0: 才合适。你再看看耐力士品牌的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蛋白质粉，在它官方旗舰店有多少人购买，下边的评价有多少人是好评，好评率有多高，你就知道了。这款蛋白质粉三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中老年朋友没有一点问题，平时没有劲儿的，缺乏蛋白质的，经常掉头发的，牙齿容易松动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身边人一旦感冒你就咳嗽的，而且这一感冒多长时间都不爱好，成天咳咳咳嗽，并且有很多人一感冒的症状就非常非常严重的，我都建议大家把这蛋白粉给它喝上，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喝。但是呢，现在119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9桶，一组是9桶，每桶都是450克的，450克这个大罐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九桶，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蛋白质粉。所以想定这个蛋白质粉的，全家人可以一起去喝的，耐力士这么大的品牌，而且是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就放心的去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啊，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用着急啊、哦。哎，
1: 好嘞，谢谢，
0: 好嘞，别客气，
1: 谢谢，
0: 再见。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
2: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乳清蛋白质粉非常好，阿姨你喝喝就知道了啊、哦。
2: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1198是九桶啊，原来好多听众在我们节目里边都买过，但是1198只给您送去六桶，没错，一点没错，那六桶就是我们的正常价格。就是你平时买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1198六桶也便宜，也比他在官方旗舰店买那个价格要便宜。你去官方旗舰店看看，你看看别人喝完这个蛋白质的粉的评价，你再看看它的销量有多少你就知道了。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今天是1198九桶，那就等于买六桶赠三桶，明白了吗？蛋白质粉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喝的，补充蛋白质，均衡营养，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对不对呀？啊，你平时这个很多人偏食厌食挑食都是缺蛋白质，是不是？欢迎四线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粉？哦，电话是3946尾号，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你好，订一组、哎、一大组，
0: 一个大组的，一共九桶，多合适啊！
3: 对
0: 啊，1198，你就算吧，咋算都合适，是不是？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嗯，
0: 哎，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到了，说这个九大桶我在家里边一个人喝呀，啊，能不能喝坏了呀？不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抓紧订就行了。就是因为你今天买一桶200-300，明天买一桶200-300，你不如集中把它给买回去，对不对？87996984，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九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六大桶，现在打今天花，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六赠三，九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的，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5: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7: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7: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8: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8: 是。
0: 哎，
8: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杨阿姨。
8: 啊，知道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你好。
7: 啊，咱们保期多长时间呢？
0: 三年呐，保质期是三年的啊。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接黄先生电话，你好。
9: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10: 喂，你好。
0: 哎，
10: 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1: 你好，我那个请多订点吧、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你看看咱们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你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时候下次啥时候有货咱也不知道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马女士，你好。
12: 嗯，我要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耐力士品牌的，这个品牌非常大，你在很多的这个网站上啊，一些电商平台，我不说什么某宝某东啥的，到那去查去吧，都能查到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蛋白质粉。它是乳清蛋白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那咱们节目里面原来是599块钱买三赠一，是不是600块钱四桶和150块钱一桶啊？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家里边的咱们这个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喝没了，还想跟家人一起去进行补给的话，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那就是买六赠三。啥意思啊？就是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1198块钱九桶，1198除以九，大家算一下，合到133块钱一桶。你上各个电商平台去比，什么某宝某东的，你现在就把手机拿出来去查，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450克的大罐装的，450克不是300的那个啊，450克大罐装的，有哪一个就做什么样的活动，连返现呢，这满多少减多少啊，全算在一起，能不能够有做到133块钱一桶的？没有一个，基本上啊，全网对比价格都是在268到300多不等，所以大家仔细来听你就知道了。蛋白质粉好多家庭都在喝，好多的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喝。你上公园去遛弯去啊，你上这个邻居家去打麻将去啊，你去这个一些老年大学去唱歌跳舞学习去，你问问你的那些伙伴们，有很多都在喝蛋白质粉。蛋白质真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你不缺的时候你没有啥感觉，一旦缺了蛋白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了，爱感冒了啊，对不对？头发爱掉了，牙齿爱掉了啊，面色发黄了啊，各种症状全都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赶紧得补了，你要再不补的话呀，身体都折腾完了，对不对？而咱们今天是在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不是你平时有豆腥味的喝的那种大豆蛋白质，大豆蛋白质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耐力士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2斤牛奶里边才能提纯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还得有高精尖的现代的生产提纯技术。如果你没有这么高的技术，你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喝2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补进去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原来喝好咱们耐力士品牌的这个蛋白质粉的，或者说现在咱家里有老人和小孩急需补充蛋白质粉的，或者是大家呢上网去查了，哎呀，这个蛋白质粉真的是非常不错，你看下边的评价，你到某宝某东上，耐力士品牌的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就是 大力士的俩字儿啊，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上那里边进去看看，买过耐力士品牌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评价都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它在这个某网某东的销量贼高贼高的，但是价格跟我们节目里边真的差远了啊！这次我们跟厂家是多次协商，给大家谈到了这种爆款的价格，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你自己去对比。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现在就掏出手机，你去比一比就知道了。450克的这个大桶装，1198一组是九桶，乳清蛋白质粉真是白菜价了，才合到133一桶，对不对？全家一起喝呗，多合适啊！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3: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14: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4: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5: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保持手机畅通、
15: 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87996984 87996984，太合适了。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16: 哎，你好。
0: 哎，
16: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
16: 哎、
0: 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17: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7: 啊、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嗯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18: 哎，你好海兰。
0: 哎，
18: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
18: 哎， 谢谢，
0: 哎，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9: 你好。
0: 哎，
19: 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9: 啊、
0: 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20: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20: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可以继续跟咱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如果抢不到的话，你就等着下一批到货吧。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那个大桶，某利品牌，就这俩字儿，某利品牌的蛋白质粉，大家喝过吧？对不对？那是啊，这个很多人都说了，哎呀，高端的蛋白质粉，其他的我不想多说。那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当中，我只能告诉大家，从来不割大家的韭菜。给大家拿到的产品都是品质非常好，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而且性价比特别之高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贼出名，你上官方旗舰店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好多人都在喝。但是你能拿到1198块钱九桶，合到133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太难得了，对不对？你上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去就知道了啊！全网对比价格，然后你再打87996984我们直播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啊！抓紧时间打进电话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蛋白质，乳清蛋白质，它是优质蛋白质，是你平时所吃到的那些鱼虾蛋奶啊，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吸收的。而且咱们是乳清蛋白粉，我要详细说啊，乳清蛋白粉和你平时喝那个大豆蛋白粉，一股豆腥味那个，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二斤高端牛乳当中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不见得你平时。你谁一天能喝2斤牛奶呀？你就是喝2斤牛奶，你才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呗。而且你还不见得能吸收得了那么多，因为谁能100%吸收啊？对不对？87996984不多说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你好，白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1: 哦，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22: 哎，你好，咱这蛋白质粉是九桶吗？
0: 九桶，1198九桶，你原来买过是吗？
22: 啊，原来买不是这些桶少，
0: 原来买过肯定是6桶，那你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是6桶啊，但今天是9桶，九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22: 嗯、
0: 给您订上了。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23: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订一组。
0: 哎，一组蛋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缺乏蛋白质对我们身体造成的影响跟危害非常的大。我就单纯的跟大家去讲过很多的这个营养学专家医生啊，跟咱们去说的。第一，你外观的改变，皮肤肌肉，对不对？都需要蛋白质啊。皮肤松懈了不说，你肌肉都没有了，肌肉没有了，你哪来的力量，对不对？啊，然后就是抵抗力下降，第三就是营养不良，第四就是消化不良，第五就是骨质疏松，第六呢就是这个可能会出现全身的一些水肿的症状。因为今天咱们的时间特别的短暂，所以没有时间详细的给大家去介绍那个蛋白质啊缺乏了之后对于我们身体的危害有多大。但是大家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就知道了啊。蛋白质缺乏对我们的人体影响非常非常之大。为什么到医院住院的时候医生告诉你好好补充蛋白质，甚至你感冒发烧了，肺炎了，甚至出现白肺了，到医院呼吸内科就诊的时候医生都建议你充分的充足的去补充蛋白质。那你做一个小微创手术，阑尾炎手术什么的，医生告诉你术前术后必须要补充蛋白质，对不对？现在很多上医院亲戚朋友住院的呀，做手术的，上医院去探望病人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拿的都是蛋白粉呢？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对我们人体真的真的很重要。1198块钱九大桶，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而且全家人一起喝呀，非常不错，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9: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2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蛋白粉。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是没有送货费，免费送货上门的，货到您再付款就行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蛋白质粉不是总有的，而且每次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进行团购的时候，量也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个是零添加的啊，澳洲原装进口回来的，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而且没有豆腥味。平时咱们买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啊，腥的好的一股豆腥味，好多的这个小朋友们甚至年轻人都不咋愿意喝，喝不进去。咱们这个蛋白质粉它的好处是什么啊？它不腥，它是从牛奶，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它是那种淡淡的乳香味，不像你平时喝那个大豆蛋白质粉是一股豆腥味。那、再有营养啊，它不好喝，咱都坚持不下去，咱喝啥呀？对不对？欢迎二线王先生，您好。
1: 啊，你好，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1: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24: 哎，海兰呐、
0: 啊。哎，欢迎您。
24: 这个是多少钱呀、
0: 啊？一组是1198块钱，是九大桶，450克的那个大桶啊，合到一桶是133块钱。啊、哦，
24: 那我知道了。
0: 嗯、
24: 那
0: 好，
24: 我买一组。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再付款就行了啊、哦。哎，好嘞，
24: 好好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5: 哎，你好 ，A 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198块钱是九桶，每桶是450克的啊、哦。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6: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6: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再付款就行啊。哦哎，
26: 好
0: 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也不能多说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8: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7: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8: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9: 哈广购物，
28: 想购你就来
27: 哈广购物。
0: 牛肉罐头全新到货了，想订牛肉罐头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咱们的牛肉罐头也是特别值得大家去选择的啊！经常团购咱们牛肉罐头的这个听众朋友都知道啊，之前已经吃好了这个牛肉罐头啊，它的好处在哪儿？特别的烂乎，就是你自己在家里边炖牛肉啊，你可能都炖的没有那么烂乎，而且牛肉罐头现在啊，给大家赠送的红烧猪肉罐头一组299块钱一箱，14罐的红烧牛肉罐头呢，赠送的是4罐。每罐80克的，就是原来不赠送大家那个清蒸猪肉罐头吗？现在赠送的是红烧猪肉罐头，赠送的是红烧猪肉罐头，而且一组赠4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红烧牛肉罐头一直以来给大家团购的都非常好，好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吃，来自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阿荣旗的非常好的高端的牛肉，而且这个牛肉在做罐头之前它就是绿色食品牛肉啊，这个大家一听就知道了，这款牛肉罐头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就是你吃过这个红烧牛肉罐头的大家都不用顾虑，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这回给大家这个赠品升级了，赠

0: 给大家四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赠给大家四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想吃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80%瘦肉比率占到了80%啊，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55%，但是它的瘦肉比率，好多人说的，那你那个牛肉是不是都是那种烂糊虾的、贼肥的啥的？不是的啊，瘦肉比率占到了80%，而且不塞牙。中老年朋友，我爸平时牙口就不咋好，喜欢吃点这个肉类的香一点的，平时咱自己那个牛肉罐头拿高压锅呀压它好多遍都不是特别烂乎的，红烧牛肉咱们这个红烧牛肉罐头他就能吃，他就说了贼烂乎，非常好吃，挺香的，而且不塞牙，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想要品尝品尝的话呢，你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每罐都是253克的啊，每罐都是253克的，299块钱14罐，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每罐是80克的，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说您就吃好了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253克，14罐，一整箱的，咱买了 N 多次了，今天算您来着了。今天所有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的听众朋友，只要订购一箱299块钱的红烧牛肉罐头，现在我们这个赠品就是18罐了，14罐红烧牛肉罐头，加上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14罐红烧牛肉罐头，加上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所以想要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真的非常合适啊！就是这个红烧牛肉罐头，跟我们之前团购的午餐肉罐头啊、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都是一个厂家的啊，都是一个厂家的奇润食品的。它的前身，这个奇润食品的前身都是老松江罐头厂，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吃了80多年的这么一个品牌。所以我们大家想订这个红烧牛肉罐头的啊，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今天的赠品升级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赠给大家4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赠品升级了，同样还是一箱14罐红烧牛肉罐头，同样还是每罐253克的，但今天赠品升级了，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石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牛肉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加上这4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啊，这个赠品升级了，让大家去品尝品尝，大家就知道了。同样非常的烂乎，同样特别的香，同样是不塞牙。大家都知道啊，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来自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阿荣旗的牛肉的原料，就是在那里买，就是平时我带着大家去旅游的时候，在那里就是正常吃饭，那个牛肉也很贵，为什么？品质高啊，吃野韭菜花长大的，既能够分解掉身体里边那个膻味，还能够让这个肉质更加鲜美，口感更好。就是这种的牛啊羊啊，经常吃野韭菜花长大的这种牛和羊，你会发现它的口感啊、肉质啊、品质啊都会非常不错。而今天恰逢咱们赠品升级了，如果您是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老听众，如果您原来就吃过就买过，你现在奔走相告，跟你的亲戚朋友啊老邻居老战友老同事啊，都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说哈广购物红烧牛肉罐头还是那个品质，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厂家，颗数啥都没变，价格都没变，但是赠品升级了，赠送给您4小罐红烧猪肉罐头，每罐是80克的，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吕女士，您好，吕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订红烧牛肉罐头啊？ 吕女士，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 谢谢
0: 别客气，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1: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赶紧打电话预定，赠品数量不多，赠完。

0: N 级纸啊。欢迎的是二线的腾先生，您好。腾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
1: 是啊。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现在你可以放下电话，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你接电话的时候告诉我们地址
1: 啊，
0: 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
2: 对，你好。
0: 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啊？
2: 是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060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的好处是啥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上面是那种易拉罐，一个拉环一拉，整个上盖就周开了，非常的方便啊。开罐就吃，特别的实用。欢迎二线的于先生，您好。于先生，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3: 哎，
0: 给您送到家。就是这个红烧牛肉啊，大家可以对标一下，什么，我们在外边去吃红烧牛肉面的时候，上边给你放的那个大块的，可不是说你平时买那个碎碎糟糟的啊，里边烂糊虾的那种，不是。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里边是大块大块的牛肉，并且它的瘦肉比率占到了 80%， 瘦肉比率占到了 80%， 而且贼拉烂糊，一点不塞牙，中老年朋友从来没吃过的啊，我建议您尝一尝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回头客太多了，每次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大家都疯抢，红烧牛肉罐头一到货咱们大家就赶快去订，并且有些叔叔阿姨们啥样，家里边什么情况，就是不能断了这个咱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因为普通那个牛肉他就拿高压锅压好几遍，都压飞了，那个肉丝儿也是挺塞牙的。这个咱们这种特殊的工艺，首先它的这个刀工，其实这个红烧牛肉做起来，我告诉大家啊，切墩儿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牛肉横纹纵纹怎么样去把握中间里边那个小细筋，怎么样去切它也很重要。为什么咱们这里边啊，红烧牛肉罐头里边都是大块大块的牛瘦肉，80%的瘦肉比率，大块的牛瘦肉咱们中老年朋友吃完了还不塞牙呢，对不对？哎，我告诉大家，就是啊，切工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它在这个熬煮炖的时候，包括配料啊也是非常香，特别好吃，炖的如此之烂乎，还不是稀碎的，这就让我们啊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这我自己咋做不出来这样呢？真的，中老年朋友自己在家不愿意做的，你做完了之后呢，也不是特别烂乎，经常塞牙的，你尝一尝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就知道了，非常不错，特别值得大家去选择啊！299块钱一整箱，14罐，每罐是253克的，299一整箱，14罐，每罐是253克的，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都是一个厂家的啊，都是一个厂家的，非常不错，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你第一自己做不了这么烂活，第二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第三你买到这样品质的牛肉也贼拉的贵呀、啊，欢迎二线的侯先生预定成功了啊，3线的夏先生已经给您报上名了，4线的黄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哈。
4: 对，要一组吧。
0: 好嘞，给您报上名。
4: 299块钱
0: 一整箱，平时买就是14罐红烧牛肉罐头，但是今天啊，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啥？今天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每罐80克。除了您买的这14罐红烧牛肉罐头之外，额外赠送给您啊这个4小罐红烧猪肉罐头啊，非常非常合适。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4线的郑先生，您好。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5: 对，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电话。一组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14罐，我们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一个厂家的，同样不塞牙，同样贼拉烂糊，同样是特别香，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开罐就吃，非常方便。对标一下啊，你上哪块去吃那个咱们那个什么筋头巴脑一锅出啊，吃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这个这一锅那一锅的，你去要一个牛肉小锅就得128，中锅168，大锅198，对不对呀？啊。

0: 啊，我告诉你，就对标一下那里边那个牛肉，就是那样的，贼拉烂乎，就是那种大块大块的牛肉，而且瘦肉比占到了 80%。 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啊，咱们阿荣旗的这个牛肉，它在做罐头之前的生牛肉就是取得了国家绿色食品标识的，人家有证书的，证书编号是 LB-26-22006-05-12753A， 这是它的绿色食品标识。生牛肉就是绿色食品牛肉，那你想一想，你买这个原材料就多少钱，怪不得您吃这个牛肉这么烂乎，这么香，这么好吃呢，对不对？欢迎三线的林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对，订一种。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2: 我也订一个
0: 啊，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赶紧抢，8799-6984。今天给大家加赠的是红烧猪肉罐头啊，赠品升级了，加赠的是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仔细听好了，加赠的啊是4罐红烧猪肉罐头。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团购过吃过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的，今天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订太合适了，还是253克半斤多的啊，半斤装一罐的，14罐一整箱红烧牛肉罐头，一共是299块钱，今天额外加赠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我跟大家说啊，首先一点，红烧牛肉罐头贼拉的烂乎，这是我们好多听众朋友原来吃过咱们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等等一系列的，同样是奇润食品，它的前身都是老松江罐头厂，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他们小时候，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吃过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吃过老松江罐头厂一系列的罐头吧，对不对？非常非常好吃，特别香啊。欢迎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
3: 您好，对吧？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红烧牛肉罐头的，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听到我们哈广购物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您听我说，如果您原来买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今天我建议大家过年过节的时候，七大姑八大姨啊，孝顺的子女们回家探望咱这个公公婆婆、岳父岳母、老爸爸老妈妈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对不对？给他们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299块钱，他们都贼愿意吃。为啥？因为肉质特别的细嫩，不塞牙，贼拉烂乎。牛肉罐头很少有能做出来咱们这样，除非你平时买的不是真牛肉。好多人过去买那个牛肉罐头，说哎呀可烂乎了，回头一看配料表是什么呀？植物蛋白牛肉，那不是真牛肉，咱们这种啊真牛肉，而且来自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阿荣旗的啊散养牛肉，在没有做成牛肉罐头之前的生牛肉，它就是绿色食品的牛肉，还能做的这么烂乎的真牛肉，不塞牙的真牛肉太少了，所以尝着您就知道了。我抓紧接电话，大家打电话订8799-6984，299块钱一组，咱们的赠品升级了啊，加赠4罐红烧猪肉罐头。如果说您原来就买过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如果原来吃过，这大家都知道非常不错啊。今天我们的赠品升级了，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跟着一起吃咱们的这个红烧牛肉罐头的话，我建议你相互转告一下。如果说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想品尝品尝，我告诉大家，早上起来不愿意做饭了，你就给孩子清水煮点面条，就清水煮点面条，面条煮好了捞到一个大碗里，把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给它加热一下，或者是说啊，直接把它倒到碗里，放微波炉里叮它一分钟，就这么简单。连里边没有多少的牛肉原汁儿，大家都知道原汁儿化原食啊，对不对？你出去吃一碗原汁牛肉得多少钱？而且咬不动啊，不烂乎啊，对不对？咱这个呢是贼拉烂乎，特别特别烂乎，中老年朋友放心的吃，牙口不好的都可以放心的吃，尝一尝你就知道了啊。好多人说的就是吃真正的牛肉罐头，头一回看着这么烂乎的，非常非常不错。 你就对标一下，搁外边吃那个什么这一锅那一锅的，小锅128，中锅168，大锅198的，你对标一下那个品质，你就知道咱们红烧牛肉罐头有多好了。为什么给大家团购好几年的时间，回头客如此之多？今天打进电话还是一箱299块钱14罐红烧牛肉罐头，额外加赠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啊，每罐是80克的，额外给您加赠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咱们的赠品升级了。

0: 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数量非常非常有限，赠完即止。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订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的，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等到我们节目结束，想订都捞不着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这一罐啊可得是挺贵的呢，这一罐可得挺贵，你出去吃一下没说吗？啊，128那个小锅里边那个红烧牛肉一锅出，里边有土豆，给你放点各种的这个丸啊、菜呀、干豆腐啊、粉条啥的，肉其实没有多少，对不对？你对标一下咱这个299块钱一整箱，每箱都是253克的，那每罐都是253克的，一共14罐，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55%，而且瘦肉的比率占到了80%。好多人就担心说，我买那个这个牛肉罐头能不能里边都是肥唧唧烂乎虾的？不是，咱们这个啊，一开开罐，它不是上面是一个易拉罐吗？一个拉环，整个上盖就周开了，一开罐你就会发现里面整个都是那种啊。大块大块的牛肉，大块大块的牛肉，这个好多听众朋友买过的吃过的都知道，没说吗？你出去吃一碗这个红烧牛肉面得多少钱呢？对不对？那咱那个红烧牛肉罐头你感受一下您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吃，特别的香。老听众朋友，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牙口不咋好的，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您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这个红烧牛肉罐头首先一点传承了它过去的老松江罐头厂的那种这个整套的管理，因为它的前身就是老松江罐头厂嘛，现在叫奇润食品，这大家都知道。而且呢，技术传统工艺具备出口资质和欧盟企业认证，你上这个各大超市什么都看着过，对不对呀？但是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当中买到这款吃着有多烂乎，因为它是绿色食品牛肉加工而成的。你平时是想给里边自己放点菜呀，因为这里边都是牛肉，没有其他的配料啊，你是想给里边放点柿子，放点土豆，放点什么这个青菜呀，放点啥都可以，最重要一点贼拉烂乎不塞牙啊、哦！欢迎的是四线的贾女士，你好。
2: 哎，给我订一组红那啥
0: 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好嘞，
2: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今天经常吃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牙口不咋好的，自己做的牛肉不烂乎的，想尝一尝咱这个呢，那您算听着了。今天咱们的赠品升级，一整箱14罐红烧牛肉罐头啊，每罐都是253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额外赠送给大家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额外赠送给大家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每罐是80克的，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是6605，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181这个手机。王女士，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尾号6702，预定成功，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所有电话都在闪个不停，但是啊，我能快点接，咱们导播老师也得快点接进来。希望恳请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爸爸们，都想吃点好的牛肉罐头，高品质的牛肉罐头，又烂乎又好吃又香，没有防腐剂，常温储存，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上面啊，是一个拉环，一拉整个上盖就周开了，开罐就吃，非常的方便。你要想炖点啥菜啊，你要比如说想我做个牛肉炖土豆，你得把那土豆炖熟了，再把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连着里边的牛肉原汁啊，里边都是牛肉汤的原汁啊，一丢丢汤没有多少啊，连着那个牛肉原汁倒到里边就可以了。你不要跟你那个土豆一起炖，因为它已经贼拉烂乎了。四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0321，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常女士，你好。
3: 哎，
0: 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哈，
3: 牛肉罐头，
0: 好嘞，订3箱啊，行，我们麻烦导播老师给您记录一下啊，常女士订3箱，给您改过来了，原来买过是不是老听众？
3: 哎呀，
0: 啊，
3: 去年吃了不少
0: 啊，去年吃了不少，那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常阿姨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
3: 对，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三线的韩女士啊，手机尾号是4702，预订成功了。二线的尤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订一组牛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是，江。

0: 江女士你好，江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
1: 对，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县的贾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老师。
0: 哎，叫我海兰就行了。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2: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啊，如果说您恰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恰好是原来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啊！咱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红烧牛肉罐头今天赠品升级了，简直太合适了。你不管它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了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你不管这过年过节啊，走亲戚串朋友上谁家去，哎呦，这整整满满腾腾一大箱的这个牛肉罐头多拿得出手啊。最重要一点就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大家都知道牛肉里边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牛肉里边啊除了含有优质蛋白质之外，它还含有辅酶 Q10 啊，对不对？要不然说为什么平时心脏功能不咋好的都建议大家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多吃点牛肉呢，是不是？但是大家都知道牛肉好，但牛肉啊自己回家做的那个不烂乎啊，咬不烂的塞牙呀，吃完了贼难受啊，对不对？那你就品尝品尝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啊，贼拉的烂乎，一点不塞牙，非常非常好吃，而且瘦肉比率占到了80%。有一些这个小孩都特别喜欢吃咱们红烧牛肉罐头，一点辣味没有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问到了，海兰呐，这个红烧牛肉罐头辣不辣呀？一丁点辣味都没有，它是红烧口的。而且今天所有打进电话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一整箱14罐，299块钱，每罐都是253克的，额外加赠给您4小罐红烧猪肉罐头，额外加赠给您4小罐红烧猪肉罐头，每罐80克的，额外加赠给您啊，多合适啊！所以说，想要订红烧牛肉罐头的，你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咱们的赠品也没有了，红烧牛肉罐头也断货了，是不是？想要报名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吃别的牛肉都感觉挺膻的，吃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大家感觉一点不膻，为什么？因为它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阿荣旗的牛肉，那里的牛和羊是吃野韭菜花长大的，非常非常好，肉质特别鲜嫩，而且自己就排除了体内的膻味啊。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
0: 您
3: 好。
0: 哎，
3: 我想问一下，咱这个牛肉罐头里边肉都是正经部位，不是边角料那个？
0: 当然不是了，当然不是，里边是大块大块的牛肉，而且它是牛瘦肉比率占到了80%啊。
3: 带汤汁儿的
0: 啊，对，带汤汁儿的。
3: 哦，行，
0: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那大家打进电话问到的问题，就代表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对不对呀？最担心的，就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便宜啰嗦的牛肉罐头似的，都是边角料，对不对？都是碎碎糟糟的，咱这个不是。等你吃过你就知道了，里边是大块大块的牛瘦肉，一开开罐，那边角料能是那种大块的吗？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
0: 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感谢参与，再见。今天赠品升级了，非常合适啊！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红烧猪肉罐头，每罐80克的，同样啊，同样是一个厂家，都是奇润食品，1996984，87996984，87996984，里边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而且瘦肉比率占到了80%，瘦肉比率这么高还不塞牙，大家去你对标一下，你在外边去吃那个某某先生的那个红烧牛肉面，上边那个大块的牛肉那个都塞牙，但是你尝尝咱们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这位听众你好。五线的郑女士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5: 哎，对，你好。
0: 好嘞，
5: 经理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5: 好嘞
0: 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

0: 大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啊，那个啥，那个罐头一组是一箱是吗？
0: 对，一箱299块钱，是14罐啊。
1: 那个啥，那个牛肉罐头一罐是多少克呀？
0: 253克。
1: 啊，牛肉罐头一板，一罐是253克。
0: 253克，对，没错。
1: 那就订两组吧。
0: 啊，订两箱哈，好嘞啊，给您报上名了，别客气。哎，87996984，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你是订一箱，是订两箱？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想尝一尝的，您就跟我们导播老师说订一箱。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红烧牛肉罐头，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对不对？四线的季女士，您好。
2: 订一份
0: 红烧牛肉罐头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2: 啊，订一箱
0: 红烧牛肉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要订一箱牛肉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去订啊！五线的李女士，你好。
4: 你好，我请问一下，这个糖尿病能吃吗？
0: 可以吃啊，你平时它就是红烧牛肉罐头，你平时能吃牛肉就能吃，没有问题啊。
4: 我看它有糖，我寻思。没有啊，
0: 红烧牛肉罐头里边它肯定有红烧汁儿，就是咱平时如果你在家里边做菜也放酱油，酱油里边也有糖、
4: 啊、
0: 如果你在家里边做菜也放酱油就没问题，如果你在家里边做菜连酱油都不放，那你就不要吃这款了啊。
4: 啊，那好，那我订订订
0: 订订吗？哎，好嘞，给您订上了。四线的袁女士，您好。
4: 我订上了是吧？
0: 哎，订上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
4: 嘞，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马女士啊，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4: 对，
0: 好嘞，给您，哎，一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徐女士您好，
5: 哎，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5: 对呀、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299块钱14罐，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每罐是80克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周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牛肉罐头是不是啊？
6: 对呀。
0: 好嘞，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牛肉罐头是吧？
7: 哎，订一订一组。
0: 一组，好嘞，连同着赠品给您一块带过去，您等着接电话啊、哦。
7: 好，
0: 再见。二线的孙女士啊、手机尾号是276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万女士，你好。
8: 喂，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8: 对呀、
0: 啊。嗯，我
8: 订了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8: 啊，
0: 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8: 啊、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哎呀，现在有空线了啊，大家现在赶紧抢，刚才打了半天，按了半天重播都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吕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
9: 我吧，那个想订一箱这个牛肉罐头
0: 啊，
9: 我因为吧，就是前些日子我订过一箱，吃的挺好，
0: 嗯，
9: 叫什么奇。
0: 就是奇润的，就是奇润的，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的红烧牛肉罐头就是这一家啊、哦。
9: 啊，好的。
0: 啊
9: 好，那我要一箱。
0: 好嘞，给您订上来啊，给您送到家。
9: 播了。
0: 好。
9: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好嘞，别客气，再见啊。五线的陈女士，您好。陈女士，哎，要订牛肉罐头。
10: 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滕女士，您好。
11: 你好，我想订一组牛肉罐头。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啊，这个牛肉罐头里边不是什么牛肉沫、牛肉酱的啊。如果说您原来买过咱红烧牛肉罐头，你对标一下，你在外面吃那个什么某某先生的红烧牛肉面，上面给你放的那个大块的红烧牛肉，你再对标一下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就是那样的，里边是大块大块的牛瘦肉，80%的 的瘦肉比例，而且不塞牙。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第一，人家调的那个口啊，你自己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你自己在家里边咋做，你自己可能不会调味儿，对不对？你做不出来人家那个味儿，家人还不愿意吃，而且你咋拿高压锅压也压不了那么烂乎。

0: 你想吃牛肉，但是呢苦于吃完了之后特别塞牙，而且咬不烂。那中老年朋友知道牛肉好，但是如果你牛肉你炖的不烂乎，或者你咬不动，囫囵吞枣的就咽下去了，你也不消化呀，对胃肠也不好啊，对不对？所以你尝试着吃一吃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我能保证你下次一定变成我们的回头客。因为我爸啊，常年别的牛肉吃不了，就只能吃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包括我们台里好多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我们的同事，包括他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就咱这红烧牛肉罐头每次一团购就必须有好多的这个亲戚朋友，包括家里人，我们同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娜，牛肉有货了，牛肉罐头有货了，你赶紧给我订两箱，赶紧给我订三箱。为什么咱们节目一开始海兰还没等怎么介绍呢，咱们就有那么多的老听众回头客把红烧牛肉罐头两箱三箱都订上了。因为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它要不好吃，你搁到家里多长时间都吃不完，它要好吃的话就吃的可快了，开罐就吃，非常的方便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1: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
1: 一份牛肉罐啊，一共
0: 啊，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一整箱是14罐，每罐253克，但是今天要额外加赠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啊。
1: 那个多少钱？
0: 299块钱一整箱，团购价格。
1: 货到付？
0: 对，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1: 那好了，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啊，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烂乎。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平时自己在家里边做牛肉的话，自己都没有办法做的特别烂乎，拿高压锅、阿迪锅都压好多好多遍，那肉丝儿还挺塞牙的吧，对不对？就是如果说基于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尝试一下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就买它一组299块钱。你平时买的这个今天一罐明天一罐，到超市能不能买着？这种品质能买着，但是这一箱加起来得400多块钱。而咱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299块钱一整箱14罐，每罐都是253克，半斤装的，额外还加赠给您四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啊，四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咱们的赠品也要没有了啊，今天特别赶上赠品升级的啊，恰好听到我们节目的赶上赠品升级的，想这个原来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一定把它订回去啊，你保证不后悔。好多的新朋友原来没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这回都变成咱们的老用户老朋友了，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不说了吗？第一，牛肉里边啊，富含蛋白质和辅酶 Q10 啊，尤其针对于日常生活当中心脏功能不咋好的人群，我都建议你多吃点牛肉，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食品，对不对？又不是药，不是保健品，而其中那个辅酶 Q10 呢，又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增加很多的营养。经常没劲儿的，总是感觉特别累的，平时总是这个忌口啊，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的，那我都建议您尝一尝这款红烧牛肉罐头，非常非常合适，299块钱一整箱，14罐。红烧牛肉额外加赠4小罐红烧猪肉罐头，你就对标一下，你上这一锅那一锅的，到外边去吃的这一锅那一锅，128的小锅，168的中锅，198的大锅，很多人都吃过吧，对不对？咱的这个牛肉比那个牛肉还要烂乎。我特别邀请啊，咱收音机前的牙口不咋好的啊老爸爸老妈妈们，您来品尝品尝咱们的这个红烧牛肉罐头，贼拉烂乎，不塞牙，固形物大于等于55%，并且瘦肉比率占到了80%，瘦肉比率占到80%，非常香，特别好吃，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马上就没有了啊，299块钱一整箱，14罐红烧牛肉加上赠送给您的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预定成功的啊，都等着接听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方，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崭新的一天，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那么咱们关注一下周末这几天的天气情况。整体啊，这几天都有降雨，今儿个明儿个和后儿个都有降雨，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关好门窗。温度呢，白天基本上最高气温呢在26到28摄氏度，温度呢还是可以的。那么具体情况啊，这个哈尔滨市气象台呢也在今天早上7点半发布了这个天气预报，预计呢在未来的这几个小时，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木兰、通河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可能还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还有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城市的这个局地的积涝、低洼地带的积水，所以行人及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注意防范。好，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有降雨，空气质量优秀。好，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今天是星期五，咱们节目正常进行，由点评老师指导点评，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男生争霸赛的初赛。好了，于凡欢迎您，咱们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的，打铃上课进教室，欢迎今天为大家点评的老师，咱们黑龙江省歌舞剧院青年声乐演员，我们的姜树国老师。您好，姜老师。
1: 玉凡老师好，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0: 嗯，欢迎您为大家点评指导。哎，姜老师状态真好。好了，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三位同学在线等候，来接听林春英同学的电话。第一位啊，您好。
2: 您好，玉凡老师。
0: 哎，
2: 姜志国老师，早上好。
1: 哎，欢迎您。
2: 我可以放伴奏。我是歌声飞扬群的。
0: 好，直接说完就要放伴奏。林春英演唱的歌曲是《永远伴随你一生》，放伴奏吧。嗯，
2: 好嘞。
3: 蓝牙等待连接中，蓝牙连接成功。
0: 嗯，原唱出来了。
2: 老师，我重放啊。
0: 嗯，
2: 放错了。嗯，马上。

0: 永远伴随你生。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鼓励一下林春英同学啊。这首歌一听呢，您很熟悉，然后呢，这个也很适合你的音色，就是音域跨度不是特别的大啊，而且旋律呢还挺上口的，所以挺适合林春英啊。但这首歌曲呢，整体伴奏跟的也还可以，但是我觉得是在有一些细节上，或者说是情感上，应该再有一些更加好的表达，可能整首歌曲的感觉呢会更好一些。我们听一听姜老师的点评啊。
2: 对，没错，我跟于帆老师啊有这个同感，因为你看我们通过这个歌曲的名字永远伴随你一生，那就能够知道这是一首啊情歌。那我听到歌词当中提到了这个明月呀、包括池中的浮萍等等等等，永远伴随你一生等等等等这些的词眼。那我们在这个演唱的时候，除了哈那要把这个字啊咬清楚，伴奏和好，那一定要什么融入自己浓浓的感情，因为这是一首唱情的歌啊、唱情的歌它的音乐跨度不是很大啊，旋律比较优美，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更多的融入感情，唱出来才会更加的打动人啊。希望这个小建议对您的演唱有帮助。91.5分，我们继续加油。
1: 好，谢谢林春英。好，再见。刚才热线全满，现在刚刚挂断林春英的电话，您可以继续拨通了，0451-8799-6984。好，郭丽华同学您好。
3: 您好，玉婉老师，姜老师好。姜老师好。
1: 郭丽华是来自欢声笑语群，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
3: 岁月如笔写春秋。
1: 这歌没怎么听过哈，有伴奏，来我们开始
3: 啊。放下伴奏。
1: 好，郭丽华非常年轻啊，还不到60岁。欢迎大家呢，这个来参与节目的时候呢，要注意可以清唱的啊，可以没有伴奏。有的同学一听都有伴奏就望而却步了，没关系，咱们可以清唱。这个伴奏声音有点小啊。
3: 啊，这回呢？
1: 我说完小，他立刻就能说这回呢。郭丽华的感觉像离开电话了，听不清啊。姜老师您能听清吗？
2: 听起来这个感觉离非常的远，而且非常的浑，这个声音不够清晰。
1: 对，他好像是用了免提或者扬声器的状态。
2: 对。
1: 这个完全达不到咱们收听的效果了。不行，这个会影响咱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咱们导播同志小光啊，跟郭丽华联系一下，看一会儿试试间奏能不能喊住他，提示他，他应该是用了免提或扬声器，或者离开电话了。他绝对不是说话的时候的那个位置在唱歌，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是不行的。因为咱们听众朋友听的听众是更多的，听不清那不行。来，我们接听杨东升同学的电话。您好，
4: 主持人好。
1: 哎，
4: 姜老师好。
2: 您好。
4: 哎。您好，
1: 欢迎您。杨东升同学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档案亲爱的妈妈，有伴奏。
4: 哎，
1: 好，来放伴奏。
4: 我放一下伴奏。
1: 哎，大家演唱的是一定要拿好电话啊，这个电话不要离开嘴，如果是座机啊，这个大歌可以离一拳远，其他都要紧贴着话筒唱。这个杨东升啊，你伴奏声音太小了。
4: 哎，啊，
1: 太小了。
4: 来，同学，音量80%。

0: 听不到伴奏哎。
1: 啊？
0: 听不到伴奏。
1: 哦。
0: 你这伴奏离你太远了。
1: 是吗？哦。

0: 感谢聆听。
1: 嗯，掌声鼓励一下。杨东升，你的伴奏离你多远？
0: 我挺近的，我原来有3米远，后来我挪到1米远了。
1: 我刚才听那个小杜说，好的，我觉得声可远了。
0: 哈哈，可能是那个什么，他这个音量，我那个他那个
1: 啊，你别想，就他半天，他离你只有1米远吗？
0: 哦，
1: 我们对1米的概念是不是不太一样啊？
0: 不是，原来一开始我离有2米多远，后来你说小，完了我又到那1米远的地方了。
1: 但是刚才啊，就你唱完的时候，我听他说好的就可远了，就感觉呢像有个4-5米的距离。

0: 不是那功夫，我把手机拿远了，我说的。
1: 你看，我就说刚才他唱完的时候，
0: 啊、
1: 那个伴奏我听他说、
0: 啊、对对对
1: 好的，可远可远了。
0: 哦、
1: 因为这个好多同学呢不太知道，所以这事得教一下。
0: 对对对，
1: 伴奏得放你身边
0: 哦、啊、哦，
1: 一尺远左右的距离。
0: 哦哦，
1: 如果声音小，你还得更近一点。这如果声音大的话，你看你80%的小度音量了，可以放在一尺左右的距离，我们几乎啥也听不着。
0: 哦哦，
1: 嗯，所以这个要。
0: 今天我是第一次跟伴奏，
1: 嗯，
0: 我那个我原来都是清唱了的。
1: 哦哦，首先杨东升，你的音色很年轻，歌唱的这个基本感觉是有了，但是不够兴奋。就整个的状态是不够兴奋的、
0: 哦、
1: 下次演唱的时候要把自己哎兴奋起来，情感再蓬勃一点，因为这是一首特别有感情的歌曲，然后把伴奏放到你身边、
0: 哦、
1: 一尺远的距离、
0: 哎、
1: 对，咱们慢慢就知道了啊。好，姜老师。
2: 嗯，好的，我觉得杨东升同学的这个声音的条件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啊，很好听，音色也很干净啊。今天选择的这个歌曲呢选的也好，能够说什么呢，能够说把您的最美的这个音色展示出来，但是歌曲的这个张力啊不足。我的建议是咱们下一次可以选择一个挑战有一点点难度的这个作品，因为听了一下您的这个声音，我觉得完全可以再什么驾驭一些大一点的歌，这个歌现在目前对您来说稍微有点小，没有完完全全的把您的这个实力都发挥出来。那整体来说是非常不错的，能够对这个党再融入一些感情，把这个歌唱出来，那就更好听了，就更好听了啊！得分是92.40分。
1: 嗯，92.40分。哎，好，谢谢杨东升同学，再见。嗯，
0: 哎，好，
1: 哎，
0: 再见。
1: 好，我们把刚才的郭丽华找回来了啊，郭丽华呀。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看你现在说话多清楚，咱俩交流的时候很清楚，你一唱起来特别不清楚。你把电话放在嘴边了吗？
3: 啊，放在嘴边了，我不用伴奏了，清唱。
1: 不是，我说你刚才唱的时候电话在嘴边吗？
3: 啊，对，在嘴边。
1: 嗯，那怎么能呢？
3: 我那是用手机连牙连着那个音箱，可能它就是有点那啥。
1: 不应该啊，如果电话在你嘴边的话，即便你的手机连了蓝牙也不能说那么不清楚啊。
3: 哦，那是什么原因呢？等一会儿我再好好，
1: 我就感觉就像你的电话免提扬声器了，然后你把电话放一边了，就这种感觉。
3: 哦，
1: 嗯，行，那您现在这么唱吧。嗯，
3: 好的，我清唱。
1: 哎，
3: 我唱一首《岁月如笔写春秋》。
1: 知道这事儿刚才都报过了。嗯，
3: 岁月如笔写春秋，一生知己最难求。相逢本是百年修，缘聚今生不可丢。时光似旧娘温柔，心事诉与明月手。若问情根深几许，朝朝暮暮

0: 老师唱完了。
1: 郭丽华，其实这歌你唱的真挺好的，就是你的音色很适合，然后你的音色也挺干净挺饱满的，就是稍稍有一点快，可能是没有伴奏的关系啊。江老师请您点评。
2: 对，玉芬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啊，真的是一针见血哈、啊。就是岁月如笔写春秋啊，这个歌曲啊，我们要什么呢？稍微慢一点的去演唱，能够听得出来您的声音呢是非常好听的。但是啊，感觉这个歌曲的叙事性方面少了一些内容，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词字都咬得清楚一些，然后呢把这个词呢给交代清楚，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融入到您的歌曲当中，然后跟随着您的歌声一起去投入到这个歌曲当中。所以说希望您呢这个唱得越来越棒啊，我们把速度放慢就好了，就是 1.2 分。
1: 好，就是 1.2 分。
0: 谢谢老师、
1: 啊、谢谢您的参与，再见啊。
0: 谢谢。
1: 再见。
0: 好，谢谢。
1: 好，抓紧再接一部电话。徐生芳同学您好。
3: 老师，一帆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江老师你好。
2: 哎，欢迎您。
3: 我唱一个燕南飞。
1: 怎么像有点感冒了呢？
3: 就我吧，好多日子心脏不好，我再不唱就唱不出来了。
1: 哦，
3: 我行，我先今天抢着唱一个。
1: 行，别着急啊。
3: 没有伴奏。
1: 好，唱燕南飞啊。
3: 嗯，
1: 好嘞。

不当今日去。

0: 哎呀，唱来了。
1: 好的，非常不容易啊！我们听到的是一位88岁同学的演唱，啊，而且呢，一听呢还是有一定的基础和方法，今天我觉得是很尽力、很投入的在演唱一首很好听的经典老歌。好的，姜老师，咱们点评一下。
2: 嗯，好的，是的，非常的不容易。作为80后的同学，能把这个燕南飞的歌曲唱成这种程度，我们都知道燕南飞这个歌曲啊，它比较慢，对于气息的要求很高。所以说，这个徐盛芳同学在刚开始的那几句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进入状态。那往后越唱越好，越唱越有状态了。最后啊，感觉这个气息虽然也是一差那么一点点，但是要比前面那几句要好了很多很多，真的不错。您的声音很好听，我很喜欢。91分，我们来鼓励一下80后的同学，非常棒。
1: 哎，真的是很好。希望您在身体情况允许的前提下多多参与啊。
0: 好
1: 嘞，
0: 谢谢，
1: 哎，再见。
0: 谢谢两位老师。
1: 再见。好，这个我们稍后呢要进公益广告啊，然后继续来接听大伙儿的电话。最近我们开始了男生争霸赛的初赛，在初赛阶段，女同学可以正常参与节目。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文艺，爱生活 ，FM 98.4，幸福984。
2: 幸福984，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就是984老年学堂节目，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是一档特别为中老年听众开办的互动参与展示才艺的节目。那么咱们也可以说说话唠唠嗑都行，只要您的才艺可以通过声音的形式来传递和呈现，都可以参与节目。但是今天呢，已经是热线全满了啊，下面还有4位同学在等候，基本上也就再能接4位同学的电话，其他同学就不要再抢线了。今天大家抢线的速度特别快啊，特别快。好，姜老师为同学们指导点评，热情导播是小光。我们下面来接听的是赵丽君同学的电话。您好，
3: 玉凡老师好。
2: 嗯，
3: 江树国老师好。
4: 哎，欢迎您。
3: 我来自岁月如歌曲。
2: 嗯，
3: 今天带来的歌曲是《祖国是我永远的家》。
2: 现在呢，赵丽君说话的时候，我眼前就都是你参加比赛时候的样子了。
3: 谢谢老师。
2: 好，来放伴奏。
3: 我先说一句啊，我祝福就是咱们老年学堂男生争霸赛圆满成功。
2: 好的。
3: 同时也预祝所有参赛的男同学们都能取得好的成绩。
2: 好，谢谢。
3: 我放伴奏。
2: 哎。
3: 哎呀，从头来。

0: 啊，师傅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赵丽君同学啊，歌曲的完整性非常好啊，完成度挺高，情绪饱满，咬字清晰。虽然说您的音色哈，演唱这样大气的歌曲稍微显得有一点点单薄，但是您整个的演唱状态是非常好的。好的，姜老师请您点评。嗯
2: 嗯，好的，对这个赵丽君同学啊比较熟悉啊，每次都带着这个新的作品来参加节目。
1: 嗯，
2: 那我觉得今天的这首歌曲啊听起来是有进步的，是有进步的。这个歌啊首先说不小，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作品。
1: 对
2: 啊，歌曲也比较有张力啊，完成度就像刚才于帆老师说的很高，完成度。那我觉得后面的部分也就是稍微高一点的音的时候能够把声音释放出来，这个啊是非常棒的。但是前面歌曲的前半部分呢，这个音域稍微有一点点低，就总觉得好像这声听起来啊不是很大。其实啊，我们都说这个女生啊，她这个有换声点的，对吧？就像我们男生一样，她是有换声点的。中低声区的时候，我们可能搭不上这个声音，一定要把这个气息啊沉下来，沉下来气息，用说话的方式呢去唱歌，千万不要是吧？这个中低声区的时候我们也要把它当作唱，这样的话这个声音呢就虚，就总觉得有点什么，这气息半吊子，我们老百姓的话讲半吊子。所以说你一定要把气息沉下来，用说话的方式去唱前面的中低声区，后面的时候正常的像刚才那样方式去唱就会好了。同时希望我的这个建议对您的这个歌唱啊有帮助，也希望您呢有更大的进步。92.5分，继续加油。
1: 好的，92.5分。哎，
0: 谢谢
1: 赵丽君，再见。
0: 好，
1: 下一位选手是马树河同学，您好。
3: 一凡老师好。
1: 哎，
3: 杨老师好。
2: 哎，欢迎您。
3: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
1: 嗯，
3: 唱一首北京颂歌。
1: 好，放伴奏。
3: 嗯。

这个伴奏不太清晰呀、啊，这会儿有点听不着了。时隐时现的。

0: 唱完了，老师。
1: 好的，掌声送给马树河啊！哎呀，这伴奏不能关一下吗？这个伴奏响的倒比你刚才唱那个声大，马树河伴奏音量有问题，好多地方听不清。马树河，人呢？
2: 樊老师，现在你说话我也听不着了呢。
1: 这，那我哪知道啊？马树河，
2: 哎，
1: 你电话扣在耳朵上了吗？
2: 在耳朵上呢。
1: 那你的音量是不是调的小啊？听不清啊？
2: 那不对呀、啊，我包括我这个伴奏，我唱伴奏的时候，中间的时候，你说这音乐小，我这个音乐吧，就是在手机跟前儿啊，放的最大声啊。
1: 是用手机放的吗？
2: 对呀、啊，手机放的。
1: 啊，不行，不能用手机演唱。
2: 手机连的蓝牙音箱。
1: 嗯，哎呀，我这交流有问题。我说你这个伴奏是用手机播放的吗？你说是。那其实不是用蓝牙音箱放的吗？
2: 对，是蓝牙音箱放的。
1: 就是啊，它也不是手机放的呀，效果不好。你如果以后要演唱。

0: 或者参与比赛，比如说假如你能进入复赛的话，不能再用这个模式，因为你听不到伴奏，我们就不知道你跟没跟上。我说清楚了吗？哎，对，你现在用这种方式是不可以的，听不清伴奏啊。但是整体演唱很有激情，因为这歌很不好唱。这个马叔和我觉得也是有进步的啊。好，姜老师，请您点评。
1: 嗯，好的。首先说，这是一首大歌，非常的有难度。我觉得今天马叔和同学啊，把这首歌曲完成的很好啊，很有歌唱的能力，高音呢站的也非常非常的稳。整体来说，效果都是不错的啊。咱们来说一下这个手机这个参加节目的问题，就是我们手机里面有一个这个叫降噪功能。那这个降噪功能如果打开的话，它会自动识别您的这个人声，也就是说您歌唱的时候，您歌唱的声音。所以说它会把周围附近的这个嘈杂的音，比如说旁边放的这个伴奏，就会自动的去弱化伴奏的声音。我说明白了吗？所以说如果您参加比赛或者参加节目的话，最好第一是什么，把这个降噪功能关掉。除此之外，用座机来参加这个什么呢，比赛的话，参加这个节目的话，它是最稳定的，最稳定的，好吧？我说清楚了，应该是吧？啊，
0: 嗯，
1: 哎，92.85分啊，非常不错，
0: 92.85分，好的。嗯，
2: 谢谢老师，
0: 谢谢马叔和，哎，再见啊，
2: 谢谢，
0: 嗯，好，这个提示大家啊，拿这个手机参与节目的时候，有一点要注意，比如说您用手机演唱，那么您就不能用手机放伴奏，这个效果肯定是不好的。另外一个，就比如说还有什么连接蓝牙音箱啊，手机去连接蓝牙音箱啊，哎，这个效果也是不好的。所以这个呢，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啊，这个问题。好，下面插播一段广告信息。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向大家呢推荐鱼罐头。我记得应该是上一周吧。上一周这个鱼罐头啊，哎呦，特别受咱们听众朋友的欢迎。然后呢，有听众买了以后也跟我说哈，他呢是把这个鱼汤啊还炖了点菜。哎呦，我说可真聪明。咱们向您推荐的鱼罐头是海黄鱼罐头。这个海黄鱼罐头是什么呢？它是属于黄花鱼的一种啊，属于黄花鱼的一种。就是大块的蒜瓣肉，基本上没有什么刺儿。就这个，如果你碰着刺儿的，它也是软烂的了，就是已经通过高温烹制啊，已经软烂的，都不用摘刺儿，就是一抿就能吃。这个我特别建议啊，中老年听众朋友呢要吃一点这个海鱼，因为大家都知道，到一定年纪之后呢，我们需要补充一点这个鱼油。那么这个优质的海鱼，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而我们向您推荐这个鱼罐头呢，它是海黄鱼，它是产自加拿大深海，它是生活在呢深海洁净的海域，所以它的肉质就比较细嫩，而且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还有另外就咱们知道那个 Omega 3脂肪酸，就这些的营养成分呢，是能够保护您心血管健康的。就像很多听众都有吃鱼油的习惯，吃鱼油这干啥呢？就是这个 Omega 3脂肪酸，它来保护你的心血管的健康，而且对大脑它也有好处。所以呢，这个我们在节目中向大家推荐这一款叫魏诺华的鱼罐头。它这个鱼啊，它的鱼是产自加拿大深海啊，而且配料表比较干净，就是水、白砂糖、豆油、酱油，咱们番茄口味的有番茄酱，然后食用盐、味精，您平时改家做鱼也是这些调料，基本上对不对？没有其他的这个食品添加剂。咱们向您推荐这个鱼罐头啊，它有两种口味，一种口味是一箱，比如说你想订叫酱浸味的口味还是番茄味的口味。在这我要特别说一下啊，这个番茄味啊，它就是有那个西红柿的味道啊，不会说让你吃出来酸还是吃出来甜，没有，它就是番茄的味道。我觉得我挺爱吃这个的啊，因为女同志们，而且我觉得它有这个更营养的这个因素在里边，番茄口味的，我觉得它能很好的刺激食欲。那么这个酱浸味它其实是啥呢？我理解就是红烧味的啊，这个因为放酱油的嘛，是吧？两种口味您可以这个选择一下，你说我是要一箱酱浸味还是要一箱番茄味儿，或者各来一箱都可以。而且它这个包装呢，就像咱们几十年前吃那种鱼罐。

0: 啊，就大家呢这个上年纪之后，我建议要多吃一点鱼。我经常跟朋友说我不爱吃鱼，其实我爱吃，但是我怕扎刺儿。但是这个鱼罐头我觉得它就挺适合我的，它又没有添加剂，然后呢这个还没有鱼刺儿的烦恼，而且它是产自加拿大深海的一种这个海黄鱼，它就是黄花鱼的一种嘛，所以它就肉质比较细嫩，然后还有 Omega 3脂肪酸，因为它是深海鱼嘛，所以对咱们的心血管就会比较好，营养好吃，还不用吐刺儿，然后软糯入味儿，还好消化。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呢来选择。哎，这个一组12罐啊，一组12罐248元，每罐400克。订购电话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啊，这个今天节目中呢，咱们订购的是30组，您可以选择番茄味儿还是酱浸味儿。这个订购电话87996984，87996984。好了，我们下面继续来接听的是王清河同学的电话。您好，
1: 于老师好。
0: 哎，
1: 江老师好。
2: 哎，你好。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0: 嗯。今天，
1: 我表示表示吧，7月1号我也没唱上，是打的生日。
0: 嗯。
1: 这个把最美的歌唱给妈妈。
0: 好的。
1: 我表示表示对党的无限忠诚、无限的热爱。
0: 嗯。
1: 不知道我能不能发挥出来。
0: 能，你一定能。
1: 唱一下
0: 吧。好，来吧，开始。
1: 嗯，蒋大为老师唱的，希望你们能喜欢。
0: 嗯。

光明的人生路啊，是你教我长大要听党的话。

要听党的话，党啊党啊，伟大的党啊，我在你的旗帜下茁壮的长大，是你领我走上光辉的人生路啊，是你教我爱人民爱国家。

看鲜花盛开的路啊，我把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嗦呀啦哩嗦，嗦呀啦哩嗦，我把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我把最美的歌儿

0: 谢谢聆听。
1: 嗯，
0: 谢谢掌声。
1: 你怎么跟王军同学学了呢？这是王军同学的标配啊。好，来鼓励一下。原来就王军自己个儿这么说，你看你一说我都恍惚了。哎，我说刚才是王军唱的吗？嗯，这个王清河同学啊，这个如果我们没有听过这首歌，就认认真真的你在演唱跑调啊，也不能说是跑调，应该是就像是没有完全学会，因为呢，您唱歌一般情况下你不跑调啊，但是有一部分吧，70%唱的对，30%不太准啊，但是情感投入没有问题啊，很有情。

0: 于老师的考
1: 好，姜老师，
2: 好的，我们感受到了这个王清河同学啊，想把这个歌声最美的歌声献给这个党，献给这个祖国妈妈的这份热情啊。但是就像于帆老师说的一样，这个歌啊，我们还要再熟悉熟悉。一啊，是找准自己适合自己的调，我们这调不能来回的上下的来回改，这是不行的。再一个什么，一定要找准这个音。有的时候我觉得您自由发挥的程度稍微有点多啊，稍微有点多，所以说这个我们还可以跟着原唱再唱一唱。哦，91分，鼓励一下，继续加油。
1: 好，谢谢，谢谢您啊！今天主要是想表达这份心意啊。好，再见。来，最后一位同学，张世立同学，您好。
3: 你好。
1: 哎，
3: 你好，一帆老师。姜老师好。
2: 哎，欢迎
3: 我这。你好，你好。话不多说。
1: 对对对，咱们赶紧开始。
3: 先唱。
1: 哎，把一切献给党，因为时间稍微有点紧了。想订购鱼罐头的同学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啊，还有几组。如果您想订购鱼罐头，87996984，87996984，这个是大罐的啊，400克一罐的啊，一组呢是12罐，87996984。今天也可能是天气的关系啊，这个伴奏效果不好。

0: 哎呀，这个演唱状态真好。
1: 气息不好。
0: 对，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啊。张石丽，我觉得您今天的演唱较之以前有进步，因为这个歌特别难。姜老师，您有20秒的时间。
1: 好的，张石丽同学是非常有唱功的一位同学，今天发挥特别棒。注意，这是一首非常正的歌曲，少加一些装饰音，不要总拐弯。最后得分93.50分，继续加油。
0: 93.50分，好的。谢谢张世立，姜老师，张世立和马树和都是当过擂主，他俩不行，不能当明星。
1: 好，那我们往下顺延的话，就是赵丽君同学，
0: 也不行。
1: 杨东升同学，
0: 好嘞，杨东升同学下周一参加公擂，谢谢姜老师，下次课见。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和健康有关的相关讯息，大家呢可以一路学习，一路进步，一路健康，一路长寿。

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骨质有关系哈。话题就是骨质疏松怎么补。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婉婷问您一个问题啊，您见过康乐的萝卜吗？这康乐的萝卜啊，也就是说放时间长的萝卜，里面啊空心儿啊，海绵状，一捏就碎。那其实呢，骨质疏松之后的骨骼就是这种状态。那有的阿姨就说了哈，叔叔就说了，哎呦，你看我们身边哈、有一些朋友上了年纪啊，轻轻摔了一跤，怎么就骨折了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曾经接触过哈，有一个68岁的阿姨在家呀，弯腰端一盆水，然后呢突然间这腰疼的就直不起来了啊，去医院一拍片儿，腰椎压缩性的骨折，骨密度就会显示了重度骨质疏松。这阿姨她就想不通了，你说哎呦，我天天喝这大骨头汤啊，这骨头咋还这么脆呢？医生呢就会说了，说这个骨头汤啊，它不补钙，是不是、所以呢，对于喝骨头汤来补钙，这是一个啊健康的误区，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另外呢，医生也说了，如果说你生活当中光吃钙片不补充维生素 D 和 K2， 这个钙根本到不到骨头里。那这个骨质疏松啊，它也是被啊称为静悄悄的啊健康隐患。它没有明显的这些症状，却在暗中啊一点点掏空我们的骨骼，直到某一天呢，可能一个喷嚏啊，一次弯腰啊，轻轻一摔呀、骨折就发生了哈。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骨质疏松啊列为中老年人第三大常见疾病了。属于我们的宇宙，那大家呢不要太悲观，告诉大家好消息的是啊，通过科学的饮食调整啊，还有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积极的健康保养，完全可以进行预防和延缓它的发生。那么2026年的4月23号啊，国家卫健委就正式发布了成人骨质疏松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给我们国人啊提供了一套看得懂做得到的壮骨饮食的方案。那今天呢，婉婷就来给大伙解读一下这份指南，教您科学食养，把骨头啊给它养结实喽。这骨头啊不只是靠钙撑起来了，很多人认为啊，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啊就是补钙，错了，钙是盖房子的砖头，维生素 D 呢它是搬运工，把这个钙呀、从肠道搬进血液，那维生素 K2 它是引路源，把这个钙呀、精准的沉积到骨骼上。另外呢，蛋白质啊、镁呀、锌呐、维生素 C 呀、则是水泥和钢筋共同构建起强韧的骨骼。任何一个环境的缺失啊，我跟您说，补再多的钙你也是白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老年人啊，这个遇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我也吃钙片，这钙质为啥就补充不上来，是不是、属于我们的宇宙。食养是基础，地基打不好，我跟您说朋友们，您想想你这座健康的大厦还能高楼起吗？是不是？首先来说一说啊，食养原则，我为大家梳理好了食用的行动清单啊。那第一点呢，就是奶制品，牛奶呀、酸奶呀、奶酪啊，是钙的黄金来源，吸收率啊高于其他植物性的食物，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喝点牛奶啊、羊奶，是不是、或者酸奶都可以啊。第二点就是优质蛋白的摄入了哈，蛋白质是骨骼的钢筋，缺乏蛋白质啊，你的骨质基层就不足，钙无处附着，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能够吃8张大小的鱼虾、
瘦肉、禽肉加上一个鸡蛋，优选鱼虾类，因为鱼虾类啊富含有维生素 D。 那么第三样啊，就是豆制品和坚果要常吃，适量的吃，像豆腐啊、豆干啊、腐竹啊，都是富含有钙和植物蛋白的啊。坚果类呢，比如说杏仁啊、核桃啊、芝麻酱啊，能够提供镁、锌和健康脂肪。建议大家可以每天啊吃半块豆腐或者一杯豆浆，再加上一小把的坚果，坚果不要多吃，一小把就够了啊。另外呢，不要单纯的就关注哎呦哪些食物富含有钙质啊，还要关注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天然的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其实是很少的，朋友，但是它特别的重要。比如说海鱼啊、三文鱼呀、沙丁鱼呀、带鱼呀、鳕鱼呀啊，还有小黄花鱼呀等等，这些深海鱼是富含有维生素 D 的啊，包括呢蛋黄啊、蘑菇啊等等。建议大家呢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啊，每天吃一个鸡蛋黄。如果日照不足的话呢，可以选用维生素 D 强化牛奶。所以朋友们，我们看看啊，你单纯的补钙实际上它是沉浸不到你的骨骼里的，所以一定要有所搭配。那有的朋友说婉婷啊，我们上了岁数，这胃口也不好，一天哪能吃得了那么多的东西啊，是不是？那么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式呢，让我们既能补充优质的钙质，又能补充非常好的维生素 D 呢？那么给大家推荐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味。

0: 那么大家呀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哈，我们大家缺不缺钙啊？我们的骨骼有没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咱们上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膝盖有没有咔咔响，隐隐作痛啊？或者说咱们久坐起来啊，站起来的时候呢，突然间感觉到腰胯比较僵硬，哎呦，我得缓好一会儿才能走。另外呢，像做运动啊，做家务之后啊，有没有感觉到关节酸胀，恢复的特别慢？还有就是呢，我们去体检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说一些这个专有的名词，比如说关节磨损啊，骨密度下降啊，让您注意养护。
1: 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中。
0: 其实啊，这些啊不是说我们常规的，哎呦，我上了年纪都这样，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啊。那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本身呢我们体内的钙质就在不断的流失，关节就像是缺油的轴承一样，越用越涩，越用越疼。那今天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专门针对关节和骨骼健康的营养解决方案，那就是氨基酸软骨微地钙特殊膳食食品，它是国家认证的啊运动营养食品，不是单纯的普通的钙片，就给你补钙的那种，不是单纯的普通钙片，它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啊。再来说一说价格，165元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就可以抢线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盒里面呢有60片，咱们每天啊吃2片啊，轻松咀嚼就可以了。咱这个钙片啊，不会说那种特别硬，一咬嘎嘣响的那种哈、啊，它咀嚼起来还很方便啊。一盒咱能吃30天，咱这165元一组10盒啊，能吃10个月，是不是啊？10个月左右的用量呢？你想想，这价格贵吗？一点都不贵，是不是啊？1个月平均下来才16.5元。大家想要订购啊，我们的这款氨基酸软骨微地钙的听众朋友，165元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大家呢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左手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咱们的软骨啊，那相当于是骨骼的减震器啊，咱关节就像是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啊。所以说养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钙加上微D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刚才婉婷就说了哈，你光补钙是没有作用的，还要补充维生素 D 等等其他的成分。这个维生素 D 啊，它是钙的搬运工，没有微D啊，吃再多的钙咱也吸收不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款我跟您说啊，哎呦，微D钙呀，您就定吧，吃一阵儿您就会有感受了，是不是啊？特别的舒服。另外除此之外还添加了氨基酸、 B 族维生素，它们俩相当于是关节的修复剂。朋友们啊，氨基酸它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让我们的软骨啊富有弹性。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 B2， 参与能量代谢，缓解我们的啊这个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这里面还有啥？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吸收，给我们的软骨关节啊胃营养，加速修复，是不是、啊、有的朋友说我一直吃钙片，这咋还这骨关节总疼呢？因为你只补了钙，没有养软骨，而单纯的补钙它是很难这个钙质沉浸到我们的骨骼当中的。朋友们啊，是白花钱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这一款微地钙给大伙推荐，87996984，87996984。
1: 新兴的物种越困难不要。
0: 3号线牛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我给您定上了啊。哎、这一款微地钙、哎、您吃一阵您就会感觉到骨关节特别的舒服了，好不好？
2: 我头些日我吃了，效果非常好啊。
0: 是吗？
2: 就胳膊腿都不疼了。
0: 哈哈，这回赶紧又订上了。行，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好，再会。
2: 好的。
0: 8799-6984，8799-6984。

0: 建本建牌的氨基酸软骨胃地钙啊，给大伙推荐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之前订过咱这个啊钙片的朋友都知道哈，它不单单是普通的钙片啊，啊它是里面富含有多种营养元素的，咱每天就这一小粒儿啊，你看看补充的多丰富啊，对吧哈、啊？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1: 我是听我的那个老姐们跳舞的老姐们说你这个挺吃的效果挺好的，
0: 是不是、
1: 啊、跟我也订一组、
0: 如果您是爱跳舞的人群，你就会发现我的骨关节啊磨损的程度要比普通人可能要多一些，是不是、因为咱经常运动啊、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咱这个骨关节，这骨头和骨头之间你只要一运动、它就会产生摩擦了，是不是、所以保护好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这个软骨膜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个威地钙您就吃吧、特别舒服啊。
1: 行给我来一组试试、
0: 祝您健康、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一盒16.5块。这一盒啊，能吃30天，也就一个月左右的用量呢，多合适啊，是不是、四号线高女士你好，高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啊，给您订好了威地钙，好不好？祝您健康，再会。有请五号线韩女士，你好。
2: 你好。
0: 订威地钙对吧？
2: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吃一阵，你的骨头就会感觉特别的舒适了，感受一下好吗？祝您健康，再会。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特别划算啊！三号线宋先生你好，宋先生欢迎您，听广播呢哈，宋先生威地钙我给您订上了啊。
3: 喂。
0: 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订好了，放心吧啊。有请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4: 啊，你好，婉婷。
0: 欢迎您。
4: 这威地钙真挺好使，我吃了得有一个月了。就是以前是啥感觉呢？浑身这骨头架子就好像松散似的，就像那个车底盘不稳了似的。
0: 总是感觉酸痛是吧？
4: 对，现在呢，吃了这一个多月了，感觉身上骨头紧张了，走道也有劲了。然后家里人全吃，吃没了再给我来一组，
0: 挺好的，而且价格又经济划算，165块钱10盒呢，是不是、你这10多块钱呢，咱能吃一个月，就没啥可犹豫的，关键它是好东西啊，是不是、行，给您订上了，
4: 这个、吸收的特别好，
0: 给您订
4: 好
0: 了，
4: 特别好，
0: 您放心吧，
4: 谢谢，
0: 好嘞，再会，四号线李女士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5: 跟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威地钙啊。祝您健康、快乐啊、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生活当中您单纯的就补充钙了，但是我告诉你，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很难这个钙质沉积到你的骨头里，这就是为啥好多人吃钙片，但是这钙质又就是补不上的原因。建本建牌的氨基酸软骨威地钙啊，里面还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D 啊，氨基酸、B 族维生素，还有呢骨胶原蛋白肽等等，亲爱的朋友们，都是好东西呀、而且这一款产品啊是有保险公司的承保产品责任险的，不管咱是自己吃还是给爸妈买，咱都是有保障的哈。这里面有黄金配方，软骨啊、骨骼啊、能量啊，三维养护。咱这款产品不是单一补钙，而是针对关节健康的三维配方哈。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发力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6: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 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3: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3: 啊，
0: 嗯、
3: 好，
0: 再会。
3: 哎，谢
0: 谢。嗯，有请四号线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7: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呵呵，特别合适啊。
7: 哎，
0: 好嘞，哎，再会。
7: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4: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8: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8: 对呀，对呀，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8: 好，
0: 嗯，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9: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9: 啊。我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9: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9: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嗯，
0: 欢迎
10: 您，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10: 哎，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10: 给我来一组，
0: 好，再会，
10: 谢谢。
0: 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江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
11: 啊，
0: 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嗯，欢迎您。刘女士，
12: 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啊，尝试一下，好不好？
12: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12: 哎，麻烦了，啊，
0: 不客气。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4: 哦，那个，
0: 嗯。
4: 哦，给我这电话太难打了，给我订一组危机盖。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这电话一直在响，啊，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所以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给您订好了，
4: 啊，好，
0: 您放心吧啊。好嘞，
4: 哎，谢谢，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10盒危机盖啊。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13: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3: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4: 哎，好，
0: 哎，
4: 谢谢，
0: 再会，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啊，再会。
14: 哎，好了，嗯，谢谢，
0: 不客气。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威力钙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呢啊，一盒呢能吃一个月，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选择订购啊。电话特别火，如果您刚才没打通或者占线或者暂时无人接听，现在呢赶紧抢线87996984。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您想订的产品是啥就可以啊。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和大家哈，聊了下骨质疏松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从饮食上啊也进行调整，饮食调理很重要。就比如说大家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些深绿

0: 绿色的蔬菜，哎，西兰花啊，羽衣甘蓝呐、啊小油麦菜呀、芥蓝呐、等等这些绿叶的蔬菜，钙质含量也很高，还富含有维生素 K2。这个维生素 K 呀、它是可以引钙入骨的。那每餐呢，我们至少要一拳头的深绿色的蔬菜，急火快炒或者是焯水凉拌都可以。另外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限制高盐呐、咖啡呀、碳酸饮料的摄入，这些要限制的哈，能不喝尽量不喝，对不对？那么高盐饮食它会促进这个尿钙排泄，所以说呢，我们不要高钙饮食，少放一点点的盐，是不是啊？哎，咖啡呀、浓茶呀、碳酸饮料当中的草酸、磷酸、咖啡因都会干扰钙质的吸收，或者加速钙质的流失。所以呢，节目里呢，婉婷也是奉劝大家，咱能戒掉就尽量的去戒掉碳酸饮料哈。特别是咱家里面有小孩子的家庭，咱们当家长的要对孩子负责任啊，尽量呢就让孩子也不要喝这个碳酸饮料了，因为骨骼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大量钙质的一个摄入的，是不是？缺钙不单单是指老年人的专属，包括正在生长周期快速生长的青少年也是需要大量的补充钙质的哈，朋友们。那今天呢，给大伙推荐的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这一盒钙片才16.5块。对不对？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一个月咱16.5块咱哪儿省不出来呀，是不是？关键是咱坚持吃上一阵，你就会发现我的骨质非常的轻松啊，非常的舒服啊。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合理的日晒和运动，让吃进去的钙有落位，光吃不练你会发现，哎呦，钙不会自己跑到我们的骨头里的。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强调食养要结合日晒和运动啊。朋友们，这一款氨基酸软骨微滴钙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是不是？这里面呢又有钙，又有微滴，又有氨基酸，又有 B 族维生素，还有骨胶原蛋白肽，朋友们，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呢相当于吃一样补充了好多样，营养钙质非常的均衡。所以为什么是这一款微滴钙，大家吃了以后呢感觉到它的吸收好不好，你自己都能感受到，是不是？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进行抢购，87996984 87996984。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物，适配日常美好，跟着984买对不买贵，购物超省心，把每一个日常都过得有滋有味吧。
1: 好的。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孟良在涓水河上救了杨延昭，过河上岸之后，孟良一直把杨六郎送到追上柴郡主为止。这阵借差就剩了七个了，王林跳河里淹死了。孟良带着两个喽啰又送了一程之后，六郎说，孟良你回去吧，此去云南还远着呢，千里相送难免一别呀。孟良说，好刘哥呀，那我就不再送了。孟良又向车里的柴郡主告别之后，转过身来看了看王凤，你小子听着，从现在开始再不许给我六哥带刑具，你要是给带上，让我的人发现了就把你杀了，还不用我动手。这一路上说不定和你一块走道的就是我的喽啰，也说不定住店挨着你住的那人就是我派去的啊！你欲己欲动我全知道，你就琢磨着办。孟良说这话呀，其实是唬他，他哪能派那么多人天天跟着。可涓水河上的这次相遇太巧了，使这几个借差呀就以为孟良是从天而降。这个人很有办法，孟良呢也抓住他们这个心理了。所以说呀，我这一路上都有人，这几个借差还真信。大爷，这您就放心吧，杨骏马此去云南汗毛少一根，您就找我们。孟良说，用着这样，你们不害他，你们就没事，好吧，走吧。六哥呀，再会了。杨六郎与孟良告别之后，随着借差登城。这回这借差对杨延昭那可是照顾的无微不至啊，手铐子不给带了，有的时候六郎要求给带他们也不给带。六爷，这手铐子真要给您带上，我们哥几个就有了生命危险了，说不定哪个走道的就是那孟大爷的人，弄不好我们这脑袋就得搬家，您就疼哭疼哭我们得了，别带这玩意儿了。这现在哪是充军发配呀，纯粹这是游山玩水呢。杨六郎他们这一行人等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非止一日，这天就来到了云南昭通府三仙诸葛郡。到了地方，一到云南昭通府三仙诸葛郡的外头，六郎说了，你们两个今天得把刑具给我带上，因为这到了我们充军的目的地了，不然的话见了云南王我们不好说。六爷，这给您带合适吗？带上吧。那好吧，既然您这么说我们就给您带上。可有一样啊，要是那孟大爷的人要碰见您，要问您，您可得替我们说话。你们放心吧，来吧。说着话给六郎把手铐子戴上，戴上手铐子他们就进了三仙诸葛郡了。一进这个城，一瞧这个地方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热闹非常，跟东京汴梁不一样。云南这个地方少数民族比较多，从穿着打扮都跟东京大不相同。往哪儿去呢？直接先奔王府。来到王府的府门一打听，王府府门的人一告诉他们，今天你们来的不是时候，我们王爷受理公事是有时间的，246双日子办公，135休息，你们呢明天再来吧。王凤一听，那我们怎么办？住哪儿啊？你们自己可以住到店房里去，这店房有的是。好嘞， 王凤带着杨六郎

0: 人找了个店房就住下，这个店房叫高升客栈。跟杨柳郎往这店房里边那么一走啊，王凤瞅着心里边直犯嘀咕，他嘀咕什么呀？这店房里边上至掌柜的，下至店小二，没有一个不对他们注意的，尤其是对杨六郎。这掌柜的一出来跟杨六郎一打照面，瞅那个面部表情啊，就机灵一下子。
1: 你们住店呀？
0: 啊，住店
1: 啊，好，请里边请，里边请，
0: 快点把上房给打扫出来，让这些客人住下。
2: 是。
0: 店小二到上房屋，把那最好的房间给收拾出来了。王凤心想，哎呀，这掌柜的怎么对我们这么看呢？这店里的伙计对我们也这样，这店里边掌柜的跟伙计是不是孟大爷的人呢？王凤心里边啊，就老想着孟良，他别人谁也不怕。来到上房屋子里边都安排住处安排好了，郡主那个轿车呢给拉到后院，马呢在槽头上喂上。王凤刚刚在这上房屋里边坐下，就看店小二进来了。
3: 客爷，您是从哪来的？
4: 我们是从东京汴梁。
3: 哦，这趟可不近呐。
4: 可不是吗？千里迢迢。
3: 您从东京汴梁到这儿来是干什么事情？
4: 我们呢，到这儿是押解充军发配的罪犯。
3: 哦，
0: 罪犯姓什么呀？
4: 姓杨啊。
3: 哦，好，您坐。说着话，这店小二走了。
0: 王凤心想，他问这个事儿干什么呀？他刚刚想到这儿，外边又进了一伙计。
3: 客爷，您带的这个罪犯是姓杨哈？
4: 啊，是姓杨啊。
0: 干什么呀？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4: 没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我们掌柜的在前边打算要见见您，请您到前边去，您能不能赏脸赐光啊？
0: 哦，
4: 好吧，那我到前面看看。
0: 王凤暗想，掌柜的请我的话，我得去看看，到底看看这里边是出了什么事情了。他站起身形，跟随着店小二就来到前边账房。掌柜的一看见王凤，满面春风站起来迎接。
1: 哎呦，
0: 这位客爷，您到里边请，里边请，把他让到了账房的里屋。这里屋比较宽敞，王凤一进来一瞧，这里屋摆着一张八仙桌子，这桌子上摆满了山珍海味、银耳燕菜，满满登登的一桌子酒席。王凤心想，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到这儿请我喝起酒来了？他坐下，
4: 掌柜的伸手把酒杯拿过来，满满的倒上一杯，放在王凤的跟前。
3: 可爷，你喝杯酒吧。
0: 王凤一想，也可能云南这个地方地区偏远，我到这咱不明白这里规矩，住店店里掌柜的都得先请客。那给我就喝呗。王凤把酒杯端起来。
4: 啊，掌柜的，你既然是这么样的盛情，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3: 啊，您别客气，咱们都是一家人
4: 啊。
0: 掌柜的也倒上一杯，
3: 来，
4: 干。
0: 哎，先喝了一杯。
4: 掌柜的，你请我到这来喝酒，我这个心里边是点有点不乐忍呐。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吗？
3: 啊，没有别的。客爷，我想跟您问一问，您带的这个罪犯他是谁呀？
4: 王凤一听怪了，怎么谁都问这个罪犯是谁呀？
3: 啊，这个罪犯呢，他姓杨，叫杨延昭。
0: 哦，叫杨延昭。
3: 哪儿的人？
4: 东京汴梁。

0: 是东京汴梁的人吗？那还错得了吗？我是从东京汴梁来的，这个绝对错不了。
1: 哦，
0: 您没跟我撒谎吗？
1: 我跟你撒什么谎呢？
0: 好吧，来干。说着话又倒了一杯。王凤一看掌柜的这么老问杨六郎，他这心里边就更不贴底了。
1: 我说掌柜的，你老问这个罪犯这是什么意思呢？
2: 没有别的意思，我看这个罪犯不是姓杨。
1: 哦，你说他不姓杨，他姓什么？
2: 他姓任。
0: 哎呀，王凤心想这事倒怪了，明明是杨六郎嘛，到时候他愣说他姓任。
1: 嗯，掌柜的，你怎么知道他姓任？
2: 客爷，您别瞒着我，这个地方知道是什么地方吗？
1: 我知道，这是云南昭通府三仙诸葛军。
2: 对了，您知道这个地方就行。任大爷到这儿没有不认识他的。
1: 跟您说吧，
2: 想瞒你也瞒不住，您押的这个罪犯他姓任，名炳，字堂会，我们这个店高升客栈就是他开的，明白吗？
1: 为什么请您喝酒呢？您把我们掌柜的给抓起来了，
2: 所以我得请您喝酒，问问我们掌柜的究竟犯了什么罪了。
0: 嘿，这下子把王凤也闹愣了。王凤心想，我押了一道杨六郎，怎么到这成了人饼人堂会了？
1: 哎，我说掌柜的，你认识你们掌柜的吗？
2: 当然了，这还能认错了吗？那就是我们掌柜的。我们任掌柜的出去做买卖已经两三个月没回来了，我问问客爷，您是猜哪儿把我们掌柜的给抓起来的？
1: 不对，这真是杨六郎。
2: 哎，得了得了得了，我没跟您说吗？您当着我就别蒙骗了，蒙骗不过去。王凤一看这麻烦了，怎么也说不明白。正在这个功夫，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
1: 在哪呢？在哪呢？是这屋吗？在这屋。走走走走。
2: 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涧稀里糊涧，从哪外边走进了一二十号。这一二十号有着挎着刀的，有着挎着宝剑，一个个穿都是短襟小打扮，腰中扎着丝兰大带。走进来之后拧着眉瞪着眼，
1: 谁？
2: 哪个？
1: 就是他了。
2: 用手一点王凤，这让王凤可吓坏了。王凤心想，哎呦我的妈呀，甭问呐，这又是孟良派来的人吧。啊，
1: 众位众位，先别误会先别误会，你们怎么回事？
2: 这店里的掌柜的站起来，哎，等一等等一等，大伙儿先别忙，这位就是押人的爷的那位客爷，他说他是借差，就是他，
1: 是吗？
2: 哼，有一位把刀拉出来，
1: 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啊？
2: 你是不是山林强盗啊？把我们人的爷绑起来了，走到这儿来了，你算是走对了地方了，这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幸亏我们人的爷命大，不然的话就被你们给杀害了，对不对？你在哪把我们人的爷抓起来的？快说实话，不然的话今天这一刀就要你的命。
0: 王凤一听，这哪的事是？
1: 哎，众位众位，你们听我说好不好？我呀是东京汴梁三法司都正堂的借差，奉了三法司大人的命令，押解杨延昭到这里来充军发配，一路上山高路远，州城府县走过了多多带少啊，怎么能出来个人饼人堂会呢？我现在我都糊涂了，是不是你们那个人饼人堂会长得跟这杨六郎有点相似啊？
2: 什么杨六郎杨七郎的，你就把那人给我献出来得了。
1: 你们不信，好，我把公文给你们拿来看看。说着话王凤站起身来就跑到自个儿那屋里去了，从公文包里边把自己那公文拿出来。这公文呢是宋史年间押送借差一路上的支照，这个东西每到一个州城府县，这上面都得盖上章，证明从我这路过了。

0: 到那块交差的时候要呈给当地的地方官检验，他把这玩意拿来了，当着众人的面，你们看，你们看，这是不是我的正式公文？沿途上周成府县的戳子都在上面盖着呢，这不能假造吧？啊！这些位一瞧，可倒也是啊。哎，我说，真是啊，那怎么回事？
1: 不行，让他把人这些叫出来。
0: 对，
1: 咱们问。
0: 对对对，
1: 哎，
0: 你把你们那个罪犯叫出来，我们亲自看看是不是我们人的爷。
1: 好好好，好好，你等着，我去给你叫去。
0: 王凤转身慌张张跑到了上方屋，一见杨六郎，
2: 我说六爷，您快救命吧，这回又出事了。
0: 杨六郎又愣了，心想孟良还能跟到这儿来吗？
2: 啊、哦，
0: 王凤，又出了什么事了？
2: 六爷，咱们住这店呢，也不是什么姓任的开的那么一个店，这店的掌柜的刚才请我喝酒吃饭，弄了一帮人来，愣说您呢不是杨六郎，说你是什么人禀人堂会，你说这天底下没有这事儿吗？这不是，我说您不是吧，他们还不信，拿着刀拿着剑呢，好像没把我宰喽，现在还跟我没完呢，您得快出出头，跟他们解释解释，说明您是杨六郎杨延昭，要不然的话他们呢就跟我没完。
0: 哦，六郎心想，倒也奇怪，天下竟有这样的事情，好吧，我跟你去看看。
3: 说着话，杨延昭站起身来，手上带着刑具呢，跟着王凤就来到了前边的柜房。六爷一进柜房，呼啦，这一二十人都过来了。
1: 任大爷，任大爷，我给您见礼，给您见礼。
3: 掌柜的也过来，
4: 任掌柜，您受罪了。
3: 我说您出去这么长时间不回来呢，怎么让他们给铐起来了？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杨六郎一看这一二十人家店里掌柜的没有一个认识的，
4: 你们几位都认识我吗？
0: 六郎这一说话，这些位也都愣了。
4: 啊，
0: 哎，任大爷，您说话怎么这口音都改了？
4: 哎，
0: 六郎说，我原来说话就这个样子。
4: 众位，你们可能是认错了人了吧，我不姓任，我姓杨，我父乃是金刀令公杨继业，我母乃是天波杨府佘太君，我排行在六，我叫杨延昭，我是一个犯罪之人，以戴罪之身充军发配来到此处。
0: 众位，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掌柜的一瞧，
3: 哎呀，这天下边竟有长得这么一样的人，可没听说过。
0: 哦，那么说那是我们误会了，您呢长得和我们掌柜的任秉任堂会那太一样了，那简直就是孪生兄弟，太像了，这是误会，这是误会。没别的，对不起，您还是回去吧。这位客爷，对不起啊，您多包涵，您多原谅。
4: 王凤啊，吓了一身冷汗。
1: 哎，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好，谢谢，谢谢。这酒席我也不吃了，我也不喝了。咱们回见吧，回见吧。
0: 王凤吓得回来了，
2: 来到屋子里边，刘爷。看来这个地方有个姓任的任秉跟您长得一样，我看呐，明天呐咱们要去见这云南王，您呐得好好的收拾收拾，化化妆，别让走到大街上看见之后再把您当了任秉又出麻烦。
4: 柳郎说，不要紧，不会有什么意外了。
1: 哎，别别别别，咱们小

0: 王凤一瞧，这府门外边站着一溜长排，感情各路充军的囚犯都得到这儿来盯着过堂。王凤到这儿一看，先走到前边，那儿专门有一个收公文的，摆了张桌子，公文呢都得递上去，在桌子上摞着，叫到谁谁过来。王凤先过来了，哎，我是东京汴梁来的，公文呢在这儿呢，拿过来。差人把这公文接过来就交给那位了。桌子后边坐了一官，这官把这公文接过来看了看，罗上了，后边等着去，叫你的名字时候你们再过来。是。王凤转身回来，刘爷，这个地方过堂啊还得排着呢，咱在这儿等着吧。
1: 好吧。
0: 他们站在这儿可以看见大堂的过堂，这个时候往堂上瞧看不着云南王在哪坐着，只看见大堂的两边站着两溜彪形大汉，每个人手里边都拿着木头棍子，这木头棍子半截是红的半截是黑的，名字叫水火棍。所谓沙威棒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叫沙威棒呢？就是你罪犯到这儿了，拿这棍子先打你一百棍子，杀杀你的威风，杀威风的棒子，就是这个玩意儿可厉害。王凤一看这杀威棒，哎呦，刘爷，这玩意儿要打一百下子够盯住的。
1: 柳郎心想，也是啊，
0: 咱们瞅着吧，看看别人怎么挨这杀威棒。上边有人点名，来呀，张万山上堂。
2: 是。
0: 带上一个去。九桥那个一上堂，你叫张万山吗？
1: 是，小人叫张万山。
0: 哎呀，说了声摁下，过来两个彪形大汉一扭胳膊，刚就摁在地下，杀威棒举起来，寸甲中医，一百下子打完了，再看没气儿了。
1: 哎呦，
3: 王峰说，刘爷，这边可够呛。
0: 一看那个打没气儿了，怎么样了？没气儿了，受刑不过，抬下去。
2: 是。
0: 搭着走下去了。
4: 李万海
0: 有，
4: 抬过来，
0: 带到上边，往这一跪。
4: 你叫李万海？
1: 对，小人叫李万海。
4: 来呀，
0: 按地下
4: 打。
0: 输了声问地下呀，一百棒过去之后，一瞧啊，这个倒没死，大梁骨折了，
4: 抬下去，
0: 又下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连打死的再打伤的六七个过去了。杨六郎看到这种情况，心中暗想，哎呀，好厉害的云南王，如果要这么打法的话，就是我杨延昭倒在大堂之上，恐怕也难逃一死啊。他这个时候忽然想起来，八千岁临走的时候曾经给过柴君主一封信。
1: 王凤啊，柴君主的那封信你带来了没有？
3: 哎，对了，我带来了，这封信现在在我的怀里呢，昨天晚上君主给我的，你看我连臭脑子我把它忘了，快快给他递上去。哎，我这就给他送上去。王凤赶紧噔噔噔噔噔噔噔，又跑到地公文的桌子跟前来了。哎，我说这位大人，我呀是东京来的借差，这儿有封信，是亲自交给云南王的，您能不能交给王家千岁，让他亲自过目？这里边有重要事情。
4: 是吗？拿过来我看看。
0: 这人看了这信，你等着啊。哎，这人拿着信就到在里边去了，直接走到大堂之上。这大堂之上龙书案的后边端坐一人，这个人年纪不算太大，看样子也就是三十多岁的样子，面如满月，目如朗星，三绺墨髯飘洒胸前，头戴三山王帽，身穿四爪龙袍，腰横玉带，足蹬墨履超鞋，端人美人坐在上边，是不怒而威，威而不猛，这就是云南王。下面呢，这个官员捧着这封信来到大堂之上。
3: 王爷，

0: 东京汴梁来的解差有一封书信，请王爷您亲自过目。
1: 哦，呈上来。
0: 是。旁边有听差把这书信拿上来，王爷打开书信，仔细定睛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1: 哦，
0: 是八王千岁来的信。
1: 八王千岁赵德藩，
0: 给我带信的人现在哪里？
2: 啊，带信的人现在外边等候，
0: 让他上来。哎，这个人下去之后告诉王凤，王爷让你上去回话。
1: 哎，好，我这就上去。
0: 王凤这小子跟着就上来了，来到大堂之上，双膝跪倒：“王爷千岁，小人王凤与王爷见礼。”云南王在上面往下看了看：“
1: 你是王凤？
0: 对了，书信是你带来的？
1: 是小人带来的。
0: 这上边这赵德芳他是什么人？
1: 赵德芳乃是八王千岁。
0: 这个八王千岁，我问你，是不是赵匡胤的儿子？
1: 啊，对对对对对对，正是太祖的儿子。
0: 哦，他让我照看一下他的妹丈杨延昭，是不是？
1: 啊，大概是那个意思吧。
0: 好啊，八王千岁也在这营私舞弊。既然让我照看他，那我怎能不照看呢？
1: 好吧，来呀，把这个杨延昭100杀尾棒免去，不用打他了。
0: 王凤一听这玩意儿真灵，不过底下又说了一句话，把王凤吓坏了。
1: 来呀，把这杨延昭给我推到王府之外，枭首示众。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0: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倾诉烦恼，
3: 我还说
2: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4: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欢迎大家开始分享我们的直播啊，然后大家可以拨打直播电话，讲述您的家庭、工作、生活、情感的烦心事儿。直播间参与电话呢是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二线听众朋友江先生，江先生您好，江先生电话接通了。
5: 庆贺老师你好。
4: 你好，您说。
5: 啊，我这个什么属于我老伴儿吧，是72的，我是黑龙江的，我现在在哈尔滨扫垃圾，我是呼兰县的。现在不说7月1号实施那个给单人低保吗？我问你这个政策现在下不下来啊？
4: 你所谓的单人低保是啥时候在哪看的呀？
5: 就是这个头今日头条嘛，不都是登这个国家不是实施救助单人低保吗？
4: 单人低保政策一直都有的，它不是说7月1号开始实行的。你所谓的单人低保政策呢，它也要看家庭关系的，它也要看两个人夫妻或者是审核子女的情况，这都要看的。单人低保一直都是有的，但是呢，它是在低保边缘当中，如果说这个人生了重病啊，或者是有重大的贫困，那么可以单独去弄的。你所说的那个7月1号什么单人低保的那个，我是没有看到的，因为单人低保的政策我们一直都是有的。但这个他，但这个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去享受的。您看到那个说7月1号的单人低保的这个新闻，我是没有看到的。如果说你要让我看这个，我得去查一下。但是单人低保政策呢，一直都是有的。
5: 我回去，然后帮查查，帮查查，要是有这个政策，我就给他回72，给他是单人申请低保。
4: 不是，你还是没太理解我刚才表达内容。所谓的单人低保必须他也有对于他个人条件的限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单人低保的，他肯定仅限于比如说重残重病的低保边缘人群，就他之前就应该有这样认定的。只不过呢，法律依据呢，他是应该是从7月1号起要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统一实行之后呢，全国就统一执行一个政策了，各地不能增设门槛，你这能理解吧？咱们黑龙江多地一直都是有的。
5: 哦，
4: 对，这个低保呢，单人低保的申请不是说因为有这个就是社会救助法实施了才有，咱们之前也是有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说可以作为单独申请的，那么它肯定也会有一些前提条件的，这能理解吧？
5: 是。
4: 对，
5: 我
4: 所以说呢，他这里边呢肯定会说是谁可以按照单人户单独申请，他这个肯定有一些限制条件，只是说肯定比之前的要更开放一点。之前没有，比如说他这里边要审核低保边缘，他可能要这样。那现在呢，他有可能比如说像这种重度残疾人或者是重度的重病患者，那么可以按照单人户进行申请，这个你就得问一下当地了。
5: 我觉得你要有这什么，我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跟你说，老庆老师啊，我这盲人吧，他那么他找些男人是也是扫街的，扫街吧，然后在那个扫街上，然后就得那个疾病，
4: 理解。
5: 然后他上边就给他赔偿40万，赔偿40万吧，然后就是给儿女啥都给分点10万10万，他现在手上就有16、17万了，现在17万吧，名下是这个现在。

0: 钱还在他老头身上，他现在他盲人啥也没有，就是有一个重度盲人一个残疾证，就100块钱，然后还有
1: 那你当时赔这个40万也是走他的账哦，这个审查的时候也能够查得到的呀。
0: 查到不是现在都不没给他身上吗？现在
1: 你没给他身上，人家也能查到的。
0: 是查到了，现在不就是已经要那当然。
1: 这个是一种转移，我跟你讲一下，人民部门审核的话会审核得到的。这个你们就具体回去弄就行了。正常情况下，他肯定是不符合的，因为他已经有40万的赔款了，那么大的赔款怎么能还能申请低保呢？你不是说把这个钱我转移走了，我给这个给那个的，人家看不出来的。人家审查过程当中也会审查近些年的一些财产进账情况的。
0: 哦，他现在不是救助这个，
1: 不是说你把这个东西给别人了就行了。
0: 哦，
1: 那你认为咱们民政部门审核他啥也看不出来呀？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40万的进账，能明白吗？你名下有40万进账，这个赔款一开始是打给他的，他是从自己的账户再转移给别人的。他又把这个钱转移给了儿女啊，又转移给了什么自己的后老伴之类的。你这种情况是能够人家民政部门审核过程能审核到的，就是你曾经有几十万块钱，你把这个几十万又分给别人了，你再去申请低保，那你认为民政部门审核不到吗？
0: 不，清河老师，你听我说一什么？现在吧，他那个血金钱都在他老头身上，
1: 不管在谁身上，人是能审查得到的，因为之前是进到他的账户上的，能明白不？银行是能够查到流水的。
2: 始终就在那个在老头工作银行卡上。
1: 你这个钱到底是赔给谁的呀？
2: 赔给
1: 男的，赔给女的呀？
2: 啥赔的呀？
0: 赔给属于赔女的。
1: 赔女的不进女的账户吗？最开始的时候40万不给打给女人账户吗？
0: 没有
2: 打给老头那个工作银行卡，
1: 那就有可能审查不到。如果说打给女的就能审查到，打给男的就审查不到了。那就自己跟那个当地去。那你俩啥关系啊？
0: 后到一起的，
1: 那你就说你和他就得了呗，还整个男的女的，你俩是后一起的，就由你和我不来表达不就得了吗？不就是你俩自己的事儿吗？
0: 不是，现在不我们俩什么，他那个我们俩没办手续，就现在到一块堆儿，就是想意思现在。
1: 你俩到一块堆儿，那钱打给了谁呀？
0: 那钱就还是给他死亡那老头，那老头身上的。
1: 那你这个钱你不得取出来吗？人都死了，这钱不取出来呀？
0: 没有。
1: 这个钱肯定要取的呀，如果这个人已经死了，这个钱要取出来的，要不时间长了是个事儿的。
0: 那没有，没取，那
1: 这个钱必须要取，能听明白吗？这十几万块要取，让儿女把钱取出来。
0: 哦，
2: 取是取了，现在还有16-7万。
1: 你那16-7万也得取出来，如果人死了就得把钱取出来。
0: 哦，
1: 不能放到那个死人账户上，一直在那放着，时间长了是有问题的。
0: 哦，那我
1: 能听明白不？这个钱不能一直放着存着，这个钱早晚都得取。如果说呢想取的话呢，让儿女把那个钱取出来放到儿女账上，这样他名下不就没有钱了吗？他在以重残，他是啥残疾啊？
2: 我是那个双目失明一级残。
1: 你讲的比你这个后老伴讲的强多了，你这两句话你就讲明白了，早就换你讲就完事儿了。我跟你讲一下你这是怎么办，因为你那个钱呢一直打到了你前面那个已经去世的老伴的账户上，这个钱呢早晚要取出来，让你的儿女把钱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呢放到儿女的暂存，能明白吗？如果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他那个银行卡不要一直保留着了，时间长了也是问题，那个卡要销户的，要把那个钱取出来，要不以后取也很麻烦，趁着现在能取的时候呢，钱取出来存到你儿女的名下，然后你就以呢残疾重残呢联系你的当地的，就是你自己户口在哪儿，就跟他去聊，你就跟他说7月1号呢已经实行了新的咱们的国家法律法规，这个法律法规呢是7月1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你跟他讲，这个门槛已经放宽了，你要作为单人户要申请低保，不去审查你子女的收入情况，明白吗？就审查你自己个儿，你作为单人户向你当地所在的社区，或你要是村里边就是村里申请，社区就让社区申请，你跟当地联系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了，就前面的事儿都不用再说了。
2: 啊，不说，
1: 把你老头的钱取出来，儿女去取，存到儿女那儿，好吗？然后你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的实行，跟当地取得联系，你要求单人户申请低保就完事儿了，两句话讲完了，好不好？好，再见了，哎，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另外，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那个牛肉酱已经到货了。牛肉酱新一批的刚刚到，现在呢。

0: 正在整理库存，但是今天订牛肉酱的好朋友是能给大家订上了。前两天呢，有一些预约的听众朋友，你们也等一等好不好？有一些预约的，你们肯定是排在前边，但是今天订牛肉酱，跟大家说一定是能订到的。这两天一直在等啊，节目当中没有说牛肉酱的事儿，今天啊可以订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酒肉酒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0: 下一位请进您，这位在三线听众朋友，三线是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2: 啊，青春你中午好。
0: 嗯，你好。
2: 啊，青春啊，我向你表扬反馈刘天佑老师。
0: 嗯，
2: 那个礼拜三给我外甥女李果贤看病。
0: 嗯嗯，
2: 啊当天吧啊他就看到他那检查的那些个票子了，然后吧他就细心的那个给讲解。
0: 嗯，
2: 照顾很周到，然后当天就做一些个血项，完了检查，第二天给做的胃肠镜，做的胃肠镜吧有5个息肉，直接就做去了。我感谢这个李果贤，
0: 嗯，
2: 感谢这个刘天佑老师，感谢那个青鹤老师，感谢导播，那个他很高兴。因为大夫对他有安慰，

0: 那个有安慰，也就是说使他吧挺高兴的，他都哭了好几个月了，因为这个病。
1: 嗯，
0: 现在搁这看的吧挺好的，啊，没啥毛病，就是有点萎缩性胃炎。
1: 嗯，好的，好，行，那我已经知道了。
0: 老师，那个青少老师，感谢那刘天燕老师。
1: 好，我转达，放心吧。行，没问题的。
0: 老师，我还有，那个就是那个牛肉酱啊，葡萄沟牛肉酱我也买了，现在凉皮我也买了。青少老师啊，你太辛苦了，你卖的货吧，货吧真实，
1: 叫货真价实，是不是？就是以前有个小品，那个赵丽蓉老师写那几个字儿，货真价实。
0: 啊，对对对，我说上来了一时。对，货真价实。
1: 对。
0: 你辛苦了啊！你的那个产品，我大多数我都尝过了。
1: 行，明白。行，谢谢您。好，
0: 感谢导播，感谢青蓉老师帮我们忙了看病啊。
1: 好的，好好，再见。哎，
0: 再
1: 见了。大家表扬咱们这个产品，尤其这个葡萄沟牛肉酱啊，还有凉皮儿都非常不错的。大家想要订的话呢，通过场外电话咱们预定一下，好不好？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另外呢，刚才提到的刘天佑老师，这是咱们知名的啊，非常非常知名的普外科的专家教授。一会儿我要说一下刘老师的事儿。然后对于这个单独户申请低保的各位听众朋友，我让编辑正在查咱们社会救助法的原文，我让他正在查，查完之后呢，我在广播当中要重点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这涉及到很多听众朋友说，那我能不能单人申请，然后到底审不审核低保边缘家庭，我认为应该还是审核的啊，但是呢，我还要让编辑再去查一查，查到这个社会救助法的原文之后，我在广播当中要说一下，这是法律的哪一条的规定，咱们要看。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稍等一下啊。另外呢，大家想要去看刘天佑老师，这是知名的普外科的专家教授，便秘科的专家教授，他主要看的疾病呢，一个就是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另外呢就是看便秘痔疮，就这些疾病对于刘老师来讲都是非常擅长的。像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啊，所以呢他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且呢，像复杂的疑难的一些手术，他是都能做的。而且呢，刘老师呢，他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种耐心细致的诊疗，因为他这个人的性格就是那样的，对待患者呀，非常非常的耐心。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慕名啊，到刘天佑老师这儿进行诊疗。再说一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包括一些复杂的疑难的新型的手术，他都能做。再有就是呢，一些基础的肛肠科的疾病，便秘、痔疮。这些疾病找大家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他星期二呢，在一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一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在一大一南岗；周三在一大一群力。啊，这是他的出诊情况。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呢大家想挂刘天佑呢，您就星期二到一大一南岗院区找他；星期三在一大一群力院区找他。挂科室的话呢，可以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也可以挂呢便秘科，这两科都行，挂普外科、便秘科都行啊。这个是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好，那听众朋友您自己去挂号就行啊。见到刘老师还是像咱们这么多听众朋友一样，提我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好，我看到编辑呢已经帮我们查到出处了。各位听众朋友，我要统一讲一讲这个事儿，好吧？那么根据2026年7月1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我们会发现呢，根据法律法规的第21条有这样的规定。那我把21条这里边的第21条的原文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是直接的法律条款啊。对于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标准，且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依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社会救助。那么还有下一个很重要了，对于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以及确有特殊困难人员，可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确定本行政区域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标准并动态调整。也就是说呢，在实行的新的法律法规当中也体现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啊，各位听众朋友，这里面体现了

0: 也就是说呢，对于重度残疾人和重病患者，想要单人啊，就是单独去审核他的话，那么也要看他是否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也就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里边的人，他如果是重残重病或者是特殊困难，那么就可以把他纳到这个低保的人群里边去了。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怎么去界定它，那么大家还是要跟自己的社区取得联系的，要看咱们这个家庭是不是已经被纳入到边缘家庭。边缘家庭里边的重残或者是重病患者以前没有低保的，那么现在是可以重新去办低保的，但它有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是一个低保边缘家庭。那这个法律原文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第21条的规定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想查原文的话，我让编辑已经查完了，他把这个已经发给我了，好不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我看一下，四线上等候。四线等候听众朋友呢是马女士，马女士你好。
1: 清河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1: 啊，我吧，我是道里区安龙街38号，四单元702。
0: 嗯。
1: 我是吧顶层，
0: 嗯，
1: 我这房子吧从去年就开始漏吧，我就找老旧小区改造。这个姓牛的去年吧，是他来了6-7趟，来了吧他也不作为啊，拿点漆给我抹上抹上就走了，完现在呢漏吧越来越大，我从那个窗户已经全窗户全漏。
0: 就是你们这个是在老旧小区改造以后才漏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呀。
0: 哦，那你把他电话给我，我帮您再沟通一下。
1: 行，
0: 嗯，
1: 我市长这天也挂，他就不给我来电话。
0: 您把电话给我，我再沟通一下。现在需要给我电话
1: 啊。
0: 嗯，
1: 187。
0: W 老师记录187手机号码。嗯。
1: 187。
0: 稍等 ，W 老师正在记录。嗯，记录好之后呢，我们这边帮您联系一下。好嘞，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导播老师呢记录好之后咱们这边就拨打啊，稍等，我看到他还在跟这位听众朋友进行沟通。行，我这边呢让咱们导播老师正在拨通好吗？
1: 清河老师，你跟我说说，你说我都89，我读
0: 稍等，我要沟通阿姨您的心情上的事一会儿咱再说啊，稍等我一下。
2: 喂，
0: 你好，牛先生吗？
2: 啊，
0: 是牛先生吗？
2: 啊，
0: 哎，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咱们有一个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的一个家庭啊，是一个阿姨，她家在顶层，她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有个求助，她反映啥问题呢？说她家改造之后呢，经常漏水，说去年呢，咱们去给她家弄过，但是现在还是依旧漏，而且漏得越来越严重。这个情况你有印象吗？说当时跟您就联系的。
2: 我有印象。
0: 那个阿姨啊。
1: 啊。
0: 您再说一下您家地址。
1: 我家是道里区。
0: 嗯。
1: 安龙街。
0: 嗯。
1: 38号。
0: 嗯。
1: 4号楼4单元702。
0: 就是这个家庭，您有印象是不是？那咱们能不能在今年给彻底再好好弄一弄呢？
2: 这个是啥吧，因为这个我们能看到的地方问题没有问题吧，有一块我们因为他楼上有一块，他们楼上他家邻居那块，因为这个水这东西，防水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哪漏咱找哪儿的吧，
0: 我明白，
2: 可能其他地方漏水，他楼上有一块，他家邻居那有一块是啥吧，他们在上面搭了个凉亭，挺重的东西，把那卷材什么都压上了，我看不着，那有挺大一块面积的。对，如果看不着那块，如果说漏水是在那一块的话，你就是我在他这，在其他地方怎么整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不给他整，因为这阿姨也知道，我去过多少去最少有10趟了吧。
0: 嗯嗯。
2: 也不是说没给他整，都整过好几回了，你解决不了这问题，不现在不是说我不给他整。
1: 小牛啊，你是解决了，你那个女儿墙没在那个底下吧，她在上边呢，你把那块给我修修啊。
0: 他就是现在有具体想要修的位置，能不能按照他的想法就是把那个位置修一下呢？
2: 修不了，因为我已经修太多次了，因为
0: 那个我知道
2: 就解决不了问题，不还是找我们，还让我修。
0: 我知道，那他现在就是这个阿姨提供的那个点位，那个点位是啥情况啊？
2: 那个点位没有问题，
1: 搁那个地面吧能高出3尺高。

0: 是上边，不是平地。
1: 嗯，
0: 你把上边给我修修就行呗。另外，人家物业说出油纸，他们出人儿，他们人儿不出，钱也不出，人儿现在还找不着。
1: 咱们居民这样有这样的诉求，你看这个物业也要配合，咱们居民也配合，现在就差咱们这边了。
2: 我解决不了，因为我已经配合很多次了。我也不是那啥，我也是那啥，我也是给公司打工的。
1: 我明白您的意思，听您讲话是这个意思，应该是、
2: 嗯、
1: 应该是咱们
2: 是
1: 一个师傅。
2: 因为我不是说已经去过很多、
1: 嗯、
2: 很多次了，你知道问题不在那一块，因为你每次吧，阿姨让我整这整那。
0: 你解决呀。
2: 不是那
0: 人家
2: 那
0: 个
2: 阿姨，我不跟你说了吗？说你胳膊疼，你让我给你看大腿，我能看好病吗？是吧？你今天你让我
1: 行，咱们就不再讨论了，
2: 是不是？
1: 嗯，先聊到这儿吧。
2: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1: 他不会给你整的，听他这个讲话就不会给你整的，因为他其实是
0: 人家吧。
1: 你听我说话，阿姨，听我说话，听我说话，阿姨，听我说话，阿姨，不要去跟他讨论了，他是不会再去的了，因为他就是一个从他的描述当中去看，人家就是个打工的。你找他其实没有啥实际意义了。您这样，那咱们就联系联系旧改办公室吧，跟他再沟通一下。我这边也帮您沟通。然后呢，您那边如果说有对接的旧改办公室的，因为我这边联系只是办公电话，能明白这意思吗？如果你那边能够要到一个，比如说你们这片的负责的手机号，你也自己这两天打听打听，咱们就联系联系旧改办公室，通过他们再去联系。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但是我这边打呢，只能打那些办公电话，听懂了是不是？现在你跟这个牛师傅联系没有用了，因为牛师傅是不会去的了。因为
0: 他
1: 已经讲了。
0: 办公电话知道吗？请喝。
1: 就改办公室的电话，咱们办公电话是有的，但是我得下直播去打。
0: 那好了，谢谢你，
1: 好不好？好，再见。
0: 好，谢谢麻烦你了。
1: 好，一会儿继续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六线上是丛先生，丛先生想要找一个帮他康复训练的人，好像前一段时间找过吧，又想找一次。丛先生，那您长话短说，您公布一下您的信息，然后您公布一下您的需求，您说。
3: 你好，秋哥。
1: 您讲吧。
3: 那个，我现在那个胳这个左侧胳膊吧，不是特别好使了，现在。那个就是说我需要个人，就是说。能帮我这个，
1: 然后您会知道怎么做，您教他，然后指导他，是这意思吗？
3: 有人帮忙。
1: 然后好像是可以给少一点的报酬吧？我记得您之前讲。
3: 对，有报酬的，因为怎么说，现在不又那个到那个假期了吗？我想有什么那个学生就是那个能上我这来做兼职来就做下去工来。
1: 行，那您公布一下您电话。
3: 我电话是136545。23441。
1: 您再重复一下吧，让大家再听一下。
3: 136545232441。
1: 帮您安排播出了，如果有学生去的话，他们给你打电话的啊。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

0: 跟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三线讲钱方面的事儿，好像是兄弟姐妹之间的事儿，是吧？你好。
1: 喂，你好。
0: 嗯，您说。
1: 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啊。那个我不知道咱们有这么节目啊，有一个叔，我跟他唠嗑，叔告诉我的，说你这块给能帮忙给解决一下子，我们就是解决不了老百姓的，就是说疑难问题。
0: 嗯，
1: 完了呢，那叔告诉我这个号，完我给你打过去了。
0: 行，
1: 那
0: 简单讲讲事情经过，我听一下。嗯，
1: 这个是吧？我妹妹欠我妹妹给我这块拿的钱，是我妹妹拿完钱了呢，就是现在呢她不还。我是我妹妹给我这拿的钱，这钱呢是她跟他俩在一起过日子的那个男的。
0: 嗯，
1: 就是他现在跟他俩在一起没登记，他现在找这个男的是二婚，就是说没登记。这个钱呢，事实是让那男的花了，那男的就是干个工程的，大概就是我知道
0: 这个事儿是发生在哪一年啊？
1: 十多年前的事儿了都。
0: 十几年前，你妹妹交往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呢说是做工程的，然后你妹妹就从你这开始拿钱，陆陆续续的拿是吗？还是说有没有大笔大笔的拿？
1: 大笔拿的，我一共给他转了2万，一共拿去20多万块钱。
0: 20多万，就是每一次都是2万吗？
1: 不是2万，一共给他转去20多万。
0: 是一共这20多万，我问你是分几笔转的，每次多少？
1: 两次。
0: 分两次转了，累计20多万，是吧？好，然后呢？
1: 然后
0: 他俩谁给你打条了？
1: 我妹妹给我打条了。
0: 打条有没有事由啊？
1: 没写干啥。不过那男的啊，现在那男的跟我俩有微信，他有微信记录，他承认他欠我钱，就是总说他给他还我钱，还我钱，完他现在也不还，就这么个事儿。
0: 这个男的也承认，这个钱实际是他用的，条是你妹妹出的，那他俩现在还在同居当中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您什么想法呢？你想不想去起诉呢？
1: 那我没有那男的的身份证号啊。
0: 你肯定得起诉你妹妹啊。
1: 那要起诉得起诉我妹妹呀，那你说
0: 对起诉你妹妹的话，你应该把那个男的带上，他俩应该作为共同的被告。
1: 我有那男的的那个微信，还有个电话号都有。
0: 那这个肯定得你妹妹配合呀。
1: 那我妹我起就是如果我
0: 你要跟你妹妹说起诉这个男的，要到这个男的的信息。
1: 我妹妹跟我俩不现在不跟我俩不是一条心呢，她跟那男的一条心呢。我就说我要我跟我妹妹要钱，我妹妹是跟我俩干仗
0: 吗？那您就看申请法院调查，你有他的准确的名字是不是？
1: 我有那男的的准确名字。
0: 准确名也行。然后呢，你就请求律师的帮助，或者是呢，您在诉讼过程当中啊，请求法院调查他的身份证号。
1: 我能法院有我能我有这个权利，就是说请求法院给。
0: 也就是说，咱们可以有这个合理的诉求。
1: 那我在那个起诉书上写的，
0: 就是你现在只有被告他的名字电话，也不是说就不能起诉的，因为咱们缺少他的身份证号码嘛。那么在诉讼过程当中，你可以请求法院调查。就因为你手里边是有一些充分的证据的呀。
1: 对，我有证据，那男的他承认他欠我钱。
0: 对，
1: 那我上法院咨询了，法院说了，他说我们有那男的的身份证，就是立不了那男的的案呢。
0: 因为根据诉讼法的要求，根据咱们民诉法的要求，明确要有信息的，明白这意思吧？因为咱们你得看了，要不就寻求律师的帮助嘛。如果先立案，再去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这个也是可以的。
1: 我先
0: 然后法院呢，如果是不予立案，出具补充材料的通知书， 我们

0: 人再去调取也行，就是两个方式方法，
1: 哦，
0: 这能理解吧？
1: 哦，
0: 反正就是委托律师调取肯定会更快，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呢，咱们委托律师，律师呢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律师调查令，然后持令的话呢，去咱们公安的户籍窗口的调取全套的身份信息，能明白这意思吗？就是咱们肯定是不能自己通过什么三方啊、私家侦探呢、啊、去购买他的这些信息，因为这个涉嫌呢侵犯公民的个人隐私，明白这意思吧？所以你要是说自己要是懂呢，你就可以自己去弄。明白，就是法院有权向公安啊、运营商去调查取证的，咱们个人当然是不行的。
1: 这个明白啊，
0: 对吧？然后呢，你可以比如说这里边有的啊，有的是他的姓名啊、手机号啊之类的，有一些是没有的，你可以说暂未掌握，申请法院调取。对，
1: 我有他手机号，有他的照片，
0: 就是你要请求请求法院出具这个函进行调取。对不对？
1: 行，
0: 然后你拿到身份证号啊，拿到户籍地之后，然后再补进案卷当中。
1: 一
0: 般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你自己去弄的确是挺难，如果你自己动挺难的话呢，你就要协助，就要找个律师，律师去帮助您。我刚才不说了吗？律师介入肯定是更好的。然后您要是说想联系咱们节目组的律师呢，咱们的律师呢肯定就是首先他不会骗你。这就实打实的，该咋回事就是咋回事，他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能是这样的。然后你像我们这种线上呢，就给你做一些初级的这些解答呢，也都是不收费的，因为咱们节目组是帮大家解决生活当中家长里短呢、啊、或者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一些问题的嘛。但如果说你要有这种替你真正去做这件事儿了，那你就得找律师了。那律师他会跟你讲，就是做这个事儿大概的收费情况，是这个意思。你要是自己有律师朋友呢，你可以自己找律师。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是没有律师朋友，你也可以找咱们的律师都行。
1: 那行，那在这个法院他这块要是能给我那个
0: 我不刚才跟您说了吗？这个东西就要走流程的。他是要明确被告。明确被告。能明白这意思吗？明确被告的话呢，但不代表说就是现在就是没有身份证号嘛，就法院认为这边是没有明确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得向法院这边申请。但是这个自己做的确是有难度的。行不行？
1: 你
0: 要
1: 谢谢、啊、
0: 你要是想弄的话呢，咱们可以按照我说的这个弄一下。
1: 行行行，我要是有需要，我再联系你。
0: 是，行，那你要是有啥需求或者是有啥新的进展，你可以到时候再给我打电话。就行，
1: 行，
0: 好不
1: 好？好嘞，好嘞。
0: 我这边就是，咱们只要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就是在节目直播时间之内是随时能打的，
1: 行，好。
0: 然后我这边呢，
1: 谢谢，
0: 也会再问一下咱们律师，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够协助你把案例上，我也让他再想想办法，好，再见，
1: 行，好嘞，谢谢。
0: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好吗？另外，咱们今天韩总做直播间做会比较早啊，我请韩总讲一讲装修优惠政策。各位听众朋友，您家两年之内有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改造需求，都可以仔细收听。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好的服务，尤其是呢有签约保障啊，有优质的售后服务，还可以带来环保装修材料。另外呢还有多项升级礼包，所以听众朋友，您两年之内打算装房子，可以听一下韩总详细介绍。韩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五年了，五年相伴，五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五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理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 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2: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牧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0: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2: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2: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2: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 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四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三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三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2: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瓶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一分钱不收，免费升。及七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2: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2: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吉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2: 嗯，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
0: 嗯，
2: 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啊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
0: 嗯，
2: 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
0: 嗯，
2: 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吉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吉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2: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 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一到两年，这次我们延保到十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0: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吉家装是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吉家，吉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两年的保价，两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

0: 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
1: 这样让韩总呢到导播间继续接电话，然后咱们导播老师呢就可以接听咱们听众朋友讲事情的电话了。这样就两个事儿，大家可以同时进行。一个是呢，你有装修报名的咨询需求，两年之内新房装修、老房改造都可以提前报名，打8799-6984。另外一个听众朋友们，您说呢？自己呢想讲一讲烦心事儿、家庭、工作、生活上的问题，想要聊也是可以拨打咱们直播电话的，好不好？今天呢有一些事情啊，咱们要提前安排一下。导播老师，咱们节目开播有个寻人电话，咱们把那个电话先反打一下吧，好不好？应该咱们那个电话好像始终没接上，赵俊英阿姨，先联系她一下。嗯，好，我跟导播老师要对一对我们要逐一回访的顺序，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有一些听众朋友人家打电话打得比较早的，咱们就早一点跟人家回访，好不好？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呢这边正在安排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啊，8799-6984，8799-6984。讲自己事儿的好朋友，你们就继续打，导播老师正在逐一回访。我们先要回访的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是今天提前预约的啊，赵阿姨呢预约比较早，我让她先讲，好不好？赵阿姨您好。
2: 哎，您好，秦鹤老师。
1: 赵阿姨，您今天预约比较早，您先说。嗯，您说吧。嗯，
2: 我想找我的老同事陈树霞。
1: 嗯，
2: 我是哈尔滨纺纱厂的。
1: 嗯，
2: 我今年68岁，他有70多岁了。
1: 嗯，
2: 挺多年没见面了，因为我现在在外地吧，我找他也不方便。我寻思在庆贺这个节目找找他。
1: 可以，没问题的，没问题的。
2: 我先跟他可想他了，想在电话里边跟他唠唠嗑，说说话。
1: 行，没问题啊。
2: 嗯，
1: 那咱们再来重复一下你们的寻人信息，是原哈尔滨纺纱厂的老同事，您的名字呢叫赵俊英，他的名字呢叫陈淑霞，
2: 对，
1: 他呢比你大，您呢今年是68岁，他大概在74岁左右，是这意思吧？
2: 对，
1: 嗯，
2: 对，
1: 好，信息我都登记了，您公布您的联系方式吧。嗯，
2: 13393-1229。
1: 13393-1229，好的，一会儿我再重复一下您的电话，好不好？嗯，
2: 谢谢你，秦鹤啊，
1: 别客气，别客气啊，好，再见，哎，嗯，再
2: 见，
1: 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13393-1229，寻人电话是13393-1229啊，13393-1229，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上，赵女士啊，赵女士，赵阿姨您好。
3: 你好，庆贺老师。
1: 嗯，您说。嗯，
3: 有很多问题都想向你请教和解决掉。今天先说一个我挺重要的事儿，就是我最近的这鼻子吧，以前嘛就老是爱红鼻头的。
1: 嗯，
3: 完了挺难受的，还挺难堪的，完了还老可哪嘚瑟的，
1: 就鼻头总红是吗？嗯，
3: 对对，总红。现在呢就是有点严重，他就是老频繁的起嘎巴往这鼻子上，以前刚起的时候是这个好了那个起来，那也好了那也起来。
1: 嗯，那您这个就得上皮肤科去看了。
3: 对啊，一碰就出血。
1: 嗯，那你找咱比较熟的专家吧，上医大六院挂皮肤科主任张峰。
3: 现在还多，现在一出好几个了，这么太难受了。
1: 您上医大六院挂皮肤科主任张峰老师。
3: 哎呀，等会我忘录音了。那我就写吧。
1: 行。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123456-6。
3: 医大六院。
1: 对，皮肤科主任张峰。
3: 皮肤科。
1: 嗯。
3: 主任。
1: 张峰。
3: 张峰。
1: 山峰的峰。嗯。
3: 山峰的峰。
1: 对。找他就行。
3: 我就说，寻思想去看看，也不能上哪儿求医问药。
1: 嗯，没事，你就找他看就行。
3: 我老师了，我过来找你，肯定是没问题。
1: 嗯。行，那
3: 那我就上他那就看就行呗。
1: 对的，对的，找他看就行啊。
3: 医大六院在哪儿？你能
1: 在江北，在松北。
3: 我哪儿我也找不着啊。
1: 在江北。
3: 江北。
1: 对，在江北。嗯，这也没法说在啥地方，因为他就是一个挺标志性的医院。
3: 我啥这些事我都不会。
1: 坐车我没法指导您坐车，嗯，坐车你得自己查一下公交线路，好吗？
3: 就我要说就说找医大六院就能是那个地方吗？
1: 嗯，对的，对的，嗯。
3: 嗯，那好，我去看看。
1: 好的，
3: 麻烦你了，
1: 好，
3: 受累，用忙活其他问题以后再跟你聊。
1: 行，没问题，好，阿姨，
3: 好，
1: 好，再见，
3: 谢谢，
1: 别客气啊。

0: 有位听众朋友是梅花肉雪，他说：庆和你好，人上了年纪胃口不好，我也是听你节目当中有人说牛肉酱好我才买的，这牛肉酱我真是挖到宝了，打开盖就能够闻到纯纯的那种肉香，不像我之前买的一些酱都是那种辣椒水的味儿，而且这个牛肉酱一点也不辣，它是五香的，我呢就是挖一勺吃的都是满满的干料，而且呢嚼着不柴不硬，我们这个牙口也是能吃的，它的咸香度都是非常适度的，不是齁咸的，很温和而且很养胃的。平时呢我是在馒头上夹点酱啊，或者用那个米饭拌牛肉酱啊，或者是面条啊黄瓜呀、啊、我都是用来这个用牛肉酱吃的，就基本上不怎么额外再炒菜了，省事儿又开胃。前两天有人说那三天吃一瓶，我有的时候真的两天就能吃一瓶又省事儿。前几天订一直没有货没订上，这次能再给我订一下吗？可以的，没问题的啊，梅花肉雪，咱们这边今天是有货的，今天就能订啊，就等一会儿吧，等有空的时候咱们再说，行吗？因为现在咱们还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没解答完，上一轮还有一些遗留问题，然后我又让律师呢跟咱们来说了一下，再讲一讲，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为什么说有难度，我刚才讲有难度，什么难度？就是我们只有被告的身份证号和不是，只有被告的姓名和手机号，为什么立案比较难？那么申请法院调查也是有难度的，为啥呢？我跟大家讲一讲，你看咱们律师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法院不给立案，咱们听众朋友这样疑问说，我想让法院去查，为什么有的时候很难查，然后我请律师了，律师就能查到，那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那刚才跟咱们律师也沟通了一下，因为法院呢它是一个中立的一个裁判，就法院呢它并不是原告的私家侦探，那么按照原则就是，其实就是这个谁向法院提出来了，比如说起诉，那么谁就应该向法院提供这样的证据，对不对？那你想，如果说法院帮我们去查被告，那对方是不是也可以申请让法院去查我们？那这查来查去啊，很多人讲是不是乱套了？所以提供基本信息啊是咱们起诉方的责任。那么遇到这种问题到底该怎么办呢？咱们就有几步跟大家也说过。第一步就是刚才节目介绍的律师调查令，请律师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就可以呢合法的去公安啊银行调取信息了啊。第二个呢，巧用已知的信息，你比如说呢，如果有对方的名字啊、手机号啊、车牌号一些这个信息，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企业信息系统或者合法的途径反向去调查？那么最后呢，也适用于民事诉讼法第17条的规定，要活用这个法条。活用这个法条呢，比如说规定，因为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证据，可以书面申请法院调查收集。所以在立案时呢，咱们直接申请调查身份信息虽然有难度，但是也可以为我们后续提供明确的法律途径。所以知道这个权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法律中立呢是原则，但是我们作为原告这边呢，也会有一些适当的方法。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跟律师沟通了一下。那大家也可以呢，您试着，如果跟法院说我想就是申请调查，但法院这边如果真的拒绝了，那您就得找律师了，让律师呢去帮您调查，好不好？这个是目前的情况啊。好了，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二线上是赵女士，赵女士您好。
1: 秋贺你好。
0: 你好、
1: 我吧就吃饭不注意哈，把门牙吧前面那个门牙一下崩掉了半拉。
0: 那你这个就得
1: 牙根啥的都挺好的。
0: 那你就得口腔修复了。
1: 我想做一个前次断的那个牙套上、套到牙根上。麻烦你帮我找一个好点的那个牙科大夫呗。
0: 那这个就是口腔修复了。
1: 啊对。
0: 口腔修复，您到一大二院吧，挂一下口腔修复科，找一找咱们知名的一些专家啥的。你像刘明月老师是可以的。然后刘明月。刘明月老师。
1: 刘明月啊。
0: 对，刘明月。另外呢，对。另外呢，还有像胡伟平。胡伟平。
1: 什么？
0: 胡伟平。
1: 胡伟平。
0: 对、
1: 啊、
0: 胡伟平对，还有像杨丽君，对，杨丽君
1: 、都是一大二的，
0: 对，都是一大二的，一大二口腔修复的。 最好没有这几位。
1: 那个庆哥，你看看一大一有没有好点的？
0: 那你就自己找一找吧，行吧？我告诉您这几位够您选的了，你就足够了。这三位啊，还有其他事吗？没有，咱们要接通话了，阿姨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可以参与到咱们互动当中。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牛肉酱大家可以加单了，好不好？今天牛肉酱又重新回归节目销售了，大家可以加一单牛肉酱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它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炒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了，听众朋友，那大家今天想订牛肉酱的话，你们就订吧，因为今天又重新到货了。前一段时间一直断货状态啊，很多人想吃牛肉酱没买到，现在可以重新购买了啊。58791984，场外电话咱们自己预定就可以了啊。还有听众朋友讲自己的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啊，您就继续的去拨咱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就可以了。导播老师，这个啥情况？这个就直接让他放到线上，要不先讲吧，好不好？要不影响咱们节目其他的沟通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我看导播老师正在跟一位听众朋友进行沟通啊。我们请进他。这位呢是王女士啊。王女士，王阿姨您好。
2: 哦，庆贺您好。
0: 您好。
2: 我老听你这个台。我吧身体不好，80多岁了。 我想找中医看看。我每年都找中医看，看了

0: 吃点药就好点，完了一到最近眼吧也看了去，看了去老打嗝，打嗝看好了。现在吧我前两天听你广播说好点，我现在病还有大便干燥，口角那个口舌这个发嘴发干，这个心脏也不太好，我吃药呢，吃心脏药，我都住院好几次。
1: 明白，阿姨，你听我说，就是您要是，
0: 我告诉你，五月姐那天，
1: 阿姨呀、啊，阿姨，你听我说话，阿姨，阿姨，你听我说话，你现在不要讲这些事儿了，这个，
0: 我告诉你一声，
1: 你不用讲，现在听我说，
0: 我耳朵在背，
1: 你听我说话，我正在喊你，
0: 我叫他给我记，
1: 阿姨，
0: 五月姐那天吧，你告诉我说有一个人也叫
1: 阿姨呀、
0: 啊，啊。
1: 你不听我说话，咱们现在结束通话了，我就挂电话了啊，咱就挂电话了，不往下再探讨了啊，因为你是不听话，没办法。您说的这么多的事儿，在我这儿没有中医登记啊，我们这儿没有中医。
0: 不，你说的不是登记，你说的咱们这片有个小中医院。
1: 没有，不是的，阿姨，不是的，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听我说话，没有啊，没有这个。
0: 五月
1: 是的，我有印象，没有，听我说话，没有。啊、
0: 是一个好的，
1: 没我跟我是不是好人没啥关系，阿姨，没有适合您的中医，我就得说没有，我得实话实说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
0: 有。
1: 阿姨，没有适合您的中医，这儿没有，我跟您结束通话了啊，结果向您说一声抱歉啊，对不起，但是咱这儿没有适合您的，您要想看的话可以挂一大二院老年科。老年科你找范英老师，他比较适合您，但是这是我的个人建议，您不想去就不去，没关系的啊，这咱得节省节目时间好不好。您说那个中医，我再强调一遍，那个我不认识，我也不知道人家在不在那出诊，而且他的情况当时我是说咱们听众朋友去过的，你们给发一下啊，那什么小医院呢，就是哪个小中医的，这个咱这真的没有，好不好，阿姨，非常非常抱歉。如果你真的想看中医的话呢，你就上黑龙江中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或者你上祖研，就这两个地方它都有好中医啊。我所说那个什么社区医院的中医，那是人家听众说的，不是我在节目当中讲的，而且我也不知道医生叫啥，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哪出诊，我也不能让您去，好吧，因为咱们这个事儿必须要把这个话说明白啊，所以我才告诉您，您要是真想看看您的疾病呢，你就去挂老年科范英，让他给你判断。那你要是说不相信，那咱就没办法了，好不好？二先生，穆先生，你好。
2: 你好，庆贺。
1: 您说，
2: 那个我家是有个那么个房产的事儿，就那个我父母有个房子，我父亲去世了，现在这个房子呢，我母亲也想把这个房子过户到我名下，想给我，但我还有个弟弟。我弟弟他因为我父亲那份不还有个继承吗？
1: 对呀，您说的对呀。
2: 他还有一份，他不同意。
1: 那他肯定不同意啊。
2: 嗯，就是我就是给他的那个继承份额那份钱，我给他钱，他也不同意。
1: 嗯，
2: 他也不同意把这房子。
1: 那人家就得保留人家的名字了。
2: 那这个，如果要是上法院，
1: 你起诉也是一样啊。起诉法院不能强制剥夺他的继承权啊。能明白这意思吗？因为现在涉及到的是有多位继承人，大家是都可以体现，把名字体现在房产证上的。然后你不能说，你现在有这个诉求，就是我要房子，然后让他们都不体现，我就是硬性的给他们做经济补偿，法院也不会硬性的去这么判。就即使是你看你哥哥起诉的弟弟，你把他起诉了，然后你母亲愿意把他的那一部分赠与你。相当于你拥有房产的大部分，但你弟弟他就算是有1%，咱就说极端的情况下，你弟弟有1%，那也是他的份额呀。人家法院不会强制性的就是判他必须把这1%给你，然后你给他1%的钱，法院是不会那么判的，因为你弟弟并不认同嘛，人家就是要房啊，他可以要他1%体现在房产证上。就这么个事儿，就法院他不会强判的，只是在判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协调。就是他可能会
2: 就是如果他不同意的话，这个房子人就不会判过来，就是你必须人家这还是占的份额是吗？
1: 是啊，就是对啊，人家就是他会协商不成的话，他会有一些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实物分割，实物分割的话呢，就是体现份额呗，该多少就是多少呗，
2: 就房产证上体现出还是有一定份额，是吧？
1: 对，就是一般的法院通常判决呢，房屋是由全体继承人按份儿共有的，那么配合呢办理叫共有产权证，他不会强制你弟弟去出售他的那个产权。
2: 啊，如果他要是我就是不卖，我你给我钱我也不卖，这个就得体现人家有的人的份儿的房子就卖。
1: 嗯，但是一般情况下他可以在这过程当中协商啊。
2: 嗯
1: 嗯，对不对？只要他坚持保留份额，拒绝经济补偿，法院一般他不会强判让出份额的，因为你弟弟他会主张就是共有产权登记。
2: 啊，
1: 所以说，但是在判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他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现在你们是私下协商嘛，私下协商和最终走到法院肯定还是不一样的。嗯，就这么个意思。
2: 嗯，现在私下协商不通了。
1: 那他什么想法呢？他就是要觉得不公平，是这意思吗？
2: 啊，对，
1: 他就是觉得，他其实我觉得更多的点在于你母亲把他的份额都给到你了，他不认同这个。
2: 对，
1: 对吧？他就觉得他吃亏了。
2: 对，
1: 嗯，
2: 所以这房子你就不同意，我就是不卖，我份额我也不卖，我也不转让。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如果真的协商不成的话呢，可以申请法院整体拍卖房产，然后你整体都对整体都卖掉。但是它的难点也在于那种就是拍卖的话那价格就低了。嗯，是不是他拒不配合这时候也可以有一些强制的方案，但是其实人家的要求不过分，他的要求不过分就是他主张的是保留他的份额。
2: 嗯，对，
1: 对，人家这个要求是不过分的，
2: 啊，这是正常的、啊。
1: 对，其实我觉得你保留份额也行，保留份额就保留份额呗，你有多少他有多少，时间长了他自己就是这个事儿落地了，我觉得他的心情也会发生变化的。比如说这个房子、
2: 就是、
1: 大部分都在你的，
2: 这房子我要是想卖的话就卖不了，
1: 当然卖不了了呀，
2: 因为有是吧？
1: 当然卖不了了呀。嗯，是这个意思呀，当然就卖不了了呀。嗯，就卖不了了。但你们要是说想彻底取得整套房产，嗯，你不是说逼他卖他的份额，而是说司法拍卖整套房产的话，那你这个房子有可能作价也会低。嗯，我觉得是这样。嗯，具体情况你可以跟律师再沟通一下，但是就是不能强制剥夺人家的份额。
2: 法院不会强制交易的，
1: 法院不会强制，他没有什么错啊。
2: 嗯，
1: 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吧？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你和你弟弟换一个角色，如果现在这个人是你，你就是拒不同意出让你的份额，你觉得法院会强制让你出让吗？一个道理的，
2: 也不会。
1: 对呀，他不会剥夺别人的一些权利的呀。
2: 那如果是我妈起诉他，管他
1: 谁起诉他，他都得
2: 管他要抚养费呢？
1: 那是两件事啊，他不是一个东西啊，你不可能在、哦、对呀、
2: 啊，
1: 那是两个问题，那是你母亲起诉他，跟他房产继承有啥关系？没有关系啊，人继承是自己父亲的份额呀。
2: 哦、是、啊，如果要是起诉他，要是起诉的工资让他交那个抚养费，但我妈有工资的，
1: 你母亲有工资也可以让自己拿赡养费用的。
2: 哦，那这个赡养费用、
1: 赡养费用就是酌情了，根据生活标准和收入情况酌情去判，一般赡养费用判的不高。
2: 那个因为我弟弟吧他工资低。
1: 对呀、啊、我刚才说嘛，根据你母亲的需求，再根据
2: 我母亲工资高的，
1: 是啊，根据你母亲的需求他的工资然后去综合评判的，还要考虑到你的情况呢，因为你也是一个孩子呀，你也要去赡养母亲的呀，这都要考量的呀，才能最终去测算出你就是您的弟弟拿多少钱，明白吗？
2: 明白。
1: 对，所以这个事儿整体情况，如果你想通过那种方式去倒逼他，只会越来越僵啊。你母亲如果真的去起诉他了，他不更不会拿钱了吗？况且你母亲也不差这个钱呢。
2: 嗯，
1: 这个事儿不就把你们的关系推向一个极端了吗？我不是硬劝你，你仔细想这个事儿， 他也是你的亲弟，他也
2: 是
1: 你的亲弟弟呀、啊。
2: 就
1: 是
2: 就想把这房子，
1: 我知道就想把房子给你，但是你不要因为这个房子的事儿走向一个极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房子的事儿而变得不择手段。所以我问的问题是，就是你的弟弟跟你妈妈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矛盾，会导致今天这个结局？如果前提条件是，如果你这个弟弟他真的是一个恶贯满盈的人，说这个人啊，他做的就太过分了，甚至对你的母亲非打即骂这种，我都支持你去这么做，你能明白这意思吗？但如果仅仅你们家是财产纠纷，那你就不能鼓捣你母亲去告自己的儿子呀，因为你母亲，
2: 我没鼓捣我母亲，是我母亲想这么做，说如果他不同意，就管他，我就管他要抚养费。
1: 这那你可以劝他呀，就看你母亲去少不少这个钱啊，你能明白这意思吗？如果你母亲真的是生活所需，她退休金不够，或者咱们生重病了，当然是通过对呀、啊，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咱们这个事儿你还得不能够丢失掉一些基本原则，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再激化矛盾了。如果咱们真的也就是我刚才把这个用词不当，把这个收回，不是你鼓捣的，是你母亲的想法，那你就应该劝你妈妈呀，你就得劝你妈说，哎呀妈，那没必要了，是不是？到时候你们再去打官司，好像这我怎么样了似的，那这不是关系不就断了吗？
2: 对，
1: 你说是不是？那这不就等于说他们的母子关系断了，你们的兄弟情分不就彻底没了吗？就因为这个继承的事儿，那你说这亲戚朋友啥的不也都看着呢吗？我觉得没必要。要真打官司呢，就是你们打这种继承官司，是不是？你就别让你母亲再去打那个什么抚养费赡养费的了。
2: 没有必要，本身也没多钱儿，反
1: 对你说，然后再整的就是关系整那么僵，然后母亲再去告他，那以后再老死不相往来，是不是？那他再到处去跟别人讲，说你们就一起合伙去整他去，是不是？然后这不最后把最后所有的责任不都得扣到你身上吗？他都得说是。那你看我刚才都说的，我说那是你鼓捣的，那要亲戚怎么想啊？亲戚不都得认为是你整事儿，佟志岩。你为了占这个房子，然后让你母亲去打他，这个打官司告他，等等等等。那最终你就算是整来整去，这个房子真整到手了，兄弟姐妹关系散了，母子关系也散了，然后那名声也臭了，你其实这犯不上，我是觉得犯不上。就有些官司我肯定会坚持让你们去打的，但有些官司我认为要酌情。像你这个，就是你跟你弟弟打这种继承官司，我觉得没啥问题，是不是？但其他的就不好弄了，
2: 就是必须得体现人家份额了，这个房子是吧？要不就是整体。
1: 对，你就跟他讲，现在我认为是这样的，你就跟他讲，那行，把你的份额做保留，体现在房产证上。他真正拿到这个证了，他的份额少了，他的心态会发生变化的。他的心态会发生变化的。是不是？我觉得更多的他就是不配合，他不会去办。因为他实现不了他的诉求啊，就是房产证上体现他的份额很少，这不是他的诉求啊。你自己你想这个事儿是不是？他的份额那么点儿，然后你占有房产的大部分，最终就是出这个证也不是他的诉求。他其实更多的就是想要这个房子的一半，他认为这个房子是父母的房子，他有一半，你有一半，这就是你弟弟他心中的真实想法。对不对？这就是他的真实想法。然后我不知道，那你妈妈为什么就是想把这个东西都给你呢？是因为你照顾的多吗？是这意思吧？平时你付出的多一点。
2: 对，但其实我弟弟他也付出，他也付出了，他也不是啥也不管，他也付出。
1: 那妈妈为什么非得这么干呢？那你就主张就房子一家一半呗，兄弟一家一半多好啊。
2: 是啊，但我母亲不干，我母亲不同意。那回谈了一次。坐到一块儿谈了，
1: 那坐一块儿谈，你妈妈为什么不同意？这是他的这种想法，他坑自己呀、
2: 啊。对呀、啊，他就不同意，他就不同意给我弟弟、啊，他就说我把这个就都给你，你那份我这份我就不给你，就我这份坚决不给，所以就把我弟弟就也整翻了。我弟弟说，那我就要我父亲那份。
1: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劝劝你妈妈， 不行，那你就
2: 完我妈就说了，那我就不行，我上法院起诉你，我就要
1: 啊，那就是谈崩了，
2: 我就要你的。
1: 那我听明白了，就是谈崩了，暂缓吧这个事儿。
2: 对，
1: 暂缓吧，也不用太着急了，缓和缓和，慢慢就好了。反正最终理想状态呢，是房子你俩兄弟。

0: 兄弟俩一家一半儿，这理想状态。
1: 嗯，
0: 然后，因为你讲这个房子应该也不是特别值钱的，
1: 对，不值钱这房子，
0: 是不是特别值钱的？大家就把这个
1: 老
0: 房子，
1: 房子呢，
0: 对呀，一家一半儿把这个房子卖了呗，或者你俩配合都写
1: 不过
0: 的，
1: 吧，就是这个地段好一些，地段好一
0: 把
1: 些，
0: 它变成钱多
1: 我
0: 好啊！变成
1: 们。
0: 钱就把它卖了，然后你跟你弟弟一家分一半儿，这多好啊！也不打官司，不干啥的，兄弟情分还在，完一起孝顺母亲，完你母亲也不用去起诉，让你俩去拿什么赡养费，是不是？或者呢，你就这样把这个房子都卖了。其实最开始要咱们出主意，折中方案就把这房子完全卖了，分成三份儿，你母亲钱拿一份，你拿一份，他拿一份，后期你母亲把钱偷偷给你呗。
1: 不是我母亲寻思吧，这不
0: 早
1: 我
0: 点
1: 家
0: 其实把
1: 孩子
0: 房子还是要卖
1: 家
0: 了就。
1: 孩子这个能上这个学校，所以
0: 哦。
1: 这个房子就不打算卖处理了。
0: 哦，就是你这边，你有未来有
1: 对，
0: 孙子啥的，是吗？
1: 对，有孙子家那不就完了就上
0: 那还
1: 学
0: 是
1: 嘛，
0: 你有
1: 就
0: 需
1: 是
0: 求嘛？说到底还是你有需求。
1: 对，
0: 说
1: 所
0: 到
1: 以
0: 底，
1: 这
0: 真
1: 个
0: 实就是你有需
1: 我
0: 求，
1: 就不
0: 想
1: 想
0: 要
1: 把
0: 这个
1: 它
0: 房子。
1: 卖了分钱，
0: 你有份
1: 要
0: 额，
1: 不
0: 那你
1: 卖了
0: 不是
1: 分
0: 百
1: 钱
0: 分之
1: 的
0: 百
1: 话，
0: 产权，
1: 这
0: 以后
1: 个
0: 上
1: 就
0: 学
1: 不
0: 很
1: 能。
0: 难的，那你就实现不了你心愿了。
1: 是不是啊？
0: 实现不了心愿
1: 要
0: 了，要
1: 分
0: 不就
1: 产
0: 是卖
1: 权，
0: 掉大
1: 不
0: 家
1: 是
0: 分
1: 百分
0: 钱
1: 之百
0: 嘛。
1: 产权。那
0: 你
1: 他
0: 要
1: 现在，
0: 对呀，你要是好的校区房，他要求百分之百产权的，那你那个你不是百分之百产权，未来很难上学的。
1: 但我弟弟的户口吧，也始终跟我妈在一块儿来的。
0: 不跟他户口没关系，房产证啊，我说房产证，房产证份额上，如果你是
1: 他户口，我弟
0: 大，
1: 弟户口吧，他们两口子户口就始终也没迁，和孩子户口都在我妈的户口上面。
0: 反正有难度，再商量商量呗。不行就多给他
1: 挺
0: 补点
1: 好，
0: 钱吧，多给他补点钱呗。那咋整？多给他补点钱，你要房呗。但是多补呢，你别补到，这像接近一半吧，因为这个房子还得有市场价格呢，还得有一些更名过户的一些费用呢，是不是？尤其那个价格不一定能够真正卖出去啊。所以你的那个价格，假设你要是说我宁可我再吃点亏，也是在目前的基础上多给他往上加一些。能明白这意思吗？
1: 明白。
0: 因为你要是真正评估，假设说这个房子评估到80万，它卖不上80啊，你实际成交价格
1: 对。
0: 可能70多才成交了，还有一些各种税费啥的呢，是不是？所以如果你真想给他补的话，可以以现有基础上给他往一半那个趋势上去补，但就往接近呗，让他也别吃太多的亏，大概就是这
1: 明
0: 个
1: 白。
0: 意思。你们去商量商量吧，我觉得还是本着商量来解决，实在不行的情况之下就去起诉。起诉过程当中呢，也是诉讼上去调解你的请求，就是我给他经济补偿，然后他配合你办手续，好不好？然后就你俩打官司，最多就你俩打官司了，就别把老妈再牵扯进来了。好嘞，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答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7。其实最后才说到的关键，其实就是他要这个房子是用来给晚辈上学用的，所以就是特别想要这个房子。但是呢，弟弟又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吃亏了。然后他前面又谈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弟弟做的并不差啊，就他跟他的弟弟其实对于母亲的养老都是有付出的。所以最后吧，就客观的还原了事情的过程，是吧？好，有请大家继续收听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儿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皍山药，因为陈皍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 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咱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然后做那个炖菜的时候啊，家里边没有像什么粉条啥的来不及弄的话，你就做炖菜的时候往里扔一把凉皮就行啊，扔一把凉皮就行，到时候给它反打一下。嗯，好，听众朋友，继续参与到我们直播当中啊，就拨打直播电话啊，87996984，咱们电话线路畅通啊。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已经预约参与咱们的节目，一会儿咱们再逐一听一下听众朋友的分享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订凉皮啊，订牛肉酱啊，都是打场外电话啊，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五线，五线要打个招呼是吗？五线上曲女士，母亲叫苏景燕，74岁。你好，曲女士。
3: 喂。
2: 要替母亲打招呼是不是？嗯。
3: 哎，你是庆贺吧？
2: 嗯，是我。
3: 哎，庆贺，你挺好，我听你节目听10多年了，我从来没给你挂个电话。
2: 嗯，
3: 我搁咱电视台没少买东西。
2: 嗯，
3: 牛肉酱啊，这回我又买了2种。
2: 嗯，
3: 我这回我就听你说这个张璐吧，介绍这个。
2: 嗯，
3: 我听挺好，我昨天去了，昨天去看的，看完了吧，他让我周3做手术，做这白内障。
2: 行，
3: 我就想让你给我打个招呼。
2: 没问题，你把全名告诉我。
3: 我叫苏景燕
2: 啊，苏景燕，行，放心吧。
3: 嗯、
2: 手术排到周几？
3: 周3。
2: 周3，行，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嗯，好。
3: 嗯，我就想让张璐亲自给我。
2: 你放心，放心，我去打，我去打招呼啊。好，
3: 好，
2: 再见。
3: 谢谢你了。
2: 别客气，别客气。
3: 哦、
2: 好，再见。
3: 哎，
2: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李先生啊、李先生你好，李大叔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电话接通了，李大叔。嗯，你好。
4: 哎、好。
2: 嗯，
4: 我有个事儿跟您反映一下
2: 啊，您说。嗯，
4: 这个我买了2种牛肉酱。
2: 嗯，
4: 很好啊。
2: 啊，牛肉酱很不错，是这意思吧？啊，
4: 对对对，
2: 好的好的。
4: 我还买了一种。
2: 嗯，
4: 这个山药凉皮儿。
2: 对，他俩，哎，你可以，
4: 很好，
2: 你就把他俩放到一块儿吃就行，用那牛肉酱拌凉皮儿就非常好吃了啊。
4: 但我有事儿跟您反映一下。
2: 嗯，
4: 咱们国家没有什么法律说我买个酱买凉皮拿现金不可以吗？
2: 啊，现金可以。你说那个快递员他没让你收现金是不是？
4: 对啊。
2: 那是快递员的问题，我跟厂家说一下。
4: 我们老年人也不会信任。
2: 我知道，大叔您说的这个对。
4: 而且态度非常不好。
2: 行，您说这个对。产品好的同时，那个快递员的服务态度有个别的，的确有的时候他那个送货。
4: 他不是个别。
2: 我知道。
4: 包括顶楼这和粉皮儿怎么那样？
2: 是，我知道，那我就把那个这个事儿反馈。

0: 行，
1: 哎，我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您的意思。行，就是您那个两个产品送货员那个态度不好，我记录了，我现在反馈让厂家处理，好不好？行。
1: 你知道是哪个快递员吗？
0: 通过您的那个电话能查到是哪个快递员。
1: 好。
0: 我通过您的电话去查，行不行？然后我让厂家。
1: 突然影响你们的，我刚才。
0: 明白，我让咱们那个，我知道，我知道，您说咱们那个我的态度和导播态度很好，我明白。然后那个导播老师，你把这个大叔电话给我，我们查查是哪个快递员送的货。您放心吧，我让厂家去查，好不好，大叔？啊，嗯。
1: 包括那个牛肉酱都是啊。
0: 我明白，我明白您的意思。好嘞。
1: 咱们国家没有说不要现金交易。
0: 是，他说那个，他说那是不对的。嗯，您花现金是可以的啊，只是说。
1: 我们也没有微信呢。
0: 大叔，大叔。你听我说，大叔，我想劝您呢，就是您消消气儿，然后我这边我让厂家去处理，好不好？行吧。
1: 你看看慢吧。
0: 行，没问题啊，好嘞，嗯。这大叔应该挺生气，就说这个产品很好，要他不能订两次啊，订了两次牛肉酱，又订了凉皮儿，产品吃的都非常好啊。说那个快递员送货的时候不让他花现金，啊，这个是他的问题，这肯定是快递员的问题。快递员呢，他认为自己收那个。微信啥的方便嘛，然后肯定最后肯定也是收了啊，但是收的过程当中呢，肯定不高兴啊，这个购物体验就不好了。放心，大叔啊，我这边呢让厂家再沟通一下，好不好？稍等啊，我把您的电话也记下来了。嗯，下直播呢，我得发给厂家，但我得下直播去操作，行不行啊，大叔啊？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我看一下啊，我看看是在四线上等候。四线上阿姨没有等，请二线了啊！二线听众朋友，你好。
2: 啊，好，你好。
0: 嗯，你好，王女士，你好。
2: 我叫王桂兰。
0: 嗯，你好，您说。嗯。
2: 我问那个南岗区这个肿瘤医院有没有耳鼻喉科？
0: 肿瘤医院那我不清楚啊，耳鼻喉科我们对接的不是肿瘤医院的，我不清楚他肿瘤医院的情况。肿瘤医院咱们这边有像乳腺呢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他的耳鼻喉科我们不了解，肿瘤医院咱们了解他那个乳腺的那一科，嗯，
2: 啊，那知道了，谢谢。
0: 啊，好，就是每一科咱们对接的医院不一样，耳鼻喉科咱们主要对接的是一大一和一大二，你要是说上一大一、一大二，咱们这边可以给你找一找，好吧？
2: 啊，谢谢，
0: 那行，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好吗？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大家可以继续来聊。现在电话各位听众朋友有非常少的空线，大家可以往这边打了。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抢先播87996984。之后咱们接新一轮电话，直播时间大概还有20多分钟，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18545828 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8 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三线的听众朋友，是表扬赵芳老师，是不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3: 是的，清辉老师。
0: 嗯，您说。
3: 感谢你，没说为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平台。
0: 嗯。你去找赵芳老师了是吧？嗯。
3: 对。赵芳老师非常热情，
0: 嗯，
3: 和蔼可亲，
0: 好的，
3: 艺术高明，
0: 嗯，是
3: 那个
0: 他水平很高的，因为我自己看牙都找他嘛，我之前跟大家说，嗯嗯，
3: 是，感谢你搭建这么好的平台，也感谢他的团队，
0: 好，没问题，
3: 谢谢
0: 好，哎，好，
3: 转达一下的对我那个赵芳老师的谢意，
0: 好，没问题，放心吧，好嘞，啊，那行，
3: 咱们的那个产品也非常好，
0: 啊，谢谢，
3: 那个。牛肉酱我也是3天就吃了一瓶，
0: 这个牛肉酱真的是，这牛肉酱现在成明星产品了，就好像家家户户都在买这个牛肉酱，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嗯，
3: 那些饺子啊什么的，你推荐那些产品都非常好吃，谢谢您，
0: 好，
3: 您辛苦了啊，
0: 好，再见，再见，阿姨，
3: 健康，
0: 好，好，祝
3: 您
0: 生活顺利，再见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请进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是孩子在工作当中昏倒了是吧，陈阿姨，陈阿姨你好。
4: 你好，千鹤。
0: 你好，您说。
4: 我是孩子的奶奶。
0: 嗯、
4: 孩子在青岛工作，下班时间没出走廊就昏倒了。
0: 嗯。
4: 昏倒单位就给送到青岛医院了。
0: 嗯。
4: 联系家里，家里他父亲和母亲从小就是离异了。
0: 嗯。
4: 完了，我联系到他妈妈，他妈妈现在一直在单位陪护，单位现在不管。
0: 他得看什么原因的昏倒啊？
4: 嗯，他是那个，他也不没说是啥原因，
0: 得查原因。
4: 后边检查，后边吧，在那抢救室抢救，好几天，完了单位联系到家里了，家里我给他妈打电话，他妈去了，说孩子是心脏有毛病，
0: 心脏病就不能算，自发疾病不算。
4: 啊
0: 啊！我跟你讲一下，它是两种情况。
4: 两
0: 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比如说呢我给你举例子啊，像高强度体力劳动，然后比如说这个工作时候非常的累辛苦，突发的这种晕厥，还有就是像一些高温啊，露天作业呀，就这种，明白，还有像工作的时候磕伤了，设备事故了，有一些外力冲击了，这些明白，其实就是说工作时间加工作场所加上晕倒是由工作原因引发的，那么这个就没有问题啊，包括像晕倒之后有一些摔伤骨折头部撞击什么的，这些也都可以认定工伤的，好吗？但是咱们讲下一种情况，就是自身疾病晕倒是很难的，他必须是从初次诊断起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了，像他这种人抢救过来的就不能认定为工伤了，高血压呀、
4: 啊、
0: 心脏病啊、脑梗啊、低血糖啊、贫血啊，就自身基础性疾病晕倒的，那这个就不能算工伤了。嗯，所以他这个心脏病，心脏病的话，他这个东西要看，尤其是像先天的一些心脏病之类的，这个跟单位其实就没啥关系。
4: 啊。
0: 嗯，就这么个意思，自身疾病晕倒，他得再加上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叫视同为工伤。嗯
4: 啊，
0: 自身疾病晕倒人救过来了就不算工伤。
4: 啊，
0: 嗯，
4: 不算工伤，那单位就不能给负责。
0: 啥叫自就是自身疾病？您自己体会一下，自身疾病的意思就是它是自己的病。
4: 啊
0: 哦，但是，肯定跟工作压力什么的这些也有关系，但这个东西就是很难界定，这个医院它不会出这样的诊断的呀。能明白我说这个意思吗？
4: 啊，明白。
0: 医院他不会出这样诊断的，比如说因为这个人长期工作压力大导致心脏病，他不会这样说的呀。
4: 啊，
0: 嗯，就是诊断当中他不会体现说这个人工作压力大了呀， 比如说工作老累了呀，

0: 致他心脏病啊怎么地的，他不会这样体现的呀。因为他只体现的是他有心脏病昏倒了，那这个心脏病呢就是自发疾病了。所以说是有难度的，这就是为啥单位没有不跟他管。正常情况下他不是单位，他是什么单位啊？
1: 好像也是个人一个企业。
0: 那会给他交工伤保险吗？工伤保险的话我跟你讲一下，就假设企业给他交了工伤保险了都，但企业就没有理由不给他往上报，能明白？所以说满足条件才会认定的，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就很难。你比如说咱们要证明心脏病的发作是工作刺激的，这就难了。比如说他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内有毒气体了，比如说现场突发了这种剧烈的惊吓了，比如说的确有高强度的这种劳动了，是不是？我们还得拿出长期的考勤记录、加班记录、排班表、工作聊天记录、多人证明证人证言，证明的确此人是连续多日超负荷工作导致的，还得申请司法鉴定，是不是？司法鉴定得鉴定本次心脏病的发作是和超负荷工作有直接关系的，你想这个难度是不是很大？
1: 是，
0: 是不是？因为这个医院这边是不会直接去写什么工作劳累诱发心脏病，哪个医院能那么写？
1: 你
0: 自己想，是不是？一般医院是不给写的，所以我才说，就是心脏病的发病，然后认定工伤的很难。一般就是，我说这个话有点太直接了，我怕你接受不了。一般都得是说在工作岗位上像猝死或者是送到医院人没救过来这种的，他往工伤上获得赔偿那种行。你只要是人抢救回来了，你想往工伤上认定很难的哦，好不好？就是如果想认定，那就得搜集加班高强度工作证据，申请专家鉴定，成功率非常非常低。那这个我是不是讲清楚了？应该哦，人抢救回来就没事就行呗。人咋样啊？他现在人状态怎么样啊？
1: 人现在也不行，现在两个月了还在医院呢。
0: 意识恢复了吗？
1: 现在恢复了。
0: 恢复意识了。
1: 你
0: 说话啥的呢？
1: 说话不行。
0: 说话不利索是不是？
1: 对。
0: 再养养吧，再养养。
1: 那好，我知道了，谢谢你。
0: 行，好好，再见。
1: 谢谢。
0: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这个事儿咱们律师多次在节目中回复过大家，是不是？不是第一次分享这种在工作岗位上自发疾病的事儿了。但是如果说想让单位去赔偿，搜集证据挺难，就按照我说那些方法去搜集证据就行。牛肉酱今天还是有很多好朋友说这牛肉酱非常非常好啊。行，牛肉酱今天到货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五。

0: 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无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刚刚到货啊，各位听众朋友，5879-1984，新一批的刚刚到货，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我看看是在吴先生等候啊，12345。吴先生听众朋友，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1: 啊，你好，请问。
0: 刘女士您说。
1: 我是农村的，交那个养老保险，我现在一点都没交呢。我是66年生人，9月份过生日。
0: 那你抓紧呢，还有2个月了。
1: 是啊，我现在就是说去不了啊，那个腿有毛病。
0: 你这个哥，你这自身的问题就没法解决呀。
1: 那要如果要说过完生日以后再
0: 不行，正常这样不行，正常你得有参保年龄限制的。
1: 啊。
0: 嗯。
1: 他这个最高档的是不是交那个
0: 5000？五千。
1: 我那像我一次性全能补吗？
0: 可以的。
1: 如果要是说的再交一部分是3000的，再交点5000的，可不可以？
0: 他只能那么交，因为以前那个补不了5000的，你现在想全部5000的也补不上啊。
1: 我现在一点都没交呢。
0: 是，我在跟你讲的5000是最近这些年的政策是5000。
1: 对对对。
0: 很多年前人家是3000，明白吗？所以说你想一把全补5000的，人家不给你补。
1: 啊。
0: 哦，本来就不给你补，就是只能是最近几年的可以补5000，你之前的只能补3000。
1: 完了，那个交3000，那个也不能全补3000的吧？
0: 你具体补的，我就劝你就能多补就多补，能那你就准备好这钱就行了，因为它是有个上限的，能明白吗？
1: 嗯嗯。
0: 你就是一炮能拿最多拿多少钱，你就把它一补就完事儿了呗。
1: 我现在我寻思不知道准备多少钱呢。我寻思
0: 那你就自己计算呢，你就计算全按3000去计算，你自己算呗。3000计算的话，你要是补上15年，那还是45000呢。
1: 那能给全补吗？我是就是3000的。
0: 你有钱干啥不让你补啊？那是那听明白了？
1: 啊，
0: 你有钱肯定是让你补的呀，啥不让补？那种就是自由人那种不让随便补。
1: 啊啊！
0: 但居民的现在是口子是放开的。
1: 啊。
0: 居民型现在是鼓励你去参保啊，鼓励你补。所以你就是想补，你就多补，他不限制你。
1: 啊，
0: 你想补就补呗。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居民型养老保险的参保年龄，因为他那个有个60嘛。嗯，你现在马上60了。
1: 对对对，再过2个月就60。
0: 你就得抓紧时间去弄啊，抓紧时间去弄啊。然后你不会弄的话，线上弄一下试试。
1: 那我要是说的，那个就是补3000，那个交15年，大约能开多少钱呢？
0: 300015年那种，我记得之前给大家计算过，好像是500-600块钱吧。
1: 500-600块钱。
0: 嗯，对。
1: 要是交那个5000的，能开7。

0: 了。
1: 嗯，反正我建议你60之前办，60之后办就麻烦了。
0: 嗯，那好，谢谢你，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好不好？另外，大家想要到医大四呢，看一下女性的万一白斑，可以挂一下医大四妇科的王丽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医大四妇科王丽双教授，他主看呢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看得好。女性得了外阴白斑，有的时候就到处病急乱投医，不爱到大医院去，觉得大医院人多呀，排队呀，就觉得到一些小地方去看啊，觉得看得快。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到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这个病不一定能看好啊，有的耽误病情了，有的诱发癌变了，又回到了专业的医生那里去。到医大四，医大四也是咱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你找妇科的王丽双老师，他专看呢就女性的外阴白斑，他是这方面的专长专家，就是在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上他很专业的，给大家带来的是耐心细致的诊疗。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看外阴白斑的需求，就到医大四就行了。而且很多患者看好之后给咱们打电话的，你像那个有一位听众朋友印象很深刻，他是替亲家母看，对不对？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告诉亲家母了，亲家母看好之后，这两位老人都非常激动。所以女性的外阴白斑还是挺困扰女性患者的，她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的，星期一二三四五，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啊，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挂医大四妇科王丽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妇科王丽双教授看女性外阴白斑，见到王教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提我就行，你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医大四，哈镇对面这个医大四啊，哈镇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哈镇对面的医大四挂妇科王丽双教授看女性外阴白斑，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诊室外边的患者等待的也都是看外阴白斑的，所以说呢这也没啥不好意思的，因为在诊室外等待的大家都是得这个病的。医大四妇科王丽双教授看女性外阴白斑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寻人电话三线，三线上唐阿姨，是不是？是不是唐阿姨？
2: 对，
1: 您要找人是吧？您说吧。你好。
2: 那天我给你挂电话跟十字街那院长啊，这天就见面了
1: 啊。好的。
2: 就那老太太儿送那我也见着了
1: 啊，他还在那儿呢是不是？
2: 老太太搁那呢。院长都
1: 完
2: 这到外我买个坐便吧，这是花笛。建材这两口子我都用2年了，有点毛病，挂电话就来了。
1: 哎、那挺好的，那这家挺好的。
2: 这个挺有爱心的，
1: 是
2: 好人，祝好人一生平安
1: 的。好的。
2: 再我找一个那个老辈的亲戚，他管我叫姨。
1: 好。
2: 我俩早在香坊，他那是住安福街后边有叫燕福街。他搁那住。搁那住这动迁多年不见面了。很早时候跟五分社有个红星制鞋厂，我俩搁那待了3年，后来我调到那个塑料四三浦街呢。完这分总见不着面，有那个知情的人吧能给我又知道的给我来个信，我现在有点紧张。
1: 没事，说的挺好的。咱们再重复一下你们两个人的名。
2: 叫王新田。
1: 他
2: 哥搁周文厂电工，他哥现在要谁都在不在，在也得90来岁，他儿子得60来岁吧。这我就说王丽萍的哥哥的儿子，他侄儿。
1: 行，明白明白。
2: 多谢呀，你这平台真好。
1: 行，咱们再重复一下名字，您叫
2: 滕喜琴，
1: 他的名字。
2: 王丽萍。
1: 好，没问题。
2: 我这手机号
1: 是，您说吧。
2: 紧张了，你就公布这手机号。
1: 行，没问题啊，我公布您手机号。
2: 别的不用嘱咐，我听你节目我都记住了。
1: 好，好，行。好，那阿姨。
2: 我是老年机，就发信息。
1: 啊，好，没问题。好，
2: 不会。
1: 好嘞，再见。
2: 谢谢啊。
1: 再见。电话15776834558，15776834558，15776834558。二线李女士，李大姐您好。李大姐，你听我说，
3: 听我说，
1: 今天场内您排不上了，但是您这个事儿我场外帮你解决，一会儿导播老师把你电话切到导播间，你在导播间等我一会儿，好不好？行不行？
3: 好的，
1: 好，导播老师这个导播间等我一会儿啊。下一位四线周先生，周先生。

0: 周先生您好，
1: 您好，
0: 周先生，您12:47进线的时候就今天最后一位了，今天讲不上了，您明天早点给我打电话吧，好不好？嗯，
1: 哎，好的，
0: 好，明天咱们早点联系啊。好，再见。哎，嗯，好，听众朋友，那最后呢，就是想订凉皮儿的啊，订凉皮儿的好朋友，通过场外电话，咱们可以订一下凉皮儿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咱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所以订山药凉皮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5: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我的妈！

0: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2: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0: Hello， 爹。
3: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2: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粥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2: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3: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我是二哥小新。
2: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2: 今天呢是有中雨转小雨的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0度，西南风是4级。明天呢是7月4号周六，阵雨转多云，白天最高温度呢28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0度，西南风是2级。周日呢是7月5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28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1度，南风是2级。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0: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啊！对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都可以发来留言，发表您的看法和观点。
2: 嗯，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关注一下，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于7月3号，也就是今天，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呢启幕了。市民呢和游客可提前预约免费入园啊，入园的时候需要出示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和预约成功的二维码。本届啤酒节呢新增西区的野趣公园区域，场地呢更开阔，业态更丰富，国际化程度更高。园区规划8大功能区，整合美酒美食、演艺互动、文创市集、中式夜游、4季冰雪休闲露营、赛事活动，还有游乐体验等业态，打造呢覆盖全年龄段、全天候开放的夏季文旅嘉年华，展现冰城夏都哈尔滨独特的城市活力。那啤酒核心区运营时间呢是为下午1点到晚上10点，室内场馆以及呢西区的野趣公园运营时间呢是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如果遇到是极端天气，园区的运营时间将会临时调整，所以大家关注一下官方的微信的发布情况，以现场实际的运营情况为主。哈尔滨啤酒大棚、红爵啤酒大棚、雪花金冠528啤酒大棚、百威狂热球迷嘉年华，还有燕京 U8 赛博朋克电音节5座啤酒大棚的各具特色，既有美酒和美食，也有精彩的演绎，成为呢大家释放压力、肆意嗨玩、纵享音乐的休闲聚集地。还有很多的这个老牌的什么美食啊，还有一些互动体验呢，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梦想大舞台呢，冰城左右歌将会再度领衔万人呢进行狂欢蹦迪，所以邀请大家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夏遇冰城，清凉有约。7月3号，让我们共同相约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畅享美酒美食、精彩演绎与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项目，拥抱这个夏天所有的欢乐与热闹。
1: 嗯，感觉夏天必备的项目它又来了哈。来，近日呢一段景区 NPC 与游客互动的时候手臂骨折的视频引发了关注。这个视频发布者呢是程先生，他说上周自己被公司外派至嘉峪关方特景区担任景区的 NPC， 在景区工作期间呢，与一名游客进行掰手腕互动的时候，对方突然发力啊，导致其左臂肱骨断裂，并伴有神经损伤。据程先生回忆说呢，6月16号下午，他和几名同事呢在景区以 NPC 男团的形式与游客互动，游客通过石头剪刀布、俯卧撑、蹲起等小游戏去赢取银票，也就是那个游戏币啊。他说掰手腕呢原本不是固定项目，也没有确定明确的规定，是一名游客单方面临时提出，对方主动提出并反复要求，坚持要掰。程先生说，那名游客呢先后和3名 NPC 掰过，对方借着桌面借力，突然以旋转的方式发力，他只听到一声响，左臂便直接断了。受伤瞬间他疼得当场晕倒，约10分钟之后才缓过来，随后被同事送医，期间仍然穿着 NPC 的演出服。医生诊断为螺旋型骨折，相当于被直接扭断。 据程先生提供的医院诊断报告，其左臂肱骨骨折，伴有神经损伤。他本人是一名运动员，此前呢曾获省级跆拳道比赛冠军。在他的印象里，那名游客体型壮实，他说对方骨架明显比我大，应该健过身，力量也很大。让程先生难以接受的是事后游客的态度。受伤当天，同事加了对方微信并转给他，但手术做完第二天，对方呢就把我拉黑了。如今这名游客失联，他手里没有对方任何联系方式，检查费、医药费、手术费目前都由他自己承担，住院至今已经花了10000多元。他坦言，在自己发视频之前，公司一直推脱，迟迟不处理，景区也没有主动联系，视频发出之后，各方才主动去找他协商。程先生说，他已经咨询律师，准备走法律途径去维权。那这件事呢，到底后续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些这个跟踪报道。记者呢针对这件事儿多方去求证了。嘉峪关市文化和旅游局文化科工作人员称，对该事件并不掌握情况，咨询不归本科室，建议咨询旅游科。记者拨打旅游科电话，一度无人接听，截至发稿没有获得进一步说法。方特景区此前曾经回应媒体称，公司已经在处理当中，具体情况不是特别清楚。那后续给这个NPC 是一个什么样的处理结果，我们会在咱们的后续报道当中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0: 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多名学生啊被取消了入学资格，家长报警这事儿。这个事儿呢是讲述了一起啊先办成真入学，然后呢再以代缴名义截留学费的新型留学中介的一个诈骗案。那首先呢，我们梳理一下基本的案情，说温州的某留学咨询公司负责人刘某，先帮啊近10名的学生通过正规渠道呢拿到了国际高中或者是海外院校的真实录取通知书，以获取了信任，再谎称呢可代缴学费、住宿费、保证金还有留位费等等，诱导家长呢向其个人账户转账，实则呢是挪用来填补公司的债务。那部分学生呢因为刘某的截留费用错过了学校官方缴费期限，被取消入学资格，涉案金额呢是100余万元。那刘某呢已经被鹿城区的检察院呢以涉嫌诈骗罪批捕逮捕。那首先呢，这个检察官也是提醒了，说防骗的要点有几种。首先呢，第一个呢，我们要看一下资质，选择呢有正规营业执照和留学中介资质的机构，远离无资质的个人顾问。二呢是对公转账，学费、住宿费等一律啊缴至学校的官方对公账户，警惕要求转个人账户，或者是以代缴避税为名私下去转账。三呢要自主核实，亲自了解一下目标院校的招生政策截止日期，亲自核对录取通知和缴费凭证。四呢要保留证据，保存呢合同、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发现失联的或者是异常，应当呢是立即报警。那所以呢也是再次提示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认真切记啊。
1: 好，稍后的时间共同我们步入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 喂，
0: 哎，你好，
5: 谁又给你打电话呀？
1: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陌生号码。
5: 啥玩意儿？
1: 老公，
5: 你不认识？我跟你说，你这一天都
1: 老公，你看着点锅去啊，
5: 锅
1: 里炖菜呢。
5: 一天看你都费劲了。
1: 喂，你好。
0: 哎，你挡着我车了，你挪一下啊。
1: 啊？叮叮叮，我人在家呢。
0: 你看，我加你微信，你通过一下。你这不就你车吗？你挡我道了
1: 啊？那行行行，你给我看一下咋回事吧。
5: 这边小丽，
6: 谁给你打电话？
1: 哎，那加微信了。
6: 谁加微信呢？
1: 老公，你是不是把我车开出去了？
6: 车搁地库呢，我往哪开出去啊？
5: 在咱家车位里头呢。
1: 哎，那不对呀。
0: 你好，
1: 我
0: 叫徐桂花，你的车挡住
6: 了。不是，你是不是整事儿？小丽，我跟
1: 你
6: 说，你肯定
1: 就是
6: 故意的。
1: 你看看这个叫王桂花的加我微信了啊。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是
6: 我
1: 的车呀。也
6: 你把手机给我。
1: 不是，就是他看错了。
6: 啥玩意儿看错了？你是不是又是又找别人这假装的，然后给你发微信啥的？
1: 不是，老公，你听听那声，这是个女的。
6: 女的，我最害怕女的。
1: 哎、
6: 你那些闺蜜以前坑你少啊？
1: 不是，你看
6: 我跟
1: 你
6: 说你
1: 咋这样呢？
6: 你把心思用家里边，对吧？你好好维护维护老人，维护维护家庭。 你别一天到外头，你老扯那没用
1: 的。你别老看我手机行不行啊？
5: 我看你手机咋的了？两口子，我看看你手机，
1: 你看
5: 你啥隐私需要瞒着我的呀？
1: 哎呀，你可真烦人！
5: 谁烦人呢？
1: 那谁还没有点？
5: 你把车挪一下。
1: 你听着了吗？听着了吗？我给他回一个啊！
6: 你给他回，告诉他没有车。
5: 谁什么车挪一下挪一下？
1: 你是不是看错电话了？电话号码是我的，但这车不是我的。你看看电话号码是不是看错了？我的车在家里地库呢。
5: 啊，不好意思啊，那个加错号码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姐妹啊。
1: 你看，你看着了吧？加错了。你这一天哪，哎呦我天哪，老是疑神疑鬼的。哎呀，我不让你看锅吗？你这怎么被我整糊了呢？哎呀，真烦人呐！
5: 我看啥锅呀？我就蹲着看你。
7: 你好，姐妹。上次呢，我加完你微信了，我不是加错了吗？但是我看你朋友圈了，我觉得咱俩还挺投缘的，想找你聊聊天。我最近呢很苦恼，我跟我的老公啊，我们两个人离婚了。我觉得他呀就经常监视我，他的控制欲特别强，我有一肚子的酸水，不知道往哪儿去倾泻。你好，姐妹，能听我聊聊吗？
1: 你好，姐妹。你是上次这个挪车电话加错的那个是不是？
7: 对，我是那个桂花。
1: 哎呀，你好，你好。
7: 哎呀，天儿，
1: 您怎么啦？可以呀、啊。
5: 哎，我觉得聊天呢。
1: 哎呀，
5: 赶紧干活，把那个窗户擦出来啊！别老整你的手机。
1: 哎呀，你怎么这么烦人呢？
7: 我跟你说，姐妹啊，我跟我老公离婚了，就是因为他控制欲太强了，他时时刻刻都在盯着我，他不信任我，他总是无缘无故的冤枉我。今天我跟他聊天也不行了，明天他跟我聊天也不行了，真的，哎呀，姐妹，你能感到我这种窒息感吗？我现在真的终于跟他离婚了，我真的能喘口气了，我松口气了，我的人生感觉天都亮了。
1: 姐妹，你简直就说到我的心里了。原本着我是觉得一般的都是家里边咱们做妻子的去查看老公的那个微信呐、手机呀、我们家这可都本末倒置了，天天查我的微信呢。
5: 小丽，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一点我看你手机。
7: 是，我又看到了。
5: 别在这捅我手机啊！赶紧干活。
7: 我好像听到你发语音的时候，你老公在旁边咋咋呼呼的了。
1: 哎呀，烦人，他吵死了。
7: 我跟你说，姐妹呀、真的，咱俩都聊好几天了，我真觉得离开男人之后天都亮了。我觉得你不行，你也跟他分开吧。
1: 哎呀，姐妹呀，我跟你说，真的，怎么命这么苦啊，都遇到了控制欲这么强的老公。
7: 而且我跟你说，
1: 我真想跟他离了。
7: 就离，我跟你说，女人呢就得有自己的这个一片天地，你就得经济独立。
1: 那关键问题是我老公赚的多呀。
6: 来来 我赚。跟谁说话呢？啥玩意儿？你老公怎么地？什么离不离？啥意思？
1: 我夸你呢，老公，我说你赚钱赚的多。
5: 你拿过来。
1: 哎呀，你干什么？哎呀，
5: 我告诉你啊，一天别扯那没有用的。外边人都是糊了你，都是跟你说假话，能有几个跟你说真话呢？手机
1: 那是我闺蜜，
5: 除了
1: 我们聊聊天都不行吗？
5: 以后每一天使手机不能超过一小时啊，我监控你。
1: 姐妹，快点教我点经济独立的办法吧！我老公赚的多，我赚的少，我真的想离开他。
7: 是，姐妹聊最近我就发现了，咱俩是同命中人呢。你前两天我还给你买那水果果篮，你收到没？
1: 我收到了，谢谢你。
7: 还有家乡那个糕点，还给咱姑娘买了那个六一儿童节的礼物，是不是？
1: 简直太温暖了！你就是我的好闺蜜，本命闺蜜呀！
7: 我决定要拯救你，我要像天使一般的去拯救你。
1: 快点，快点！
7: 我跟你说，最近我们老板啊，那个有一个内部的销路，让我们公司这几个人都挣着钱了。那个内部销售咋？我跟你说，囤抄底囤金，然后呢低买高卖，不往个人用户卖，就往那个大户卖去，而且你就挣那个差价，每次倒腾一下差价能挣2万多块钱呢。
1: 真的吗？
7: 真的，老有机会。我跟你说，现在这黄金一会儿跌一会儿高的，咱就利用这信息差，你就从冲里的抠钱出来。
1: 那行啊，那我相信你，你是我的本命闺蜜，
7: 你
1: 是我最亲的人了。
7: 你小点声，我觉得你老公肯定有挺强的控制欲，跟我前夫一样。我到时候你就是把钱转完之后，你把记录删了，别让他知道啊。
1: 对，我每次咱俩聊完天之后，我都删记录，要不然他查我。
7: 你挣着钱之后，你就跟他分开，给他踹他。我跟你说，一天天的，不是啥好玩意儿。
6: 小丽，
1: 怎么了，老公？
6: 咱家的钱呢？
1: 什么钱呢？
6: 还等我说，还是你自己主动交代？你别以为那聊天记录删了，我就不知道咋回事。
1: 那
6: 我后台我都能监测到你每一个聊天记录。
1: 不是，你说
6: 钱花哪儿了？
1: 什么什么钱？
6: 咱家的钱你拿的是花哪儿去了？自己说，我报警了。

0: 我投资了，
1: 投资有回报吗？
0: 还没有呢。
1: 你是让人骗了吧？我看你啊。
0: 哎妈，她这老公就最后一句话说对了。
2: 嗯，挨骗了。嗯，
1: 哎呀，这老公哈，这有时候演对我来说也是挺大的一个打击。
0: 不是你，你不是本色出演吗？
1: 啊，我媳妇给我发微信的，咋就是你？来，咱们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呢，是通过微信陌生好友的申请，两个人呢聊成了无话不谈的所谓闺蜜，几个月的嘘寒问暖，竟是骗子编织的一个完美的剧本，就跟我们演绎的是一样的。他的诈骗手段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该案件呢是以网络交友诱导购买实物黄金实施诈骗的套路，层层递进，迷惑性极强。那第一呢，就是精准引流，制造所谓的偶遇契机。骗子呢通过非法渠道获取车主或者商户的个人信息，编造认错车辆、快递错发等巧合理由添加微信，搭配当事人的物品照片来降低戒备，实现无防备的破冰。第二就是长期情感的投喂，打造所谓完美闺蜜的人设，为了制造共同的话题，尽量的塑造单亲妈妈、离异等共情的人设，抓住育儿家庭等痛感来给情感上的安慰。第三呢，就是借金价行情来进行洗脑，诱导大额的购买黄金。那借金价呢进行洗脑，然后呢利用大众所谓的抄底保值的心理，怂恿当事人的线下购买黄金，再编造有内部的销路、有巨大利益这样的一个信息差来诱导当事人上钩。最后呢就是线下上门取金，得手之后立刻失联，安排所谓的专门人呢上门回收黄金，利用当事人对所谓的闺蜜的信任，不当场结算钱款，随后呢拉黑失联。杭州市反诈中心提醒了，警惕以各种虚假人设博取信任、借亲密关系敛财的诈骗，切记呢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心理的防线。那转账之前一定要多方核实，凡是让你送现金、黄金的都是诈骗，若有疑问可以拨打反诈专线96110来进行咨询啊。
0: 嗯，那我们节目当中一些反诈的提示大家要仔细听，因为骗子的花招啊是这个与时俱进，一直在不断的更新，所以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的这个提示大家一定要切记，生活当中啊这个谨防上当受骗啊。来，现在这个季节呢出汗比较多的时候，非常容易造成钠钾钙的流失，所以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如果说这个平时就有一些这个缺钙的情况，赶紧好好补。那这个补钙在这段时间要稍微加点量啊，补钙的一些制剂，所以推荐大家的这个植物的没有什么这个负担的黄瓜籽粉，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预定。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从节目开始就开始刷黄瓜籽粉啊，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啊是熟粉打制的，非常的新鲜，而且呢这里边不仅仅是黄瓜籽粉啊，还添加了黑芝麻，添加了燕麦，添加了生菜籽儿，所以这四种呢都是种子兰芝九月紫骨糖大品牌的，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每袋是600克的，你算一算每袋600克的是不是7斤多呀，一袋1斤2两呢，7斤多呀，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它是小包装，而且是食品级包装，不含塑化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啊！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特别适合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这个身体，还有中老年朋友特别容易缺钙的人群，因为黄瓜籽粉大家都知道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呀。而咱们199块钱6大袋，一共7斤多的这个黄瓜籽粉，一袋里边有40小包，一共240个小包，里边喝着那种熟粉打制的。特别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买的那个生黄瓜籽粉呢，或者是散装的，没等喝完呢放到外边都哈了了，放到冰箱也潮解都结块变质了，咱们这个不是啊，是小包装的，都是密封的，这种现炒现磨的熟粉，喝着就像黑芝麻糊一样，糊香糊香的。你想啊，你上谁家串门子啊，就这个黄瓜籽粉一大袋是600克，2袋都拿得出手啊，对不对？合到30多块钱一袋，你上超市买的黑芝麻糊没有什么黄瓜籽、生菜籽、燕麦这些种子，只有黑芝麻的，它还得多少钱呢？你半斤装的都得30多块钱了，咱们是1斤2两装的才合到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过去啊，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补钙接骨壮骨的很多民间秘方当中，就给你放黄瓜籽粉和生菜籽啊，对不对？他们都是种子类的。为什么说黄瓜籽特别好？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特别好，而且还没有啥副作用，它是纯食品级的。那为啥不放纯黄瓜籽？我告诉大家，燕麦当中含钙量也很高，生菜籽里边含钙量也高，黑芝麻里边也含钙量。

0: 高，它都是种子，对不对？还有就是补钙，咱们要多角度去补。你单纯的黄瓜籽儿里边啊，你就是吸收的再多，它也仅仅是黄瓜籽儿里边的钙。但是呢，你再吸收点燕麦里边的钙，再吸收点生菜籽儿里边的钙，再吸收点黑芝麻里边的钙，那你看看吸收的这个钙质得有多少啊？是不是啊？非常非常的方便，用热水直接冲也行，放在粥里、米汤里，加在牛奶、蜂蜜里边，放到豆浆里、酸奶里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现在赶紧打电话啊！黄瓜籽儿粉是现货，清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啊，平时控制血糖的，血糖比较高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咱们的黄瓜籽儿粉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它是熟粉升级版的，不像你在五谷磨坊买的那个扎不约的那种小型的打磨机啊，磨完了之后呢，一冲直沉底儿，一喝都直刮嗓子，对不对？特别不好喝。咱们这个呢特别细粉，就你往杯里一倒，你都感觉冒一股烟那种，非常非常的细粉，一冲直接就喝，而且是糊香糊香的，老人小孩都特别愿意喝。黄瓜籽儿粉，这你拿出来啊，上谁家送上这个一份礼物的话，伴手礼的话，多合适啊，对不对？三袋两袋都拿得出手，更何况咱们199块钱这一组是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都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拆一袋喝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不会时间长了潮解了哈了了变质了变味了，这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黄瓜籽粉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99块钱一组是六大袋，每袋600克，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一袋是40个小包，那六大袋就是240个小包，能喝好长时间呢，都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喝呀！送人呢，串门去，拿上一份伴手礼，你算算250克半斤装的黑芝麻糊，到超市买就得3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呢是1斤2两装的600克的才合到30多块钱，自己说合不合适，更何况它是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糊香糊香的贼好喝，你不用担心像你原来喝那黄瓜籽粉似的腥的齁的不好喝。咱这里边为什么放入黑芝麻放入燕麦呀？因为不仅仅是黑芝麻和燕麦里边的含钙量也很高，更重要一点是黑芝麻和燕麦的口感非常好，喝着糊香糊香的啊，抓紧预定吧啊，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就算到您预定成功了，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六大单啊，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 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了。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兰儿，快看，我的手镯金亮的来了。
5: 哎，小美啊，我跟你说、你就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就自带光环。
0: 哪自带光环呢？
5: 再加上这咖啡厅那个灯光射灯咔咔一照，我觉得你不灵不灵闪着光就来了。
0: 我手上整这个大克拉的这个大钻戒。
5: 哎呦我的妈呀，鸽子蛋呐、
0: 鸽啥鸽子蛋呐，那都得大鸡蛋了，都老大了。
5: 我天哪，你这瘦瘦瘦弱弱的小模样咋能整这么大个钻戒戴上？你来让我试试吧。
0: 你别试，这玩意儿不好往下蹬，我跟你说，这都是最近哎人恋爱了。
5: 真的呀？
0: 哎呀妈，我跟你说，我最近找到了一个大冤种，不是，找到了一个霸总。霸总给奶的。
5: 那你也太厉害了。
0: 是啊，
5: 要说你这工作3000多块钱，你上哪认识霸总去呀？你呀、霸总给你买的钻戒呀？
0: 是我跟你说，
5: 哎呀妈呀，真羡慕，我实名羡慕嫉妒恨。
0: 整那个叫什么那个马拉沙的那车，
5: 玛莎拉蒂呀、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5: 我的天
0: 哪，一开
5: 始什么马拉沙子呀，你能不能有点文化？
0: 哎我跟你说，一开始想给我买那个公牛了，什么那个什么都是搓泥，
5: 什么兰博基尼、
0: 对对对，博都是泥。
5: 我的天哪、啥玩意儿博都是泥？
0: 我不要，那不好听。最后哎呀这撕吧呀，就非说给买个玛莎拉了，玛莎拉的妈拉着吧，那就
5: 不是。哎呀我天哪，你别说那个了。我跟你说，好东西闺蜜之间要分享。
0: 妈呀，那我可不能把它分享给你。
5: 不是、我不是要，不是要你分享这个男朋友、你能分享我点妙招，上哪儿能结交这么帅气的男朋友啊？
0: 渠道啊，我跟你说，现在呀、这单身经济老火了，好多单身男的找不着你、你又找不着他们，是不是就得通过一个平台来？我推给你平台，这个平台叫聊不聊聊 OK 聊，这个平台、
5: 哎呦我的妈，这名可真长啊。
0: 哎呀老长了，还不好下载，来我分享给你，来快
5: 啊！哎呀，这是个正规平台呀、
0: 那当然了，
5: 你就在这认识的霸总啊。
0: 我跟你说，上面那知心暖心的男人老多老多了，你上面找一边总、不是找霸总去啊。
5: 你好，金先生是吧？
6: 你好，是网名叫玫瑰花中带刺儿的小鸟吗？
5: 啊，对对对，是我是我，啊，我一看你拿着这本杂志和这玫瑰花，就是金先生是不是、
6: 是我。
5: 哎，
6: 那个这么漂亮
5: 啊？您这个本人
6: 太漂亮了，你。我本人确实，我当时跟你说的也是，我个不高，1.7米，然后有点胖，有点黑。但是我优点多，我知道疼人儿。
5: 你那个传上去那照片，它美颜了哈。
6: 啊，那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大学毕业那时候瘦，那时候瘦那时候弯樱桃小嘴儿，弯到眉，还有就是四中回。
5: 那个吃点什么？我请您。
6: 不，必须我来。在美丽的玫瑰花中带刺的小鸟当中，我必须得展现一下我男子的声势。
0: 你好，二位点什么餐？
5: 那个波龙太贵了，咱就不要了。
6: 来条波龙。
0: 波龙啊，要几斤的？
6: 要来个100来斤的。
5: 不是，
0: 100来斤那叫鲸鱼。
5: 别整太大的，4斤的那个吃不了，咱俩。
0: 咱有一个套餐，
6: 来4斤的，
0: 2980那个可以吧？你看这个波龙。
6: 来2980的、
5: 太贵了。
0: 没事，三吃。
6: 我告诉你，为了你。我知道当时咱俩聊的时候，你家庭条件挺优渥的。
0: 等会儿，这先生，你俩先别唠，你那点就点这一个呀，
6: 2980不套餐吗？
0: 酒那叫啥不？
6: 酒，你说。
5: 就随便整点拉菲什么的，就是，就不要82年的啊。
0: 给咱有79年的，
6: 来一个拉菲。
5: 哎，那么大岁数呢？
0: 再给你整79年。好嘞，哎。
5: 哎，别的呀，它太贵了，你开什么玩笑？
6: 没事，
5: 不是金先生，
6: 我跟你讲，虽然我月薪5000。 但是我跟你说，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做到。啊，你说你就是我，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在你飞华腾，那你说，
5: 金先生，这个本身啊，能约你，咱们在线下见面呢。首先一点，我就觉得您这个人，咱们在网上聊了一段时间了，性格特别的好，就是挺符合我对这个。
6: 太感人了
5: 啊！不是，
6: 你说你
5: 先别感动，
6: 你那么有钱，
5: 我的意思
6: 那么漂亮，
5: 对，
6: 愿意来见我，还对我说这么温暖的话。
5: 我本人吧，就是家庭条件确实是挺好的。你看我这个这个项链，
6: 我觉得
5: 这个包，这什么的，
6: 配不上你。
5: 不是，就是我吧，钱不钱的我不在乎，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好，大方啊，懂得付出，愿意为这个你的女朋友付出。我觉得这个爱比什么都重要，对不对？
6: 我人好，我愿意付出，我能照顾你，你累了，我就是你的港湾。你要是说你要是吃火，我就是爆米干了。你一点我就着，然后你要是
5: 你倒也不用这么付出，你差不多就可以啊。
6: 行，
5: 我这人不在意钱。
6: 你不说、啊、不，我知道你不在意钱，但是你前两天你说你有个合作项目，我不是说的我占你便宜啊，我就是想让表达我的真心。我刚才给你微信里给你转了5万块钱。然后我
5: 哎呦我的天哪，初次见面你就这么信任我？
6: 我信任你，我特意写的，我就说
5: 我觉得你这个人太真诚了。
6: 我自愿的，都是我自愿的，都是我自愿的。
5: 哎呦，我看到了，你还写个自愿赠语。哎呦我的天哪，真是好人呐！这么多年我终于碰到好人了。
6: 我也终于碰到你了，
5: 那个金大哥、来，咱干一杯，
6: 干一杯，
5: 咱今天不醉不归。
6: 好，
0: 二位有没有再起一瓶了？二位
6: 不用了。喂，
5: 喂，哪位啊？
6: 小丽啊，咱俩既然不合适这么长时间了，你是不是应该把那个我给你转那些钱？
5: 咱俩不合适，我不是已经跟你说分手了吗？
0: 他俩又给你打电话。
6: 不是说分手了，但是你得把那些钱还给我呀、
0: 哎呀妈呀，还啥还？要钱？这啥男的抠抠搜搜的？
6: 我不是说抠不抠搜的，我月薪5000块钱，我没有能力花那些钱。
5: 是这样啊，金先生，
6: 卖房子给的。
5: 不是你卖不卖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他有啥关系？
5: 你给我转钱不是你自愿的吗？而且上面都写着自愿赠与的呢。
6: 我自愿赠与
5: 是你怎么现在后悔了？
6: 谈恋爱，你现在不谈了，你得给我呀。
5: 你见过谁家谈恋爱的时候，你自愿赠与的钱还能要回去的呀？
6: 再说你出
5: 这个人可真搞笑，你当时表现的那么真诚，不什么都愿意为我付出吗？
6: 愿意为你付出。
5: 现在咱俩不好了，就往回要钱了。
6: 你也不打算跟我过日子，
5: 这什么人呢？
6: 你啥的、
0: 姐妹，
5: 我不可能给你的。
0: 对，不能给他。我跟你说，我之前出那么多个都不带还的，还啥还的？
6: 你要不还我，我就告你，我就报警了。
0: 报去呗，愿上哪告上哪告去，不带给你钱。
5: 听听我闺蜜说的了吧？
6: 我上法院了。
5: 再见。哎呦我的妈！就像我们结婚新闻当中演的这俩人没结成婚哈、就是俩人恋爱了，
7: 激动
5: 了
7: 太深。
5: 哎呦妈呀，可不是咋的，那都要走下一步了。恋爱同居期间，一方应对方要求频繁进行大额转账，并备注了自愿赠与无需返还的字样。在双方未能缔结婚姻的时候，这笔钱能否追回呢？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案件，为裁判婚恋期间因大额资金往来引发的纠纷提供指引。就像我们演的那样啊，就是一个月薪5000块钱的啊，刘强通过变卖自有房屋、车辆，向亲友借款、网上贷款等方式，持续向他的女朋友王芳去转账，并在部分转账后备注了自愿赠与，无需返还。啊，等到两个人不好那一天，他想要回来啊，结果对方不给，就诉诸到法院了。哎，这个并且呢，他已经提交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双方存在婚嫁合意，王芳则未提交任何有证据佐证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虽然写到了自愿赠与无需返还的备注，但这个时候不具备法律效力。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王芳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据此，近日二审法院也判决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就是这个从最开始给他的这个钱啊必须

0: 都得给他返还回来哈。
1: 好的，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大家心心念念在等着的牛肉酱，牛肉酱现在到了一批少量的货，现在可以订啊，想要订牛肉酱还有凉皮的都可以现在去打电话率先把这个单给抢上啊，牛肉酱和凉皮都可以打电话打5879-1984来订。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元，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元，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元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元，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元。9.9元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呢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元10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啊、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的是99元，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元10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
2: 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

0: 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的，来，咱们继续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
2: 来吧，咱来说一下这两天啊，这个火焰山呢高温这事儿冲上了热搜啊。说呢，7月2号的火焰山的景区啊，地表的温度达到了84度，刷新了今年入夏的记录。那吐鲁番呢，最高的气温呢是47度，东坎站呢是46.6度，创造了国家级的气象台今年的新高。受到了盆地地形所热加上强日照的影响，吐鲁番托克逊一带呢最高气温呢可能冲击50度，或者是打破当地的观测室的记录。那6月份呢，吐鲁番呢大于等于40度的日天数呢已经达到了26天。那在北方这边呢，受到今年呢最高规模的高温过程，受到强盛大陆的高压影响，今后3天的西北、华北还有黄淮高温发展呢，新疆、甘肃西部、河北南部还有河南的北部局地将会超过40度。那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呢今年首个高温日，石家庄或首次达到40度。华北呢5日起随着冷涡降雨的降温，西北和河南热力将持久。那南方这边呢，南方受到了副热带的高压的控制，闷热如蒸笼，像华南、江南高温连连。未来的一周呢，新疆跟甘肃的中西部、内蒙古的这个西部，还有呢河南的中北部、山东的西部等高温的天数呢可达5天及以上。那西安、兰州、银川7天当中有5天高温，郑州、福州以及敦煌、托克逊等地呢或连遭7天的高温。那对于北京本地来讲呢，说今明2天呢最高气温呢是36度，高温的黄色预警生效。下午至傍晚呢，像延庆、怀柔等山区呢有分散雷阵雨或伴随着短时的大风或者是冰雹，注意呢防暑防晒，并且随身带伞。那这么一看呢，咱哈尔滨的温度还不算太高啊，这个还是非常凉爽的，朋友们啊，这火焰山呢咱不行就避一避，先别去那头看西游记了啊，
3: 因为咱也没有芭蕉扇，是不是、
2: 太热了
3: 哎，来，近日年近60岁的老张啊，在宁波市第二医院完成了又一次复查，一切正常。回想起去年这个时候，他是感慨万千啊。肝院的这个肝胆胰外科的主任医师陈云杰也由衷的为他高兴。他说他当初来的时候全身发黄，黄到发黑，是典型的局部晚期胆囊癌，还好患者和家属并没有放弃。去年夏天，这老张在妻子的搀扶下走进了这个诊室，他的眼白、皮肤甚至手掌都出现了暗黄色。据了解，老张平时身体一直没有什么大毛病，也不怎么体检，直到出现乏力、尿黄、大便发白、上腹不适，拖了一段时间才去医院，没想到一查就是大事儿啊。这个就是一系列的这个进行治疗啊，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胆囊结石所引起的。老张其实有很多年的胆囊结石的病史了，就一直没当回事儿，觉得不疼不痒就不用管。如果他能早一点去处理这个胆囊结石，也许根本就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然后呢，这个医生就提醒大家了，一定要按时的做全面的体检，不要以主观的身体感受为标准，说你吃得好睡得好并不代表身体好。医生说，肿瘤一开始是跟你和平共处的，一旦有了明显的不适，很可能已经是晚期了。同时他也强调，如果真查出了胆囊癌，也不要轻易的去放弃治疗，因为现代医学不断的进步，肿瘤晚期患者通过规范个体化的综合治疗仍然可能绝处逢生啊。
1: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7月1号晚上的时候，成都一个极限运动爱好者跳伞教练卡西卡发布了跳伞视频。视频当中啊，他从高楼的一角一跃而下，降落滑行中贴近住宅楼和树丛。7月2号呢，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的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针对于近日网传一男子在小区楼顶的跳伞的相关视频，我局呢是迅速开展了调查。经过调查，2026年的6月30号晚上的23点，任某某，男，23岁，自称是跳伞教练，经核实未取得相关的从业资质，为了博取网络关注，在某小区的高层楼房楼顶来实施了跳伞，后将视频剪辑发布到了个人社交平台。其行为呢已经是严重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危害公共安全，我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其呢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

0: 那个普通的黄瓜籽粉，生黄瓜籽粉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喝，喝不进去。咱们呢在配方方面进行了调整，它是食品级的，你看就是四种种子：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为什么？大家都说种子是非常好的东西，而且它是食品补给特别强项的。关键问题，黄瓜籽里边含钙量非常高，大家都知道小分子植物钙特别好吸收，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三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包括需要这个补充钙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而这个黄瓜籽里边虽然含钙量非常高，但是你光指望黄瓜籽里边给您提供的小分子植物钙质呢，肯定不会吸收的特别好。如果说你看燕麦含钙也非常高，生菜籽含钙量也特别高，黑芝麻更是含钙量特别高，把它们融合到一起，你黄瓜籽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燕麦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生菜籽、黑芝麻里边都会吸收一部分，多方位多角度去吸收，那么你吸收的这个植物钙呢，整体来讲量就会更多一点，对不对啊？很多人吃了这个钙那个钙都是因为吸收不好啊，没少吃，但是呢感觉不到咱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不是啊？咱这个啊，第一是熟粉打制的，糊香糊香的，又加入了燕麦和黑芝麻，你会觉得特别香，就喝黑芝麻糊的感觉，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199块钱一组，是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像你外面买的那个散装的，对不对？接触了空气了，一股哈喇味，时间长了，还有放到冰箱里头潮解变质结块了，有疙瘩了，不好喝了，是不是？咱们喝一袋拆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它无蔗糖、无添加剂，不含蔗糖，没有添加剂。为什么三岁以上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喝呢？一些控糖的中老年朋友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平时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的，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可以完全放心。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完全放心啊！199块钱一组，没有多少了，马上就没了。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非常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打的那个粉啊，打完了之后呢也是熟粉，但是呢一冲扎不约的，一喝直拉嗓子，扎不约直沉底儿。咱这个不是，它是非常细微的粉末，特别好溶，放到奶里、放到粥里、米汤里、蜂蜜里、豆浆里都是可以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老祖宗传下来的补钙接骨转骨的民间秘方里边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啊，是不是？大家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定，58791984。我们看到很多的老听众啊，都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分享啊。有去年吃过咱家凉皮的，说凉皮特别好，每年都在等着。还有呢，今年我们昨天已经订购成功的好朋友在分享怎么做的，都有啊。这天气越来越热了，是不是？没有胃口，想要吃点这个方便又爽口的，或者是嫌麻烦不想做饭，想吃口现成的又能解馋的，那一定要去订咱们的这个明星产品山药凉皮儿。普通的凉皮儿啊是淀粉，容易长胖。那街边上的这个凉皮儿呢，大家又怕这个不卫生，制作过程当中又很多加了白矾，就是你看着干净白白净净的，但对身体呢特别不好，容易影响咱们的消化道黏膜。可是自己在家做凉皮儿呢又不太现实，太麻烦了。那我们的山药凉皮儿可以给大家一个大惊喜。首先呢，它用的就是山药作为主要的原材料，这口感方面的劲道爽滑，去年吃过的包括大增吃过的都知道，我们这个口感呢非常好，是你从来没有吃过那个口感。包装上呢还会有这个地理信息的标志，写着清清楚楚，真正的山东菏泽陈吉山药。配料表里面呢也特别干净，包装上写着无明矾、无色素、无明胶。第三点呢就是价格了，让您惊掉下巴。外面的凉皮儿基本上是10块钱、8块钱一碗的，纯淀粉做的还不干净。大家听好了，我们的凉皮儿今年呢是做了整体的升级，给大家做了分装，就是小包装了。这样的话，很多老朋友说，哎，去年说到手之后，哎呀，这一张太多了，吃不完。那我们就分成了小包，整整25包，每包是100克，总重量是不变的，一共是2500克。去年大家反馈都吃得特别好，是不是？99块钱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现在就去拨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会算账的，现在都拿出那个计算器了，对吧？99块钱除以25包，一包才合多少钱呢？对吧？3块多钱就能够吃到我们正儿八经的山药凉皮了。 但是打开一包吃不了怎么办？我们今年的这个小包装，很多好朋友说正好就能把它完完整整的吃掉了，到手之后都是切好的，是片状的，不用怕凉皮太长不好夹了啊。价格不变，还是99块钱，给您是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很多好东西都在涨，特别是我们这种爆单产品都在涨价，但是我们还是99块钱坚守初心，电台品质监管，到手能够拿到25包凉皮儿。现在就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今天只有200单，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很多好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呢？啊，我去年没有订过，我告诉您怎么吃。收到货之后，您看啊，是切好的干的，咱们把它拿出来之后，用开水泡个3到5分钟，就跟泡泡面一样，泡好了就变厚了，变肉豆了。那倒出来之后，你过一遍凉水，然后呢，根据自己的喜好，你往里面加一点什么黄瓜丝啊、芝麻呀、哎，你放点盐呢和醋啊，然后呢，你自己喜欢的这个调料啊，你调个口，愿意吃辣的呢，咱们就放点辣椒油。哎呦，说的我口水都下来了啊！3到5分钟，就搞定一顿饭，方便美味。关键是它健康啊！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什么老人在家呀，不爱吃饭的是吧？这个不爱再做现成的呀，小孩啊，上学着急呀，你就给他做上一顿爽口的凉皮儿，99块钱能买到25袋，一共是2500克，给您送货到家。一家三口呢，你拌个凉菜呀，用一袋就行了。打58791984，货到付款啊！听众朋友们一定知道啊，这山药有多好。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就多次提到，平时啊，这个胃肠比较脆弱的人，山药能够帮助您养胃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山药凉皮呢，就不像你市面上看到那个凉皮，它对自己的肠胃是有好处的啊。打58791984，孩子们放暑假了，挑食不爱吃饭的，哎，你拿上一包，3-5分钟就做好 ，QQ 弹弹的，哎，好吃营养，冰冰爽爽的，然后美味还健康。炎热夏季来临呢，不爱进厨房，这个凉皮就是居家必备的，比方便面好太多了啊。你平时拌个凉菜拍个黄瓜的时候你都能用上，粗粮细做，现在人的粗粮吃的少，所以肠道都不健康，吃点这个粗粮做的这个凉皮儿，均衡一下饮食结构啊。拨打58791984来订，现在就拨打58791984，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99块钱，58791984，58791984去订。
1: 好的，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2: 我是二哥小新，
3: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2: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说案讲法啊。大家，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说老年人哈，对于这个家庭当中遇到的继承的纠纷不少，咱们节目当中也经常就会有听众朋友问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啊分享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李某甲夫妻啊有两个儿子啊，大儿子咱就暂且叫他就李某乙哈，小儿子叫李某丙哈。然后啊，母亲在2019年的时候就先于去世了，父亲这个李某甲呀在2024年的时候7月份呢也病故了。父亲去世之后，这个大儿子他独自办理了父亲的这个身后事，而且呢申领社保发放的这个叫做什么遗属待遇哈，核算下来呢，他的这个丧葬补助金大概是14776啊，抚恤金呢是66000多哈，扣除了相关的退款之后呢，然后存折实际到账呢是73000多，加上账户原有的余额，整个的这个存折总计大概有多少钱呢？里面有81000多块钱。这笔钱到账之后啊，大儿子在当年的10月到11月就分7次，因为他不是他自己本人，他没有办法到银行一次性取，
3: 对
2: 吧？
3: 对，
2: 他就是10到11月这个一个月期间吧，分7次通过的这个 ATM 机啊，全都取出来了，账户里面就剩几十块钱了。然后啊，这个小儿子发现以后就直接诉讼了，要求说平分这所有的款项。庭审的里头啊，庭审的时候，这大儿子就拿出了一份2023年父亲亲笔自书的遗嘱啊，自书遗嘱，然后呢，白纸黑字写的明白，就是百年之后，国家发放的抚恤金全都由大儿子领取，后事也由大儿子独自办理，其他人不能干涉。大儿子说呀，自己常年和父亲同住，全程的赡养、陪护、看病啊，弟弟不管老人，有遗嘱在手。说这钱理应归他自己，但是小儿子也反驳了，他说了，多年来啊，父亲每个月有8000块钱退休金，都是由大哥掌管，那老人还自有房产，看病花销都是老人退休金和医保报销，大哥呢没有额外的这个掏钱，还借着医院封闭管理故意阻拦自己去探视，自己常年按时支付赡养费，已经尽到赡养义务了啊。然后这个一审，北京这个案件是北京的啊，然后一审呢，北京的朝阳法院明确，抚恤金、丧葬费补助金这些是不属于遗产。这个之前张老师和陆姐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些有哪些算遗产，哪些不算遗产，
3: 对
2: 不对？
3: 对，算遗产的就是在死者生前的合法财产。
2: 你像抚恤金、丧葬费这不算遗产，
3: 人死亡之后国家给予的抚恤。
2: 所以说呢，由于它不属于是遗产类的，所以说遗嘱不能够处分，应当由两个儿子共同共有，平均分割，扣除大哥实际花费的丧葬费用5573元啊，然后呢就判令大哥返还给弟弟34100多块钱。大儿子就不服，上诉到了北京三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啊，认定遗嘱处分抚恤金内容是无效的。好了，这个跟大家讲完了。那这里面咱们也涉及到了很多的知识点，就是我们听众常遇到的但是常混淆的啊。
3: 对，
2: 比方说 咱们刚才提到了像抚恤金呐、丧葬补助啊、自书遗嘱啊、遗产界定啊、赡养举证啊等等吧。那接下来啊，张琪老师和陆姐就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一一给大家进行解答。好多朋友就觉得，你看那老人啊留遗嘱了，我照顾的，那为啥钱那么给？我们刚才说到了，有些是属于遗产，有些它不是遗产啊，你留遗嘱也没有用，对不对啊？来。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老人自己写的自书遗嘱形式完全合格，为什么法院还判定了这个抚恤金分配条款无效？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俩说到那个核心问题，对吧？
3: 是的，对。嗯，听众朋友们，这个法律呢，首先第一个逻辑呢，我们从两种层面来分析吧。
2: 嗯，
3: 第一个就是说遗嘱的定义，遗嘱是什么呀？遗嘱是说指的是人死亡了留下来的啊，这个人死亡了留下来的这部分财产。啊，那他要做遗嘱进行一个分配啊，提前可能有拟草好的啊。那么我们说遗嘱定义就是公民死亡的时候留下的个人财产啊，这里面我们说个人财产一定是个人的合法财产，抚恤金、丧葬费是老人去世之后啊，那么国家社保部门专门给你谁啊？给近亲属发放的这个抚慰啊、丧葬的一个补贴费用。它并不属于死者生前的合法财产。他如果说我们把话抻直了说，如果说这人不死亡是没有这笔费用的。
2: 费用的
3: 对。如果说死亡之后是国家给予的就是国家社保部门专门给予的这一部分的费用。
2: 对。
3: 那么老人在世时呢，这笔费用根本是不存在的，哎，不属于他个人的一个财产。那自然也不在遗嘱可分配的范围内了。
2: 对，张老师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哎，其实就是啥、啊，他不是老人生前的，他不能当做遗产。
3: 这个不是他，他是不存在的。
2: 哎，他不能当做遗产，
3: 只有死亡之后他才发生的。
2: 对，
3: 哎对。第二层意思就是说，遗嘱啊，只能处理死者你自己名下的这个房产啊、还有存折啊，你
2: 存款呐、理财对。
3: 哎、也就是说你自己生前就拥有的啊、这一部分财产拥有的。那么我们说无权的处分，说我死后国家给的这部分的政策补贴呀，或者是政策的一些方面的东西，哪怕说是你遗嘱当中写的再规范，我们字迹再工整啊，这个程序也特别合法啊，那么这个也是自始就无效的啊。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所以说呢，在这儿呢也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吧。我们说提醒什么呀？就是立遗嘱时只要写啊房产存款、车辆啊，现有的这些财产，我们不要写一些什么，比如说抚恤金呐、丧葬费用啊、死亡赔偿金呐、那么这一类，它完全不属于遗嘱的指定范围的一个归属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个不属于范围内的。
2: 嗯，好，来啊，接着跟大家来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的普及。根据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里面就提到了抚恤金啊，还有丧葬补助金。那这两个哈费用的话，就是老人身故之后的费用哈、产生的这样的两笔费用，叫抚恤金呐、丧葬补助金。那到底属于谁？哪些人有资格来分这样的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两笔补助金呢？
3: 嗯，好。那么这个呢，我们说这个两类钱的性质是不同的。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说的这个分配的主体是一致的，但是丧葬这个补助费用呢，是用于补贴近亲属办理什么呀，办理丧葬的开销。这人死亡了，那么国家给的你这部分费用是专门为他办理后事所产生的一个费用啊，专门干这个费用的，也就是说专属专款。那么抚恤金是对死者近亲属的一个什么呀？啊，精神抚慰金啊。所有的这个权利呢，归属于什么？死者全部的法定近亲属。
2: 嗯，
3: 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2: 就咱常说第一顺位啊什么的。
3: 哎，对，所有的近亲属。
2: 嗯，
3: 对，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说第一顺位继承人根据我们国家法律的这个继承法规定啊，就是说死者的配偶啊、死者的父母啊以及死者的子女。那么本案当中，这个老人的配偶、父母
2: 已经先他过世了，
3: 哎，
2: 嗯，
3: 已经过世了，邢罗老师，
2: 嗯，
3: 那么两个儿子啊，那作为子女，那共享有什么呀？共有权，两个人平等享有我们说分配的资格，是不存在谁占有什么全款的这样一个费用。虽然说有遗嘱，但是这个不属于范围内的啊，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两个孩子应该是予以平分的。嗯，那么这个呢，也跟大家做一个重点提醒，就是说老人在世前呢， 就是说在没有去世之前，书面写的这些丧葬费用啊，由谁操办呢，花费的开销规则啊，这个不能够约定抚恤金归某一个子女。
2: 嗯
3: 啊，我们再重申一句，就是它不属于死者生前的合法财产。
2: 对，因为之前咱们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咨询过，也提到过这个问题，说我想要这个，等我百年之后，我的这个所有身后事哈，我的处理的这个事儿都是由我的这个大儿子什么的哈来全权处理。是，我们说你这可以说，但是像刚才张老师说的，那你像产生的这个抚恤金的什么之类，你不能指定说就都由谁家，而是人家这个由法定继承人来进行平均的分配，对不对？
3: 哎，对对对，近亲属，
2: 对，哎，
3: 对，
2: 这个呢，你像这个案例当中哈，这个大儿子就全程操办了整个的一个后事，独自承担了丧葬费的这个就是丧葬开销嘛哈，法院为什么不把全部的抚恤金判给他呢？
3: 这个我们说，操办后事，垫付的丧葬费用，只会影响什么这个款项的一个结算。它不会改变抚恤金共有的这种属性啊，这个听众朋友们要搞清楚，这个属性不是。所以说法院处理啊，这个规则就很清楚了啊，先从你这个补助总额当中扣除实际合理的丧葬支出。你比如说的啊，给你补助多少钱，那么你花了多少钱，那用补助的钱减掉你花掉的钱，就是剩余的钱。那剩余的这些抚恤金的这个余额呢，就所有的这个我们说分配近亲属进行平分。啊，不是给你的，是近亲属性平分。那本案当中，这个大儿子当时花了是5573块钱的这样一个丧葬费用，那法院直接就会在总额当中进行予以扣除，剩余的钱款兄弟进行一个平分。没有说因为他办理后事就剥夺了弟弟另一半的这个费用啊，这是不可以的啊，另一半的这个份额，这都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呢，这个提醒呢，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什么呢，一定要记住一个要点，就是负责丧葬事儿的这个子女呢，必须保留我们所说的什么，比如说的火化票据啊，餐饮啊，殡仪服务的这些发票啊，根据这些发票来进行啊计算出你的实际开销啊，还有我们说转账记录，在可以什么呢，就是说这些费用在你后续分割时可以凭据这些费用的票据来进行从这个丧葬费用当中进行扣除，否则情况下你口说是无凭的。
0: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2: 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继续来跟大家呢说案讲法。像这个案件当中哈，这个大儿子就主张自己长期赡养老人了，尽孝了啊，就是多尽孝吧哈，就能够这个分到抚恤金吗？啊，刚才呢咱们问到张老师了，就是像你这个大儿子主张自己长期赡养老人了啊，因为他多尽孝了嘛啊，他认为他就能够应该多分这个抚恤金。所以说呢，这个的问题就是大儿子不理解，所以他这个才这个叫做什么呢？小儿子起诉以后哈，一审他就败诉了，然后他为啥还引起上诉？他就是这个他理不理解哈？让我们让张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
3: 其实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也都要想问的一个问题了。首先第一个呢，抚恤金它不等于是什么呀？不等于是遗产。
2: 我们说到它不是遗产，
3: 哎，对，
2: 哎，
3: 它不是遗产。遗产在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当中，尽孝多的，我们可能像倾斜是吧？哎，多分一些。那这个不等于遗产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遗产分割时会按照就是说你付出了多少，倾斜于付出的这个人啊。那么，但是抚恤金分配不使用这个规则，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这个我们说的遗产是使用这个法律法规的，那么抚恤金它不使用一个这个法律法规的一个规则，只要是子女没有这个被遗弃啊、严重虐待老人的等法定丧失我们说的分配权的这种情形的，那么原则上都是平均分配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原则上都是平均分配的，哪怕说你一方就说我常年啊这个照顾这个老人，也不能够说是单独占有这个什么呀，单独占有抚恤金，
2: 全部的抚恤金，
3: 对，
2: 啊，
3: 仅能在遗产分割时啊申请多分，申请多分，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混淆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尽赡养义务要留存好完整的证据，跟大家提个醒啊，怎么样去保留证据，就是你 都要留好完整的证据啊，比如说我们说就医的这个缴费单呢，啊，陪护的记录啊，还有日常经常照料的这些照片呢，啊，转账赡养的这个费用啊等等，你开销的费用啊，那么遗产分割时可能以这些主张来支持你多分遗产的这么一个一个倾斜，只能是这样的。
4: 对，
3: 抚恤金是不存在的。
4: 对、
3: 哦，
4: 因为就是你抚恤金，你不可以说是这个、你多倾斜给你。但是呢，像我们说到，比方说法院考虑说，如果说像比方大儿子一直由他照顾，给老人养老送终、那老人的比方说房产啊、存款、这些是老人真正的遗产，可能会考虑的给他多分。
3: 哎、
4: 但是抚恤金是不可以。
0: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4: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继续来聊咱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你像他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大儿子他是长期保管啊、哦、然后呢这个掌控老人每个月8000元这个退休金，那这个会不会直接就获得抚恤金分配的优先权？这个也是不可以的是吧？
3: 啊，这个完全不可以啊。听众朋友们，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首先呢，我们来说老人的这个退休金呢，它属于什么？老人的个人财产啊、哦，这个是属于老人的个人财产，子女代为保管，只能作为什么呀？支取使用，因为你是代为保管啊、哦，所以说呢，那么有权依旧的是什么呀？这个还是这个老人。那么退休金的保管权和抚恤金的这个分配，那么互不挂钩，它俩是两个法律关系。啊，也是两层含义。哪怕说子女常年你拿着老人的这个工资，也不能说以此要求独占这个抚恤金啊，这是不可以的。那本案当中说，这个大哥呀，长期的掌控这个退休金啊，反而成为了法院考量他占用老人的自有资产啊，独自获益的这个事实依据。因为这一部分老人的这个工资啊，那么他属于啥呢？他属于生前的合法财产。哦，这属于遗产了。那么这个呢，你可以呢说这个遗产就按照继承法来分割了，他的弟弟是可以分割的。哦，那么这个在法院这个法官裁量权当中就会考虑到大哥可能独自缴这笔费用啊，可能从中有所获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
0: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张琪说法啊。我们提到了，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哈，你像这个兄弟两个人因为丧葬费用抚恤金哈闹上法庭了、什么情况下子女会彻底丧失领取分割抚恤金丧葬补贴的资格呢？因为这个法院是判他们兄弟俩平分了哈。
3: 啊，对，像这个真是我们可能听众朋友们比较不清楚的一点了，大家、大家这个好好了解一下，就是有两种法定情形会丧失你的分配权。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在这里面一定要领悟到什么呢？不要触碰这两个红线。第一个红线就是存在严重的遗弃，长期的虐待被继承人，经公安或者社区或者是医院啊，如果有佐证的情况下，那你这个可能就被剥夺了你的分配权。第二个呢，就是说故意杀害啊被继承人啊，单纯的探望少或者是沟通少，偶尔的尽什么呢？尽这种照料义务的，达不到我们说丧失资格的标准，依旧有平分的这个啊，我们说的这个抚慰金。但是本案当中，这个小儿子按时支付了什么呀？抚养费用，只是说探望受限，所以说呢，那么完全享有这个分配的这个权利。是这样的，对。
2: 好的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哈，你像这个社保发放的这个叫做丧葬补助啊，啊抚恤金呢 打到老人原有的存折哈，然后呢像这个大儿子一个月的期间用了7次在 ATM 机上啊，他就都给取走了。
3: 取走了。
2: 这种情形的话算不算是侵占他人财产
3: 啊？这个一定是属于侵权。
2: 嗯，
3: 对。因为款项发放之后呢，属于他们近亲属的共同的共有。
2: 嗯，
3: 那么你大儿子自己
2: 在小儿子不知道情况之下，
3: 对，单独支出了，那么独自占有这个全部的资金，也没有经过其他人的同意，分批次的取走了账户的全部存款。
2: 嗯，
3: 那么侵害了，也就是什么共有这些人的财产权啊。共有分配人的这些财产权，那对方有权起诉要求返还应有的份额。本案当中的小儿子啊，起诉返还钱款，完全符合我们说的什么呀？法律关系
2: 法律的规定啊。
3: 对，所以说呢，这个法院也会支持小儿子这个诉求，来要求大老大来返还这一部分财产。
2: 嗯，因为你看这个就是。像我们说的老大他自己的话，因为不是他自己名，他不可能到这个银行一次性都去取、这个、
3: 啊，对对对对，
2: 然后他就哎不停的通过 ATM 取，小儿子发现以后，他是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了。
3: 对，他为什么说分批次取呢？因为，我们 ATM 机
2: 对呀、啊、
3: 对对，它是有限额的，每次取、哎、可能一次就取最多20000。
2: 对，
3: 对，
2: 然后分批取出来。
3: 对
2: 啊，好的，你像啊这个。这个案件当中咱们就说到它是一个抚恤金分配产生的一个纠纷哈、一审判决之后老大不服上诉了、然后呢咱们很明确的二审人家维持原判了是不是
3: 对那么像这个案子呢我们说这个一审案件呢认定事实比较清楚使用法律也正确当然了那么上诉到二审呢二审也会依法维持原有的这个判决我们说没有任何的出处二审一定会维持一审的原审判决。
2: 好的，确实是这样啊。这个案子也其实整个也是很清晰的，是不是？
3: 对，
2: 好，另外就是哈，咱们要区分一下，刚才我们节目开始就提到的，就是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哪些咱们说能够写进遗嘱分配，因为咱们都知道现在。大家法律谁比较强啊？咱们通过节目也能知道，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探讨过、咨询过，说想要写遗嘱，对不对？
3: 对，是的。
2: 哎，你像本案当中就是老人倒是也写遗嘱了，说给大儿子，他写那遗嘱，那他那个所要归属的，他不是那个遗产呀、对不对？哎，哪些是能够写进遗嘱分配，哪些是不能够写进遗嘱？说的直接点，就是哪些能算遗产，哪些不能算，让张老师再给大家分门别类来说一下啊。
3: 好，听众朋友们可以拿出笔和纸，
2: 哎，来记
3: 一下。哎，对，哪些属于真正的遗产，哪些不属于遗产？那属于遗产可以写在遗嘱范围内，不属于遗产的你写也无效的啊，一定要记住。那么我们说属于遗嘱的，那么是老人就是死者名下的存款、退休金啊、房产、车辆、理财。股权、金银首饰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有一些什么呢？你比如说的，我们开公司一些股权啊，还有一些股份啊，这都可以算是什么死者生前的合法财产的取得，那么都可以进行写在遗嘱范围内进行依法分配。那么不能够写遗嘱范围内的有哪些呢？你比如说的，刚才我们涉及到本案当中的丧葬抚恤金啦，还有我们说的死亡。这个死亡抚恤金呢，还有工亡赔偿金，还有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还有就是说死者事后呢第三方发放不属于的这个遗产系列的，那么这些在遗嘱范围内，如果即便体现出来，它也是无效的。所以说呢，这个重点的呢，记住一点，听众朋友们，就是立遗嘱是吧，可以找我们说比如说律师啊，
2: 或者
3: 法律工作者啊、公证处啊，来草拟一份我们说的这个遗嘱，那么规避处分我们说抚恤金这类无效的条款，避免后续兄弟姐妹因为这个事儿啊闹上了法庭。
2: 另外就是啊，老人在世的时候啊，这个子女之间提前约定抚恤金，如果说给一个人了，你比方说像打个比方哈，说这个兄弟两个人说到了，说这个就是由大哥全权照顾这老人哈，然后呢一直给他养老送终，然后弟弟说到了，说那我就私下我们就弄份协议，说那这个抚恤金我不要了，都给大哥，因为确实是大哥，都是大哥照顾的话，如果真的是有这么一份私下的协议下，这个会有效吗？
3: 如果是私下写的这份协议的情况下，我们说要分阶段看，
2: 分情况，是不是？
3: 分情况，这个事儿它不是说完全的一概而论。
2: 嗯，
3: 老人还在世的时候呢，你抚恤金尚未产生啊，它也就没有发生呢，那权属是不存在的。那你子女呢，提前说约定了来分割这抚恤金，属于什么呀？属于处分尚未形成的财产哦。那么约定是无效的。那正确的操作就是，老人过世之后呢，抚恤金足额发放到账后啊，全部的这个我们说有权分配的这个近亲属共同来签字啊，签署这份分割协议。那么这份协议书的协议呢，才具备着一定的法律效力了。那么在这儿呢，跟听众朋友们要这个提醒一下，就是不要在老人生前私下签订我们说抚恤金归属协议等，还有就是补助协议等等的啊。即便发放到位了，那么所有的继承人到场协商签字，留存纸质的协议原件啊，这样才是可以的。
2: 嗯，好的，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一个非常叫说什么呢？这个有提醒意义的这么一个案例啊，然后呢，给大家解答了它相关能产生的很多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还是这句话，什么事儿？啊，张老师和陆姐，我们的节目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呢来这个防患于未然，是不是？
3: 做好提前预防。
2: 对，你像就这，虽然老人去世了，但是你说亲兄弟去对簿公堂，对不对？总之我们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去发生，是不是？
3: 是的。
2: 哎，如何避免这样的一些纠纷的话，那接下来让张老师给大家来做一个总结提示。
3: 好，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说预防的建议吧。以预防为准。那就是分清财产的类别，立遗嘱时只处分老人现有房产的存款，绝不能够约定抚恤金和丧葬费用的归属。第二个呢，就是老人身故后啊，社保补助到账之后呢，全体子女共同监管账号，禁止那么个人支出全部的这个份额。还有就是殡仪所开销的这个费用要留存好票据啊，就是丧葬费用所开销的一切费用啊，要留存好票据。第三呢，就是赡养照料或者是转账赡养费啊，要全程的留有证据。那么发生这个分割矛盾呢，优先于书面的这个协议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那协商不成，可能要走法律诉讼途径了。那么你如果走法律诉讼途径，你也是要有啊，证据的，那你没有证据，口说也是无凭的。
2: 好的啊，给了大家很多的提示哈、啊，就是希望呢，咱们的听众如果家里面咱们有老人财产呢、啊、遗嘱啊、抚恤金呢、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啊，希望我们今天的给大家举的这个案例吧，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张老师，你看像今天咱说这案子当中哈、啊，提前还提到了一个要点，就是说这个老人他自己哈、啊，好像也想到了，就是他自己提前生前还真立一个遗嘱，
3: 立个遗嘱，
2: 哎，立的这个
3: 有法律意识，
2: 哎，然后还是自书遗嘱，我估计格式各方面也都是很清楚的哈、啊，
3: 是的，
2: 有法律立了一个遗嘱，但是他这个有法律意识，但是呢，他却不知道说什么样的能叫遗产，什么样的不能叫遗产，
3: 对
2: 不对？
3: 他把这个混淆了，就是说是我们说的这个权属归属的问题，
2: 哎。
3: 他没搞清楚，
2: 没有搞清
3: 楚。这个遗嘱搞得比较清楚，也就是说学得比较透彻，但是归属啊没有搞清楚。
2: 对，然后呢，小儿子也挺有法律意识。
3: 对，小儿子也有法律意识，来进行一个维权。那么小儿子如果说不懂的情况下，那这个遗嘱肯定是生效了。遗嘱有效啊，那他也想到了，那我不能拿鸡蛋去碰石头。
2: 对，
3: 他
2: 就是知道了，那哎，一看他明，就是他，我估计人家也是教授有法律意识，他知道了。你像抚恤金呢、丧葬费，这个不能算作遗产，
3: 遗产，所以说不能够做遗嘱范围来进行一个分配，所以说他才提出了要求一个诉讼。
2: 再一个吧，就是提醒大家什么的，你像咱们说，不光就好多朋友，咱们单纯认为的说，像这个遗产呢，就是典型的比较大家都知道房产啦、存款啦，哈。
3: 对。
2: 像刚刚张老师咱们说到，你像什么这个像咱股票啦、债权什么，这些都是，对不？
3: 对，还有这个属于什么呢？这个个人的合法财产呢？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版权。
2: 对，
3: 哎，知识产权也是啊，听众朋友们，比如说有个人说发明了一项专利，那么他进行了一个知识产权啊，那么这个知识产权可能以后会变卖， 那么产生的这个份额它也是属于他的合法财产。
2: 对。
3: 哦，这个也是按照遗嘱来分配的。
2: 嗯、哦对，还有啊，因为现在随着是、像我之前提到的、我记得这个咱们那个公证员王琦就跟我说到了、就包括像什么 QQ 号
3: 啊，对对对，
2: 吉祥号，还有那个叫比特币什么这些都算。
3: 是的。你比如说的还有就是什么，我们现在听众朋友们可能还有我们这个粉丝朋友们看到这个快手啊、就我这个账号。那么这个账号它也是生前的合法财产。
2: 对。
3: 以后如果说是这个账号可以进行一个变卖，那变卖这个也是一个合法财产啊、也属于遗嘱范围内的。
2: 嗯，
3: 大家
2: 属于遗嘱，大家这些都可以把它搞清啊。
3: 对。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2: 欢迎大家来收听参与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啊。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说这么一个真实的事儿啊，做个紧急联系人就能赚好几千，千万别信，有人因此就背上了70万的债务啊。我们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征信良好，有正经工作，只要帮忙做个紧急联系人啊，就能够拿到几千块钱的好处费，贷款跟你没关系，这样的兼职你动不动心呢？最近啊，就有这个记者呢在上海方面哈暗访发现了这样的兼职啊，这个一种名为叫做 AB 贷的骗局正在网上蔓延，已有多人被骗，背上了巨额债务啊。比方说啊，在某一些渠道上有人就主动联系到了啊，暗访的这个记者说，声称呢是银行的贷款已经批下来了，只需要帮忙做个紧急联系人，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就能够拿到5000元的报酬。

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然后啊，记者随后就被带进了一家贷款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就改口了，说呢不是紧急联系人，而是背景调查人，而且对被调人呢有硬性要求，要求啊征信必须干净，要有工作痕迹。紧接着，一名自称是银行工作人员的男子就出现了啊，解释说啊，因为借款人征信呢就是有点不太合格，所以需要找个人帮忙啊，增加他的这个征信程度啊。我们就说到了叫紧急联系人啊，或者说叫做背景调查人，是不是？然后哎，这个时候记者就借故离开，在楼下就碰巧遇到了另一位贷款的中介，他一看就明白了啊，你这是被拉来做 AB 贷的啊。这名贷款中介就表示了，所谓的紧急联络人、背景调查人都是借口，这只是一个铺垫。在 AB 贷当中啊， A 因为征信不好无法获取贷款，但是贷款中介不会放弃这单生意，他们会假称额度已经批下来了，但是需要找一个增加信用评分的人啊，让 A 去骗一个 B 过来，通过话术让这个 B 啊提供征信报告，随后就会让这个 B 来扫码申请贷款， B 就成为了真正的主贷人。换句话说，你以为只是帮了个忙，实际上你就是那个真正的贷款人了，银行的钱打到了你的卡上，债务也记到了你的名下。大家想没想起来啊，之前咱们和张琪老师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位听众就说到了说他父母哈，家里邻居说这个着急要用钱，然后呢自己的征信不行，用他父母的名义啊帮着，说些都是朋友啊，多年的老邻居帮着贷的款。其实呢咱们这么说吧，那贷款的名义是他父母贷的，用他父母的名贷的，那到时候这款还不上，他确实是那个邻居就款还不上，结果是得他父母先把这个钱去还上，对吧？啊，都是这样的情况。哎呀，你以为只有哈、啊、网上找的这个兼职才有这种风险吗？其实呢更可怕的往往还有这个身边人啊。你像上海市的这个松江区人民法院呢，他就审结了一起典型的案件。沈先生啊和吴某曾经是同事，吴某啊出手阔绰，有房有车，家里还开着维修店。吴某说自己生意急需又周转，让沈先生帮忙做个还款监督人，贷个款，几个月啊，贷款就能够转到自己名下。沈先生就信了啊，他以为以自己的名义呢就行呗啊，既然是朋友帮个忙，而且看到朋友出手阔绰，有房有车的哈，然后呢，他就以自己的名义贷了80多万，全都转给了这个吴某。结果呢，吴某啊还了几个月以后就失联了，电话打不通，人也找不到，剩下了70万多的这个债务啊，全都压在了沈先生的身上，他不得不向父母坦白，四处借钱才勉强的填上了窟窿。法院认定啊，吴某的行为呢就构成了这个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法官表示哈，这种骗局啊危害非常大，不仅让你背上几十万的债务，如果还不上的话，还会彻底的毁掉你的征信啊，以后买房啊、贷款呢、找工作都会受影响，对吧？啊，那很多人就问了，那些配合 A 骗 B 的这种叫做 AB 贷的贷款中介就没有人管吗？那律师也指出了，中介同样可能构成诈骗罪，但是现实中啊追责最大的难点呢就是证据。如果能证明啊这个中介明知道 A 还不起钱，还主动设计话术需要这个教 A 怎么去骗这个 B， 那中介就是共同犯罪，一样要负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上啊，中介通常会收取25%到30%的这个高额中介费。律师认为说，这种服务跟收费完全不匹配，受害人呢可以去法院起诉中介，要求解除合同，返还中介费，法院会酌情判定中介退还相应的钱款啊。所以说呢，就是咱们最好千万不要去碰这些。如果不幸中招了，记住了怎么办？第一时间录音、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这些都是未来追责的关键证据。不要说只盯着说跑路的这个 A 啊，那个收了你高额费用的中介也跑不了，对吧？咱们得把他，哎，你这个证据要保存好。还有就是啊，要记住几点。刚才陆姐说了这么多，那希望大家呢是不要去踩这个坑，对不对啊？首先要记住了，贷款审核呀，只看你本人资质，不存在说找个朋友就能增加征信这回事儿啊。任何让你提供征信、社保、公积金，还要刷脸、收验证码的这个所谓的，咱们加引号的，所谓的帮忙，都是在让你帮着干嘛呀？让你帮着背债啊。再就是，
千万别信什么呢啊，跟你没有关系，钱进你卡，债就归你啊，朋友怎么样的话，哦，这个不是的话，那您想，钱进到了你的卡，那这个如果

0: 果你这朋友失联了，银行只找谁呀？只找你，债不就归你了吗？对不对？千万别信朋友说的啊，你放心，你帮我办了，然后就是这个都是钱我还，跟你没关系，不要信这句话啊。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几千块钱的这个好处费背后可能就是几十万的债务，所以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保护好自己的征信，就是保护好自己的未来，转发咱们基本这转告咱们身边的其他人啊，把陆姐今天给大家说到这个真实的事儿啊，一定咱们要小心，千万别让这种 AB 贷盯上咱们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
1: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咱们的节目啊。咱们有听众朋友啊，在微信上给陆姐留言说，陆姐啊，还是想要这个听一听哈，说这个相关于遗嘱方面的一些事儿，说因为和老伴儿呢，就是可能说这两年哈，年龄大了，也想呢，就是要立遗嘱哈。经常说有的时候听咱们节目了，但有的时候遇到事儿呢，还是有点拿不准。再说一说哈，陆姐今天就给大家呢再来说一说咱们遗嘱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很多人立遗嘱啊，他的这个核心初衷呢是为了锁定财富传承方向，确保遗产分配完全遵从自身的意愿，彻底规避法定继承的均分规则，实现财富精准确定传承。但是在实际的办案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大量的遗嘱啊，最终没有能够实现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甚至出现了这个遗嘱形同虚设呀，心愿全部落空的情况。这个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案讲法的时候，也没少分享一些案例，对不对啊？深究根源呢，除去了遗嘱的形式有瑕疵、程序签字不当、见证流程不规范等等的原因，还有一个啊比较核心也最容易被咱们普通人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立遗嘱的时候只锁定了当下的财产，却没有锁定财产未来的变化形态。来，今天陆姐结合民法典继承编相关规定以及主流司法裁判观点啊，来拆解一下遗嘱财产锁定的核心逻辑和实操的一些方法吧，能够希望帮大家避开一些误区，让咱们立的每一份遗嘱都能够具备真正的法律效益。首先，为什么立遗嘱必须要精准锁定遗嘱财产？很多人啊误以为只要立了遗嘱，自己名下所有财产就能够按照遗嘱意愿分配，这是典型的一个认知误区。我国法定遗产继承体系当中，遗产分配严格分为两大阵营，边界清晰，互不混淆。第一，写入遗嘱明确锁定的财产适用于遗嘱继承。第二，没有写入遗嘱约定模糊的财产直接适用法定继承。简而言之，就是遗嘱的本质就是划分遗嘱继承财产与法定继承财产的唯一合法依据。那遗嘱当中精确载明的财产范围，就是后续按照意愿分配遗产的全部边界。如果立遗嘱人对于财产的描述比较模糊，指向不清啊，界定不全，那如果说如果需要到法院解决的话，那法院将会无法认定有效遗嘱的一个财产范围，最终结果呢，也就可能是这个遗嘱分配的财产全都归入法定继承范畴了啊，立遗嘱的初衷可能就会彻底落空了。那第二就是只写现有财产，不妨财产变化。绝大多数的人立遗嘱啊，都停留在了记录当下财产的层面，名下有房产啊，就写房产，有存款写存款，有股权写股权哈，看似面面俱到，其实呢这个当中也是有隐患的啊。从立遗嘱人到立遗嘱，这个从立遗嘱到立遗嘱人的离世，遗产正式继承往往间隔了数年甚至数十年，漫长的周期当中啊，财产形态几乎不可能一成不变。比方说房产可能遭遇了政府的征收拆迁，变成了拆迁款、安置房补偿款，车辆可能变卖报废出

0: 险转化为这个叫做什么呢？售卖款理赔金，股权也可能交易回购置换产生分红啊，收购股拍卖款，那存款基金可能赎回转投变成其他金融资产。大家是不是可能我们立的时候没想到这些变化，但是呢就是当事人很疑惑，我的财产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本质还是我的财产，遗嘱难道不能够自动适应吗？答案是不能啊，这个遗嘱是这个不能够自动延续的啊，这点大家要注意。好的，我们继续来说哈，咱们这个遗嘱方面的一些提示。第三点就是啥呀？民法典权威界定，财产变了，原遗嘱大概率失效。根据民法典第1142条明确规定，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之后啊，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的，以最后一份为主。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看日期，为啥遗嘱必须得写日期，就你哪怕立十份八份遗嘱，咱们都是以时间为准的最后那一份啊为准。结合全国的哈这个主流司法裁判的口径，就是这条这个法条呢适用呢可以分为两种的核心形式。第一就是主动处分财产，直接视为撤回遗嘱。如果说立遗嘱人呢立了遗嘱之后，主动的变卖、转让、抵押、处置了遗嘱中啊所这个立的这个财产，因原始财产形式呢和它的形态已经灭失了，那对应的遗嘱内容就会视为什么呢？自动撤回了，不再具备法律效应了啊！就比方说，咱们一位老人说立了遗嘱了，说这个房子要留给谁谁谁，立了遗嘱了，但是呢，可能后续因为一些原因，这个房子呢他给转让了，就咱们说变卖了，把它卖了，那这个时候就视为自动撤回了啊，就不具备法律效应了。第二就是被变，这个被动变更遗产，新财产呢是不属于遗嘱范围了。即便因为政府拆迁呢、政策调整啊、意外事故等被动非主观原因导致了这个财产的形态发生变化，那司法实践当中也统一认定，原遗嘱效力呢仅覆盖订立时的原始财产，不会自动的延续到新的财产形态。简单来说，比方说房子拆迁变成补偿款了，车子出险变成理赔金啊，股权置换变成新资产了，那这些新财产通通就属于是啥呀？无遗嘱财产了，只能够走法定继承了啊，就是不能够按照原遗嘱来进行继承了。这个也是遗这个继承叫做什么那么纠纷的一个，有的时候是比较高发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要跟大家一定要说明白哈。另外就是什么呢？三种遗嘱继承啊，这个财产锁定方案呢，应该说给大家呢优劣对比呢，咱们来说一下。首先啊，三种形式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方案就是叫纯列举式，在遗嘱中啊，详细的罗列财产可能产生的所有形态，比方说房产啊，逐一写明，卖房款啊、拆迁款、安置款、理赔款、租金收益等等，股权直接指的就是利益，页名什么像变卖款啦、回购款、分红啊、置换股权等等哈，这个有一个弊端就是什么呢？财产变化应该说是形式多样，无法咱们穷尽的去预计，对吧？所以出现遗漏，一旦有没有列明的这个新资产的形式，那依然会落入法定继承，风险就比较高。第二种方案就是什么呢？纯概括式，这个呢是比较简洁实用的，不逐一列举具体的形态，统一使用什么呢？及其替代权利的一个概括性的表述，覆盖财产所有后续变化形态。比方说啊，某人某名下的这个某某车辆及其替代权利身故后由谁谁谁来继承，大家一想啊，这么一个形式那就把它涵盖了，对不对？哎，它的优势就是什么呢？覆盖面广，没有遗漏，那适配所有的财产变动形式。但是它也有一点不足，就是什么呢？内容吧比较笼统，直观性就比较弱。第三个方案就是什么？列举加兜底式。这个的话，一般如果说你到了这个律师这儿给建议的话，律师会把这个作为首选的一个方案吧，就是结合前两种方案的一个优势啊，先列明常见的财产衍生的形态，再增加概括性的一个兜底条款啊，既具体清晰又杜绝了遗漏风险，是目前法院认可度最高也是最稳妥的一个订立方式。比方说，陆姐跟大家说一个表述，举个例子，某人在某某房产中享有的全部财产份额以及 这个份额对应的包括但不限于变卖拍卖价款、拆迁安置房款啊、拆迁安置房屋补偿款、事故赔偿金、产权置换资产、租金利息分红等的滋生收益，以及其他全部替代权利与衍生权益，在啊某人离世之后一概由某某某单独继承。大家一听这个是不是就是很全了啊，就能够把它的变化的这些也都能够涵盖其中了啊，涵盖其中了。所以说一份合格有效的遗嘱啊，应该说呢是能够让我们很规避一些继承方面的风险，对不对？锁定我们立遗嘱人的一个传承的意愿。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来，再跟大家啊说一个我们比较典型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在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节目当中啊，陆姐和咱的张琪老师哈，经常跟大家说，遗赠大家一定要在60天之内去确立啊，确认遗赠，你要接受这个遗赠，不接受的话损失很大。我们来看一下啊，真实的这么一个案子，遗嘱在手，但是房子却没有了，为啥？60天没吱声啊？这个不是给大家说段子，而是真实的教训。小林呢，在北京漂了好几年，奶奶心疼他，特意呢立了公证遗嘱啊，特意还立的是公证遗嘱呢，把上海一套房子留给他了。这个房子当时是200万，奶奶说了，这是给他留的后路。奶奶去世之后啊，小林知道遗嘱的事儿，却没有当回事儿。他想着，反正有公证遗嘱啊，房子早晚是自己的，没必要折腾，房子就这么空着，一放就是6年。没想到这个时候，上海的房价，这个房子翻了4倍，这套房子由200万涨到了800万。这个时候，他的大伯和叔叔就直接把他告上了法庭，要求平分房产。开庭那天，小林就攥着公证遗嘱啊，觉得自己稳赢。结果法官一句话，让他当场就懵了：遗嘱有效，但是你不能继承，为什么？是不是陆姐跟大家说过了？这个是他奶奶亲手写的，而且在公证处做了公证，可法官的判决一点毛病没有。问啥？为什么？就是因为孙女儿啊，就跟大家提到了。第一，我们说到了隔代是不能够去这么直接继承的，隔代不是法定继承人，不是第一顺位，也不是第二顺位啊。然后呢，法定继承里面没有这个孙辈的这个，而奶奶把这个房子留给了孙子孙女什么的，他们写了遗嘱，这个叫啥呀？叫做遗赠，对不对？大家想不想跟大家说，这叫做遗赠，和普通的继承完全两码事儿。遗赠，咱们就必须在你知道了这个事儿的60天之内，明确要说到了，我接受，我要啊。如果你不表态，那60天之后就直接视为你要放弃了。小林就栽在了这一步上啊，他知道有这个遗嘱的事儿，就整整6年什么都没做，也没有通知其他亲戚，没办任何手续。在法律当中的话啊，那就相当于他放弃了。所以说，这个房子最后呢，就是800万的这个房子，按照法定继承，由他的大伯、还有叔叔、还有小林的爸爸，他们3个人就平分了啊。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听众，这个真实的案例再给大家提一个醒啊。如果咱们是老人的房子留给孙辈的啊，这个的话，或者说，比方说给到了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姑姑给这个侄子的啦，或者说是说这个家里面亲属给外甥要给谁，这样的话，他不是这个法定继承权内的话，这属于遗赠。遗赠的话，咱们一定要在60天内确定你来接受啊，一定要表接受这个意思才可以。否则的话，视为。

0: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1: 好了啊，咱们来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啊，来聊一聊咱们有关于啊这个衣食住行各方面的一些事儿。首先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咱们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啊，就是咱们的像这个房产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些朋友呢在这个实践当中，包括咱们的节目也经常有朋友会问到啊，说这个房产继承，包括说这个财产的继承，特别是啊这个婚前的房产，由于它的一个特殊的性质吧，就是引起啊就是家庭内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争论也好啊，或者说是夫妻一方去世以后，婚前财产究竟如何来继承等等吧啊，这样的一些问题，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聊一聊。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点是什么，就是婚前房产的定义和性质。明确什么是婚前财产啊？婚前财产顾名思义，就是指夫妻双方在结婚之前，由一方和双方啊，或者是双方各自单独购买的房产。这些房产啊，可能完全由一方出资，也可能是由双方共同出资，但是呢，登记在一方的名下。无论是哪种情况，婚前房产在法律上都是属于出资方的个人财产，而非夫妻共同财产。在探讨婚前房产的继承问题方面啊，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相关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继承法啊，以及后续的相关的司法解释，我国的继承制度主要是要遵循以下的原则。第一，遗嘱优先原则。如果去世的一方在生前立了有合法有效的遗嘱，那么他的遗产就包括了婚前这个房产，将会按照遗嘱来进行分配。第二就是法定继承原则，在没有遗嘱或者是遗嘱无效的情况之下，遗产将会按照法定继承顺序进行分配啊。大家都知道，第一顺位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位继承人包括了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在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情况之下，才有第二顺位来继承啊。然后第三就是公平的原则，在遗产分配的时候呢，应该考虑到各继承人的实际情况，尽量做到公平合理。那接下来就跟大家说探讨了啊，说是这个婚前财产的一个婚前房产的一个继承的方式。根据房产的不同情况啊，继承的方式呢也会有所不同。首先第一种情况，这个房产登记在了一方的名下啊，而且呢是完全由登记方来出资的。如果去世的一方啊在生前没有立下遗嘱，那么这个房产将作为去世方的个人遗产，按照法定的继承顺序进行分配。配偶呢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之一，有权参与遗产的分配。那如果去世的一方立有遗嘱，而且呢遗嘱当中明确指定了房产的继承人，那么这个房产将会按照遗嘱进行分配。这个时候啊，配偶可能并不是唯一的继承人，甚至可能不是继承人之一啊，这个要看这个遗嘱人立的遗嘱。
2: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第一首歌听到的是来自黄小琥的一首代表作，这首歌没那么简单，邀请您收听流行经典。看到杜鹃点播贝加尔湖畔，中华小曲库点播的歌我是一只小小鸟，还有听众朋友雪莲，她分享的歌是乡下那个家，一龙要点播的歌是窗外。

刚才这首歌呢是乡下那个家，听众朋友断货好几天的牛肉酱今天终于到货了，大家可以订一单这个牛肉酱，在家里边的牛肉酱还是用处很多的。今天我听说跟咱电话说这个牛肉酱三天就吃了一瓶，因为这牛肉酱的口感上没有那么咸，可以当成卤去吃，拌点面条啊，拌点饭呐、啊，或者是放到鸡蛋糕上啊，或者是放到各种的酱里边混合着去吃，比如说有人把它放到芝麻酱当中当成火锅底料，都是非常好吃的，非常百搭。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湖畔。刚才这首歌是杜鹃点播的《贝加尔湖畔》，下一首歌要播放的是中华小曲库他要点播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还有一仙推荐的歌呢是《情人山》。听众朋友岳明明点播一首歌，点播的是《道红尘》啊。岳明明，这个歌名是你是不是发错了？因为我没有找到你说的《道红尘》啊，有这红尘或者是红尘啊，没有，我曲库当中没有啊，没有你说的《道红尘》，你可以再核证一下。好了，继续听歌，下一首歌《我是一只小小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十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

0: 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他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吗？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有中雨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20度，伴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0度，伴有1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日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1度，伴有1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出行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准备一个雨具啊。今天呢，来跟大家去聊的是缺钙的话题啊。好多人呢，可能日常生活当中自己已经缺钙了，但是呢，没有及时的关注到。哎，那可能症状不明显的时候，很少有人关注到自己啊缺钙了。但是有人啊，突然之间出现一些缺钙的症状的时候，可不是啊这个一下子就能补得上去的。所以呢，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容易出汗的时候啊，特别容易造成我们的钠、钾、钙的流失，这些营养的流失给我们身体也会带来一些影响，所以该补的咱们要补充及时。来看一看人民日报上面的这篇文章，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就是迷迷糊糊的快睡着了的时候，身体突然之间抽动了一下，哎，甚至还把自己吓醒了，感觉自己的这个脚啊好像窟窿一下掉哪里了似的。哎，有没有这种感觉？为什么睡觉的时候猛抖一下，这种现象叫睡眠惊跳，也叫入睡抽动，或者入睡前肌震挛，肌肉的肌啊。美国睡眠协会指出，大约有70%的人一生当中至少会经历一次入睡抽动，其中呢10%的人每天都会经历一次，它表现为一种无意识的肌肉颤触，哎，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像打嗝啊、眼皮儿跳动啊，或者在身体疲劳、精神紧张的时候出现的肌肉抽动相似。入睡抽动呢，通常会发生在入睡和浅睡期，全身或部分肌肉突然不自主的抽动，往往还伴随自由坠落感或者模糊的梦境，并且会导致惊醒。在深度睡眠阶段，大脑会放松对四肢的控制，这个时候如果外部有刺激，比如说人声嘈杂或者汽车喇叭声，都可能触发局部肌肉的突然抽动。对于身体健康的人而言，这种现象通常无需过分担忧，然而如果频繁长期出现这种情况，则需要引起关注了。大多数入睡抽动就像打嗝、眼皮跳、疲劳、精神紧张的时候出现的肌肉抽动一样正常，无需担心。但是如果入睡抽动过于频繁，可能是身体在报警。我们要警惕的是哪四种情况呢？第一，就是焦虑紧张。过度紧张或者是患有焦虑症，控制觉醒和睡眠的两套机器容易失衡，导致睡眠抽动。少数服用一些抗抑郁药的患者也会出现入睡抽动，这与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有关。第二个情况就是缺钙。钙呢是肌肉和神经细胞最喜欢的营养物质之一了，所以缺钙的时候啊，肌肉和神经容易痉挛或者抽搐，出现猛抖一下或者抽筋。第三个就是大脑受伤，如果入睡抽动发生的这个频率太高，伴随着头痛、头晕等症状，可能是大脑皮层或者下丘脑损伤造成的，这个时候要赶紧看医生，做一个脑部 CT 或者是 MRI 来进行检查。最后一个就是不宁腿综合征，休息的时候或者夜晚入睡的时候呢，双腿不安的冲动，有的时候呢还伴有酸胀、麻木、疼痛感，难受的不知道把腿搁哪儿好，非要活动下腿或者下床走走才能够缓解，要警惕不宁腿综合征。
那如果不想被抖醒，该怎么样去提高这个睡眠质量呢？睡觉的时候抽动容易让人突然惊醒，有时的时候还会难以再次入睡，或者如果你对偶尔发生的抽搐非常的反感，不妨试试这几个调整的方法啊。第一个就是适当放松，规律作息，工作再忙再累，平时啊再辛苦，生活作息也要规律起来，避免熬夜晚睡。第二个，多伸展肌肉，睡前呢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舒缓的瑜伽和拉伸动作，缓解肌肉的紧张，能帮助减少临睡肌抽跃症的发生。但是呢要注意在睡前两个小时避免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第三个就是适当的补钙，补钙不只是孩子和中老年人的事儿，年轻人也应该注意钙的摄入，减少因为缺钙引发的入睡抽动。最后一个就是正确的睡姿，舒展身体，避免啊，这个尽量要避免趴着睡、蜷着睡，这个时候呢会使胸腔被直接压迫，像心脏啊还有肺部啊都容易出现不适感，当胸闷呼吸不顺畅的时候就会引发临睡肌抽跃症。那正确的睡姿呢可以有效的减少临睡肌抽跃症的发生，一般情况下多数人以右侧卧位，因此呢睡觉的时候抖一下其实是一种常见的生理现象，偶尔抖一下是没有必要太担心的，但是如果频繁抖还伴有头疼头晕，那就要及时的去进行检查了。我们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就有听众朋友啊来跟我们分享了，说我偶尔就会抖一下，但是现在呢越来越频繁了，看来真的要补补钙，老头都说晚上睡觉不知道什么情况就踹了他一脚把他给踹醒了。你看看啊，这就真的是这样啊，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咱们就对号入座吧，好不好？

来，我们说一下啊，教给大家这个一些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缺钙了，哎，咱们得吃点啥呀？其实有几种菜建议大家呢可以适当的去吃一吃。说到补钙，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除了骨骼需要之外呢，钙在呼吸、神经和内分泌等系统生理功能当中也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啊。你知道吗？啊，这个补钙的时节，我们大家呢就可以啊，日常生活当中去晒晒太阳，补充补充维生素 D， 对不对？哎，人体 90% 的维生素 D 是依靠阳光当中的紫外线照射之后通过自身皮肤合成的，所以它可以促进钙在人体内的吸收，对不对？哎，还有呢，就是儿童和青少年这个生长速度比较快的时候也是需要啊，这个晒晒太阳啊，这个补充点维生素 D， 参与光照，哎，这个然后补一补钙，充足的钙摄入会有助于骨骼和牙齿的发育。另外一个就是绿叶菜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这个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的建议啊，普通成人及孕妇、哺乳期母亲的每日推荐钙摄入量为800毫克，9到17岁青少年的每日钙摄入量啊，大概是1000毫克左右。说到补钙食物，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牛奶和豆制品，有一大类食物常常被忽视，什么绿叶蔬菜。现在这个季节，绿叶蔬菜是应有尽有啊，对不对？很多绿叶菜的钙含量甚至与牛奶相当，哎，甚至有些还比牛奶高出不少呢。来看一看啊，每100克含钙量，牛奶当中是104毫克，那么荠菜每100克含钙量是多少？230毫克。绿苋菜就是苋科的那个啊，绿苋菜有紫苋菜、红苋菜、绿苋菜，对不对？那个绿苋菜它的含钙量每100克是187毫克，哎，你看也比钙也比这个牛奶高，对不对？红苋菜啊，每100克含钙量是178毫克，木耳菜每100克含量是166毫克，小油菜每100克含钙量是153毫克。还有那个芥蓝每100克含钙量是121毫克，小白菜不是那个大白菜啊，是绿叶那个小白菜，每100克含钙量是117毫克，而相对于牛奶每100克含钙量是104毫克。你看看，我告诉大家，这些绿叶菜是不是都比牛奶含钙量还要高啊？虽然蔬菜当中的钙大多数以结合形态存在于细胞壁中，再加上存在草酸、植酸等成分，钙的吸收率可能比牛奶要低一些，但是绿叶蔬菜在补钙方面也是有它独特的优势的啊。绿叶蔬菜当中还有非常丰富的镁元素和钾元素，镁元素本身就是骨骼、牙齿当中的微量成分，而且有利于提高钙的利用率，钾元素供应充足，能够有效减少尿钙的流失。对于骨骼健康而言，绿叶蔬菜还提供了一种必不可少的营养素，维生素 K。 经过研究发现，维生素 K 能够激活骨钙素，促进钙在骨骼当中的沉积，从而让钙的作用最大化。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去提高绿叶蔬菜当中的这个钙的吸收，比如说你做之前先焯水，不管炒你还是这个 做汤还是包饺子，只要做绿叶菜，哎，先给它焯遍水，能够有效降低草酸、植酸等阻碍钙吸收的这个成分的量，少加一点醋，或者配合高蛋白的食物食用，能够将结合形态的钙转化为可溶性的钙，增加吸收率，不要放太多的盐，否则影响钙的吸收。所以你看看啊，这补钙其实有很多关键的一些营养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对不对呀？那节目当中呢，我还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些这个菜呀，分享一些常识啊，大家到时候可以准备好笔和纸来记录记录啊，相关的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应用到咱们家庭成员当中，那是不是这从营养的补给来讲的话，就受益很大呀，对不对？如果说啊，您可能会这些这个菜都不爱吃啊，或者没有时间做呀，啊，或者这个钙含量都不够啊，你就可以选择更加简单。

0: 快捷方便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款黄瓜籽粉。黄瓜籽粉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跟我们合作了得有四五年的时间了啊，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三岁以上的所有人群都非常适合，它特别适合的就是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以及中老年人群。所以黄瓜籽粉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提醒大家到货了啊，老听众朋友啊，还是199块钱七斤二两重的黄瓜籽粉，如果家里喝没了或者想要拿这黄瓜籽粉送人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新听众朋友你仔细听节目啊，我在节目里边呢教给大家去怎么买这个黄瓜籽粉，去了解了解这黄瓜籽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跟我们合作了是我们所有的啊在咱们节目里边推荐产品最早的一批，一直到现在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跟我们来去合作。黄瓜籽粉现在这个季节，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和小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喝，天天喝，收获会非常之大。或许你不是你喝完了之后今天喝完了明天腿就不疼了，但是你会发现等到天气寒冷的时候，你喝了这个黄瓜籽粉之后，你的腿没有那么遭罪了，对不对？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真是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只要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我告诉你这黄瓜籽粉它有多合适，199块钱一组，是六大袋，每袋都是600克，一斤二两装的，也就是说199块钱给您送到家是七斤二两。但是你不用担心说的这个买这么老多吃不完坏了咋整啊，它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15克一小袋，一小包一大包里边是40小包，也就是说240包才199块钱。真的太合适了，并且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没有添加剂。三岁以上的所有人群，现在有好多家长给孩子买咱们的黄瓜籽粉，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包括中老年人群，太多缺钙的了，对不对？哎，小朋友牙齿长得不好，容易龋齿的好多，你上医院去看一看，问一问，包括给他查个微量元素去查一查，好多孩子都是因为缺钙所导致的。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多说了。10个去检查可能有9个都缺钙。所以咱们今天这款黄瓜籽粉啊，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它的好处是啥啊？孩子老人都能吃，因为它不会增加你的肝肾负担。为什么呀？它不是药，它是营养食品，就是黄瓜籽来自长白山的优质的老黄瓜籽给你现炒现磨磨的粉，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好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啊，你平时买的生粉腥的好的不好喝，而且呢它不熟制了之后，那你想中药是不是有的都是地黄叫熟地啊，对不对？它没有经过炮制，没有经过熟制的时候，它不是那么容易吸收的。而且平时你买的黄瓜籽粉那个生粉，好多人都给我发过微信，海兰呐，你这个黄瓜籽粉真好喝，糊香糊香，像喝黑芝麻糊似的，我打算将来就一直喝了，对不对？喝黑芝麻糊也是喝，对不对？你关键问题，你这黄瓜籽粉它好喝能喝进去啊。原来我小孙子我也知道他缺钙，但是呢我给他买个那黄瓜籽粉呢，他根本喝不进去，腥的好的，我自己都不愿意喝，还能强迫人孩子喝吗？咱这个啊，也不像你说的，你在那个五谷磨坊买那个啊小型的那个破壁机打的那个，小型破壁机打出来的是啥呀？渣子比较大，就一冲都直沉底儿，一喝直拉嗓子，那谁愿意喝呀？咱这个是大型机器打磨的，打完了之后是非常的细粉，就是你在杯里一冲，你往杯里一倒都出粉末的那种，所以说呢，特别容易喝，也特别好喝。并且这种小分子植物钙，第一，糖尿病患者你就放心的去喝吧，对不对？好多糖尿病患者也想补补钙啊，但是有些钙补完了之后呢，会增加自己肝肾的负担。本来糖尿病我就担心会有一些肝肾方面的这个并发症，对不对？尤其是肾脏类的并发症，那我再喝你这个增加肝肾负担，那我可不想喝。咱这个不会，因为它是植物钙，我再次强调，三高人群你都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199块钱，它是6大袋，七斤二两重啊，七斤二两重太合适了，所以它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咱这黄瓜籽粉团购了好几年，特别多的回头客啊！我先接一部分老听众的电话，新听众朋友如果听明白了、听懂了，你可以也打电话87996984，抓紧预定，一会儿可能电话太多都打不进来，非常非常热啊！欢迎三线的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2: 哎，我订一组。
0: 咱们的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您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的吗？
2: 一直在吃，
0: 啊、
2: 老人。
0: 你看啊，行，那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那个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2: 哎，
0: 好嘞，
2: 谢谢，
0: 感谢，别客气。感谢参与。二线刘先生您好。 刘先生。

0: 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刘先生，
1: 哎，你好，哎，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五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订一组黄瓜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那一袋就一斤二两呗，那六大袋就七斤二两，多合适啊。你上超市你去买那个黑芝麻糊，250克的半斤装的黑芝麻糊还得30多块钱呢，咱一斤二两装的糊香糊香可好喝了，而且不仅仅是黑芝麻，它的钙的来源啊，小分子植物钙的来源特别多，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这里边每一样含钙量都很高，并且过去在很多的这个补钙接骨壮骨的民间偏方秘方当中都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在出现，大家知道吧，啊，这大家明白吧，咱姥姥家奶奶家的那小猫小狗小鸡儿要摔断了腿啥的，是不是有很多人都给他抹点那个黄瓜籽粉呢，抹点生菜籽粉喂他们呢，对不对，没多长时间的小腿就好了吧，这大家知道吧，所以非常非常不错啊，小朋友三岁以上小孩都能喝啊，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口感好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打不进来你就多按几遍重播，就是黄瓜籽粉每次到货疯抢，真的是特别特别热，咱们的电话啊，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87996984，电话号码没错，你一直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啊，这个我们的导播老师一直在接听，非常非常的忙碌，所以抓紧打抓紧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哦，手机尾号是496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订黄瓜籽粉啊，欢迎三线的任先生您好，任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3: 对呀，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3: 牛家给回邮，
0: 哪儿？
3: 牛家
0: 啊，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看看怎么办，能不能指导您在那个网络上下单啊、哦？可以包邮到家的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
0: 你
4: 好，订一组黄瓜籽粉。
0: 一组黄瓜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5: 好，我订一组。
0: 一组黄瓜籽粉哈，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黄瓜籽粉的回头客老多老多老多的了啊。之前黄瓜籽粉断货没有货，现在全新到货了，想订黄瓜籽粉的，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啊，爱出汗，一出汗呢就容易造成钠钾钙的流失，这段时间好多人都会这个急剧缺钙而不得知，所以说赶紧把这黄瓜籽粉给它订上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是爱出汗的人，有的人就别说夏天出汗了，冬天都贼爱出汗，那你一旦爱出汗就会带走很多的营养，这一点大家切记，对不对？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6: 啊，订一组。
0: 订一组，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
6: 我那是那哪的地址是
0: 啊，不用说地址，不用说地址，到时候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那个说地问您地址了啊。
6: 啊，
0: 哎，
6: 行了，
0: 好嘞
6: 了、啊、
0: 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手机尾号4507，于女士给您报上名了啊。三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1963，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郭女士，您好。
7: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7: 订一组。
0: 好嘞，订一组，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黄瓜籽粉4-5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就是这个蓝芝九月紫骨堂的黄瓜籽粉啊！团购了这么长时间，回头客这么多，就证明它这个品质非常非常不错。欢迎五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9944，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再打进来问我，没啥问题的话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每次咱团购黄瓜籽粉都贼火贼火的，电话都特别的多。哎，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啊，现在打。就是很多的听众朋友喝了好多个品牌、好多个品种的黄瓜籽粉，不管是散装的、搁外边买的那个现磨的，还是说在我们节目里边订的，还是在其他的地方买的。啊，很多一些这个小视频的直播间去买那个，回过头跟咱节目里边去这个订的这个。

0: 袋儿，一共是，
1: 我订单都好几回了。
0: 啊，都订好几回了。那
1: 没
0: 啊，一模还是一模一样的价格，一模一样的厂家品牌，一直都没换。
1: 咱这个我可是放着这个标记的啊，放着这个袋儿的，封袋儿已经喝完了。
0: 啊，
1: 咱这个一模一样的呢。
0: 对，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团购四五年没换过厂家，没换过品种，放心吧啊。哎，
1: 几点到啊？
0: 哎，就这一两天给您送到，都是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自己跟他约时间，看咱家里啥时候留人儿啊。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你看看都喝了好几年了啊，完了这个叔叔还挺聪明，就一直保留着原来那个袋儿啊，下次再送来的时候看跟我原来喝的，我这个喝的好了，再送来的时候看跟我原来喝那个一不一样，真是特别聪明咱的这个听众朋友哈，真是啊，老听众真聪明。对，没错，一模一样的，没换过厂家，没换过品牌啊。四线的张女士，哦，手机尾号713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郭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
2: 我叫黄瓜籽儿，
0: 黄瓜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个黄瓜籽粉真的不用多说，你自己去对比，你多比几个品牌，多比几个品种，回过头来啊，价格什么的你全性价比你都比一比，比比效果，比比口感，对不对？你再回过头在咱们节目里边再定，你就知道你有多合适多省钱了。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好，
3: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要订黄瓜籽粉哈。
3: 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
3: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林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黄瓜籽儿，
0: 黄瓜籽儿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4: 40袋还是40袋的？
0: 对对对，还是原来的那个，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没有任何变化。四十袋，这个40个小包，完里边是15克的那个啊，放心吧。
4: 完了，然后还是6袋是吧？
0: 啊，对，6大袋，一共是7斤多啊。哎，
4: 它那个效期是近期的吧？生产日期？
0: 生产日期好，没问题，放心吧，咱不会有囤货，因为都没等剩下呢，就被大家抢没了，放心吧。但你想知道具体是几月几号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问他就行了哦。
4: 嗯，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童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
5: 黄瓜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一组黄瓜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季女士您好。
7: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哎，是我，欢迎您啊，要订黄瓜籽粉哈。
7: 对，
0: 好嘞，
7: 谢谢您，
0: 别客气、
7: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要提示大家，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是这个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所以您得不能那个手机不能有陌生号码拦截，一旦有陌生号码拦截的话，你就接不着我们的电话了。那我们电话您都接不着，咋告诉我们地址，咋给您送到家呀，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咱直播间的电话，因为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我接完了之后，下一档节目还要接电话呢，所以没有办法用咱直播间的电话给您回电话啊，都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所以您不能有那个陌生号码拦截，要不然就接不着我们电话了。打电话预定成功的，这电话特别不好打，打进来了订货成功的听众朋友一定得这个能接着我们电话，对不对？要不你就费挺大劲白打进来，是不是？抓紧预定吧，现在这个季节啊，特别容易出汗的时候，我建议咱们的老听众朋友，黄瓜籽粉你都可以加点量。原来你说这个一天早上一包晚上一包的，哎，你现在可以加上早上一包晚上两包，原来说早上就这个两包晚上两包的，你现在可以这个早上一包晚上三包，哎，这样的话晚上加点量，或者是说中午再加一顿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它是纯纯的食品级的，它全都是种子，对不对？它是纯食品级的啊，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的负担，大家可以完全放心。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赶紧打进电话报上名，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咱们的电话特别特别的热啊，打不进来你就多按几遍重播啊啊，8799-6984这个号码没拨错的话，如果号码没拨错的话，你就一直按重播就一定能打进来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8: 我订黄瓜籽粉。
0: 黄瓜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
8: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欢迎二线的玄先生，您好。

0: 我要订一组黄瓜汁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都是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啊！到时候所有打进电话预定成功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您回电话，然后呢问您送货地址，哎，按照您的这个时间就给您送去了。收到货之后，直接把钱给我们送货专员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这个199块钱啊，199块钱一组，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啊不会潮解，不会变质，不会哈了，大家完全放心。剩下的因为它都是密封的呀，对不对？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抓紧先来接听电话啊，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4: 啊，海兰你好，哎、我订一组
1: 黄瓜
4: 汁
1: 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谢谢。
1: 哎，别客气，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啊！一会儿呢，我继续跟大家去讲这个补钙的话题，什么时间补，应该怎么吃，都补些啥，补钙同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哎，什么样的年龄段怎么去补？一会儿我继续说啊，先来接听电话，把这些电话接完了之后，我跟大家继续讲。87996984，欢迎五线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朵。
1: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黄瓜籽粉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邀请进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6: 你好。
1: 哎，欢迎您，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6: 对呀、
1: 啊，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6: 我订是你再订，我没少订东西
1: 啊。
6: 他订是日期没事吗？我这喝的是满，时间能长点。
1: 是他的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啊。正常来讲，其实正常来讲，这一组如果你按照这个现在这个量来喝的话，就2-3个月就应该喝完。但是你再拖，
6: 啊、
1: 你也拖不到一年吧。啊、哦，放心吧，
6: 啊、
1: 哎，
6: 啊，你订的要那个日期可要准了啊！我在你家上次我
1: 啊
6: 上次，
1: 你没事儿，你这样，阿姨，你听我说、
6: 啊，
1: 到时候给您回电话的工作人员，嗯、你让他给你看一眼、啊，给您送到家的那个黄瓜籽粉的日期是几月几号，具体到几月几号，让他告诉你，你不就放心了吗？好不好？
6: 啊、
1: 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啊，一共是7斤2两重啊，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糊香糊香的，贼好喝。我告诉大家，在很多民间补钙的偏方秘方当中，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啊，所以咱们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这些高钙含量的植物都给炒熟了，打成粉，融到一起了，你就放心的去喝吧。这拿出去，你上超市买那个黑芝麻糊，250克的半斤装的，还得30多块钱呢。咱这30多块钱买到一袋是600克，1斤2两装的，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7: 你好。
1: 哎，要订黄瓜籽粉、啊。
7: 买一组。
1: 黄瓜籽粉哈，
7: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这四种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全是种子，大家没发现吗？全是种子类的食物，种子类的食品是不是特别好啊？还有一种，这四种啊，为什么说不给你整那个纯黄瓜籽粉？第一啊，纯黄瓜籽粉的口感没有这么好。第二，你就是。单纯的黄瓜籽粉含钙量再高，你不也只能吸收

0: 这个食物当中的一部分吗？说牛奶含钙量高，你一整天只喝牛奶可以吗？不行，是不是有时候还得吃点肉啊，还得吃点绿叶菜，还得吃点虾啥的呀，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啊，黄瓜籽里边含钙量也高，燕麦含钙量也高，生菜籽也含钙量也比较高，黑芝麻含钙量也高，把它融合到一起，你这里边吸收点，那里边吸收点，那你这个钙吸收的量不就相对来讲大了吗？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呐。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1: 啊，给我订一组，都喝完一组了，没了。
0: 喝完一组没了，这回赶上正好有货，给您送到家，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啊。哎，
1: 啊、
0: 好，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季节啊，晚上我们要稍微加上一小袋啊，晚上那顿的时候，我们要稍微加上一小袋，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流汗流的多，出汗出的多，就非常容易造成钙的流失啊。所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和青少年啊，正在生长发育。的青少年和中老年朋友是他非常需要的啊，这部分这个人群特别适合这个人群啊，就是青少年和中老年人群。建议大家晚上，现在这个季节容易出汗，晚上加上一小袋啊，建议大家晚上加上一小袋的量，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刚才打了半天电话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刚才打了半天电话没打进来的，现在打，现在有空线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还是分享人民日报上面的这篇文章啊，说补钙的话题那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是对于科学补钙很多人还是存在着误区。哎，说哪些因素会影响钙的吸收啊，这个食补钙怎么去选择呀，不同的年龄段人群补钙需求有什么不一样啊。哎，你看看啊，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就给我们普及知识了，咱们来学习一下，敲黑板了。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吃300到500克的奶及奶制品。根据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成年人每天钙摄入量为800毫克，每天喝2杯奶啊，大约是这个可以满足1/3的钙摄入量的需求，但是你吸收得是正常的情况下，那食补肯定是补钙的首选方式。如果食补不足或者消化吸收甚至有问题了，你再考虑药物补充，那个呢就得到正规的临床医生那里去寻求帮助了啊。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不向大家推荐任何的药品，咱们都是食补的方法啊。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1: 嗯，给我来一组。我吧原来吧吃的是那个黄瓜籽粉
0: 啊。
1: 你介绍这个吧是好几种，我觉得你这个应该比我那种
0: 好。您试试就知道了啊、
1: 嗯、
0: 试试咱这个就知道，咱这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啊。
1: 啊，是是
0: 行，
1: 我
0: 给您
1: 吃过那个、
0: 吃过其他的
1: 那
0: 个黄瓜、
1: 就是、
0: 其他的黄瓜籽粉您就吃过 就觉得挺好、
1: 啊、
0: 这回您试试这个
1: 啊、
0: 哎、
1: 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
1: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啊？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2: 我问一下、
0: 哎、您说
2: 黄瓜籽粉刺不刺激胃啊？
0: 啊，不刺激胃啊，它没有啥刺激胃的东西啊，不刺激胃啊，放心吧。
2: 喝药，喝药同时是可以吗？
0: 没有啥问题啊，因为它都是食物，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它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啊，没有蔗糖，没有任何的添加成分，没有添加剂，就这四样啊。
2: 喝药同时吃可以吗？
0: 可以呀、啊、没问题呀、啊、那黄瓜籽儿、黑芝麻、燕麦，那这些都是食物，跟你那个药不产生啥关系，除非你那个药物啊，我不知道您吃啥药，你得咨询你那个医生，说你那个药啊吃药的同时不让吃黑芝麻，那你就不吃，对不对？哎，你说吃你那个药的时候不让喝燕麦粥，对不对？那你就跟他鉴别开来。那我不知道哪一类的药对食物有什么禁忌，如果食物方面啊，你那个药对食物没有啥禁忌的话就没问题啊，叔叔、
2: 哦、
0: 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就行了啊。来，我说说，大家刚才说了啊，这个喝牛奶补钙，哎，它是这个很重要的，但是你得补足了，对不对呀？还有不同啊、种类的牛奶啊，有人问到说全脂啊、低脂啊，还是这个脱脂牛奶呀、啊？它的钙含量差别不大啊。健康人群正常摄入的情况下，全脂、低脂、脱脂都可以。

也，如果摄入量较多，你达到或者是超过500毫升了，你可以选择低脂或者是脱脂的。超重和肥胖、血脂异常的等等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或者你有控制体重啊、控制血脂的人群，你要优选低脂的或者是脱脂的牛奶啊。那实在喝不了牛奶的，比如说你蛋白质过敏啊，你连牛奶都喝不了，你常吃一些高钙的食物啊，你比如说啊绿叶蔬菜呀、啊，啊南豆腐、北豆腐、豆腐干、豆制品，对不对？吃点坚果，比如说腰果、芝麻等等，对不对？海鲜、芝麻酱，对不对？还有对蛋白质过敏的，其实你可以试试黄瓜籽粉，对不对？还有人问到了啊，公众微信平台就说了，海兰呐，你讲的这个知识太重要了，但是我要替我闺女问一下，她天天喝咖啡，喝咖啡会不会影响钙的吸收啊？啊，原来喝可乐，哎，说这个影响钙的吸收，我都不让她喝了，现在开始喝咖啡了。我们公众微信平台上这位可爱的阿姨，我给您回复一下啊，就是咖啡啊，它能够短期内提高新陈代谢，增加排尿的频次和尿量，但是并不会导致大量钙的流失。所以经过研究显示，一杯咖啡大概会导致2到3毫克的尿钙的排出，2到3毫克。所以平时注意好好补的话，没有太大的问题，不会大量脱钙啊，完全放心吧。还有喝骨头汤补钙，哎，效果很有限。100毫升的骨头汤当中的钙含量仅有2到3毫克呀。骨头汤里边的钙含量非常非常的低啊，主要是因为骨头的这当中的钙和磷结合形成了叫羟基磷灰石，这是一种不溶性物质，难以在熬煮的过程当中被溶解出来啊。而且骨头汤中说，哎呀，我这骨头汤都熬得奶白色了，这种白色物质不是钙，而是饱和脂肪酸和嘌呤，过量饮用会导致肥胖、血脂升高和高尿酸等等。所以哎，补钙的这个时候你要想熬骨头汤怎么办呢？加点醋，但是就即便加醋了，它也只能溶解少量的钙啊，但是容易这个总量依然很有限，对不对？同等溶剂下的牛奶相比，钙含量啊不足其1/10呢。所以骨头汤咱们还得这个看看怎么样去喝。有人说加醋了可以吗？我不说了吗？也不见得哈。还有骨头汤里边说加点虾皮子能补钙吗？虾皮子含量高，但它的吸收率比较低，跟牛奶相比还是有些差距的哦。有人问到了，我先来接电话吧，看看在不在线了。哟，对不起啊，4线的殷女士啊，抱歉啊，尾号783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的时间太长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这个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想听黄瓜籽粉的啊，199块钱，还是6大袋7斤2两，它是4种种子组合的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4种种子，每一种含钙量都很高，每一种里边你都可以吸收一部分钙，这样的话呢，就对于平时代谢比较差的啊，吸收不太好的人群，就这样会更加适合一些，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非常方便。现在这个季节，建议大家晚上加一小袋啊，因为钙流失的会比较多一些。啊，199块钱，一共是6大袋啊，7斤2两重，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们自己打电话啊，跟导播老师来报名，一会儿就没有了。现在订还有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来，我继续跟大家普及常识。有人问到了，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补钙？这补钙呀，那可以说这个工作那是贯穿一生的。就人体的骨量会在30岁左右的时候达到顶峰，越早注重补钙，这个峰值骨量积攒的会越高，老的时候患上骨质疏松的风险就越低。来，你看看啊，人民日报上分享的这篇文章给我们提示了。还有呢，就是女性的骨量相对储备更少，而且在怀孕和围绝经期的时候，骨质流失的会更快，支出的更多，所以呢，应该更加注重钙的补充。再有，就上了年纪，如果出现身高变矮呀、腰背疼痛啊这些症状，或者体检发现骨密度降低了，一定要引起重视，及时就医，进一步确诊，明确诊断之后，要遵医嘱，通过饮食啊、补充剂啊或者药物啊等等手段进行治疗。但如果用药，还那句话，一定要遵医嘱，到正规的医院啊，让临床医生帮助您开钙制剂啊。同时呢，搭配必要的运动来增强肌肉的力量啊，可以强化骨质。

0: 好了，不多说了，大家自己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了解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些常识和知识，就可以更好的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去服务了。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杨女士，手机号是8989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还有16分钟，咱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想要订黄瓜籽粉的，赶紧打电话啊！因为这一批现货到货了，没多长时间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啊！如果没有现货，下批什么时候再到货我就不知道了啊！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可到了一个补给的关键时节了，所以大家想要补给营养的、补钙的，赶紧打进电话啊！小分子植物钙更加好吸收，除了海蓝教给大家的这些菜，平时咱要多吃一点之外，黄瓜籽粉一定要吃上，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欢迎的是三线的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你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啊，是。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到时候呢，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您家住哪儿，我就给你这个送到家了，货到付款，不着急啊。哎，好嘞，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一想啊，有些人啊，想想咱家那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咱们小的时候，姥姥家养的小鸡儿，要是腿骨折了啊，摔断腿了，是不是就用点老黄瓜籽儿啊，喂那个小鸡儿？一段时间之后，那小鸡儿的腿骨就长好了。那过去补钙，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辈儿，哪有说喝牛奶吃钙片的，就喝这个黄瓜籽儿啊，对不对？就喝这黄瓜籽粉呢，它是这种天然成分，而且升级版的又增加了，添加了生菜籽、燕麦、黑芝麻，升级改良的配方，不仅喝着口感好，就像喝黑芝麻糊是贼好喝，对不对？为什么要加这生菜籽粉？我告诉大家啊，有不少挫伤的、伤筋的、软组织损伤的，他们都单独吃生菜籽粉，非常非常好啊。就是50岁往上的，什么这个跛了盖啊、胯骨轴子呀、中间那个因为缺钙导致的那个关节疼啊，都在喝生菜籽粉。那咱们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放到一起了，都是纯天然植物的，所以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呀？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85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4709，预定成功。六线的陈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2: 谢谢，
0: 别客气，给您送到家哦。好，再见。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3: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原来从来没喝过的黄瓜籽粉的，从来没喝过咱们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咱们的黄瓜籽粉的，你去尝试一下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特别的不错啊。就是这种小分子植物钙，大家放心的喝，不容易像你平时吃那个碳酸钙呀，什么这个钙片那钙片的，不容易像那些不好吸收的，这钙没补咋地儿呢，最后再形成一些结石类的症状了，那咱就不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那杀敌800自损1000了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想要好好均衡营养，好好去补补钙的，你得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啊。黄瓜籽粉啊，啥时候喝都可以，随餐喝就行。你是早上起来呀，加到这个粥里、米汤里，加上牛奶、蜂蜜，或者是放到豆浆里，放到啥里喝都行。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晚餐的时候冲上一小杯也是非常不错的。老人小孩都能喝，我再次强调，它是小分子植物钙，而且里边不含蔗糖，啥都没有添加，就这4种种子啊、欢迎二线的仲女士，您好。仲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好吧，
1: 是啊。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
1: 谢谢，
0: 别客气。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4: 你好，我要订那个黄瓜粉，
0: 哎、黄瓜籽粉，
4: 还有叶黄素。
0: 好嘞，没问题，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标注上，一块给您送过去啊。
4: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别客气。啊，那真是老朋友了，谢谢您的支持啊。好嘞，感谢参与，
4: 哎、谢谢，
0: 欢迎四线的回女士，您好。
5: 订一组
0: 黄瓜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预定啊，小分子的植物感。

0: 植物钙呀、是关键词儿，非常重要。中老年朋友其实特别适合补充植物钙。小朋友如果说你担心他这个补钙吃肉吃多了之后容易啊引起肥胖的，孩子将来不好减肥的，我建议这小分子植物钙也是非常之不错的。欢迎的是三线的卢女士，你好。卢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子粉呢？
1: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给您送到家。
1: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二线这位听众，您好。
1: 哎，你好，电视黄瓜子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也是原来喝过是不是啊？
1: 对，我原来买过两次。
0: 哎，那都是我们老听众了。行，给您预定成功了，还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
1: 哎，是一袋的那个哈。
0: 对，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外边是一个大袋的，放心啊。
1: 哎，
0: 哎，
1: 对，
0: 好，就是这个兰芝九月紫骨糖大品牌的啊，哦，哎，
1: 哎，
0: 好嘞，
1: 牌子，
0: 哎，放心吧，还是这个啊，哦，咱们一直到现在为止没换厂家，没换厂址，没换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啊，哦，老听众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就喝好这个了。它因为它口感好，不像你平时喝的那个有一股药味儿，有股腥味儿，有股怪味儿，腥的号都不好喝。咱这个口感非常不错，老人小孩都能接受啊，哦，抓紧预定吧，打不进来多按几遍重播吧。我看到大家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了，导播老师一直在接电话。遇到占线或者是无人接听的，都是他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你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黄瓜籽粉的，不能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啊！今天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少，能订上你就抓紧打电话订上。如果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批啥时候到货吧。真的就是这样啊！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预定的是现货的黄瓜籽粉，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黄女士您好，黄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咱不听收音机，听着电话听筒里边海兰的声音，跟我说说要订黄瓜籽粉呢。
2: 对呀，
0: 啊，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
2: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傅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3: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
4: 我想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六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5967，已经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都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送到家就行了啊。199块钱是六大袋，每袋是600克，1斤2两的，所以这一组六大袋就是7斤2两重，7斤2两重，您比你的买的散装的都合适啊。二线的李女士你好。哎呦，手机尾号是6845，预定成功了啊！你那个买那个散粉呐，啊，到这个成斤买的那个，你它没有小包装，这样的话呢，买回去之后啊，没等喝完呢，就捂巴了一股哈喇味儿，而且就是那个小型机器打的，在五谷磨坊啊，这磨坊那磨坊打完了那个，我告诉你啊，那个小型破壁机打完了之后，它那个颗粒比较大，一冲就扎巴约的，一直沉底儿，一喝还拉嗓子。对，而且我都跟大家说过多少次了，直接入口这种，你黄瓜籽粉拿回去，你又不能洗，又不能煮，又不能高温消毒的，对不对？你拿回去直接的就直接就喝，能买那个散装的吗？不能啊啊！注意这个入口食品的安全吧。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5: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哎，黄瓜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冯女士，哦，手机尾号是437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以大家得会挑会选啊。哥，咱这个不是大型机器打磨的，你往到杯里一倒它都直冒烟的那种，非常非常好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拆一袋喝一袋，不会跟空气接触完了之后就潮解了啊，变质了，或者一股哈喇了，那种味道，不是的。咱们这个是小包装，特别的人性化，非常好，抓紧预定吧哈。199块钱，你送人都合适啊，这伴手礼多合适，你出去买的黑芝麻糊还多钱一袋呢，它糊香糊香的啊。我跟你说为什么里边加入这个黑芝麻之后大家都特别愿意喝了啊，一个是黑芝麻含钙量也挺高的，对不对？你再吸收点黑芝麻里边的钙呢啊，然后还有就是像黑芝麻糊一样糊香糊香，可好喝了，老人小孩都愿意喝。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哎呦，固定座机尾号是2603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已经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

0: 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多合适啊！三线的王女士，手月号是18568，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吧。来，先请进的是三线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黄瓜子吧。
0: 好，黄瓜子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你好，我要订黄瓜子粉，海兰。
0: 好嘞，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别客气。
2: 哎、好，
0: 好嘞，
2: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四线的涂女士啊，尾号是4206，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啊。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588，预定成功了。8799-6984，大家自己抢线就行了。8799-6984，大家抓紧继续打电话啊。8799-6984，所有的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产品都是由电台品质来监管的，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欢迎五线赵先生，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黄瓜子粉哈。
3: 啊，对对对，
0: 好嘞，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
3: 你送我家吗？
0: 到时候给您回电话，您告诉我们地址，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记地址啊。哎，好嘞，现在可以挂掉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这电话太热了哈。打不进来的您就多打几遍吧。8799-6984，您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多打几遍，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啊。三线的龚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黄瓜子粉哈。
4: 对对对。
0: 好嘞，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您报上名了。哎，
4: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葛先生您好。
5: 这个花椒
0: 葛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子粉呢？
5: 对，
0: 哎，
5: 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5: 好，谢谢，
0: 再见，别客气。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6: 哎，谢谢。
0: 哎，要订黄瓜子粉哈。
6: 哎，好，谢谢。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我们给您送货。三线的宋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子粉哈。
7: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7: 哎，
0: 好
7: 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黄瓜子粉的，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继续教大家去做菜，你自己打电话订，199块钱，6大袋，7斤2两重啊！199块钱，7斤2两重，你算一算，那个一斤合多少钱呢？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哎，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电话没打进来的听众朋友啊，现在打公众微信平台上，我看到了好多啊，都说咱这个黄瓜子粉确实是口感好啊，喝完了之后也非常的不错，说这个适合常年喝，对，这个适合常年喝，一直坚持喝没有任何问题，放心啊、哦。马上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公众微信平台说这个海兰能不能介绍一些这个菜肴啊，就是能补钙的啊。刚才我说了一部分了，你比如说番茄排骨汤啊，但是这都是有限的，而且还得根据自己和家人的这个情况啊。你比如说啊，用那个虾皮子啊，给它这个捣碎了、剁碎了，和那个火腿肠切点、烙点这个鸡蛋。小饼啊，这些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用牛肉和猪柳肉放点那个木耳，哎，一起包一点那个小馄饨呢、啊，都是可以的。比如说今天我说了这个绿叶菜有很多，是不是、啊、那个苋菜呀、啊、红苋菜、绿苋菜，对不对？小油菜、小白菜都是含钙量挺高的，甚至啊在一定单位数量里边比牛奶含钙量还高呢。日常生活当中就来点清炒啊、蒜蓉的呀或者白灼的都是可以呀、啊、是不是、啊、挺多的。等有时间的时候啊，我可以给大家这个详细介绍介绍。今天啊、介绍的这个已经够多的了，那你可能是刚打开广播还没有听到我们的这个前面介绍的那些内容，是不是？下次啊，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大家可以提前准备好笔和纸，把我讲的一些相关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都记录下来啊。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想订黄瓜子粉的，兰芝九月紫骨汤大品牌的，我们已经合作了4-5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品种，它是由4种配料组成的啊，黄瓜子、燕麦、生菜籽、黑芝麻，这4种全是种子，而且没有添加蔗糖，没有添加剂，非常干净，配料表就这4样，而且呢口感非常好，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199块钱一组，是6大袋，每袋是600克的，一共7斤多呢啊，非常合适，抓紧预定就行了。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如果说您是单身的话，相亲交友一定要带好彼此的证件，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我们也是着力希望大家营造一个绿色的健康的交友时空。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留言，了解一下大家的情感烦恼。卫东你好，我前几天呢认识一个男的，我俩离得也不是很远啊，我感觉呢还挺好的，我就跟他见面了，他也要求留微信了。然后呢他每天上班呢都是晚上7点下班，就每天说要见我，或者说让我去见他。卫东啊，可能是因为年龄和晚上的关系嘛，我感觉这样不太好。他说呢要想在一起那就得相处一段时间，然后我俩就天天聊天，也了解不了啥。他说呢他是真诚的，但我感觉吧还没有真正认识呢就在一起了不太好，除非说对方能给我一点保障，因为都是真心的，大家也没必要，怕什么呀，毕竟呢也不远，对不对？搞笑的是呢他不同意，瞬间我就觉得他是那种不想真心过日子，我把他微信删除了。卫东，我想说现在二婚真的很难呐，你说10000-20000的有那么为难吗？难道我要求高了吗？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我遇到了这样一个人，这一天天的悲喜难料。你还10000-20000的，我们和那小姐妹混杯奶茶都难，那嘎嘎新小姑娘的本科学历。不是说你变了啊，是因为你们之间的交友模式不同，你停留在那种就是说女孩要高高在上，要值得男人呢为你呢去打出一片江山的情怀，而他觉得什么呢，大家是平等的互换的那种情感，那个在一起呢相处，甚至是爱不爱的先画到一边，先住一段时间过一过试试，这是他的真心话，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所以说面对这样两种的分歧，你们之间可能有好的结果吗？那我不能说因为这个通过他这件事让你也改变初衷了，那以后见一个人咱说就上人家睡一觉，见一个人上人家睡一觉，你咱讲话了咱还怕生病呢。就是彼此之间吧，应该

0: 有更多的社交型的交流，一起呢吃吃饭啊，聊聊天儿，对吧？咱也不想说那种落下画饼，说那个白吃白喝的，对吧？每次呢可以 AA 制啊，你自己吃也是吃。嗯，我跟你说哈，大家别瞎算计。有的时候女孩说，哎呀，你吃个饭啥的，你必须得男士花钱，可以呀。他这个如果说主动的承担呢，吃饭呢可以，就人不愿意承担，咱跟人 AA 制还能怎么着呢？是吧？你可能说有的是人想跟我吃饭，请我吃饭，那吃完饭让你回家吗？有的是请你吃饭的。这世界无人救赎，就自己来度。所以呢，我们大家呢应该要有一个好心态。我时刻觉得一个真正的爱情情感高手，首先呢他懂得是自省，明白自己是什么类型的人，然后呢能够站到对方的角度去思考，这样的人在感情上他应该是挺顺利的啊。好了，我们现在来接听各位电话了。首先有请的是第一位听友五路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 喂你好。
0: 哎，张先生啊，今年75岁了，身高多少啊？
1: 身高1米8吧。
0: 体重145斤。
1: 145。
0: 我看您是在沈阳居住，在沈阳铁西区是不是？
1: 对。
0: 75岁了，劳保工资能开多些啊？
1: 那个3600吧。
0: 几个孩子？
1: 一个丫头。早就结婚了。
0: 婚姻状况是？
1: 离的。
0: 那您这个住房条件啥的咋样？
1: 住房条件挺好。
0: 二楼还三楼啊？
1: 三楼。
0: 多大米数他？
1: 80.0吧。
0: 您平时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1: 我就喝了养花
0: 啊，
1: 种草的。
0: 养花种草的哈，溜溜达达的。
1: 对，没事吃饱喝足了，就没事消消食，溜达溜达。
0: 那离婚有多少年时间了？自己一个人过日子呀？
1: 3-4年吧。
0: 那您想找一个多大岁数范围的？
1: 找着跟我差不多少就行了。
0: 那也就是说75岁左右的，也有退休劳保工资收入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彼此陪伴，
1: 必须有这个有双保的。
0: 那我们张先生觉得自己身上的优点还有什么呢？
1: 优点呢？
0: 比如说您长得高大威猛、帅气、身体好，这算啊？那个生活厨艺佳算？然后呢，那个待人亲切热情啊，算。
1: 这都
0: 具备哈，
1: 差不多少
0: 啊。那我们对于这个张先生，如果说有沈阳的朋友想沟通对接的，记住他尾号9631 9631 9631。您说吧。
1: 魏总，我这个跟你说一下。我这个吧，现在我本人的，刚才你不提到优点吗？我本身现在是，你假如个虽然1米8，我不弯腰无所谓。
0: 行，可以。
1: 而且呢，我不抽烟，现在目前来说我是不抽烟不喝酒。
0: 之前是吸烟的，现在不抽了。
1: 对，已经近20多年了。
0: 行，你就您这嗓子呀，我感觉呢也不适合抽烟啊。不抽烟挺好的，自己这呢省钱有健康，完了之后呢也省着熏对方啊。
1: 对呀、
0: 那行，这是张先生的情况，他尾号是9631 9631。我报出你尾号了，有哪位女士呢相中您了，他们知道9631，我就告诉你电话号码给他们，他们就给你联系了啊。
1: 好了。
0: 再见。张先生尾号啊9631，是一个高个的来自沈阳铁西区的伯伯，75，身高1米8，体重145啊，退休工资3600，在铁西区有住房，住房三楼80来米，尾号9631 9631 9631。荆棘的尽头是我的征途。来，朋友们，直播间热线呢，4路线5路线都给大家开通了。那想参加节目，迅速拨打0451-8799-6984，打晚了可就排不上队了啊！现在正好有空线，来，我们有请四线听友袁先生，你好。
2: 袁先生，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说，
2: 我想给我女儿征婚呢，就是对接一个
0: 啊。上一次对接来的是不是发布来的？
2: 对接了，人家对方 认为咱们条件不太合适，人家不愿意。
0: 你家姑娘工资6000多还觉得不合适啊？那长相这儿身材也是又细列高挑的，多好啊。
2: 人家对方不同意，就是一谈咱们这条件对方不满意。
0: 那我们这袁先生姑娘49未婚的，身高161，体重100斤，是属于国企财务吗？
2: 对。
0: 工资收入6000左右，尾号呢3991，3991啊。那您今天想对接谁呀？
2: 9890。
0: 啊，9890。您家姑娘长相方面咋样啊？
2: 长得不错，长得比较好。
0: 9890，55岁，身高173，体重150，工资收入7000-8000左右，丧偶的，有没有孩子？有孩子吧？
2: 我这个都无所谓，有和没有都无所谓。
0: 那行，那您跟9890唠一唠啊。
2: 好，谢谢魏东老师。
0: 不客气，来，咱们这个小孟老师把9890给对接一下。刚才的袁先生，他家姑娘49，至今未婚呢，在国企做财务，一个月6000块钱可以了，是不是啊？49，反正未婚，身高161，体重100斤，尾号呢3991，3991，尾号3991。大家有这个合适的想沟通对接的，了解了解。55-56岁以下的，然后呢单身一个人的，你是离异还是丧偶啊？个头1.70米以上，有稳定收入。都可以交流啊，3991。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五路线听友，你好，来，陈先生你好，68岁的陈先生，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讲话。陈先生的尾号3788，在不在？赶紧说话呀，陈先生，来自沈阳的陈先生，这咋不吱声呢？啊，68岁，身高175，体重130，陈先生。哎呀，我都听到他那边喘气儿声了，你这他不吱声。来，我说一下信息得了啊。陈先生啊，来自沈阳，68岁，身高175，体重130，这个退休工资5000以上，想找一个1.6米以上、身体健康的、性格开朗的女士为伴，尾号3788。昨天就是他打电话，完了之后打完电话不吱声，这家是 keep silence 啊，你打电话你不吱声。来，三线的郭女士，你好。
3: 魏东你好。
0: 哎，
3: 我自己征婚。那个他刚有一个9631是沈阳的，我想跟他对接一下，唠扯唠扯，我俩岁数差不多。
0: 那么老远你能去吗？
3: 咋不能去呢？我娘家在辽宁。
0: 辽宁哪个城市啊？
3: 在沈阳还有盘锦这两个地方。
0: 工资3600，想找有退休工资有劳保的。阿姨她不一定能听着我节目，现在哈，我实实在在跟您说，她也是说啥呢，真是真骂是骂的过日子人，不是说那种的恢弘大气说愿意给女方花多少钱的类型。她顶多是啥呢，把你的钱掏出来，把她的钱掏出来，高一块高一块花一花啊，肯定
3: 是
0: 这种类型的。我一听话说口风能听出来，因为我这个对您这吧，参加我节目我有所了解。74岁了，几个儿子来的？俩儿子还仨儿子？
3: 仨。
0: 对，你仨儿子，你咱讲话，虽然你退休工资1600多，但是有仨只大老虎大儿子坐镇，你不差条件，但直接整那老远去了，你说头疼脑热的，开心不开心的，孩子们能干吗？
3: 我得问问我儿子，我跟我老儿子在一起，他在哈尔滨住，我在江北住。
0: 我是你儿子的话，我可不能干。那自己老妈走那老远了，那够不着摸不着碰不着的能行吗？异地他乡的。
3: 我侄女都在，我侄儿我侄女都在沈阳
0: 啊。那我先那个说一下你情况，要是有哈尔滨的相中你，让他们联系你啊。郭女士74岁，身高162，体重134斤，退休工资1600，想找一个年龄相仿的、身体健康的、工资3000-4000以上的。她的尾号呢是2190，2190，有合适的朋友关注一下2190。那你要想要那个那位张先生张伯伯沈阳的那个电话号码，我就给你啊。他个头挺高。
3: 唠唠。
0: 你唠唠吧，我跟你说过日子也挺细致的。来给对接过去吧，那个9631对接一下。把满身的伤痕都熬。来，有请五路线的听友，你好。呀哈，这五路线今天这怎么的呢？阴天下雨的，刮停电了。 来，我说一下五路县的崔先生啊。崔先生66岁了，身高1米7，体重120，这都是第一次参加节目啊。66，1米7，120，还行。在这个沈阳铁西区居住啊，退休工资4300。然后呢，这想找一个有房子的女士为伴，她的尾号呢6350，66岁，1米7，体重120。崔先生婚姻状况是离异的，他的尾号6350。有合适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崔先生啊，来自沈阳铁西的。大家电话打不进来或者掉线了，我们不会跟您再重复联络了，因为那个这个大家人打进来都贼费劲的。导播打进来之后告诉你说等着，你就在那听着啊，你不听着谁有功夫的一个遍遍的跟你呼唤呢？这都挺忙叨的。来下一位，宋先生，昨天掉线了，宋先生是不是？
4: 哎呀，魏东老师，我啊，今天吧，我想跟你说，那天对接我那个男人哈，
0: 男人
4: 他不给啊，他有个女的嘛，给那个王女士什么玩意儿，就是干物业领着干活那个。
0: 嗯，行，你这个不用那啥了，就提点的明晰了。就昨天有个对接的，咋的了？您说说。
4: 啊，他跟我说话吧，绝对跟那个不一样啊，问我。哎，你到底这边有没有房子？这个那，我
0: 说他对你说的脏话，你不要跟我学了。你这样学的话，我就给你这电话掐断了。你的意思是说，跟你说话各方面不太文明、礼貌，不太雅致，对吗？
4: 对对对对，就这个。
0: 那不雅致、不文明、不文明、不雅致，如果说咱觉得不舒适，直接就挂断。嗯，挂断就好。没有必要说因为这个单身相亲的事，咱跟他干一下子、搓一下，那谁给谁打伤了都得看病。你说对不对？咱那个犯不上点事儿啊。然后呢，就是交流唠嗑呢，善意的咱就交流。咱都这个年纪了，你别说你们都60以上了，你就我这个还不到50呢，我都看开了。生活当中没有必要因为别人的这些素质啊，或者说达不到自己心中的期待，他咋就不能这样呢？咱不为难自己，也不那个为难别人，好坏的自己带着，是不是？哎，不生他嫌弃，嗯。
4: 我再说一遍吧，既然打进来了，行吧，魏东老师啊。
0: 嗯。
4: 啊，我今年60。
0: 嗯。
4: 无儿无女。
0: 嗯。
4: 有双宝，有楼房。
0: 嗯。
4: 热爱生活，干净利索。现在干第二职业。
0: 嗯。
4: 工资2700。
0: 嗯。
4: 我想找一个58到65以内的。
0: 你这个2700是退休工资还是第二职业的收入？
4: 我第二职业2300。
0: 嗯嗯，行。
4: 啊，完了，够正常劳保开支是2700。
0: 你再说了，你在节目里边不反复的强调你自己有房子吗？为啥还问你有没有房子这事儿啊？嗯，
4: 就他问我好几遍，我说有房子，我有房子啊。
0: 嗯，
4: 你是公租房还是啥房子？
0: 嗯，
4: 我说我个人房子。你是不是公租房啊？哎，我可不跟他拉单了，这个人就是不行说话。我他俩那个。问的各方面哈，我都不怀疑，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说我就不跟他谈了。真的。
0: 夏天了吧，有的时候吧，人和人之间火气比较旺，我跟你讲啊。行，宋先生，大家听好了啊，退休工资2700，人有自己的房子，然后呢还有这个额外的工作的收入2300，加退休工资2700，身高178，体重160，尾号呢6626，怎么的？
4: 周边的也可以，周边的啥的，能过日子就行，就咱也不挑这个那个的，这个年龄了就找个伴儿，是不是？
0: 嗯，尾号6626
4: 啊。啊，你胖点矮点都可以，只要你真心过日子，咱俩就别有这个那个的，就过到老完事儿。
0: 真心过日子呀，把这个生活呀过得这个比蜜甜呐，这是需要两个人一起努力。我跟你讲，宋大哥您在这儿呢哈，如果说一个女的跟你在一起，她呢就是不断的让你付出付出付出，你过不了，对吧？如果说呢，一个女士跟你在一起，你让人家天天的给咱收拾这个收拾那个，干活干活干活，你提供不了这个思想情绪各方面的价值，人家也不干。所以说那个真心过日子还是不真心过日子，这个取决于双向，它不是单向的。这个年龄段了，对不对？大家说句不好听的，各方面的这个荷尔蒙的欲望的这个都是比较淡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俩人在一起能相处的舒服，这是重中之重啊。行，那就看这有活互相干是一方面，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你听好，宋大哥必须能够互相提供足够的心满意足的这个价值，就是你在他身上能看到价值，他在你身上能感受到温度，要不然过不了啊。 好，再见，曾先生啊，再见。嗯，下一位五路线的申女士，你好。哎，咱今天这个五路线，
5: 喂，
0: 吓我一跳，我以为我要修电话了。今天这五路线怎么打电话？这人一个一个的都这样的，不吱声。申女士啊，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请讲，多大岁数了？多大岁数了？
5: 啊，59周岁。
0: 嗯，身高多少？
5: 1.69米。
0: 体重？
5: 128斤。
0: 行，身材挺标准。婚姻状况丧偶的。
5: 对。
0: 退休工资2000左右。
5: 对。
0: 长相各个方面咋样？
5: 嗯，可以吧，上中等吧。
0: 看着挺年轻的。
5: 对。
0: 嗯，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
5: 嗯，在厢房区。
0: 啊，自己有房子是不是？
5: 对。
0: 孩子多大了？结婚了吗？
5: 啊，孩子在外地工作，不用管了。
0: 哦，男孩是不是？
5: 女孩。
0: 哦，那您现在想找个伴儿，多大岁数范围的？
5: 嗯，65岁以下的就可以。
0: 对方的身高啊、收入啊、各方面硬件条件有啥要求？
5: 身高1.75米以上。
0: 嗯。
5: 嗯，工资最好是4000左右吧，都可以。对方也得有住房。
0: 嗯。
5: 婚姻状况也是丧偶的威胁。嗯
0: 嗯，
5: 第一呢，身体健康，另外得有文化修养，俩人谈妥了，说话之间俩人能合得来，这个是最主要的。
0: 您觉得您是什么样类型的性格呀？
5: 我是有点偏外向性格。
0: 嗯，
5: 但是但是有的时候呢，休息的时候，我退休了以后又从事第二份职业，现在也在工作呢。
0: 嗯，
5: 那个有时候休息时候搁家也能待着了，看看书了。
0: 嗯，
5: 原来都看见现在没啥，看看书。
0: 嗯，
5: 有时候休息的时候出去锻炼身体，跟同事出去旅游去，
0: 嗯嗯，
5: 都可以。
0: 嗯，
5: 自己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吧。
0: 嗯，那么我们申女士，大家关注关注呗。65以下的，1.75米以上的男士，工资4000以上的啊，他的尾号呢1934，1934，就是你比较在意男士身上的特点是什么？
5: 他这个文化修养好
0: 啊，那主要还是说个人修养和素质啊。
5: 对，
0: 个人修养素质，
5: 对，这是最主要。嗯，
0: 哎，非常关键啊。
5: 嗯
0: 哦，尾号呢1934，那你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5: 暂时没有。
0: 那好嘞，再见啊。
5: 谢谢您啊。
0: 哎，再见了。这是我们申女士的个人情况，就是她提到了一个男士的个人素质和修养。哎，这种东西嘛，他那个有呢是与生俱来的，有呢是后天呢自己呢通过社会上积累而体现的啊。65岁以下，身高1.75米以上，工资收入4000以上的，他的尾号1934，1934。朋友们，那么当这个大红山的清凉风啊掠过山野，当野生的葛根呢醇香呢遇到了匠心的烘焙，一份来自世界长寿之乡湖北钟祥的地道美味钟祥葛根酥就成了舌尖上的极致享受。那么作为中国葛粉之乡的非物质遗产，他甄选了深山里那种野生的葛根粉，承袭了百年的手工技艺，将药食同源的营养与层层酥脆的口感完美融合，一口咬下去，葛香与麦香交织，余味绵长，是都市人解馋养生送礼的不二之选。朋友们，钟祥啊，它呢是坐拥大红山天然的生态屏障，它呢也是国务院认证的中国葛粉之乡，在这里远离工业污染，山清水秀，是野生葛根自然生长的天堂。这里的野生这叫柴葛，生长周期很长，它要历经了4季的雨露滋养，葛根素啊、葛根黄啊以及葛根黄酮啊，它呢是远高于普通的品种，所以说被誉为是南葛北深的中国的南方珍品。那么每一块葛根酥啊，它都是精选了当地的新鲜的葛根，经过清洗、粉碎、沉淀、提纯18道古法工序的沉淀，按照黄金比例呢与这个小麦芯粉哈调和，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只保留了食材那种纯粹的营养。那么葛根本身呢就是卫生部认定的药食两用的植物， 根据呢《本草纲目》记载说，葛味甘性凉，而且生津止渴，醒酒暖胃，清热润燥。每100克的葛壳当中就富含有钙呀、铁呀、锌呐、硒呀，10多种人体所必须要的微量元素，还有20多种氨基酸，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够悄悄地调理身体，尤其适合体质虚弱。

0: 口咔嚓，落口呢即化，毫没有那种油渣之感。外层呢是细腻的麦香，内层呢是葛粉的清香，有种甘甜的滋味，还没有甜味，有种咸香的滋味啊，朋友们，就是那个老少皆宜，吃的很健康很安全。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个湖北钟祥的这款葛根酥哈，这一盒啊4两的，在那个市面当中一盒38块钱，你就想想一盒咱说了啊30块钱，那假如说8盒的话呢，38还240块钱呢，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这个葛根酥啊，一盒两盒三盒四盒啊，四盒我们这个再给大家带来加四盒，一共的8盒，多少钱呢？如果说呢你在市场指导价买的话，得这个将近300块钱。我们今天呢159块钱给大家带来8大盒，每盒呢4两净含量啊，然后呢159元。各位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打电话现在就预定吧，400-390-1139。这个葛根酥呢，我们给大家烘焙好之后呢，一块儿一个独立的包装，一块儿一个独立的包装，一块儿一个独立的包装。这整个呢纸盒装的啊，非常的高档，你是自己吃啊，送给朋友啊，当礼物啊，都贼有面子。朋友们，葛根酥啊很好吃，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准备点礼物吧，好不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呢再送2包那个原生态的啊，来自湖北钟祥的地地道道大山里边野生葛根给您磨成的葛根粉。也就是159块钱，您能够得到8盒葛根酥。还没完呢，我们再送您2袋的葛根粉，每袋葛根粉4两，2袋葛根粉8两。朋友们，不少了哈，你可以没啥事吃葛根酥，然后呢你愿意冲这个葛根粉，咱再冲冲葛根粉喝。朋友们，真是滋补，真是养生。咱们这个呢是现做现下单，每一盒都保留了那种非常地道的钟祥的风味，这可是大红山深山里边到你餐桌的跨越千里的美啊，只为让你尝到呢百年非遗的匠心与健康。千万呢别让忙碌辜负了味蕾，咱们吃一口这个葛根酥，咬的是酥脆，品的是匠心，尝的是长寿之乡的自然馈赠。即刻入手吧，这份来自湖北地道的美味糕点啊，朋友们，每一口的酥香啊都成为温暖日常的美好印记。各位记好了预定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159块钱8大盒，外加上呢2包啊，2包加一起8两净含量的葛根粉，葛根酥加葛根粉，零糖的，零防腐剂的，零色素，零添加的，真的太好吃，太好吃了，400-390-1139，你不管是早餐呢，午餐呢，晚餐呢，想吃点这个有营养的葛根酥，马上就吃到啊，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159块钱8大盒，外加上2包葛根粉啊，8大盒葛根酥加上2包葛根粉。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接听电话哈。下面有请的是4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王先生在不在？想对接这个，来，胡先生在不在？
1: 你好，
0: 请讲。请讲。
1: 你好，我尾号记住了，那信息不大太全。
0: 尾号是多少？尾号是多少？
1: 8759，
0: 给姑娘对接啊，8759。
1: 这个姑娘对接对。
0: 8759，54岁了，身高1米8，体重185斤。
1: 啊，
0: 在双鸭山，目前在双鸭山。你姑娘能去双鸭山呢？
1: 双鸭山不能，我不知道咱俩去哈尔滨的。
0: 对对对，双鸭山的。我当时还问呢，我说那你来哈尔滨不行吗？人家工作还挺稳定，人家来不了哈尔滨。嗯，双鸭山的。
1: 啊、
0: 还有别的想对接的吗？
1: 他什么单位的？
0: 庄家当国企呗，就是说大型国企国有企业呗。
1: 行，我看
0: 工资挺稳定的，4000多块钱呢。
1: 妈的，三三点远。那行，那这些不要犹豫了，我带你给我寄这个。谢谢你啊。
0: 再说一个吧。
1: 你再说一个那个。
0: 你咋整咱这些朋友？别到了再把你拍一拍。来，朋友们。热线号码大家继续拨打啊，我顺嘴呢在这个补充说明一下， 就是那个有朋友给我留言说

0: 冻的可个酥啊，我吃过，真好吃啊，朋友们，零蔗糖，而且呢特别有营养，那种呢葛根的香气和小麦芯粉的原香，哎呀，你一吃入口那滋味太享受了。所以说我这款葛根酥，家里人朋友们，你赶紧打电话预定上一组，每一块一个独立包装，还送大家纯着中享葛根粉啊，180块钱的，一点都不贵，而且咱这个卖这个东西品质呢是非常有保障的。掉线的胡先生回来了，您说。别着急，慢慢来，大爷性格有点这个忙动，您说。
1: 那对你说对你。我怕耽误你事儿，那个有一个叫段先生的2356，
0: 2356好像这是哈尔滨的吧？2356，您家姑娘48岁，干啥工作的？
1: 自己的，她在饮食行业，就是服务员。
0: 啊、嗯，小饭店吗？
1: 对，不是小饭店，就是那个一般的大酒店，比较大的。
0: 那给交保险啥的不得？
1: 自己交保险，自己交的。
0: 啊、
1: 嗯，
0: 一个月开多少工资啊？
1: 4000左右。
0: 你姑娘身高体重咋样？
1: 身高1.6米，体重是120斤。
0: 啊，来，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胡先生、胡伯伯家的姑娘啊、哦。48岁，未婚，在这个酒店上班当服务员，月收入4000左右，身高1.6米，体重120斤。尾号呢0239。有想沟通交流的，关注关注。姑娘性格啥的挺好，当服务员嘛，是不是？面对顾客，你得耐心细致啊，要不然干不了这活儿。尾号呢是0239，48岁，未婚。对啊，想对接段先生。段先生呢54岁了，私企工作，身高1.8米，体重呢不到160，尾号呢2356。那您跟这个段先生聊一聊，交流交流，看看是否合适啊。
1: 好、哦、谢谢。
0: 哎，
1: 好，
0: 来，咱给沟通一下吧。
2: 命运随波的叶落，这世界。
0: 朋友们，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说过，分享过一个两个人相处的一个奥妙，就是任何一个人哈，或者说一段感情在您生活当中出现了，他让你呢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情绪非常不稳定，一会儿呢如履薄冰，一会儿呢情绪烦躁，一会儿呢被爱的呵护的感觉飞到天际，然后呢一会儿呢又自己呢苦苦内耗。其实这样的人，如果说你们俩在一块儿的话，并不一定会长久。就大家都说哈，说两个人在一起应该天天的贼甜蜜啊，你爱我，我爱你，每天都跟初恋保持那种新鲜感，朋友们，不现实。你就包括咱们就是说半路夫妻，大家走到一块儿的时候，日久天长了，要的也是那种舒适感。其实你发现没有，你生活当中的这些呢，两个人呢就是模范夫妻啊，或者说他俩日子过得挺好的，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那种，都是呢他们俩在一块儿特别舒服。你说不出来他哪儿好，他讲不出来你哪儿优秀，但是相处的时候，哎，就是不用有任何多的那种呢，彼此设防啊，然后呢互相的挑剔呀、啊、都没有，哎，就感觉很有趣儿，俩人在一起呢很舒服。这一点呢其实是真正的夫妻之间达到了一个理想的状态。朋友们，新鲜感呢，那刚到一块儿的时候都有。3天、5天、7天啊，那你过了1年半载之后呢，有的都过不了1年半载，挠1个月之后都原形毕露了。与其呢苦苦的算计，完了之后呢盲目的呢给自己呢去这个设置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你不如就找到一个人跟他在一起最有舒适感的。而我们现在呢相亲交友啊，接触过程当中，大家要明白什么呢，就是呢你跟他的这个沟通啊交流啊，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判断一个人素质高不高的时候，你记住了哈，不要听那个满嘴胡说八道的那些吹牛的谎话，又他有多少钱了，然后呢他呢又以后又给你画大饼，能给你画多少了，不要听，没有意义。你说咱们有的女士吧，心眼贼实，人男士说完啥他信呢，信完了之后，到时候不给他买之后，他自己心里边上火着急，就开始不断的反思，说我到底哪儿错了。你反思那干啥呀，他跟谁都这么说啊，是不是啊。一个真正有素质、有涵养、有修养的男士，他不会说把这个东西都挂在嘴上，他就默默的做就完事儿了，是不是朋友们？哎，你说对于这个婚姻情感有要求是非常正常的。有的时候说，哎呀，找个人在一块过日子就得了，那不行。人呢，就是大家都说，哎呀，我啥脾气没有，我跟谁都能过，那是你胡说。你跟谁过呢？大家都得是什么呢？不能可一个人来， 俩人呢都有脾气不舒服的时候。

0: 能够互相容忍互相包容的才是合适在一块儿的，你就一味的包容他那也不现实，谁都有这个最后一种崩盘的那种状况，让自己呢疯癫的那种情境啊。来朋友们，那个热线号码此时此刻有空线了啊，三路线四路线大家赶紧拨打吧，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客观真实的去帮助大家沟通啊交流啊寻觅啊。有些人吧情商高，哎，他呢可能就是在这个不管说是爱情友情生活当中都能够相处的游刃有余，而有些人的情商低，他不仅说在爱情上失败，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他也是一个 loser 啊。朋友们转一下英文 loser 就失败者的意思啊 loser。 今天中午我好朋友请我吃个饭啊，吃什么呢，叫靠大鹅。完了之后呢他就跟我聊天儿。朋友们我说实话哈，我这很少就接受别人请吃饭，就是关系贼好的我会理所当然的去吃这顿饭。我为啥不愿意就是别人请饭，我只把为啥不愿意去呢，因为我有的时候总忘，我就担心说自己呢人请咱吃完饭了，完了之后我忘记回请人家，显得挺不好的，所以说我很少接受别人的吃饭的邀请和邀约，我就怕自己忘你知道吗。哎，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我这个现在呢就是我们家小区的那个保洁保安啊，包括那个电梯的那个维护的工作人员，现在他们见我都那个点头，说比见他们物业经理都亲。我说的我就很好奇，我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我家这，因为他那个是开个公司嘛，他说我家这儿哈就是那个公司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过期没过期的就是临期了，完了之后呢还能用的挺好的，我就送给这些保洁大姐。我家里边就是有这些发快递的盒的箱子啥的，哎，那个我就给这些呢保洁大姐。完了之后呢，那今天呢他说我家整个沙发从电梯就运不上去，要是让工人扛的话，我家是19楼，那个一层是20块钱，19楼你算吧，得200-300给我扛上去。后来呢我就直接的这个找那个电梯师傅说，就差一块甲就能够把这个电梯，你把电梯棚顶盖给周开。完之后他给那个电梯师傅打个电话说，大哥你来吧，大夏天的你别白折腾，我直接呢给你个红包大小的那个意思。完我问我好奇，我说你给花多少钱红包啊，88.8块。我说反正就是你也挺抠搜，他说的那个就在附近，他说你这太多了100-200，那我就直接找人扛了。哎，处理的非常得当。我说呀，我说你这高情商啊啊，我说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朋友之间两口子过日子不就是有舍有得的过程吗。人家那个电梯师傅哈、啊、保安都说，哎呀你太牛了，那电梯那个师傅人都怕自己电梯坏了自己担责任，为你把棚顶抠下来把你家沙发运到楼顶上了。他说那个给我拿沙发那小哥到我家之后，我直接把冰箱里边那个饮料，我买的都是那个果蔬饮料，拧开两瓶，这个大哥一瓶那个大哥一瓶，完了之后他把我那旧沙发给我运下楼了，哦，就他沙发送给你们了。朋友们你看看，这就是一个人的情商，懂得舍他才能够更好的就是实现他的理想和目标。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很多很多人他只要求别人，你为我这样你为我那样，对不对。那如果说是一个付出型人格，或者说呢是没有思想的人，他就随着你的溜走了。如果说呢是人家是有思想的有自己自主意识的，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你。你说对不对伙伴们，他就是这样。我这个就衍生到谈恋爱这样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呢在跟别人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吧，你一天目个张的，完了之后就考虑这点事儿啊，咱来吧，我是男的你是女的，咱俩一块过日子吧。那咋那么你家饭咋那么香啊，咱说呀，你家用荤油炒饭呐。好了朋友们，我现在接电话哈，有请五路线的江先生。江先生您好。
1: 你好雷东。
0: 哎您请讲。
1: 我想对接那个5539，
0: 我搜索一下啊。
1: 哎哎，
0: 王女士67岁，尾号5539，身高163，体重130，工资收入5000以上。您多大岁数？
1: 我64。
0: 64还是68呀？
1: 啊，对对对，那上面写我说错了。
0: 你我们这个你每次参加节目都有信息登记的啊，因为我你一参加节目、啪一下子关于你参加节目的时间次数就都蹦出来了。你到底多大岁数？
1: 62年的。
0: 62年的，62年的也不是68呀。

0: 啊，64。
1: 64岁，那您那个退休了吗？
0: 那早退了。
1: 身高、体重、劳保收入？
0: 1.77米，140。
1: 嗯，劳保收入多少？
0: 劳保收入3500。
1: 三千多些？
0: 3500多点。
1: 啊，嗯，你这个手机号是你自己用吗？
0: 对。
1: 那你为啥参加别的节目说你83岁寻医看眼睛，这是咋回事啊？
0: 我
1: 看看，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个不是，我看看啊，
0: 没有，我没有过这事，我
1: 没有没有没有，我看错了，我看错了，我看错了，不是那个，是跟你号重，不是。行，那这个我们退休工资多少，江先生？
0: 3500。
1: 行，您身体素质是不是挺好的？
0: 啊，还可以。
1: 家住在哪个区域呀？
0: 群里
1: 啊，目前呢就是反正退休了，享受慢生活，是不是？
0: 是，
1: 嗯，有孩子吗？
0: 有个儿子结婚了。
1: 哦，孩子这儿用不用你这个帮着操持点啥活动啥的？
0: 不用。
1: 那你跟这个对接，反正就是江大哥呀，比你岁数大点儿，没事啊。
0: 完了，唠唠看看吧。
1: 行，因为我看你68吧，还行。您说64，这比你大。那你跟他交流交流吧，那位姐姐应该也挺优秀的，人家眼光也应该挺高，要是能够选择您，你选择他跟他在一块儿，那说明你很优秀啊。来吧，给你对接一下，你记好号码，嗯，5539给对接一下。嗯，三路县的孟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嗯，孟先生不是双鸭山那个吗？
2: 对呀。
1: 啊，你在双鸭山天天听我节目啊？
2: 也不天天听，我这倒班有时候就听不着了
1: 啊。刚才我叨过一嘴，你听住了？有人对接你？
2: 听住了。我刚才不有一个未婚的那0239啊，你给我对接一下呗。
1: 他不在哈尔，那个不在，能不能去双鸭山的？能去吗？那我把他号码给你，你问问。
2: 他不是正式工吗？这。
1: 那你们双鸭山有那个超市啊、酒店啥？能给他找着活干吗？
2: 那个再说呗，他不都马上都快退休了吗？
1: 哎呀。你可不了解女人呢，哥哥呀，啊，那这到啥时候自己挣点钱，心里得劲儿啊，他得有份活，他得干点啥。你也是未婚的，他也是未婚的，你54，他是48，你俩不可能生宝宝啥的了。所以说，那一天天的，就是你上班，他肯定得干点啥，没有啥家务活。那你那块儿，你要是说能有着好活干，给他推荐推荐，他能去。要不然你说你挣工资，你俩吃喝用度，完了之后他这没钱花，他能有安全感吗？自己，我跟你说，他是灵活就业，灵活就业刚退休的时候，你就顶杠交的话，一个月那1800-1800块钱儿，而且岁数这么小，他怎么可能不干点啥呢？
2: 那
1: 我把号码给你，你问一问吧。因为啥呢？我给你摆的都是现实，但是呢，还有感性的爱情的梦想在呢，对不对？来，那个我把号码给你啊，他尾号是0239。那个把0239给他对接过去，0239。嗯，但是呢，对于一个48、9了，将近50的一个女性来说呀，嗯，现实呢比爱情的憧憬和梦想更加重要，真的，朋友们。她不像说那25、26、78的女孩，她还憧憬着白马王子啊。他是身体各方面的这个机能啊，以及这思维方式啊，社会的淬炼呢、啊，还没有真正的懂得什么是生活。他当然呢是爱情至上。那你对于一个48、9岁，那历尽千帆了，走进千川了，对吧？他的生活当中呢，就是现实、理智、陪伴啊，更多的是看生活的真实的一面。我倒不是说爱情不真实啊。来，下面有请的是冯先生，你好，冯先生。
3: 魏登老师好，我对接一下
1: 啊。你上次对接那个感觉聊着也不行，播室是不是？
3: 哎，对。
1: 嗯，你们这播室主要是看演员吧，长相不合适吧？
3: 对。
1: 冯先生想对接的是59岁的1934，申女士。
3: 1934，对。
1: 身高169，体重128，工资收入2000左右。那你跟他唠一唠，你俩好像没对接过。嗯，
3: 对，没有，对。
1: 来给对接过去吧。
3: 谢谢您老师啊。
1: 嗯，不客气。来，5路线的听友郑女士你好。哎呀，哈，这个郑女士啊，你别再打电话了啊，电话断了啊，我给你公布一下信息得了，要让我这耳朵啊都让震聋了。电话打进直播间了，你在那挺着，不能够说挂就挂呀。57岁的郑女士，身高1.58米，体重110斤。 工资收入呢1000左右，哎，大姐这呢就是呢想找一个另外一半，她的尾号呢9718 9718，62-3岁左右的男士可以关注关注我们郑大姐，尾号呢9718 9718 9718，要是有合适的朋友啊，大家呢沟通沟通，交流交流，看看呢能不能在这个思想上情感上大家相处的挺不错的。57岁，年龄也不大啊，158-110斤，身材也较好，工资收入1000左右。哎，来吧，咱直播间现在有空线，现在拨打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在我们现在啊这养生食补的浪潮当中啊，有一款呢源自东北黑土地的天然食补佳品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正凭借它的卓越品质和实打实的养生功效，成为了千家万户日常保健的心头号。那么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呢，它以天然纯净高吸收为核心，传承了民间千年的食补智慧，结合现代工艺精致而成，是老少皆宜的健康养生的宝藏。说起了我们这款的黄瓜籽粉呢，它底气十足。首先呢，从这个原料选择上它得天独厚，因为我们是甄选了优质的咱东北的老旱黄瓜籽为原料。咱东北黑土地呀，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孕育出的黄瓜籽粉呢，可以说呢黄瓜籽粒粒饱满，营养呢富集了钙呀磷呢这些物质呢，这包括矿物质的含量远远超过普通的品种。每100克黄瓜籽粉里边含钙量能达到262毫克，它是名副其实的什么呢，天然植物钙库。不同于化学合成的钙片，那么这种呢源自自然的有机钙质啊，它温和无刺激，人体吸收呢更加的那个浑然天成，不会给胃肠带来任何负担，长期吃的话也安心无虞。那么为了让营养加倍，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打破了单一的局限，它采用了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在这个纯纯的黄瓜籽粉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给大家搭配点生菜籽、黑芝麻、山药、燕麦这些天然的食材。生菜籽呢，它是擅长什么呢，护关节、修骨膜，跟黄瓜籽粉相辅相成。黄瓜籽粉呢是强化筋骨的养护力，那么黑芝麻呢，它富含钙质与黑色素，补益肾精，强健筋骨，助力钙质的深层吸收。那这个山药啊还有燕麦啊，它是养护脾胃的，你就想促进了胃肠道对于营养的吸收运化，让每一份营养都能够精准的抵达身体所需之处，这就使得君臣佐使的经典搭配实现了1+1=2的食补，全面的呵护好您的骨骼。朋友们，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呢，它呢优选了长白山的种植基地啊，避免了高温破坏营养成分，我们采用的是低温烘焙，慢慢烘焙，把里边的营养物质和营养原香呢全给您呢稀释出来，全程无菌生产，而且呢是真空密封包装，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多余的成分。你就看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糖尿病的患者、控糖的人也能放心吃，咱们是真正做到了零添加。朋友们，在那个医典古籍就有记载说黄瓜籽粉有续接筋骨、祛风消疾之效，现代营养学也证实它丰富的钙磷元素是构成骨骼与牙齿的核心物质。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啊，长期吃啊，对于您的钙质的流失啊，骨密度的稀疏啊，骨质的疏松啊，还有腿脚的抽筋啊，腰背的疼痛啊，或者是长期的属于青少年发展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们，长期坚持吃黄瓜籽粉也有利于骨骼的茁壮成长，对不对？腰膝酸软腿抽筋的，身体慢慢恢复的，长期呢就大量体力劳动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呀是紫瑞康的铁罐装的黄瓜籽粉。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市面当中，如果说这个食品或者是物品或者是营养品品质比较高的话，高档的话，在包装上它都很用心。咱们这个呢是铁罐装的，一大铁桶，一大铁桶，一铁桶呢是500克，朋友们，一铁桶是1斤装的。你看看这个一铁桶黄瓜籽粉啊，你就每次呢拿1到2勺用温水冲完了喝就行，你也可以给它加到牛奶啊、豆浆啊，或者说是粥啊、酸奶啊都行，放到1勺直接就能吃了。 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一直以来我们是199块钱六桶六斤。大家说说卫东你那个六桶六斤吧，这个显得不那么实惠。我买的拿塑料袋装的呢，七斤呢。我说那你看咱们这个品质比较高，而且包装上费用也比较高。你知道大铁桶装和那个塑料袋装它完全不一样。我说你不用吃塑料袋，因为塑料袋一装吧，它都是塑化剂，那小颗粒啥的，它不干净。完了之后很多朋友买了，但是我们今天的做活动啊，199块钱六桶六斤，大家显着贵是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波福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七桶七斤，咋样？这个福利呢仅限今天。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赶紧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咱是铁罐装的，不用担心塑化剂啥的啊，你就放心吃。一杯温润的黄瓜籽粉的营养，守护全家人的骨骼健康，让每一份关爱都落到实处，让天然食补成为你幸福家庭的底气。咱们这可是呢，就是长白山核心生产种植基地生产的这款黄瓜籽粉，您没有喝过，您喝过一次，你就会发现太超值了。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139 400-39-0139，199块钱，我今天给大家七桶七斤，哎，而且我保证您收到的每一桶都是铁罐装的，铁桶装的，放心吧，里边不会结块啊，散散落落的，非常的柔润，哎，400-39-0139400-39-0139，你不要去那个早市上各个地方随便瞎乱买了。第一个呢，厂家资质三无产品，对不对？噱头啥都敢说，那家是那个咱们在节目当中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批出来之后我们都要它的生产资质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合格审批报告，没有报告我们不给他推荐。所以说咱们这款黄瓜籽粉老少皆宜，放心吃。各位再说一遍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都熬成了不应着那风暴狂舞。朋友们，现在呢是吃黄瓜籽粉的好时候啊，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嘛，我这是独一份，你在别的主持人也买不着我这款，就我这有铁桶装的，哎，400-39-0139 400-39-0139。来五路线的陈女士，您好，陈女士。
4: 你好。
1: 啊，您说。
4: 我要征婚，为我自己。
1: 好的，多大年龄了？
4: 66。
1: 嗯，婚姻状况是丧偶的，身高1.6米，体重120。
4: 对。
1: 嗯，目前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呀？
4: 我在厢房区。
1: 啊，厢房区居住，有哪些个人爱好呢？
4: 我喜欢做饭，喜欢旅游。
1: 嗯。
4: 然后没事晚上一天出去溜达两趟，喜欢养生。
1: 我跟您讲哈，愿意溜溜达达的，愿意做美食的，这样的人的这个没有啥坏心思，真的，他就是一个善良的。
4: 是，我没啥坏心眼。
1: 对、
4: 嗯、
1: 吃点好吃的，溜溜达达的，悠山逛景的，就年轻的时候他也不会算计人，他就是说
4: 我从来没算计人。
1: 对，他就是什么呢，好好的，别人对咱好点，那咱就是
4: 对对对，
1: 别对咱
4: 好
1: 一点，
4: 你对我一个
1: 好
4: 就能对你
1: 十个
4: 好，
1: 是这
4: 样的、
1: 就
4: 是
1: 这样类型的。那陈大姐想找一个多大岁数范围的？
4: 我就找一个70岁以里的吧，别岁数太大的，埋埋汰汰的，我不喜欢那样的，因为我这人爱干净、
1: 嗯。反正我们现在吧，就是女士各方面卫生条件都挺好，就个别男士吧，确实差点。有的大姐给我发他奔现的老头，你别说大姐看着没从下手，我瞅着都干晕，你真是够呛，咋整？你不收拾屋子不洗澡，完了之后呢，屋子里边一个合了一个圈子的，哎，那个饭盆子，上周的饭都长毛了，还摞着碗呢，你说吓不吓人？那不行，太窝囊了。
4: 对，那不行。
1: 那屋子整的环境我都看不下去眼。嗯
4: 嗯。
1: 那陈女士想找对方呢，就是70岁以下，是不是？
4: 对，70岁以下的，没事，年龄小点也行。
1: 啊，年龄小点也中。
4: 哎，对，只要
1: 那个
4: 比我小点也行。
1: 啊，
4: 我会让着他。
1: 行，对方的收入您有啥要求？
4: 嗯。最起码他能养活起自己吧，怎么得5000一里？
1: 嗯，那你2800也是5000一里，1900也是5000一里，那你就是说3000以上吧？啊，
4: 对，3000以上，5000一里就行。
1: 3000以上，3000以上的就行啊。
4: 对对对、
1: 哎。那么我们陈女士呢？8857，以前也发布过吧？
4: 嗯，没有吧，我忘了。
1: 嗯，尾号是8857，大家关注一下。有想对接的吗？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你？没有，是不是？
4: 我没有。
1: 好了，再见。哎，
4: 嗯，那好，谢谢。
1: 哎，陈女士66，身高1.6米，体重120，工资收入3000以上， 然后呢想找一个70多岁以下的身高1米7以上的干净利索的男士，对方工资得3000以上哦。哎，他尾号8857 8857，想沟通交流的关注一下。四线杨女士你好。
5: 喂，魏东你好。
1: 嗯，您说。
5: 嗯，我想给儿子发表一下征婚。
1: 可以的，你儿子多大年龄了？
5: 我儿子是47岁，未婚。
1: 干啥工作来着？
5: 他是在国企工作，高级技师，还是党员。
1: 嗯。
5: 他的身高是1米78。
1: 嗯，
5: 说过了吧？
1: 没说。
5: 不也
1: 说吧。
5: 嗯。
1: 嗯。
5: 体重是170斤，也不抽烟，不喝酒。
1: 嗯
5: 嗯。有车有房，父母有双宝。嗯，
1: 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吗？
5: 你家两个，还有个女儿，女儿结婚了。
1: 儿子就是说那个工作上能力挺好的，平时生活当中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方面咋样？
5: 还可以，是正常的。嗯
1: 嗯，反正就是性格来说不是说那种欢乐型的，应该是说比较内敛型的，是不是？
5: 我说性格是稳重型的，挺随和的。
1: 嗯，
5: 嗯，
1: 来我们关注一下杨女士儿子哈，47岁未婚，身高也行，工作也稳定啊，然后呢有房有车的，尾号1852。那想找一个女士，多大年龄段范围要求？
5: 寻对方年龄吧相仿，小个4-5岁7-8岁都可以。嗯，身高1米60以上的，有稳定收入的。
1: 嗯，
5: 就是普普通通的会过日子的，咱们的家庭很。
1: 你儿子文化程度是啥呀？
5: 他是统招大专学历。
1: 那女士这短婚未育的行吗？
5: 短婚未育的也可以考虑，如果咱们不是过错方也可以考虑。
1: 嗯，
5: 因为年龄大了，是不是魏东？
1: 嗯，那女孩这呢，就是我听你的意思，就是说42-3岁左右的，完了之后呢，
5: 对对，
1: 单身未婚的，有份工作收入的啊，女士，
5: 对，情绪稳定的哈。
1: 嗯，您儿子长相咋样啊？
5: 我儿子长相是上中等吧，挺标准的
1: 啊，看着
5: 还
1: 挺大方得体的。
5: 嗯，
1: 那你说女士最好是咋的？女士最好是咋的？你说
5: 最好有生育能力的
1: 啊，
5: 啊，
1: 那也就是说42-3岁有生育意愿的啊。
5: 对对，
1: 哎，
5: 对，
1: 尾号呢，我们杨女士尾号呢1852 1852 1852。之前你儿子最长的恋爱经历处了多长时间呢？
5: 最长的也不超过1年，那是，哎呀，
1: 好多年前了，
5: 好多年前了。 嗯，
1: 嗯，
5: 后来这孩子吧工作也忙，他也不考虑。再是一个他的工作女孩特少。嗯，他是
1: 就是女孩多的话，我个人建议也不在自己同单位找。对，这同单位找你到时候这万一单位效益不好了，俩人各方面这都挺闹得慌。再说天天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完了之后晚上吃完饭睡觉还一起，哎呀都疲劳。
5: 是啊。
1: 嗯，
5: 哎呀魏东啊，你考虑的太周全了，
1: 是不是
5: 啊？
1: 在同单位找啥呀？你同单位找完之后，有的那些单位事儿多的你圈子都窄了，谁敢惹你呀？你媳妇在那儿呢，你俩不由自主的就被孤立了。嗯，
5: 对对对，
1: 行，那个
5: 这把机会都错过了。嗯，魏东啊麻烦你了，费费心哈。
1: 我这个说一下你尾号，大家有相中的跟你对接好不好？
5: 好了，
1: 你没有对接交流的。
5: 好好
1: 哈，那好嘞，再见。
5: 好，
1: 哎，再见了啊。了，杨女士家儿子啊47岁未婚啊，身高178，体重170，工资收入6000以上，工资收入稳定，大型企业上班的，尾号呢1852 1852。反正咱实话实讲，你想找一个40岁未婚的吧可以，47岁未婚的大龄男孩其实不好碰，42-3岁的女孩我觉得都可以考虑考虑啊。嗯，你有生育意愿的都可以交流交流。个178 170斤不算胖，那咱东北的男子汉大丈夫你得有点嘎的肉，是不是？哎，你像看电视明星呢，那一个个的跟薄纸片子似的啊，好看，但是生活当中瞅着吧单薄细脸的，真的是没啥这个让人觉得有这个意愿和欲望在跟他在一块儿。女士这儿身高160左右啊，有生育意愿的，42-3岁左右未婚的，或者是短婚未育也行，只要你愿意生宝宝的都可以啊。哦，哎，1852 1852。三路线的杨女士你好。
6: 你好魏东。
1: 哎，请讲。
6: 我给自己征下婚。
1: 嗯，您多大年龄了？
6: 我64岁。
1: 身高？
6: 身高1米65。
1: 体重？
6: 体重140。
1: 啊，以前发布过是不是？
6: 对，很久了，
1: 那
6: 要出去玩没在家，这回 哎，又听广播了。
1: 那您这个找寻另外一半，自己退休工资2800，有子女吗？
6: 那儿有个儿子，也都成家立业了。
1: 那你看你没啥事，就是溜达玩儿，也没有啥烦心事儿，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
1: 这生活过得惬意又。

0: 逍遥。就每次呢，当我们这个飞来飞去，回到自己的安稳的小家的时候，这时候觉得哎呀，有个伴儿多好。
1: 对对，就这么考虑。
0: 哎，你说要是在外边天天玩的话，也不寻思有个伴儿的事儿啊？
1: 对呀，啊，那人多，还跟咱那个电台出去玩了呢。
0: 行。
1: 你那次上那哪儿，完了我没在家，没赶上。下次有机会的吧。
0: 我们讲有机会的，我这出门的次数少。杨女士这想找寻另外一半，得多大岁数范围的？
1: 上下差2岁3岁都可以。
0: 嗯。
1: 但是我要求身高点1.75米以上。
0: 嗯。
1: 工资点5000吧。
0: 啊。
1: 因为我这工资低，得找个高点。完了想就是一起过这个后半生，能相依相为的，就是这样事儿的。
0: 啊，那你看，你虽然你2800也没耽误你走南闯北的咔咔玩儿。
1: 对，
0: 就是反正像
1: 就是愿玩儿
0: 啊。我说2800也没耽误你咔咔搁哪消费，那反正就是说要找老伴儿的话，必须得给自己提个档次，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档次上不来的话，宁愿不找，是不是？
1: 对，
0: 物质上你提档一下，得5000以上的啊。哎，
1: 对，
0: 嗯。那行，我们杨女士尾号呢5017，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男士朋友们关注她。你有想对接她吗？
1: 没有，我刚回来刚听。
0: 那好嘞。
1: 我有机会你给我推荐推荐。
0: 那关键你这提档次了呀，你有的3800-3900的想跟你，你也不干呢。啊，
1: 那要是有眼缘也行，
0: 要是长得帅点的也行啊。
1: 对，不也不是绝对的，
0: 行。
1: 但是提一个这个要求，但也不绝对，看俩人有没有那个眼缘了、意愿了，各方面。哎、
0: 我觉得你这样想是对的，你就是说各方面嘛，物质条件优秀的，咱那些幸福指数高啊。那以前呢，就报2000块钱团，老爷们各方面挣得多，报8000的团。对不对？完了之后呢，这个如果说呢，就工资收入也是一般化，但是人呢，咱特别相中啊，跟他在一起、心情也愉悦呀，那也行。那你这么的，我就给你定呢，4000以上啊，3800-3900的人好的也考虑考虑，
1: 也可以
0: 好不好？
1: 也可以，也可以，你费心了，魏东。
0: 再见，杨女士。
1: 再见，哎。
0: 尾号呢5017，杨女士尾号啊。64岁，身高165，体重140。爱旅游，生活当中呢，这个比较注重生活的品质和状态。哎，我发现咱们年纪大的女士愿意溜达玩的多，男士少啊。有个别的男士爱旅游，反正女士爱溜达玩的、爱逛的多。尾号5017，朋友们，我说实话哈，你看我今年到现在，我这年假也没请，我真是不咋愿意出去溜达的。溜达，但是呢每年我得静心的溜达几天啊，要不然就是感觉这个工作呀太乏味了，所以说我每年可能会休几天年假。但是你看我们就有一些姐姐们退休之后，那今天这儿明天那儿啊，咔咔的就是走。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2: 你好
0: 啊，张先生这要发布自己个人情况。
2: 我不是，我想对接
0: 啊，告诉我尾号。
2: 8857，
0: 我看一下，8857，陈女士，66岁，您多大年龄了？
2: 我70。
0: 身高175，体重160，退休工资3200，对吗？
2: 对对对。
0: 啊，那您跟他唠一唠吧。来，给对接过去。三路线的听友，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你也对接8857呀？
3: 对。
0: 啊。那我这个导播给把号码告诉完他，你稍等一会儿，我让导播再告诉一下您。您多大岁数啊？
3: 68。
0: 啊，身高多少？
3: 1.7米。
0: 劳保收入呢？
3: 3000多。
0: 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3: 南岗。
0: 房子是自己的，几个孩子？
3: 一个。
0: 行，这个身体素质不也挺好的吗？
3: 都挺好。
0: 那来。这位也给对接过去啊！我看下一个朋友，四路线听友，你好，谢先生啊。
4: 来了，你好，对。
0: 那不是自己买房子那个吗？
4: 对对对，昨天不争了吗？
0: 昨天你争了，你跟那个对接，你俩唠咋样啊？不行。
4: 那我不行，完了他条件挺多的。
0: 你看我就能感觉出来嘛。我就寻思够呛啊。
4: 我一看这没
0: 人，人家要求挺高，不是我能听音儿，我能听出来谁一唠嗑啥条件，人家跟我这唠嗑跟魏东还客气的说呢，你要是线下要求肯定更高的啊。
4: 对，
0: 谢先生今天也对接8857啊。
4: 你咋知道呢？对
0: 啊，导播告诉我了，8857陈女士，身高1.6米，体重120，

0: 工资收入3000左右。
1: 我是那个1.68米，完了条件啥的开支啥的就是3400多，但我跟他我估计能差不多。
0: 你是觉得你俩收入旗鼓相当啊？
1: 对对对，
0: 我还真忘了刚刚他聊天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话语风格，那你看看吧，看看行不行啊？来，这个也给对接一下，你别着急，我们导播接电话呢啊，马上给你也对接过去。对，那个也给对接一下吧。来，咱有请五路线的听友，你好，杨女士啊。哎，五路线的是谁？就你自己在线上的，来说话。
2: 哎，卫东啊，
0: 是不是杨女士？
2: 是啊，刚才我那个给儿子发表，说没说尾号，我一看手机没电了。
0: 我说尾号了，我这有尾号，我说了。
2: 说了，我手机没电，我没听着，我心情这不白说了吗？啊、
0: 我说能不说吗？
2: 啊、
0: 说了。
2: 啊，我心手机没电，这不耽误事儿。
0: 你没电了，
2: 啊、
0: 我有电呢，我电量嘎嘎的，
2: 啊、
0: 100%，放心吧。啊
2: 啊，好
0: 嘞，
2: 那好了，谢谢了，魏总，谢谢
0: 再见啊。杨女士尾号1852，我说了，47岁未婚那个，身高178，体重170斤，工资收入6000左右的那个哦，哎，那个女士呢，42、43岁，有生育能力的或生育意愿的，可以关注关注。尾号呢1852，大家呢沟通沟通交流一下。那想要对接的，记住了1852，说了说好几遍。伤痕都熬成了孤影，着那风。7月15号啊，咱们正式进入到了这个初伏了啊，所以说呢，一到伏天的时候，广大的听友们，您看看，就是当你的筋骨关节有湿气的时候，就酸呐、胀啊、疼啊，那你身体当中要是都是湿气呢，哎，咋办呢？那肯定是给健康埋下了隐患。7月15号，三伏将至，一年一次的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可正式到了。那么咱们自古啊，中医就遵循一个《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法则。那么三伏天，天地阳气呢是非常鼎盛的，人体的毛孔很舒展，经络通畅。这个时候呢，咱们外敷中药穴位贴，肾力的药力呢持续的效率能达到全年的顶峰。这个时候进入伏天之后，也是驱散沉寒、补足阳气、调理陈年寒虚问题的绝佳时机。所以说今天咱在节目当中哈，给大家带来了国药药材三伏贴，这跟你自己呢以前买的那种不一样，它不是说抖音上啊、快手上啊那种呢，就是说不是真正的好材料的，咱这是国药药材三伏贴。它呢依托了国药药企的严苛的标准，古法的配方搭配现代的工艺，匠心打造了家庭必备的养生好物。咱们不用去这个医院呢排队呀、挂号啊，让大夫给你开呀，咱居家就能轻松的享受完成三伏的调理，守护全家一年四季的身体健康。很多朋友经常抱怨说呢，一到夏天的时候啊，反而呢我这个鼻炎呢反反复复发作，有一点空调自己就完了，受不了了。中老年朋友的老寒腿呀、肩周炎呢、阴雨天关节的酸痛啊，忍着，哎，完了之后呢不知道在哪块贴找点啥一贴，贴完了之后呢，当时热的呼啦的，过后呢没有用，对不对？哎，脾胃虚寒的人群呢，吃一点东西稍稍微凉的，或者说是有一点点油腻的，腹胀了、腹泻了，那么女性朋友呢，生理周期的时候小肚子冰凉疼啊，孩子体质偏弱的，非常容易感冒的、咳嗽喘的，有没有积食的？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体内呀，你运化的能力太弱了，你内的阳气亏虚了，寒湿淤积了，冬季寒季加重，完了频频发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冬病。那么咱们这个三伏贴呢，核心价值就是趁着三伏天，对不对？哎，阳气非常旺的时候，把体内脏腑里边、经络里边、关节里边这些风寒湿邪顺势给它排出体外啊，提前呢咱补足一身正气，从根源上咱们改变这个虚寒体质。咱们这款三伏贴啊，最大的底气就是什么呢？它源自国药大厂品质把控，从原料的选材、熬制的膏体到全程的标准化，每一味药草它都是精挑细选的。你看咱们这里面包括呢，甄选了陈年的艾叶、白芥子、细辛、盐胡索、生姜，再加上呢道地的这个药材本草啊，遵循着科学的配比，10斤草本精粹浓缩成1斤膏， 您就想想它这个性质温和醇厚，哎，针对于你的穴位循经络走各个穴位啊，你给它贴一贴，哎，朋友们，咱们这个呢就是三伏贴哈，男女老少均可啊，这款三伏贴男女老少都行，尤其是针对咱们就咳咳呼吸问题，还有常年的鼻子不得劲儿，慢性的咳喘呢，反复感冒的人群呢，你坚持贴它啊。你另外呢就是说咱筋骨关节疼的朋友你贴它，哎，尤其是骨关节老毛病的，一到冬天就犯病了，对不对？颈肩腰腿疼啊，风湿啊，关节痛的朋友们，你贴贴它，疏通经络，驱散这湿寒气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药房当中这一盒三伏贴，朋友们您听听多少钱呢？39.8。我们今天给大家呢五盒啊，109，这价格是不是太实惠了？是不是？来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打造福利啊，7月15号之前这个活动就结束了，109块钱我们给大家带来9盒。朋友们您听好了，9盒三伏贴啊，大家都得抢，对，你先记住电话，现在先打电话订吧，109块钱我们给大家9盒三伏贴，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到时候大家咋用的时候呢，直接打400-390-0139，400-390-0139，问我们的这个小助理就行啊。那么今天预定的朋友您听好了，订那个三伏贴109块钱预定的朋友，我们额外送您2盒眼贴啊，眼贴2盒40片，哎，然后呢我们再送你4盒艾草贴，颈椎的、膝盖的、腰椎的、肩周的，这4盒每盒里边12贴，我今天通通送给你。一会儿打电话的时候会有点占线，但是你一直打，因为这名额你不抢的话别人就抢走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这个三伏啊，啊，初伏、中伏、末伏，它调理身体一年就这一次。为啥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是呢，15号之前就结束呢？因为15号当天我给你的话，你这个收到之后，你已经过了3-4天了，你就错过了最佳的调理时机了。所以说我们那个基本上呢，12号左右吧，就10天，最多10天就结束了。等到后期的时候呢，我们赠送的眼贴啊、艾草贴啊，可能就赠没了。先到先得，先赠完为止啊！大家记住了，尤其是常年贴过三伏贴的朋友，你一贴贴咱这个，你就知道多么正规了。你这咱们这整个的9盒啊，在这整个伏贴你是用不完呢。哎，你下个伏贴呢还可以继续的，剩下几盒，你下个伏贴还可以继续用。咱这个保质期呢超过12个月呢，大家记住了，预定的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它这是怎么呢？头伏10天啊，每天都贴上，哎，中伏加强，末伏巩固，就是完整的三伏周期，调理成本多低呀！你这整个调理完之后，你看看你进入冬天的时候，你身体素质它就不一样。哎，而且咱们这正规的就是国药大厂的品质啊，而且呢，道地的本草配方，安全可靠，不过敏，就是把那个专业的中医养生家您给带回家了，补足阳气，排净湿寒，告别这湿寒的困扰。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0139，400-390-0139，109块钱，9盒三伏贴，20贴眼贴，4盒艾草贴。太超值了，小六一整箱子了，对不对？400-390-0139，400-390-0139。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哈，这回有请的是孙先生。你好，孙先生要给儿子对接，是不是？
3: 对，我上回发布过。
0: 我知道，您儿子是那个退休了，完了之后呢，在那个奔马汽配城那送货啥的，是吧？
3: 哎呀，你脑筋真好。
0: 对接5017呀。
3: 想刚才我听那个比较合适他俩。
0: 杨女士，杨女士尾号5017，她这个性格挺开朗，要求工资得4000-5000左右。您儿子好像收入也不低吧？
3: 两个号加一块6000块钱吧。
0: 那我把5017给您，您唠一唠跟他啊。
3: 好了，谢谢。
0: 5017咱给对接过去。三路线的听友您好，宋女士您好。
4: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好。
4: 我第二次给您打电话。我征婚。
0: 好，多大年龄了？
4: 72岁。
0: 继续说身高体重。
4: 工资3000多。
0: 嗯。
4: 体重是130。
0: 嗯。身高。
4: 身高1.58米。
0: 身体素质咋样？
4: 身体挺好的，没什么毛病。
0: 走路啥的都正常吗？
4: 非常正常。
0: 那挺好。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几个子女啊？
4: 一个已经结婚独立，没有负担。
0: 您住在哪个区域呢？
4: 我住在道里区。
0: 住房条件咋样？
4: 就是一个人30多米。
0: 多层，几楼啊？
4: 6楼。
0: 啊、那看住6楼能住的挺好，说明身体素质上下楼都不费事儿啊。
4: 是为了这个就没换
0: 啊、
4: 就为了锻炼。
0: 啊、宋女士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4: 找一个70多一点的吧。
0: 嗯，70多一点的。
4: 多4-5也没事儿。
0: 那也就75以下
4: 的。也行。
0: 75到70之间的都行。
4: 嗯，
0: 对方的收入呢？
4: 对方收入4000以上吧。
0: 嗯，您评价一下自己，说一说自己的个人优点是什么？
4: 个人优点，热爱生活，性格开朗，为人处事厚道。
0: 嗯，热爱生活，性格开朗，为人处事啥的挺大方得体的。嗯，男士的工资收入要求啥范围？
4: 最好是4000往上吧。
0: 行，那我们这宋女士尾号呢？3571，3571啊。个头这咱就定1.7米左右都行哈。哎，
4: 1.7米往上吧。
0: 嗯，1.7米往上吧。啊，那你有想对接的吗？
4: 暂时没有。
0: 那行，那跟您聊到这儿，再见了。
4: 再见了，魏登老师，辛苦了。
0: 哎，我们宋女士啊，生活当中呢自己一个人儿啊，丧偶的，孩子这也成家立业了，1.58米的个头，130斤，工资收入3000啊。没啥事做做美食啊，溜溜达达啊，啊是他的生活状态。他的尾号呢3571，3571，想找一个75岁以下到70之间的，大两岁啊，小2-3岁啊都行啊。他尾号3571，3571。来五路线的冯女士，你好，冯女士。
5: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嗯。
5: 我想对接一下9890，他是55岁的一个先生是吗？
0: 是啊。你多大岁数？
5: 我是45岁。
0: 什么婚姻状况？
5: 离异。
0: 他好像有个孩子吧？是不是？你听没听着？还是家里人告？有孩子哈？
5: 对，他有个孩子。
0: 好像孩子已经工作了，听他说那意思。
5: 啊，是。
0: 嗯，45岁，离异的。身高体重咋样？
5: 身高1.6米，体重126斤。
0: 嗯，是工作收入咋样？
5: 工作1个月6000多。
0: 干啥工作的？
5: 干办公室工作。
0: 私企办公室工作呀？
5: 国企。
0: 啊，国企办公室工作。你离异了没孩子吗？有吧？
5: 有孩子，有个女儿。
0: 啊，
5: 跟我
0: 在你这边。那现在就是女儿跟你一块生活，前夫拿抚养费呗？
5: 对。
0: 嗯，行。就很多女士吧，到中年了，说：“哎呀，我得找年龄相仿的。”你这男士比咱大个7-8岁的，他身体素质好的也没那么老，而且呢还很温暖，俩人过日子还挺和气的，多好啊！我建议你跟他沟通沟通，我把号码给你，你唠一唠啊。
5: 嗯，好，谢谢。
0: 哎，来吧，这个咱给对接一下，9890给他对接过去。
6: 这世界无人救赎，就自己来读。
0: 我们在生活当中吧，大家总是有那么多的，就是哎呀，顾虑啊，不甘呐、就是你当你那个自己吧，得分析清自己的形势。朋友们，就有一些男士也跟我说，说呀，卫东啊，你看看我现在呢，就是我想找一个哈，30多岁的哈，35、36、70的。我说你多大岁数了啊？我49啊。我说那35、36、70的比你小那么多，我说他能跟你，我说那你看看你长得帅吗？不帅呀。我说你经济条件特别优越吗？他说一般的话呀。我说那人凭啥非得跟你呀？啊，对不对，朋友们？哎，就是你就是说这个夫妻呀、婚姻呢，两个人走在一块儿啊，你不得不说呢，他刚开始的时候是有很多功利性色彩存在的。哎，他不像说那个就是朋友之间哈，哎呦，你挺好的，我挺好的，我今天对你不错，你今天对我不错。那个想在一起过日子，他有很多功利性的存在的，尤其是说什么呢，相亲，真的 他还不像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就是一开始没有这个相亲的状态，就是生活当中啊彼此磨合呀，哎，发现他身上优点，他没有任何一点感性的东西，他都是现实现实现实。有的朋友我一说这个那个还嫌说，哎呀这个老太太可现实了，那人家跟你不认不识的，他为啥不现实啊？他跟你没有感情基础，他怎么可能不现实呢？就大家这个是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不通透呢？他肯定现实的，真的。但是呢，现实归现实，那看你啥条件。你咱讲话了，你情商高，智商高，完了之后呢，物质条件还均可，你长相各方面他还喜欢你，完了他沦陷了，被你的美貌所折服了，这也被你折服之后，他就不现实了。这世界。所以很多朋友就说，哎呀卫东啊，你都说你节目影响力那么强，我参加了快八年了，到现在我还是单身。我说我这节目吧影响力强，参与的人多，但是大家呢脑子各方面没问题呀，那你条件呢就是很差，那你说人家咱之间话人家非得嫁给你，那你找不着就是自己的问题呀，跟咱节目有啥关系。三路线的听友刘先生啊，你好。
7: 哎，你好。
0: 哎，请讲。
7: 我证婚。
0: 啊，您多大年龄了？
7: 72。
0: 嗯，身高
7: 1.7米。
0: 那、啊、体重142斤，挺标准的身材。婚姻状况是丧偶的，退休工资呢？
7: 4300。
0: 啊，身体素质方面咋样？
7: 很好。
0: 啊，平时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7: 爱家。
0: 啊，爱生活，爱家，做做饭，溜溜达达，是吗？
7: 对。
0: 几个孩子啊？
7: 一个。
0: 男孩女孩啊？
7: 男孩，成家了。
0: 哦、嗯，也在哈尔滨。
7: 对。
0: 嗯，那您这个是丧偶的婚姻状况，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什么样的择偶条件要求啊？
7: 哎呀，60-67这样的。
0: 行，就比你小点的呗，是不是、啊、身体素质好一些的，66-67的，有份劳保收入的，身高这呢1.6米左右的。
7: 对，
0: 嗯，身材这儿就是别太极端化，别太贼胖也别贼瘦的那种，是吧？
7: 对对对。
0: 嗯，你觉得你的个人优点有哪些？
7: 哎呀，优点就还行吧，都可以。
0: 我感觉你的个人优点就是不急躁，性格方面挺平和的。
7: 哎，对。
0: 嗯，不是那种就是毛愣愣的那个老大哥啊，挺这个平和的稳当。
7: 对对对。
0: 我们刘先生尾号呢2151啊，2151那个女士这儿。67-68左右的，那我看你的意思就是70岁以下的啊，个人状态挺好的，关注关注。嗯，
7: 对，
0: 你家在哪个区？
7: 道里区。
0: 道里区居住，楼房是多层还是高层？
7: 现在住的是多高层
0: 啊？现在住的是高层。嗯，
7: 对。
0: 行，尾号呢2151。嗯，有想对接的吗，刘先生？
7: 嗯，对接这个5539。
0: 5539，我看看，5539，5539，王女士67岁，工资收入5000左右，身高163，体重130，行，年龄段啥，你要年轻化的话也行，嗯，来吧，给对接过去吧，
7: 对接一个不行，
0: 嗯，一个人对接一个就行啊，哎，对接一个，嗯。我昨天跟大家分享了，我说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呢就是有条件的话，您吃点这个富硒的面粉，您知道吗，在那个硒呀、啊、它对于咱身体来说呢是特别好的一种呢微量元素，哎，它也被称为是长寿元素。普通的小麦呢它含有硒，但是呢含量非常低，那么富硒面粉呢主要是你得生产在自然的富硒土地之上，这样的小麦能够吸附土当中的营养的硒，然后它能够转化成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啊。硒呢区别于这个就是自然小麦里边具有的这个硒跟添加的它不一样啊，你长期吃也没有压力和负担。那么富硒面粉呢你吃完之后呢，就是说哪怕你整点面条子，包个包子，包个饺子，你长期吃的话，硒元素呢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细胞，辅助提升自己的这个抵抗力。而且呢非常好的一个原因啥呢，这个硒元素还很呵护咱们的甲状腺。 另外呢，你吃富含硒的这个小麦粉做的什么呢？你比如说包的饺子面条，它那个硒元素呢可以辅助调节血脂的代谢，减少血管脂质的沉积，对于血管来说软化也非常有帮助。它比那个精白的面粉呢，哎，天然富硒的面粉呢，因为它里边有这个全麦，还富含膳食纤维，双重呵护咱们身体素质。老年朋友或者说是肥胖的，或者呢咱们大家呢血脂过高的，您吃点富硒面粉是特别特别有帮助的啊，尤其是呢咱们这

低速的研磨。为啥不高速刷一下子就完事儿？低温低速研磨是为了保持原有的麦香和里边的粗纤维各方面呢不被这个大范围的破坏。那么咱们这款呢就是富硒的面粉啊，朋友们您听好了，大家呢可以什么呢，拿它去包个包子，包个饺子，蒸个馒头，或者说擀个面条子。哎，你包完饺子之后，那个饺子皮儿透亮四分，劲劲叨叨的，而且那饺子是那种发紫颜色的，因为里边呢富含这个小麦粉啊，它有那个麸质皮儿在其中。然后呢，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呢相当之高。咱们这属于是富硒石墨全麦面粉，大家懂我的说的意思吗？你在超市买那个全麦面包，你知道吧？咱这是全麦面粉，你那个包个饺子，煮个面条子，或者说是你自己包个包子啥的，做个皮儿啊啊，那个馅儿呢，就是整个的那面儿啊，筋筋叨叨的，而且富含天然的钙、铁、锌各种各样的元素。如果说你想擀面条的话，你不用直接擀了，因为呢咱今天呢直接给大家带来了富硒面粉，就是咱不老龙的这个不老梅的这个龙须面啊。这个面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你煮上这么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哎呀够两三口人吃了，筋筋叨叨的，完了之后呢整点卤子或者做个热汤面啥的都行。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富硒面粉和富硒面粉给大家做的那个不老梅的龙须面。为啥叫不老梅呢？是我们在这个荞麦富硒面粉过程当中呢又给大家加入点啥呢，加入点这个就是那个蓝莓的汁儿，哎，融入其中了。你记住了哈，石墨低温研磨，非遗的手艺工艺，零蔗糖。它这个中科院研发的这个紫色面粉啊，石墨低温研磨做出来的包子饺子，它那个颜色是紫不约的哦，哎，大家记住了，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你自己直接到那个商场当中买咱这款呢紫优富硒全麦面粉，一包一斤装的29.8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多少包呢？8包8斤啊，您听好了，8包8斤。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呢6斤不老梅的挂面，加一起16斤了吧。8+6=14斤，对不对？14斤多少钱呢？149。这和每一斤面粉实际上你花的价格10块来钱，价格一丁点都不贵。但是呢我们这个面啊，你可以呢自己呢包个包子，蒸个馒头，包个饺子，你用这个使有筋性啊，因为它还有粗纤维。哎，然后呢我们这个富硒的不老梅挂面呢，你直接煮着吃就行，不用你自己擀了。哎，筋筋叨叨的，肉肉偷偷的。完煮完之后呢，你看这个口感呢，味道啊，你就知道了。它这个中科院的研发的紫色面粉，它确实不一样。朋友们，营养补足了。你以前咱小的时候吃到那种全麦里边那些营养物质，现在你在白面粉能找着吗？它都是精细研磨的，都给你筛出去了。所以说呢，这个呢口感上哎还好吃，营养上还全面，149块钱，零零总总加到一块儿，共计14斤的呗，是不是朋友们？你现在你就到商场，你买一个普通的10斤的那个一袋装的面粉啊，你还得吃多长时间呢？而且咱这个8斤的富硒的面粉呢，我是一斤给您一塑封，不吃啊，你不打开这个袋儿，你省着面到那个夏天的时候又生钻的又进虫子啥的，你犯不上点事儿。对不对？我们是一斤一塑封，一斤一塑封。吃的时候呢，这一斤呢，吃个两顿啊，哎，或者吃一顿啊，完事儿，完你下一顿你再撕开一包。朋友们，你现在吧，咱都吃不了多少主食，你吃点好的，你听卫东的，咱这个在商场当中一斤呢28.8块呢。那咱们这个多合适啊，149块钱，8斤那个紫优面粉，完了之后呢6斤挂面龙须面，可细溜了，一焯水一过一煮，俩坑熟了。很方便，夏天你凉拌面呢，打卤面呢都行啊，吃着有滋味。各位记住预定电话，现在拨打吧，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这款那个富硒面粉是我们小爱商城历经了将近2月时间给大家谈来的福利。人当时说了就是189啊，完了之后呢是粉丝实惠价，后来我们说你看看再给我们便宜点吧，实惠点吧，完了之后149成交了。所以说呢，你可以任何地方去比价，达到咱这品质的，你买贵了咱给你退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就是这个龙须面呢，我煮过，我知道哈，我吃的时候哎不断汤，不断条，不糊汤，完了之后呢劲劲叨叨的，因为有这个花青素嘛，有这蓝莓的这个成分嘛，所以说吃的口感味道特别好吃啊。400-390-0139。

0: 1039-400-3个9-0139打电话进行预定吧，不会让您失望的。而且呢，那个货真价实，哎，物超所值。400-3个9-0139，朋友们再会。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注意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今天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咱们心脏健康的一些话题。这个呢，一直都是很多人平时经常讨论，并且呢，自己还比较担心的一个话题，是不是啊？今天来自人民日报上边的这篇文章，跟我们来分享了说心脏好不好，你不能靠感觉，对不对啊？不是你所谓的你感觉心脏好就好，感觉心脏不好就不好。那人民日报上的这篇文章呢，说医生给我们列出了八条硬指标，我们来学习一下，你看看这八条硬指标您是否存在。有很多人呢，体检之后看到心脏未见明显异常就放心了，还有的人呢觉得自己心脏很健康，因为从来没有觉得不舒服。但真正危险的心脏问题从来都不是靠感觉发现的。在医生的眼里，有八条硬指标直接就关乎我们心脏健康，只要有一条超标，说明你的心脏就已经开始悄悄地报警了。北京安贞医院心脏起搏与 CIED 中心主任医师孙卫平跟我们介绍了情况，说想知道心脏好不好，关键看这八个指标，这些指标就像心脏健康的红绿灯，直接反映心血管系统功能状态与疾病的风险。哪八个指标呢？第一，心跳速度太快或者太慢都不行。人在安静的时候啊，这个心跳每分钟60到80次是最理想的，也可以放宽到50到90次。如果小于50次，就要怀疑心脏的传导系统异常，严重的可能需要安装起搏器。如果超过90次，就是窦性心动过速，长时间超负荷就会加速心脏的衰老。运动的时候呢，心率可以快起来，参考标准啊是220减去你的年龄，再乘以85%。运动这个过程当中的心率啊，怎么个计算标准？是220减去年龄，这个值再乘以85%啊，大家自己去算一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呢，心跳

跳放慢到40次左右也是正常的，尤其是运动员可能会更低。再来看第二个指标，心跳的节律，乱跳比快慢更危险。健康的心脏跳动是这个节律稳定的，医学上叫窦性心律，它呢代表心脏的电路系统运转正常。如果心电图报告单上写着窦性心律，那基本没问题。如果写的是房颤、室早、室速，那就是心脏的电路可能出现故障了，容易出现心悸、乏力，甚至有中风的风险，这个时候要去心内科做个检查。第三个指标呢，就是血压，这高了损伤血管，低了会供血不足。血压太高啊，就会冲破血管，太低就会供血不足。在家里边测血压不超过135/85毫米汞柱，在医院测血压不超过140/90毫米汞柱，而最理想的血压应该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内。长期高血压就会让我们的心脏超负荷了，心肌变厚变硬，最后可能就会发展为心力衰竭，就是大家俗称的心衰。第四个指标就是甘油三酯，血液里的油脂垃圾，标准值是 1.7 毫摩每升以下，它呢是血液里的油脂垃圾，长期偏高就会让血液变得粘稠，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这斑块多了，血管就会慢慢的堵塞。控制甘油三酯最好的办法就是少油脂，多运动，少喝酒。第五个指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它是斑块的原料，危害比甘油三酯更大。不同人群的标准不同啊，普通人只要小于每升 3.4 毫摩尔，中高危的这个情况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一定得小于 2.6 毫摩尔每升。极高危的人群，已经有过心梗或者中风病史的，一定要控制在 1.8 毫摩尔每升以下。超高危的人群是什么？就是心梗、脑梗反复发作的，要在 1.4 毫摩尔每升以下。很多人以为自己体检总胆固醇不高就没有问题，其实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就是这个坏胆固醇才是决定血管安不安全的关键呐。第六个啊，影响我们心脏的硬指标是血糖，因为长期的高血糖就会腐蚀咱们的血管内皮，让血管变脆，加速斑块的形成。空腹血糖小于 6.1 毫摩尔每升，餐后两小时血糖小于 11.1 毫摩尔每升，糖化血红蛋白小于6.5%，超过这些数值，我们就要警惕糖尿病了。而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普通人的2倍到4倍呀。第七个硬指标是什么？心脏动力，说白了，看你的心脏有没有劲儿。啊，射血分数正常值是50%到70%，这是做心脏彩超的时候会测的一个数值，它反映心脏每次收缩的时候能够把多少血液蹦出去。小于50%，说明我们的心脏动力不足，人就会出现气喘、乏力和水肿等情况。第八个硬指标影响我们心脏的啊，就是血管斑块有没有堵啊，堵了多少啊。这个理想状态下血管应该是光滑的，没有斑块，那如果斑块轻微不超过 30%， 就不用过度紧张，控制个好我们的三高就行了啊，血压、血脂和血糖。如果说啊，这个斑块堵得超过 50% 了，那就叫冠心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去服用阿司匹林和他汀类的药物，记住一定要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如果超过 75%， 人一运动就会胸闷、胸痛、后背痛，这是心绞痛的典型信号，说明血管已经严重狭窄，随时可能有发生心梗的风险，一定要尽快的去医院检查。那同时呢，这个医生也跟大家提醒了，有五类人的心脏更加容易出现问题，哪五类人呢？大家自己想一想啊，拿起笔来记录一下，对号入座。第一类就是三高的患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0: 就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冠心病和心梗的风险。二是长期吸烟和酗酒的人，尼古丁和酒精会直接损害心肌细胞，导致心率异常，血压升高。第三是久坐少动或者是肥胖的人，缺乏运动会导致心脏功能下降，肥胖会增加心脏负担，引发心衰。第四是有家族病史的人，直系亲属当中有早发，比如说男性小于55周岁，女性小于65周岁，就有心血管疾病的，这叫早发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啊，风险会更高。第五类是长期压力大、情绪激动的人，精神紧张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诱发心脏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教给大家几个护心的习惯啊，一个都啊这个不能少，很多人就这几个好习惯里边一个都不占。你看看啊，保护心脏的好习惯，第一，饮食习惯三少两多，少盐少油少糖，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啊，比如说全谷物、蔬菜、水果和优质蛋白，比如说鱼肉和豆制品。第二，运动习惯是三五原则，每天30分钟，每周至少5天中等强度的运动，像快走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一定要避免过度劳累。第三是生活习惯方面，一定要戒烟限酒，规律作息。吸烟者啊，尽量戒烟，饮酒者每日酒精摄入量男性小于25克，女性小于15克，保重每天7-8小时的睡眠，避免熬夜。最后一个就是要养成体检的习惯，定期体检，早筛早治。4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需要检查血压、血脂、血糖和心电图，高危人群每半年就要做一次心脏超声，发现问题要及时干预，保护心脏的正常功能。你看，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了医生列出的八条硬指标，所以你的心脏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做的那些检测的指标才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心脏24小时不停跳啊，所以我们一定得保护好它，对不对？无论是在生活习惯方面对您提出的要求，还是饮食运动方面对您提出的要求，咱们尽量都要配合，因为你配合好了，其实就是养护好自己的心脏了。心肌细胞啊，如果缺乏了营养，大家就会感觉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不舒服的症状。为什么？因为你想啊，你晚上躺在睡觉的时候，你的大脑皮层休息了，对不对啊？你的啊肝、脾、肺、哎、四肢啊，这个等等，所有身体上的组织器官，除了心脏还一直在跳的之外，在工作之外都休息了。心脏它没有歇着的时候啊，24小时不停跳，停跳就坏了。但是，正是因为它一直不停跳，咱们的心脏才需要很多的营养。所以你心肝脾肺肾都是需要营养的，但是心肌细胞所需要的营养你一定要重视，千万别让它缺了营养。人一旦心肌细胞缺了营养，心脏就会因为营养匮乏导致的最初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偶然有点心悸，偶然有点乏力，稍微有点早搏，一累着了有点不得劲儿。但是如果有说你没有及时的关注，那么越来发展到越严重的话，那以后可能会出现心脏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产生的一些急症或者大问题，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分享的一款是我们啊团购了几年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一个产品，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辅酶 Q10。辅酶 Q10 还是248块钱一组，一组是10瓶，一瓶是30粒，一天吃一粒的话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的时间。辅酶 Q10 这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的一个营养物质，本身你身体就有，心脏里边含量是最高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基本过了40岁往上，你的辅酶 Q10 的含量就比你年轻的时候少了很多。大概啊，到了40-50岁的时候，会比你25岁的时候少65%左右。你看看， 就是你心肌细胞里所需要的这种营养，在上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会少了60%多。所以怎么办呢？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也在下降，你吃到那些食物里边辅酶 Q 十的营养也逐渐的吸收的越来越少，那身体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这个一些问题。同时还有，如果说你平时服用着一些他汀类的药物，降胆固醇药物的这个同时，在我们一些这个神经性退行性病变方面还有一些问题。所以如果说长时间身体缺乏辅酶 Q 十了，这个问题就会非常严重。如果你身体不缺乏辅酶 Q 十的话，你服用这个医生给您开的那个他汀类的药物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副作用。但是如果辅酶 Q 十缺乏的严重的话，这类的副作用就会非常之大了啊！不光是心脏，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这个胰腺，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肝脏都是需要辅酶 Q 十的。所以咱们今天这款啊，广州白玉山静修堂的辅酶 Q 十，跟大家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回头客特别的多，每瓶是30粒啊，它是30毫克的含量，248块钱一组10瓶。现在老听众朋友想要预定的，就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辅酶 Q 十不是含量越高越好，而是因人而异。因为我们自身就有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如果说你选择那个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过高了，对于你的这个身体健康状况来说呢，有点什么呀？就是这个现在你还没缺那么严重，完了你补的那个含量太高了，这样的话就会影响你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这一点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大家就明白了，抓紧预定吧。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辅酶 Q 十的，感觉方方面面都被调理的挺好的，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啊，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就是一种营养素。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的啊，原来就吃过的，感觉效果不错的，你可以抓紧去进行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好，我订一组
0: 辅酶 Q 十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2: 订一组辅酶 Q 十。
0: 辅酶 Q 十，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的，咱们辅酶 Q 十断货好长时间了啊，就连我们的导播老师都说，哎呀，好久都没有辅酶 Q 十了。很多听众朋友都打电话问，老是问啊，辅酶 Q 十什么时候有货呀？什么时候到货呀？咱们断货好长时间了，但这回到货了，数量也不多。所以老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如果你在之前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辅酶 Q 十，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啊，这一波到的现货也不多，等到现货被大家抢没了，啥时候再到货咱也不知道了。就网上卖这个，咱们合24.8块一瓶，对不对？10瓶248啊，网上在某宝某东你去看吧，基本上都合到39.9块，最便宜的时候啊也得是32.9块一瓶，咱们才合到24.8块一瓶，自己说合不合适。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3: 给我订一组 Q 十，
0: 辅酶 Q 十，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不用说了啊，你吃好了赶紧打电话订。那新听众朋友，如果从来没买过没吃过，你听我在节目里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啊，让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增强更多的营养啊，不光是要吃一些含有辅酶 Q 十的食物，因为这些里边啊，它的这个，你别说你吃多少，说我天天吃黑鱼片，我天天吃花椰菜，吃苹果含辅酶 Q 十的水果，对不对？吃西红柿，你也不见得你都能吸收，因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整个身体的代谢能力的下降，导致你吸收营养物质在大大的下降，这点大家都知道。你说你黑鱼里边含有辅酶 Q 十多少，咱且不说，你吃这一碗或者一盘子黑鱼片，你能吸收到其中的多少？大概中老年朋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都慢了，消化吸收能力减弱了之后，你吃，你要能吸收50%啊，那都是非常之高的了，很可能你只吸收到10%、20%，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可能就需要你大量的去补给，才能够吸收到够你身体所利用的。打电话预定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我定一组辅酶秀石。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定啊。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12已经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定辅酶 Q 十是不是？
1: 对对对，我刚才听你讲那个黑鱼这个挺好，但是我也不会做呀，我就给我妈买点
0: 啊。可以，没问题啊。这个辅酶 Q 十特别

0: 适合中老年人来吃。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在吃，就是平时经常熬夜的，压力挺大的，经常运动的啊，总是感觉特别累没劲儿的，好多人都在吃啊、哦。行、
1: 嗯嗯，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辅酶 Q 十就别说中老年人了，我啊四十多岁我都在吃，每天我都建议大家辅酶 Q 十啥时候吃啊？上午啊，早上那顿饭或者中午那顿饭，尽量不要下午吃啊，因为它这种是属于脂溶性的高端维生素，什么时候吃吸收的最好？早餐或者是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吸收的是最好的。早餐或者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吸收的最好的，尽量不要下午或者晚上吃啊。辅酶 Q 十早上或者是中午吃是最好的。248块钱是10瓶啊，一个月吃一瓶啊，一瓶30粒，一天就吃一粒，正好够你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一共才248块钱，大家去对比一下吧。啊，之前好多人都买过进口的辅酶 Q 十吧，都知道吧，对不对？啊，买过这样那样的，买过很多个品牌的辅酶 Q 十都很贵啊。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辅酶 Q 十，它是食品级的，不伤肝不伤肾，非常的安全，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哦。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 十都很贵，有的四个字那个品牌国产的90粒的那个卖400多块钱呢，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或者你到药店去打听打听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 十现在特别的火，而且价格都是非常之高的。这款国货之光，我相信吃过的朋友啊，尤其是你自己已经啊这个吃完效果之后非常之好的这个朋友，看完也上网查了，也上药店去对比过了，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有多合适了。六线的郑女士你好。
2: 哎，海兰，谢谢那个、哎，我非常喜欢你啊！
0: 谢谢您啊，要订辅酶 Q 十
2: 粉丝，哎，
0: 哎谢谢，
2: 走吧，
0: 好嘞、
2: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2: 好，
0: 啊、
2: 再见，
0: 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3: 啊，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3: 哎，好
0: 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原来买过是吗？
4: 对，买过。
0: 我说早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一直在吃辅酶 Q 十，吃着非常非常好，是不是、啊？我家人，我爸我妈也一直在吃，我这回也得坚持吃了，一直吃肯定是有好处。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于先生您好，于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 十哈。
3: 哎，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3: 哎、我说这个辅酶 Q 十，咱们这个吃多少啊？
0: 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儿。
3: 啊，一天吃一次。就是咱买这个200几，
0: 248块钱是10瓶，一瓶30粒，一瓶吃一个月，10瓶，248块钱，一共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
3: 哦，
0: 哎，
3: 好了，
0: 嗯，好嘞，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孙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海兰，
0: 哎、
5: 那个给我订一组
0: 辅酶 Q 十，好嘞，预定成功了，
5: 哎、
0: 等着接电话、
5: 哎、
0: 啊。二线的吴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辅酶 Q 十，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石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7: 对呀、啊，
0: 嗯，
7: 我要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
7: 哎、好嘞，
0: 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六线的李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 十哈。
8: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哎,
8: 哎，
0: 三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啊，
9: 哎，
0: 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啊？
9: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一组，
9: 哎
0: 啊，预定成功，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
10: 对，
0: 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啊？
10: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大家自己拨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请进的是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11: 哎，
0: 你好，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1: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1: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大家赶紧打电话，就趁着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现在打87996984。

0: 8789969984，现在赶紧打，一会儿啊，我再讲一讲，咱们的老听众都听见辅酶 Q 十又到货了啊，都想给自己家里的老人呐 啊或者平时自己的这个啊运动量挺大的一些这个人群呐、啊，担心自己的心肌细胞受损，经常感冒的，运动量大的，哪怕你是年轻人，您也要吃，保护好咱们的心肌细胞呗，对不对？它就是营养品，是不是？营养咱们心肌细胞的多好啊！8799-6984，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你们就打不进来了，抓紧打哦！8799-6984，欢迎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1: 哎，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0: 辅酶 Q 十，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的是六线的吴女士，你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2: 哎，
0: 好嘞，
2: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童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那个、哎、那什么童女士，
0: 啊，
3: 我给我姐订点辅酶 Q 十，
0: 可以呀、啊。
3: 完了，那个打电话说我报她的地址，好吧？
0: 可以呀、啊，没问题啊。
3: 哎，248，十个月是不是？
0: 对对对，十瓶是一个月一瓶啊。哎，
3: 好的，
0: 好，
3: 好
0: 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都说了，哎，那平时食物当中什么东西含辅酶 Q 十啊？我会多次在节目里边来进行介绍啊。你像花椰菜呀、菠菜呀、西红柿啊，对不对？因为花椰菜本身就很常见啊。花椰菜当中通常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成分，而且花椰菜里边含有辅酶 Q 十含量也比较多。菠菜里边也是含有的啊，另外西红柿也是。那肉类里边是什么呀？像牛肉啊，这个黑鱼呀、啊金枪鱼呀、啊、等等。但是呢，中老年朋友可能有很多这些东西呢，不是很这个愿意吃。红肉和坚果类的沙丁鱼呀、啊，对不对啊？这类的这个食物当中含有辅酶 Q 十也是比较多的。还有什么东西？橄榄鱼，哎啊，橄榄油，秋刀鱼。哎，这里边呢也是含有辅酶 Q 十的，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我感觉含辅酶 Q 十的这个食物，我呀就我本人不知道其他人啊，是不是常吃？我感觉我总结起来这些食物里边没有几样是我经常吃的，所以说这个辅酶 Q 十，我从这个我们最开始团购到现在为止三四年的时间了，我一直坚持在吃。就我这个年龄段40多岁，我都一直在坚持，因为平时我要运动，所以平时啊40多岁就运动的人一定要吃。啊，上了50多岁，就即便您不运动，也把这个心脏啊、心肌细胞所需要的那些营养都补充充足了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马上啊，我们又到普及健康常识性问题的时候了啊！辅酶 Q10 248块钱十瓶，大家自己去定啊，每瓶是30粒啊，一瓶一天吃一粒，一瓶吃一个月，十瓶吃10个月的。

0: 服用量，这个用量呢可以依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您的这个心肌细胞受损的比较严重，需要的营养多一点，一天两粒也是可以的啊。正常人来讲，就是你没有任何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只是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加强营养，一天一粒就可以了。它是软胶囊啊，它是软胶囊，辅酶 Q 十是软胶囊。8799-6984 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报名预定。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就辅酶 Q 十。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来吧，你们自己打电话去定，我再继续跟大家去普及健康方面的常识啊。生命时报的一篇文章提醒我们大家了，一天当中最该保护心脏的六个时刻。心血管系统啊，是为了全身输送燃料和氧气的生命通道啊，它的运作也是受人体生物钟的影响的，所以一天当中在某些特定的时段，它对外界刺激更敏感，也更加容易受生活方式的影响。所以呢，生命时报邀请专家教会我们大家在每一天的六个时刻减轻心脏负担，筑牢预防心血管疾病的防线呢。受访专家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尚菊菊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来小磊。那这两位医生会跟我们大家说这六个时刻是哪六个时刻啊，什么时候你该关注自己的心脏健康，一会儿大家准备好笔和纸来记录一下啊。欢迎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2: 啊，你好海兰。我想那个问一下子，我这那个定辅酶 Q 十，就你做的节目什么辅酶 Q 十啊，是那个叶黄素啊，什么氨糖啊，还有那个 B 族啊，我这几样吧，我都连着吃有一年多了，用不用停一下子再吃啊？
0: 首先一点啊，我们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去推荐保健品和药，都是食品级的。就是为什么要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肯定会缺这些东西。那你想叶黄素，咱身体就不能合成它，你说你不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你吃那点食物里边的那个叶黄素远远不够你眼睛所用的，对不对？那辅酶 Q 十相对来讲还好一点，自身还能合成一部分，所以我呢就向大家推荐含量不是那么特别高的辅酶 Q 十。如果说你买的那种啊含量超级高的，每一粒都有300-400毫克的那个得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要不然时间长了会影响你自身心脏合成辅酶 Q 十的这个能力，明白了吧？但是这种低含量的不会对您这个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有影响，所以你可以常吃，常年吃都没有任何问题，放心吧。没事儿。
2: 那我定这辅酶 Q 十，那好，谢谢你了啊，给你添麻烦了。
0: 不麻烦，哎，谢谢阿姨的支持。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预定就行了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辅酶 Q 十是248块钱一组，10瓶啊。来，我跟大家去继续普及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啊。这个我觉得。听我节目，咱就是你团不团购这些产品，您吃不吃，咱们也应该对于自己的身体有一些了解，对不对呀？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两位主任医师，一位叫尚菊菊，一位叫来小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一天当中有六个时刻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来减轻心脏的负担。首先第一个是在醒来之后缓慢起身，这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睡醒之后，人体的交感神经迅速激活，血压和心率都会迎来晨风啊，早上的高峰，哎，早高峰。如果猛然起身，容易导致血压骤升啊，甚至诱发什么急性的心梗或者是脑卒中。医生的建议，起床的时候可以采用221的原则，醒来之后在床上躺他2分钟，起身之后在床边坐他2分钟，站立之后稳定他1分钟，再行动，给心血管系统一个平稳过渡的时间。这个221的原则我们大家记录一下。第二一点呢，就是用餐要8分饱，你饱餐一顿之后，消化系统需要大量的血液参与工作，心脏的负担就会随之加重，对于心血管功能脆弱的人群，暴饮暴食可能就会成为压垮你心脏的最后一根稻草啊。所以医生建议大家每餐最好吃到不饿也不撑的状态，帮助控制体重，并避免饱餐之后心绞痛或者心衰的发作啊。那细嚼慢咽进餐时间呢不少于20分钟是做到8分饱的有效方法。 慢点吃。第三点就是午睡半小时，既往研究显示每周坚持三次，每次睡30分钟的午觉，有助于降低血

0: 血压，缓解交感神经的兴奋。但是午睡并非是越久越好，超过一个小时反而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啊。所以医生建议您想午睡的时间一定要控制在20到30分钟，尽量平躺或者是半卧，避免趴在桌子上压迫胸腔，影响呼吸和循环。如果条件有限只能趴着，你可以购买一点比较高的不容易变形的枕头，双手自然抱着入睡，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垫高头部减轻趴着入睡的时候颈椎和颈后肌肉群受到压力。如果不困也不用强求一定睡着，闭眼休息也可以。第四个保护心脏的时刻，哎，就是忙的时候喝口水。忙碌的时候啊，很多人会在觉得口渴的时候才喝水，不是，此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脱水会使血液粘稠度增高，增加心脏的泵血能力阻力啊，去诱发血栓的形成，尤其长期处于空调环境或者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群。所以医生建议您每个小时起身活动的时候顺便喝它几口温水，维持血容量的稳定啊。第五个就是运动扣强度。运动是心血管健康的天然良药啊，对不对？这个我们也经常对外说，快走啊，慢跑啊，爬楼梯啊，中等强度的运动啊对健康非常好。但是医生建议您健步走是最容易坚持的有氧运动之一，每天快走30分钟啊，每分啊步频在110到130步，达到微微出汗，能说话但不能唱歌的强度，就能够改善心肺功能，降低血压、血糖和血脂啊。但是要尽量选择空气清新、环境安全的时间和地点，避开污染物浓度高的早晚高峰的时间段啊。第六个就是睡前深呼吸。入睡之前呢，是这个交感神经向副交感神经切换的一个关键阶段，此时进行5到10分钟的腹式深呼吸，就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降低你的心率，平稳你的血压，帮助身体放松。所以经过研究表明，长期坚持深呼吸练习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减少夜间的心绞痛发作。医生建议深呼吸的时候呢，要鼻吸口吐，用鼻子吸气，用口吐气。吸气的时候呢，要有意识的凸起你的腹部啊，吸气的时候鼓肚，哎，动作要缓慢。吐气的时候呢，收缩腹部啊，收缩腹部。吐气的时候肚子要瘪，哎，尽量把一口气儿给它吐干净，做到真正的深呼吸。再配合点温水泡脚，听轻柔的音乐，就更能够形成良好的睡前仪式感。现在这个季节啊，昼夜温差比较大，是心血管疾病较为高发的时期了。所以啊，中老年朋友，尤其我之前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讲的那些啊，一些这个看指标的啊，一些注意事项啊，哎，我们心血管病患者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时候，头部、颈部、脚部做好保暖工作，早上起来锻炼不要太早，适量多吃一些温性的食物，像姜啊、葱啊、红枣啊等等，帮助驱寒护阳，保持心态平和，规律作息。哎，那希望大家心脏啊都是健健康康的，身体倍儿棒的啊。今天的第二个知识分享，就是一天当中最该护心的六个时刻，我们医生给大家提供的，早上起来之后缓慢起身，第二用餐八分饱，第三午睡半小时，第四忙的时候喝口水，第五运动扣强度，第六睡前深呼吸。收音机前的您都学会了吗？好了，想听抚媚 Q 十的抓紧打电话吧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1: 哎，我想说一下子，你那个是静修堂的吗？
0: 对，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
1: 啊，那行，给我订
0: 一个。啊，给您订上了，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抚媚 Q 十已经跟大家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啊，回头客特别的多。你想，大家如果说吃着没啥感觉的话，能一直买一直吃吗？对不对啊？这个道理大家非常的明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广州白云山静修堂啊，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就是我们到药店去买一些板蓝根呢，有买一些这个日常的补药，有好多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但是咱们今天这款抚媚 Q 十，它是食品级的。 的，非常安全，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哦。它不是药，我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各种药物啊、哦。哎，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吃，对我们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的负担。248块钱十瓶，一瓶30粒，一天吃一粒的话，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

0: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姚丁府梅 Q 十。
1: 哎，对，天元州府梅 Q 十。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住手机。哎，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石女士，您好。
2: 哎，您好，我定一组土霉素食。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哎哎，
0: 好，再见，
2: 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曹女士，您好。
3: 哎，我定一组土霉素食。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就行
3: 了。
0: 哎，六线的汪女士，手机尾号587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建的程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药定府没 Q 十是吧？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白女士，你好。
5: 炒菜瓜。
0: 白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定府没 Q 十啊？白女士，尾号是5652，已经预定成功了。欢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三线的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定府没 Q 十啊？刘女士，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你好。
6: 啊。
0: 哎，要定府没 Q 十是吧？
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7: 哎哎。
0: 哎。你是不是要定辅酶 Q 十啊？
7: 对对，我定一组。
0: 好，
7: 辅酶 Q 十。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7: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248块钱一组十瓶啊，248一组十瓶，大家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吴先生，您好。吴先生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7: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
7: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这手机畅通等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说到辅酶 Q 十，这个好像也不用我多说了，辅酶 Q 十的老听众太多了，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吧啊！中医上有以形补形、以心养心的说法，那不还是吃啥补啥吗？大家明白了吧？就是这意思啊！说鸡心能够保护心肌细胞，预防和缓解心悸、心律失常等等。为什么？啊，吃鸡心能保护心肌细胞，预防和缓解心悸、心律失常啊，因为它其中含有很多的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是我们心肌细胞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就在这个季节啊，不管你熬不熬夜，大家都会感觉到，哎呀，有的时候就心悸。啥叫心悸啊？心慌啊，那砰砰砰砰砰跳的，心律失常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早搏，对不对？还有人就是什么心脏特别怕吓。就旁边扑通一声啊，感觉就吓一跳，就经常就能吓一跳啊。晚上睡不好觉，早上起来心呐，那叫一个慌啊。有的呢，晚上这个是熬夜，早上起来这个心脏就是不舒服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这个心慌、心悸的难受、乏力啊，浑身都没有劲儿啊。我告诉您，这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大量营养匮乏所导致的。辅酶 Q 十是20岁的时候，20岁的年轻人体内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十是一个峰值，从20岁往后就开始往后掉了。70岁的人，70岁的中老年人啊，他心脏里边的心肌细胞里的辅酶 Q 十的含量，跟20岁的年轻人去比，缺了一半还带拐弯，减少了57%。所以你自己不补怎么办呢？对不对？欢迎二线的高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0: 哎，
8: 我想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是吗？
8: 啊，对，是的，那个家里快吃完了。
0: 快吃。
8: 对的，
0: 那行，那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三线的林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哎，
9: 一组辅酶 Q 十。
0: 一组辅酶 Q 十，好嘞，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

0: 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哈，
1: 我要订一组啊。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 谢谢啊，
0: 您等着接电话，别客气。三线的景女士，您好。
2: 您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2: 嗯，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3: 我订两组。
0: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
3: 哎，
0: 哎，
3: 好
0: 嘞，感
3: 谢
0: 参与，
3: 谢
0: 谢，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季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一份辅酶确实。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哈。
5: 我要订一组啊。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5: 谢谢，
0: 您等着接电话，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10 248块钱10瓶。这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吃着辅酶 Q10， 包括我。我的好多同事都在吃着辅酶 Q10， 248块钱10瓶啊，一瓶的一个月的服用量才224.8块，每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这个软胶囊，24.8块吃一个月，248块钱一组10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真的是太合适了。并且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呀，对不对？人家还有中国人保保险公司去承保的呢。网上正品最便宜都卖30多块钱，所以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己去进行衡量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有时间呢，我真得多给大家去普及普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了，不能就光教大家去做菜了。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咱们大家得了解一点，就是你身体上的疾病，你必须得到正规的医院去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别自己给自己乱用药。明白了吧？药可不是乱用的。我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我不是医生，我可不能随便给大家去开药，对不对呀？你呢也不能听风就是雨，听谁说啊？这个心脏病吃这药好使，那个这个病啊吃那药好使，哎，我就跟他吃一样的药，你跟他症状一样吗？啊，我们整个人体是非常精密的一台仪器呀。你的心脏和别人的心脏，它所患有的一些病症，它是一样的吗？心脏可以衍生出来好多类的疾病啊，明白了吗？所以说啊，咱们可以给他增强营养，但是绝对不能给他乱用药，生病了一定要寻求正规医院临床医生的帮助，咱们遵医嘱，该吃药吃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给咱们的心肌细胞、我们的肝脏细胞、肾脏细胞、胰腺细胞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呀？来，辅酶 Q10 248块钱10瓶，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六线的苍女士，你好。
6: 你好，给我订一组辅酶 Q10 和 B 族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块儿给您带过去啊。哦，
6: 好，
0: 哎，
6: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四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3244，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曾女士，手机尾号是5256，预定成功了。二线的邵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7: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辅酶 Q10 是软胶囊啊，软胶囊它也是咱们这个静修堂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248块钱一组10瓶，一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这是我们中华营养学会啊给大家的制定的一个标准啊，一天就吃一粒就行了。就是它本身因为咱这个心肌细胞里边它就需要辅酶 Q10 啊，为啥说平时大家可以吃点沙丁鱼、黑鱼、牛肉啊，还有一些坚果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10 的，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人体自身它肯定是不能合成了，但你吃的那些东西里边的辅酶 Q10 含量也不高啊，不咋够咱身体所需要的。而你不光是你的心脏需要辅酶 Q10， 咱们的这个脾脏甚至是胰腺啊，胰腺容易出现问题的人有很多都是因为辅酶 Q10 摄取不足导致的啊，所以辅酶 Q10 是身体非常需要的一种，其实说白的就是高端营养素、高端维生素那一类的啊。 248块钱是十瓶，大家自己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来订辅酶 Q 十。五线的陈女士你好，哎，欢迎您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7: 哎，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7: 辅酶 Q 十，它的这一颗是多少量，含多少？
0: 它的颗数是0.5克，是30毫克的啊，含辅酶 Q 十是30毫克的啊。哎，嗯，好嘞，对对对，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赵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8: 辅酶 Q 十，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辅酶 Q 十咋吃啊？辅酶 Q 十上午吃啊，就是每天的早餐随餐吃一粒也可以，午餐吃午饭的时候随餐吃一粒也是可以的，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它是30毫克含量的啊。建议大家，这是中华营养学会给大家的一个科学的补给量，不是含量越高越好。这个啊，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啊，有些听众朋友说那、这个，哎呀，辅酶 Q 十，我到药店买那400多块钱一瓶，那含量有300毫克的啊，15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不是含量越高越好。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说啊，这个大家要自己去吃的话，你不在医生的指导下，你就应该去了解了解常识性的问题啊。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9: 好，我想这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感谢参与，再见。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辅酶 Q 十，你要再不定，今天的现货就没有了啊、哦！啊，辅酶 Q 十不是含量越高越好的，这个大家切记，而是越适合越好。如果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是得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的，不要乱吃啊、哦！中华营养学会给咱们大家建议就是30毫克一天，咱们就如果说你这个心脏。需要补给的挺多的，就是说心脏挺严重的，就平时这个心脏营养缺失的挺多的，你可以加成2粒，但我们正常来讲一天1粒30毫克就可以了，它可不是含量越高越好。上网查，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上网查就按照这个原话去输进去，辅酶 Q 十含量越高越好吗？不是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高含量的，那个高含量的得遵医嘱啊、哦。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10: 您好，我想订一组
0: 辅酶 Q 十，好嘞，预定成功，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1: 嗯，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1: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孙女士手机尾号是1360，已经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平时你看秋刀鱼、黑鱼、沙丁鱼，你看这个胡萝卜、苹果、菠菜、西兰花，这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十的。那你现在你整个那个西兰花呛也行，炒也行，对不对？菠菜做个菠菜鸡蛋汤，西红柿里边也有辅酶 Q 十啊，对不对？你哪怕你做个西红柿炖牛肉，哎，牛肉里边辅酶 Q 十含量还挺高呢，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这些菜咱们都可以吃一吃。五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32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问我。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十是248块钱一组，十瓶，每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他吃10个月的服用量。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邹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2: 对对对，
0: 好嘞，
12: 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2: 广州白云山的是不是、
0: 对，静修堂的辅酶 Q 十一直是这个啊、放心吧。
12: 好好好，
0: 哎，好嘞，哎，8799-6984，继续来邀请这三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啊？孟女士啊，
12: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辅酶 Q 十，我告诉大家都不用我说，只要有货的时候需要的叔叔阿姨们就赶紧去订了。欢迎的是五线的邓先生，您好。
13: 你好，你好，就是我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一盒多少片啊？
0: 一盒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辅酶 Q 十是软胶囊，一天早上起。

0: 别客气，好嘞，再见阿姨啊。三线的是荣女士，你好。荣女士啊，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1: 哎，你好，对。
0: 哎，我是海兰，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1: 海兰，你好，你好，给我订辅酶 Q 十。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1: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十是248块钱十瓶，248这一组是十瓶，一瓶30粒，一天吃一粒，早上随餐吃。中老年朋友。辅酶 Q 十，我建议大家不要在午饭之后吃，就不要下午和晚上吃。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这也是知识点。订过辅酶 Q 十的，或者已经预定成功的，我要跟大家讲个知识点：咱们的辅酶 Q 十要在早餐或者是上午吃，最晚也是中午饭的时候把它吃下去，尽量不要下午或者是晚上吃，因为呢啊，那个上午吃或者早上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呦，我的节目时间太短了啊，还有好多听众朋友在打电话，那你就是到我节目结束之后，最后的几组辅酶 Q 十了，现货，明后两天就给您送去的，现货最后几组了，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啊，248块钱十瓶啊，一天吃一粒的话，吃10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

0: 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诸葛亮怒责了鸭梁关口岸呢，这家伙耽误了军机大事，粮草晚来了10天，因为他在路途上是贪杯饮酒。诸葛亮很生气呀，这10天耽误多少事儿啊！岐山一战大败司马懿，把司马懿杀的都跑到魏军南岸扎营去了。这要是西蜀大营，粮草充足，一鼓作气杀过魏军南岸，就要直捣长安了。你说这口岸多气人呐、不单是诸葛亮生气啊，西蜀大营所有的文武众将都挺恨他。按照诸葛亮的意思，就把这口岸给杀了。因为这个长史杨仪啊，给说了个情，诸葛亮免去了这个狗安的死罪，打了80军棍把他给轰出来。狗安悔恨在心呢，他越想越恨诸葛亮，一气之下带着他几个亲随小校跑到魏军南岸曹魏大营来了，来投降司马懿。这狗安多可气啊！狗安可气不假，更可气的是那杨仪。你说你给说这情干嘛呀？要是杨仪不讲情的话，诸葛亮不就把他给杀了吗？他讲情保下了狗安的活命，但是诸葛亮丞相责罚狗安的时候，你杨仪倒再说两句话呀，说您已经把他饶了，何必不做个整人情，您打他干嘛呀？像这样的小人，如果说要把他打急了，他要是投靠曹魏军，这可怎么办？你给丞相提个醒，这不等于逼这狗安一样吗？果然呢，把这家伙给逼到司马懿这儿来了。中军官进了大帐一回报，说是西蜀鸭梁关呢，狗安前来投降。司马懿刚躺下，一听这消息起来了。怎么这么晚司马懿才躺下？嗨，这些日子司马懿是翻来覆去，吃不好睡不安呢。他是越想越上火，越想越窝屈。你瞧这几仗打的啊，哪仗都没打顺利过。本想这次吧，按着圣旨行事，岐山一战挫一挫诸葛亮的威风。没想到斗阵不是人家对手，斗将不行，斗兵也不行，又让人家诸葛亮给杀了个大败。司马懿呀，心里头能没火吗？我这可得怎么办呢？现在他很紧张，他也不知道诸葛亮这大营之中的粮草究竟有多少。如果说他粮草齐备的话，那诸葛亮绝不会手软呢、他立刻是乘胜而进，来取我的大营，就要直捣长安呢。如果说诸葛亮要把人马发到魏兵南岸来，我能抵挡得了吗？司马懿他怎么不紧张？所以这些日子他一点都没踏实。现在一听说什么西蜀大营鸭梁关前来投降，甭问，准是诸葛亮一计。这司马懿也多少受点病，只要一提诸葛亮，他就觉得是有计，立刻问这中军官：我来问你，这鸭梁关带过多少人来？一共6人。鸭梁关叫什么名字？叫狗安。

司马懿一听，听这名儿，狗安呐、啊，把他叫进来，我亲自来见一见。你说司马懿对这事儿多重视得了？其实啊，这就告诉中军官处理处理就完了。不行，我得亲自看看。中军官出去，功夫不大，把这狗安给带进来。狗安呐、啊，咬牙发着狠，给司马懿磕了个头。干嘛咬牙发着狠呢、啊？他跪下费事啊。让诸葛亮这八十军棍把他给打着了，整个那臀部给掏下两块肉去。司马懿这么一瞧，这人怎么这样呲牙咧嘴的？哦，平身，砍坐。哎呀，都督，我不敢坐，我坐不下，因为我身上有伤。哦，司马懿借着灯光这么一看，好家伙，裤子都让血染红了，你倒换换呢？不，狗干就要这样，他要见见司马懿，让司马懿看自己这惨相多可怜呢，好把我收留下，他是有目的的。哎呀，谁把你打成这样？启禀都督，就是那诸葛亮，此人在万马军中是一世奇人呐、啊。不是今天杀这个，就是明天责罚那个。我是个压粮官，因为我压粮运漕晚了几天，其实并没晚呢，是因为都督您正在与诸葛亮两下交战，我唯恐粮食有伤，所以我耽搁了几日，他险险杀了我。多亏长史杨仪讲情啊，虽然杨仪讲了情，诸葛亮还不饶过我，又将我打了八十军棍，险险把我活活打死啊，逼得我是走投无路，我才来投奔都督。都督您要是不相信，请您看看小人的伤势。说的这会唰，他把袍子一撩，伸手就解裤腰带。司马懿想，行，咱们够惨的了，我甭仔细瞧了。哦，司马懿明白了，明白什么？狗安呢、啊？是怕司马懿不相信他，您别以为我这是苦肉计，这不是，我是真心实意来投降的。司马懿手撕胡须，仔细看了看这狗安，他心里想，这人来得好啊，怎么我这儿正为难呢？好嘛，感情这人把粮草已经运进了西蜀大营，这诸葛亮现在是文起武备，粮草充足，他要是一鼓作气杀奔我的渭河南岸，我这不就毁了吗？啊，我能抵挡得住吗？想不到啊，魏主洪福齐天呐、啊！这诸葛亮挺聪明的一个人，他怎么会怒打了这狗安呢？你这不等于把这人给我送来了一样啊？嘿嘿，诸葛亮啊，诸葛亮，我正好利用利用这狗安。想到这儿，司马懿微微一笑，狗安将军，你不必难过，既然诸葛亮如此亏待你，哎，老夫很同情啊。如果你要真心实意来归顺，你得替我办一件事情，此事办成，我在我家陛下面前竭力保举，保举你为上将军，让你这一生一世有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哎呦，这狗安一听，感情我能做上将军？嘿嘿，哎呀，多亏司马都督啊！他立刻连声道谢：“都督，不知道您让小人我干什么？府堂着火，我是万死不辞，就是倒吊着我去刷井去，我也心甘情愿。您说什么事吧？”司马懿听你进前来，你要想办这件事，必须是机密行事，严守秘密，你得如此这般。司马懿让狗安干什么呀？他让他回成都，你到成都啊，最好能找到皇宫内院里边。

的人，你去对他说，说诸葛亮啊，有篡上之心，就是说他要篡位，篡刘禅的位啊。如果要不是这样的话，他干嘛接二连三兵出祁山，连老命都豁出去了？他难道说不是为自己吗？嘿，如果你要把这个事儿给我说明白了，后主刘禅下旨把诸葛亮给我调回成都，我就重赏你狗安。你要是办不到，那你就是假意投降。狗安一听，嗨，这事太容易了，都督您就放一百个心吧。我呀，自幼儿就专会说瞎话，我说的瞎话说的跟真的一样，我保证让刘禅下旨把诸葛亮叫回去，我不在这儿多耽搁了，跟您告辞了。司马懿重赏狗安，然后派一支人马悄悄地把狗安由一条小路送走，可千万别让西蜀大营发现了你。其实司马懿这就是多余的嘱咐了，怎么狗安比他还明白，我再让诸葛亮逮着，那非把我斩了不可。这狗安呢，带着他这几个亲信小卒，拐着弯抹着脚，提着心吊着胆，呵，爬山越岭回了成都。到了成都之后啊，他都没顾得养养伤啊，他就找他表兄去了。狗安这表兄是干嘛的呀？是宫中的一个小宦官。要不这狗安怎么敢在司马懿的跟前说那样的大话呢？说您放心吧，我这个谣不造则已，要一造准能让刘禅听见，刘禅准能下旨把这诸葛亮给调回去。他为什么有这把握呀？感情他有这么个表兄，他这表兄不厉害，这是个小宦官呗，但是管他表兄这个那宦官头厉害，谁呀？黄皓。这小宦官呢，正是那黄皓的亲信。他的表兄一看这狗安，哎呀，我说表弟呀，你怎么这模样？嗨，您别提了，表兄，我有机密大事没地儿说去，简直都把我吓死了。这小宦官这么一听，当时就愣了。什么事儿把你吓成这样？你知道不知道？丞相诸葛亮啊，不在岐山打仗的吗？啊，是打仗的。我不是押粮运草官吗？啊，对呀，对对对，你听到什么？看到什么？诸葛亮要反了，他有啊篡逆之心。这小宦官一听啊，差点趴在地上。是真的吗，表弟？那真的呀。这我敢扯谎吗？你想一想，他接二连三出祁山干嘛呀？诸葛亮简直的都要奔了命了，要吐了血了，把老命都要搭上了。为什么呀？他不是为他自己吗？他早就看了不上咱的陛下了，你知道啊？要怎么把我吓得在大营里没敢待，我连夜跑回来了？哎，表兄，这事儿你可不能跟别人说呀。诸葛亮权势太大了，朝里头文武啊大多都是他的人，要是走漏出消息去，那就不得了了，让诸葛亮知道他还不得收拾咱们俩呀。这小宦官一听眼都直了，对呀，对，别说你怕诸葛亮，连黄皓都怕呀。哼，有一次黄皓喝酒喝多了，他在那儿叨念，他挺恨怨咱们丞相诸葛亮的，感情诸葛亮有意谋反。哎呀，你这消息得来的好啊！我说表弟，你既然嘱咐我别说，你可也不能乱说啊！你放心吧，我谁也不说。狗安乐心说谁也不说，哼，到宫里你就得跟黄皓说。果不出狗安所料，这小宦官心想，表弟谁不说我也得跟黄皓说一声，这可是大事儿啊。这小宦官进宫来就跟黄皓把这事儿说了。

黄耗子们一听，什么？诸葛亮有意谋反篡上，想推倒刘禅，他为西蜀之主。哼，黄浩暗暗一笑，他瞅了瞅这小宦官，哼，你在瞎说些什么呀？丞相功高盖世，为国操劳，怎么能够有意谋反呢？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不要乱听，不要乱讲，退了下去。啊，是。嘿，这小宦官心说，我们这黄头他不信。谁说黄浩不信呢？他把这小宦官打发走了之后，黄浩就站起来了。他蹭蹭蹭围这桌子转了好几个圈，俩手一扶这桌子犄角。黄浩把那牙一咬，好啊，诸葛亮，你也有今天。实际这黄浩信不信？他真不信，他不相信诸葛亮能谋反，但是他觉得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得呀收拾收拾你诸葛亮。你呀管这事儿管得太多了，你管我们管得太严了。好家伙，就你这些法令要实施起来，我们两口云呼气都出不来，哪有像你似的这么严呢？啊，黄浩也纳闷儿，这诸葛亮不光是对别人严，他对他自己也那样，哪有这样清苦丞相啊？一国的丞相，刨去皇帝就他大了，连皇帝都管他叫相父。你瞧他吃那饭，一顿就俩菜就完了，连我每顿饭还五桌呢，我吃一看二眼观三，没事围那第四桌转俩圈儿。这事儿可不敢让诸葛亮知道啊，要他知道那还了得。就这诸葛亮，得亏他这是去领兵打仗去了，他要在成都这坐镇呢、啊、我们这些人全活不了。他整天找我们的茬儿啊，天天学磨我们。你打仗就打仗得了呗，都要领兵走了，没事还给皇帝上份表，让皇帝什么远小人近贤臣。谁是小人啊？甭问你诸葛亮，这表示有所指，大概是冲着我活某人。你说这黄浩他糊涂混到什么程度了？那诸葛亮哪儿说就光指着你黄浩啊，他是告诉刘禅注意这些人，说是汉时前朝之所以兴盛，是因为近贤臣远小人，而后汉之所以衰败，是欺小人远了贤臣。人家作为一个保国的忠良，是提醒皇帝注意，这黄浩揽他身上来了。哎呀，没想到你诸葛亮也有今天呐、啊！你既有今天，我得想主意把你这事儿跟皇帝叨唠叨唠，还不能就轻易这么一说，我得给你添个枝加个叶儿。哎呀，黄浩为难了，添枝加叶难道说陛下能信吗？你可别忘了，陛下对诸葛亮那是一口一个相父啊，我就随便这么一说就行了，恐怕刘禅不信我，必须得如此如此。他想好了一个计策。这黄浩第二天一见刘禅是愁眉苦脸呐、啊，唉声叹气。他每天呢、啊、都陪着这刘禅玩，而且呢还每天都有个新花样，甭管是吃啊喝呀、啊、玩啊闹啊，哎，他都领着刘禅陪着刘禅，就总给他出这主意。刘禅特别欣赏这黄浩，他觉得黄浩这个人呢、啊、非常好。怎么这两天突然不高兴了呢？刘禅就问他呀，我说黄浩，你从早晨起来哭丧个眼，寡人我说几次了，今儿咱们喝点什么酒吃点什么菜你也不言语，我说今天咱们这歌舞该怎么唱怎么跳你也不搭声，你怎么了你？嗨，陛下，我在替您忧心呐、啊。

刘禅一愣，你踢我有什么心呢？我这不挺好吗？从睁开眼到睡觉，这一天是吃喝玩乐，我有什么值得忧心的地方？陛下，您在深宫，您在成都，您还不知道呢。诸葛亮丞相啊。啊，刘禅一听，我相父怎么了？他这个黄河往两边这么一学嘛，陛下我不敢说了，这耳目众多呀。哦，刘禅一听，这准是有事啊。两厢撤下，把人全都打发出去了。刘禅把黄皓叫到跟前，什么事儿？你说吧。丞相诸葛亮，他图谋不轨呀，他要谋反篡位。什么？刘禅听着这会儿，瞪大两个眼睛瞅着黄皓，我相父要谋反篡位啊！他仰天大笑。黄皓心说麻烦了，怎么呢？他准是不信。你看他怎么笑成这样？紧跟着，只见刘禅把那头这么一晃，岂有此理！相父受托孤之重，哼，他怎么能够谋反篡位？哎呀，陛下，您看，我本不想跟您说呀。我准知道您不信，甭说您哥我也不信呐。就是嘛，可有一样，陛下您想过没有？诸葛亮丞相为什么三番五次兵出祁山？您劝都劝不住，留都留不下，他非要亲自领人马去北伐呀。他这不是为他自己吗？刘禅一听，不见得吧。那不是北伐中原，灭了曹魏，根本就收拾江东，要让寡人我统一天下，成就霸业吗？嗨，他没把您哥的心声放在眼里呀。陛下您还不知道呢，这是我最亲近的人告诉我的。诸葛亮在大营之中啊，文武百官对他是清晨三叩首啊，就像您升早朝一样，一早晨都得上大帐去拜他去。陛下，您这个人太厚道了，您还不记事儿啊？您说诸葛亮没有反意，难道说您忘了先主托孤了吗？刘禅这么一听，对呀，我父刘备在白帝城临死的时候是托孤于诸葛亮，我没忘啊。您还记得不记得先主对诸葛亮有一番话呀？啊，什么话呀？他老人家不是跟诸葛亮说吗？就提到您呢，说您能辅则辅之，不能辅把您推到一边去，让诸葛亮为西蜀之主。诸葛亮当时吓得直出汗呢，但是他那是假象，我想那时啊，大概他就有了反心了。哦，刘禅点了点头，好像黄皓这话他听进去了。紧跟着他又摇了摇头，不会吧，相府真能那么做吗？他对我挺好啊。嗨，陛下，那是当着您的面啊。您知道背后他说您什么呀？特别是最近就在岐山大营那儿，他讲些什么您知道吗？刘禅一听，那我哪知道。还是的，可是呢，我知道他天天都在跟些亲信人说呀，说您最无能了，您之所以能在成都称帝呀，那全都是倚仗诸葛亮的力量，要没有他诸葛亮，根本您这皇帝一天也做不成。另外他说您呐，不理国家大事，就会吃喝玩乐，根本您，哎，我没法再说了。刘禅着急了，嗨，你听到什么你就说吧。他还说我什么？他说您呐，哎，

0: 就是个样子。
1: 哦，刘禅点了点头，这回他可信了，感情相父当着我不说我什么，背地了说了我这么多的坏话呀。既是这样，看来相父诸葛亮真的要跟寡人我变心了。嗨嗨，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这也难怪啊。那么皇后，那你说寡人我该怎么办呢？陛下应该传旨把诸葛亮召回成都，然后你拿掉他的兵权，别再给他这么大权力了。
0: 刘禅一听这话说的有理呀，来传寡人旨意，选丞相诸葛亮回成都。这消息传出去了，文武百官听说之后全吓了一跳啊，大家都来找蒋琬来了。为什么呢？文武百官呢、每天都能听见一些捷报，说诸葛亮领人马四出祁山，把曹魏军杀得大败，把那个征西都督司马懿都给杀得魏兵南岸去了。据说是现在啊，就要启动人马直捣长安了。单单在这时候，皇帝怎么能不传旨把丞相召回成都呢？所以大家都来找蒋琬。蒋琬一听说也挺着急啊，他赶忙上殿见驾。蒋琬来见刘禅，陛下，我听说您要传旨召丞相回朝。不错呀。哎呀，使不得呀，陛下，丞相这次率领人马历尽千辛万苦，祁山一战把曹魏军杀得大败啊，正在要乘胜进兵之际，您怎么能够召他回来呢？
1: 刘禅摇了摇头，公言你有所不知，寡人召丞相回来是有大事相商。
0: 哎呀，陛下，有什么大事您也不能召丞相回来呀？您可以下一道旨意，微臣我送往祁山，这还不行吗？
1: 那也不行，我有要事要与相父面陈，得当面说。
0: 蒋琬一瞅刘禅这样，蒋琬心里咯噔一下，心说怎么，难道说皇帝怀疑丞相什么了？
1: 哎呀，陛下，蒋琬真不愧是个忠臣呐、要不怎么诸葛亮那么器重他呢？他当时苦谏一番呐、陛下绝不能调丞相回来。古人说，强国之术不得其人不行啊，得其人而任之不专不行，任之专而贺于人言，二三其意又不行。
0: 蒋琬说这什么意思？你这国家想富强，你必须得重视人才，得得人呐、得人之后还得用其所学，用了所学了就是说发挥他的长处了。可是这时候别人要是说长道短的，你可不能没有主意，你也不能三心二意，就是说呀，你用人不能疑。蒋琬这话是有所指的。你要不是有，
2: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3: 听众朋友，上午时间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二线听众朋友江先生，江先生你好，江先生电话接通了。
4: 庆贺老师你好。
3: 你好，你说。
4: 我这个什么属于我老伴儿吧，是齐齐哈尔的，我是黑龙江的，我现在在哈尔滨扫大街，我是呼兰县的。现在不说七月一号实施那个给单人低保吗？我问你这个政策现在下不下来啊？
3: 你所谓的单人低保是啥时候在哪儿看的呀？
4: 就是这个头今日头条嘛，不都是登这个国家不是实施救助单人低保吗？
3: 单人低保政策一直都有的。单人低保一直都是有的，但是呢，它是在低保边缘当中，如果说这个人生了重病啊，或者是有重大的贫困，那么可以单独去弄的。
4: 那我回去，然后帮查查，帮查查，要是有这个政策，我就给他回七二，给他是单人申请低保。
3: 不是，你还是没太理解我刚才表达内容。所谓的单人低保，必须他也有对于他个人条件的限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单人低保的。他肯定仅限于，比如说重残、重病的低保边缘人群，就他之前就应该有这样认定的。只不过呢，法律依据呢，它是应该是从七月一号起要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同意实行之后呢，全国就统一执行一个政策了，各地不能增设门槛儿，你这能理解吧？咱们黑龙江多地一直都是有的。
4: 哦，
3: 对，这个低保呢，单人低保的申请不是说因为有这个，就是社会救助法实施了才有，咱们之前也是有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说可以作为单独申请的，那么他肯定也会有一些前提条件的，这能理解吧？
4: 是，
3: 对，
4: 我
3: 所以说呢，他这里边呢肯定会说是谁可以按照单人户单独申请，他这个肯定有一些限制条件，只是说肯定比之前的要更开放一点。之前你比如说他这里边要审核低保边缘，他可能要这样。那现在呢，他有可能比如说像这种重度残疾人或者是重度的重病患者，那么可以按照单人户进行申请，这个你就得问一下当地了。
4: 哦，我说你要有这什么，我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跟你说老清老师啊，我这盲人吧，他那么他找些男人是也是扫街的，扫街吧，然后在那个扫街上然后就得那个疾病。
3: 嗯，理解。
4: 然后他上边就给他赔偿40万，赔偿40万吧，然后就是给儿女啥都给分点10万10万，他现在手上就有16、17万了，现在17万吧，名下是这个，现在钱还在他老头身上，他现在他盲人啥也没有，就有一个重度盲人一个残疾证就100块钱，然后还有。
3: 那你当时赔这个40万也是走他的账啊，这个审查的时候也能够查得到的呀。
4: 查到不是现在都不没给他身上吗？现在
3: 你没给他身上，人家也能查到的。
4: 是查到了，现在不就是因为那当然
3: 这个是一种转移，我跟你讲一下，人民部门审核的话会审核得到的，这个你们就具体回去弄就行了。正常情况下他肯定是不符合的，因为他已经有40万的赔款了，那么大的赔款怎么能还能申请低保呢？你不是说把这个钱我转移走了，我给这个给那个的，人家看不出来的，人家审查过程当中也会审查近些年的一些财产记账情况的。
4: 哦，他现在不是救助这个，
3: 不是说你把这个东西给别人了就行了。
4: 啊，
3: 那你认为咱们民政部门审核他啥也看不出来呀？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40万的进账，能明白吗？你名下有40万进账，这个赔款一开始是打给他的，他是从自己的账户再转移给别人的，他又把这个钱转移给了儿女啊，又转移给了什么自己的后老伴之类的。你这种情况是能够人家民政部门审核过程能审核到的，就是你曾经有几十万块钱，你把这个几十万又分给别人了，你再去申请低保，那你认为民政部门审核不到吗？
4: 不，清河老师，你听我说一什么，现在吧，他那个血金钱都在他老头身上，
3: 不管在谁身上，人是能审查得到的，因为之前是进到他的账户上的，能明白不？银行是能够查到流水的。
5: 始终就在那个在老头工作，银行卡上。
3: 你这个钱到底是赔给谁的呀？
5: 那赔给
3: 男的，赔给女的呀？
5: 他赔给男的，
4: 赔给他赔属于赔女的，
3: 赔女的不进女的账户吗？最开始的时候40万不给打给女人账户吗？
4: 没有，
5: 打给老头那个工作银行卡，
3: 那就有可能审查不到。如果说打给女的就能审查到，打给男的就审查不到了，那就自己跟那个当地去，那你俩啥关系啊？
4: 我俩后到一起的，
3: 那你就说你和他就得了呗，还整个男的女的，你俩是后一起的，就用你和我不来表达不就得了吗？不就是你俩自己的事吗？
4: 不是，现在不我们俩什么，他那个我们俩没办手续，就现在到一块堆，就是想意思现在
3: 你俩到一块堆，那钱打给了谁呀？
4: 那钱就还是给他死亡那老头，那老头身上的。
3: 那你这个钱你不得取出来吗？人都死了，这钱不取出来呀？
4: 没有，
3: 这个钱肯定要取的呀。如果这个人已经死了，这个钱要取出来的，要不时间长了是个事儿的。
4: 那没有，没取，那
3: 这个钱必须要取，能听明白吗？这十几万块要取，让儿女把钱取出来。
4: 哦，
5: 取是取了，现在还有16、17万。
3: 那16、17万也得取出来，如果人死了，就得把钱取出来。
4: 哦，
3: 不能放到那个死人账户上，一直在那放着。

0: 时间长了是有问题的。
1: 哦，那我
0: 能听明白不？这个钱不能一直放着存着，这个钱早晚都得取。如果说呢想取的话呢，让儿女把那个钱取出来放到儿女账上，这样他名下不就没有钱了吗？他在以重残，他是啥残疾啊？
2: 我是那个双目失明一级残。
0: 你讲的比你这个后老伴讲的强多了。你这两句话你就讲明白了，早就换你讲就完事儿了。我跟你讲一下，你这是怎么办？因为你那个钱呢，一直打到了你前面那个已经去世的老伴的账户上。这个钱呢，早晚要取出来，让你的儿女把钱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呢，放到儿女那暂存，能明白吗？如果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他那个银行卡不要一直保留着了。时间长了也是问题，那个卡要销户的，要把那个钱取出来，要不以后取也很麻烦。趁着现在能取的时候呢，钱取出来存到你儿女的名下，然后你就以呢残疾重残呢联系你的当地的，就是你自己户口在哪儿，就跟他去聊，你就跟他说7月1号呢已经实行了新的咱们的国家法律法规，这个法律法规呢是7月1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你跟他讲这个门槛已经放宽了，你要作为单人户要申请低保，不去审查你子女的收入情况，明白吗？就审查你自己个儿，你作为单人户向你当地所在的社区，或你要是村里边就是村里申请，社区就让社区申请，你跟当地联系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了，就前面的事儿都不用再说了。
2: 啊，不说，
0: 把你老头的钱取出来，儿女去取，存到儿女那儿，好吗？然后你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的实行，跟当地取得联系，你要求单人户申请低保就完事儿了，两句话讲完了，好不好？好，再见了，哎，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另外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那个牛肉酱已经到货了。牛肉酱新一批的刚刚到，现在呢正在整理库存，但是今天订牛肉酱的好朋友是能给大家订上了。前两天呢有一些预约的听众朋友，你们也等一等好不好？有一些预约的你们肯定是排在前边，但是今天订牛肉酱跟大家说一定是能订到的。这两天一直在等啊，节目当中没有说牛肉酱的事儿，今天啊可以订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 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请听您这位在三线听众朋友，三线是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3: 啊，青春你中午好。
0: 嗯，你好。
3: 啊，青春啊，我向你表扬反馈刘天佑老师。
0: 嗯。
3: 那个礼拜三给我外甥女刘国贤。
0: 嗯。
3: 看病。
0: 嗯、
3: 啊。啊，当天吧，啊，他就看到他那检查的那些个票子了，然后吧，他就细心的，那个给讲解。
0: 嗯。
3: 照顾很周到，然后当天就做一些个血象，完了检查，第二天给做的胃肠镜，做的胃肠镜吧有5个息肉，直接就做去了，我感谢这个李国贤，
0: 嗯，
3: 感谢这个刘天佑老师，感谢那个青春老师，感谢导播，那个他很高兴。因为大夫对他有安慰，那个有安慰，也就是说使他吧挺高兴的，他都哭了好几个月了，因为这个病，现在搁这看的吧挺好的，没啥毛病，就是有点萎缩性胃炎。
0: 嗯，好的，好，行，那我已经知道了。
3: 老师，那个青春老师，感谢那刘天佑老师。
0: 好，我转达，放心吧。行，没问题的。
3: 老师，我还有，那个就是那个牛肉酱啊，葡萄沟牛肉酱我也买了，现在2瓶我也买了。青春老师啊，你太辛苦了，你卖的货吧，货真，货真，货就是，货吧真实，
0: 叫货真价实，是不是？就是以前有个小品，那个赵丽蓉老师写那几个字儿，货真价实。
3: 啊，对对对，我说上来了一时，对，货真价实。
0: 对，
3: 你辛苦了啊！你的那个产品，我大多数我都尝过了。
0: 行，明白。行，谢谢您。好，
3: 感谢导播，感谢青春老师帮我们忙了，看病啊。
0: 好的，好，好，再见，哎，
3: 再
0: 见了，大家表扬咱们这个产品，尤其这个葫芦菇牛肉酱啊，还有凉皮儿都非常不错的。大家想要订的话呢，通过场外电话咱们预定一下，好不好？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另外呢，刚才提到的刘天佑老师，这是咱们知名的啊，非常非常知名的普外科的专家教授。一会儿我要说一下刘老师的事儿。然后对于这个单独户申请低保的各位听众朋友，我让编辑正在查咱们社会救助法的原文，我让他正在查，查完之后呢，我在广播当中要重点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这涉及到很多听众朋友说，那我能不能单人申请，然后到底审不审核低保边缘家庭，我认为应该还是审核的啊，但是呢我还要让编辑再去查一查，查到这个社会救助法的原文之后，我在广播当中要说一下这是法律的哪一条的规定，咱们要看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稍等一下啊。另外呢，大家想要去看刘天佑老师，这是知名的普外科的专家教授，便秘科的专家教授，他主要看的疾病呢，一个就是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另外呢就是看便秘痔疮， 就这些疾病对于刘老师来讲都是非常擅长的。像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啊，所以呢他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且呢像复杂的疑难的一些手术他是都能做的。而且呢刘老师呢他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种耐心细致的诊疗，因为他这个人的性格就是那样的，对待患者呀非常非常的耐心。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慕名啊到刘天佑老师这儿进行诊疗。再说一下

0: 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包括一些复杂的疑难的新型的手术，他都能做。再有就是呢，一些基础的肛肠科的疾病，便秘、痔疮这些疾病找大家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他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啊，这是他的出诊情况。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呢大家想挂刘天佑呢，您就星期二到医大一南岗院区找他，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找他。挂科室的话呢，可以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也可以挂呢便秘科，这两科都行，挂普外科、便秘科都行啊。这个是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好，那听众朋友您自己去挂号就行啊。见到刘老师还是像咱们这么多听众朋友一样，提我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好，我看到编辑呢已经帮我们查到出处了。各位听众朋友，我要统一讲一讲这个事儿，好吧？那么根据2026年7月1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我们会发现呢，根据法律法规的第21条有这样的规定。那我把21条这里边的第21条的原文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是直接的法律条款啊。对于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标准，且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依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社会救助。那么还有下一个很重要了，对于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以及确有特殊困难人员，可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确定本行政区域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标准并动态调整。也就是说呢，在实行的新的法律法规当中也体现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啊，各位听众朋友，这里面体现了，也就是说呢，对于重度残疾人和重病患者，想要单人啊，就单独去审核他的话，那么也要看他是否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也就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里边的人，他如果是重残、重病或者是特殊困难，那么就可以把他纳到这个低保的人群里边去了。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怎么去界定它，那么大家还是要跟自己的社区取得联系的，要看咱们这个家庭是不是已经被纳入到边缘家庭。边缘家庭里边的重残或者是重病患者以前没有低保的，那么现在是可以重新去办低保的，但它有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是一个低保边缘家庭。那这个法律原文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第21条的规定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想查原文的话，我让编辑已经查完了，他把这个已经发给我了，好不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您这位是在，我看一下，四先生等候，四先生等候听众朋友呢是马女士，马女士你好，
1: 清河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1: 啊，我吧，我是道里区安龙街38号，4单元702，
0: 嗯。
1: 我这个我是吧顶层，
0: 嗯，
1: 我这房子吧从去年就开始漏漏吧，我就找老旧小区改造。这个姓牛的去年吧是他来了六七趟，来了吧他也不作为啊，拿点漆给我抹上抹上就走了，完现在呢漏吧越来越大吧，从那个窗户已经全窗户全
0: 就你们这个是在老旧小区改造以后才漏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呀。
0: 哦，那你把他电话给我，我帮您再沟通一下。
1: 行，我市长这天也挂，他就不给我来电话。
0: 您把电话给我，我再沟通一下。现在需要给我电话
1: 啊。
0: 嗯，
1: 187。
0: W 老师记录187手机号码。嗯。
1: 187。
0: 稍等 ，W 老师正在记录。嗯，记录好之后呢，我们这边帮您联系一下。好嘞，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导播老师呢记录好之后咱们这边就拨打啊，稍等，我看到他还在跟这位听众朋友进行沟通。行，我这边呢让咱们导播老师正在拨通好吗？
1: 清河老师你跟我说说，你说我都89，我独居了。
0: 稍等，我要沟通阿姨，您的心情上的事一会儿咱再说啊，稍等我一下。嗯
1: 嗯，
2: 喂，
0: 你好，牛先生吗？
2: 啊，
0: 是牛先生吗？ 哎，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

0: 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咱们有一个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的一个家庭啊，是一个阿姨，她家在顶层，她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有个求助。她反映啥问题呢？说她家改造之后呢经常漏水，说去年呢咱们去给她家弄过，但是现在还是依旧漏，而且漏得越来越严重。这个情况你有印象吗？说当时跟您就联系的。
1: 哦，我有印象。
0: 那个阿姨啊，您再说一下您家地址。
2: 我家是道里区，安龙街，38号，4号楼，4单元，702。
0: 就是这个家庭，你有印象是不是？那咱们能不能在今年给彻底再好好弄一弄呢？
1: 这个是啥吧？因为这个我们能看到的地方问题没有问题吧？有一块我们因为他楼上有一块。他们楼上他家邻居那块，因为这个水这个东西，防水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哪漏咱找哪的吧？
0: 我明白。
1: 他可能其他地方漏水，他楼上有一块，他家邻居那有一块是啥吧？他们在上面搭了个凉亭，挺重的东西，把那卷材什么都压上了，我看不着，那有挺大一块面积呢。对，如果看不着那块，如果说漏水是在那一块的话，你就是我在他在其他地方怎么整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不给他整，因为这阿姨也知道，我去过多少去最少有10趟了吧？也不是说没给他整，都整过好几回了。你解决不了这问题，不现在不是说我不给他整。
2: 小牛啊，你是解决了，你那个女儿墙没在那个底下吧，她在上边呢，你把那块给我修不修啊？
0: 他就是现在有具体想要修的位置，能不能按照他的想法就把那个位置修一下呢？
1: 修不了，因为我已经修太多次了，因为
0: 那个我知道，
1: 修完就解决不了问题，不还找我们，还让我修。
0: 我知道，那他现在就是这个阿姨提供的那个点位是啥情况啊？
1: 那个点位没有问题，
2: 搁那个地面吧，能高出3尺高，是上边不是平地。你把上面给我修修就行呗。另外，人家物业说出油纸，他们出人，他们人儿不出，钱也不出，人儿现在还找不着。
0: 咱们居民这样有这样的诉求，你看这个物业也要配合，咱们居民也配合，现在就差咱们这边了。
1: 我解决不了，因为我已经配合很多次了。我也不是那啥，我也是那啥，我也是给公司打工的。
0: 我明白您的意思，听您讲话是这个意思，应该是咱们
1: 是
0: 一个师傅。
1: 我不是说已经去过很多很多次了，问题不在那一块，因为你每次阿姨会让我整这整那。不是
2: 那个
1: 阿姨，我不跟你说了吗？然后你胳膊疼，你让我给你看大腿，我能看好病吗？是不是你今天让我这
0: 咱们就不再讨论了，
1: 是不是？
0: 先聊到这
1: 儿
0: 吧。他不会给你整的，听他这个讲话就不会给你整的，因为他其实是
2: 人家吧。
0: 你听我说话，阿姨，听我说话，听我说话，阿姨，听我说话，阿姨，不要去跟他讨论了，他是不会再去的了，因为他就是一个从他的描述当中去看，人家就是个打工的，你找他其实没有啥实际意义了。您这样，那咱们就联系就改办公室吧，跟他再沟通一下，我这边也帮您沟通，然后呢，您那边如果说有对接的就改办公室的。因为我这边联系只是办公电话，能明白这意思吗？如果你那边能够要到一个，比如说你们这片的负责的手机号，你也自己这两天打听打听，咱们就联系就改办公室，通过他们再去联系，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但我这边打呢，只能打那些办公电话，听懂了是不是？现在你跟这个牛师傅联系没有用了，因为牛师傅是不会去的了。因为他已经讲了。
2: 办公电话知道吗，请喝。
0: 就改办公室的电话，咱们办公电话是有的，但是我得下直播去打。
2: 那好了，谢谢你啊。
0: 好不好？好，再见。
2: 好，谢谢啊，麻烦你了。
0: 好，一会儿继续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六线上是丛先生想要找一个帮他康复训练的人，好像前一段时间找过吧，又想找一次。丛先生，那您长话短说，您公布一下您的信息，然后您公布一下您的需求，您说。
3: 你好，师傅。
0: 您讲吧。
3: 我现在那个胳这个左侧胳膊吧，不是特别好使了。现在，就是说我需要个人，就是说能帮我这个。
0: 然后您会知道怎么做，您教他，然后指导他，是这意思吗？
3: 有人帮忙。
0: 然后好像是可以给少一点的报酬吧？我记得您之前讲。
3: 对，有报酬的，因为怎么说，现在不用那个到那个假期了吗？我现在有什么？那个学生就是那个能上边来做兼职来就做下去工来
0: 行。那您公布一下您电话。
3: 我电话是13654五。
0: 嗯、
3: 啊，

0: 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讲钱方面的事儿，好像是兄弟姐妹之间的事儿，是吧？你好，
1: 喂，你好，
0: 您说，
1: 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啊。那个我不知道咱们有这么节目啊，有一个叔我跟他唠嗑，叔告诉我的，说你这块给能帮忙给解决一下子，我们就是解决不了老百姓的就是说疑难问题。完了呢，那叔告诉我这个号，完我给你打过去了。
0: 行，
1: 那
0: 简单讲讲事情经过我听一下。
1: 这个是吧，我妹妹给我这块拿的钱，是我妹妹拿完钱了呢，就是现在呢她不还。我是我妹妹给我这拿的钱，这钱呢是她跟他俩在一起过日子的那个男的。就是他现在跟他俩在一起也没登记，他现在找这个男的是二婚，就是说没登记。这个钱呢，事实是让那男的花了，那男的就是干个工程的，大概就是我知道。
0: 这个事儿是发生在哪一年啊？
1: 10多年前的事儿了都。
0: 十几年前，你妹妹交往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呢说是做工程的，然后你妹妹就从你这开始拿钱，陆陆续续的拿是吗？还是说有没有大笔大笔的拿？
1: 大笔拿的，我一共给他转了2万，一共拿去20多万块钱。
0: 20多万，就每一次都是2万吗？
1: 不是2万，一共给他转去20多万。
0: 是，一共这20多万，我问你是分几笔转的，每次多少？
1: 两次。
0: 分两次转了，累计20多万，是吧？好，然后呢？
1: 然后
0: 他俩谁给你打条了？
1: 我妹妹给我打条了。
0: 打条有没有事由啊？
1: 没写干啥。不过那男的啊，现在那男的跟我俩有微信，他有微信记录，他承认他欠我钱，就是总说他给他还我钱，还我钱，完他现在也不还，就这么个事儿。
0: 这个男的也承认，这个钱实际是他用的，条是你妹妹出的。那他俩现在还在同居当中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您什么想法呢？你想不想去起诉呢？
1: 那我没有那男的的身份证号啊。
0: 你肯定得起诉你妹妹啊。
1: 那要起诉得起诉我妹妹呀，那你说
0: 对，起诉你妹妹的话，你应该把那个男的带上，他俩应该作为共同的被告。
1: 我起诉我有那男的的那个微信，还有个电话号。
0: 那这个肯定得你妹妹配合呀。
1: 那我妹我洗就是。

0: 果我
1: 你要跟你妹妹说起诉这个男的，要到这个男的的信息。
0: 我妹妹跟我俩不，现在不跟我俩不是一条心呢，她跟那男一条心呢。我就说我要我跟我妹妹要钱，我妹妹是跟我俩干仗。
1: 那您就看申请法院调查，你有他的准确的名字是不是？
0: 我有那男的的准确名字
1: 啊，准确名也行。然后呢，你就请求律师的帮助，或者是呢，您在诉讼过程当中啊，请求法院调查，调查他的身份证号。
0: 我能，法院有，我能，我有这个权利，就是说请求法院给。
1: 也就是说，咱们可以有这个合理的诉求。
0: 那我在那个起诉书上写的。
1: 就是你现在只有被告他的名字、电话。也不是说就不能起诉的，因为咱们缺少他的身份证号码嘛。那么在诉讼过程当中，你可以请求法院调查。
0: 啊、对。
1: 嗯，就因为你手里边是有一些充分的证据的呀。
0: 对，我有证据，那男的他承认他欠我钱。
1: 对、
0: 啊。那我上法院咨询了，法院说了，他说我们有那男的的身份证，就是立不了那男的的案呢。
1: 因为根据诉讼法的要求，根据咱们民诉法的要求，嗯，明确要有信息的，明白这意思吧？因为咱们你得看了，因为我就寻求律师的帮助嘛。如果先立案再去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这个也是可以的。然后法院呢，如果是不予立案，出具补充材料的通知书，我们再去调取也行，就是两个方式方法，这能理解吧？反正就是委托律师调取肯定会更快。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呢，咱们委托律师，律师呢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律师调查令，然后持令的话呢，去咱们公安的户籍窗口的调取全套的身份信息，能明白这意思吗？就是咱们肯定是不能自己通过什么三方啊、私家侦探呢去购买他的这些信息，因为这个涉嫌呢侵犯公民的个人隐私，明白这意思吧？所以你要是说。自己要是懂呢，你就可以自己去弄。明白，就是法院有权向公安啊、运营商去调查取证的，咱们个人当然是不行的。
0: 这个明白啊。
1: 对吧？然后呢，你可以，比如说这里边有的啊，有的是他的姓名啊、手机号啊之类的，有一些是没有的，你可以说暂未掌握，申请法院调取。
0: 我有他手机号，有他的照片。
1: 就是你要请求请求法院出具这个函进行调取。对不对？
0: 行。
1: 然后你拿到身份证号啊，拿到户籍地之后，然后再补进案卷当中。
0: 一
1: 般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你自己去弄的确是挺难。如果你自己动挺难的话呢，你就要协助，就要找个律师，律师去帮助您。我刚才不说了吗？律师介入肯定是更好的。然后您要是说想联系咱们节目组的律师呢，咱们的律师呢肯定就是首先他不会骗你，这就实打实的，该咋回事就是咋回事，他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能是这样的。然后你像我们这种线上呢，就给你做一些初级的这些解答呢，也都是不收费的，因为咱们节目组是帮大家解决生活当中家长里短呢、或者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一些问题的嘛。但如果说你要有这种替你真正去做这件事儿了，那你就得找律师了。那律师他会跟你讲就是做这个事儿大概的收费情况，是这个意思。你要是自己有律师朋友呢，你可以自己找律师。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是没有律师朋友，你可以找咱们的律师都行。
0: 那行，那这个法院他这块要是能给我那个
1: 我不刚才跟您说了吗？这个东西就要走流程的。他是要明确被告。明确被告。能明白这意思吗？明确被告的话呢，但不代表说就是。现在就是没有身份证号嘛，就法院认为这边是没有明确的。是不是？
0: 行，
1: 好
0: 嘞，好嘞。
1: 我这边就是咱们只要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就是在节目直播时间之内是随时能打的。
0: 行，好。
1: 然后我这边呢也会再问一下咱们律师，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够协助你把案例上。我也让他再想想办法。好，再见。
0: 行，好嘞，谢谢。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

0: 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赵阿姨您好。
1: 哎，你好，秦河老师。
0: 赵阿姨，您今天预约比较早，您先说。嗯，您说吧。嗯，
1: 我想找我的老同事陈树霞。
0: 嗯，
1: 我是哈尔滨纺纱厂的。
0: 嗯，
1: 我今年68岁，他有70多岁了。
0: 嗯，
1: 挺多年没见面了，因为我现在在外地吧，我找他也不方便，我寻思在庆贺这个节目找找他。
0: 可以，没问题的。没问题的。
1: 我先跟他可想他了，想在电话里边跟他唠唠嗑，说说话。
0: 行，没问题。
1: 那
0: 咱们再来重复一下你们的寻人信息。是原哈尔滨纺纱厂的老同事，您的名字呢叫赵俊英，他的名字呢叫陈淑霞。
1: 对，
0: 他呢比你大，您呢今年是68岁，他大概在74岁左右，是这意思吧？
1: 对。
0: 嗯，好，信息我都登记了，您公布您的联系方式吧。嗯，
1: 133931229，
0: 133931229。好的，一会儿我再重复一下您的电话，好不好？嗯，
1: 谢谢你，
0: 别客气，别客气啊。好，再见。哎，
1: 再见。
0: 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133931229，寻人电话是133931229。啊，133931229。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上，赵女士啊，赵女士，赵阿姨您好。
2: 你好，庆贺老师。
0: 嗯，您说。嗯，
2: 有很多问题都想向你请教和解决
0: 您讲。
2: 今天先说一个我挺重要的事儿，就是我最近的这鼻子吧，以前嘛就老是爱红鼻头的。
0: 嗯，
2: 完了挺难受的，还挺难堪的。 完了还老可奶嘚瑟的，
0: 就鼻头肿红是吗？嗯，
2: 对对，肿红，现在呢就是有点严重，他就是老频繁的起嘎巴往这鼻子上，以前刚起的时候是这个好了那个起来，那也好了那也起来，
0: 嗯，那您这个就得上皮肤科去看了。
2: 对啊，一碰就出血。
0: 嗯，那你找咱比较熟的专家吧，上医大六院挂皮肤科主任张峰。
2: 那还多，现在就出好几个了，真的太难受了。
0: 您上医大六院挂皮肤科主任张峰老师。
2: 这个一，哎呀，等会我忘了放录音了。
0: 嗯，
2: 那我就写吧。
0: 行，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一二三四五六的六。
2: 医大六院。
0: 对，皮肤科主任张峰。
2: 皮肤科。
0: 嗯。
2: 主任
0: 张峰，
2: 张峰，
0: 山峰的峰，嗯，
2: 山峰的峰，
0: 对，找他就行。
2: 啊、我就是说，你这想去看他，也不知道上哪儿求医问药。
0: 嗯，没事，你就找他看就行。
2: 我到老区了，我过来找你，肯定是没问题的。
0: 嗯，行，那嗯，
2: 那我就到他那就看就行呗。
0: 对的，对的，找他看就行。
2: 这大六院在哪儿？你能
0: 在江北，在松北。
2: 我哪儿我也找不着啊。
0: 在江北。
2: 江。
0: 对，在江北，嗯，这也没法说在啥地方，因为它就是一个很标志性的医院。
2: 我啥这些事我都不会。
0: 坐车我也没法知道您坐车，嗯，坐车你得自己查一下公交线路，好吗？
2: 那他、就有人说是说找一大六院就能是那个地方吗？
0: 嗯，对的，对的，嗯。
2: 嗯，那好，我那我去看看。
0: 好的，
2: 麻烦你了，别受累，
0: 好，再见了。
2: 其他问题以后再跟你聊。
0: 行，没问题，好，阿姨，
2: 啊，
0: 好，再见，哎，别客气啊。有位听众朋友是梅花傲雪，他说：“庆和你好，人上了年纪胃口不好，我也是听你节目当中有人说牛肉酱好我才买的，这牛肉酱我真是挖到宝了，打开盖就能够闻到纯纯的那种肉香，不像我之前买的一些酱都是那种辣椒水的味儿，而且这个牛肉酱一点也不辣，它是五香的，我呢就是挖一勺吃的都是满满的干料，而且呢嚼着不柴不硬。”我们这个牙口也是能吃的，它的咸香度都是非常适度的，不是齁咸的，很温和，而且很养胃的。平时呢，我是在馒头上夹点酱啊，或者用那个米饭拌牛肉酱啊，或者是面条啊、黄瓜呀、啊，我都是用来这个用牛肉酱吃的，就基本上不怎么额外再炒菜了，省事儿又开胃。前两天有人说，那三天吃一瓶，我有的时候真的两天就能吃一瓶，又省事儿。嗯，前几天订一直没有货没订上，这次能再给我订一下吗？可以的，没问题的啊，梅花傲雪，咱们这边今天是有货的，今天就能订啊，就等一会儿吧，等有空的时候咱们再说，行吗？因为现在咱们还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没解答完，上一轮还有一些遗留问题，然后我又让律师呢跟咱们来说了一下，再讲一讲，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为什么说有难度，我刚才讲有难度，什么难度？就是我们只有被告的身份证号和不是，只有被告的姓名和手机号，为什么立案比较难？那么申请法院调查也是有难度的，为啥呢？我跟大家讲一讲，你看咱们律师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法院不给立案，咱们听众朋友这样疑问说，我想让法院去查，为什么有的时候很难查？然后我请律师了，律师就能查到，那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那刚才跟咱们律师也沟通了一下，因为法院呢，它是一个中立的一个裁判，就法院呢他并不是原告的私家侦探，那么按照原则就是，其实就是这个谁向法院提出来了，比如说起诉，那么谁就应该向法院提供这样的证据，对不对？那你想，如果说法院帮我们去查被告，那对方是不是也可以申请让法院去查我们？那这查来查去啊，很多人讲是不是乱套了？所以提供基本信息啊，是咱们起诉方的责任。那么遇到这种问题，到底该怎么办呢？咱们就有几步跟大家也说过。第一步就是刚才节目介绍的律师调查令，请律师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就可以呢合法的去公安啊、银行调取信息了。啊，第二个呢，巧用已知的信息。你比如说呢，如果有对方的名字啊、手机号啊、车牌号一些这个信息，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企业信息系统或者合法的途径反向去调查？那么最后呢，也适用于民事诉讼法第17条的规定，要活用这个法条。活用这个法条呢，比如说规定，因为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证据，可以书面申请法院调查收集。所以在立案时呢，咱们直接申请调查身份信息虽然有难度，但是也可以为我们后续提供明确的法律途径。所以知道这个权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法律中立呢是原则，但是我们作为原告这边呢，也会有一些适当的方法。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跟律师沟通了一下 那大家也可以呢，您试着如果跟法院说我想就申请调查，但法院这边如果真的拒绝了，那您就得找律师了，让律师呢去帮您调查，好不好？这个是目前的情况啊。好了，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二线上是赵女士，赵女士您好。
3: 此刻秋哥你好。
0: 你好。
3: 我吧就吃饭不注意哈，把门牙吧前面那个它崩掉了半拉。
0: 那你这个就得
3: 牙根都挺好的，
0: 那你就得口腔修复了。
3: 我想做一个前瓷段的那个牙套上，套到牙根上，麻烦你帮我找一个好点的那个牙科大夫呗。
0: 那这个就是口腔修复了。
3: 啊对，
0: 口腔修复，您到医大二院吧，挂一下口腔修复科，找一找咱们知名的一些专家啥的，你像刘明月老师是可以的。然后刘明月，刘明月老师，
3: 刘明月啊，
0: 对，刘明月。另外呢，对，另外呢还有像胡伟平，胡伟平
3: 什么？
0: 胡伟平，
3: 胡伟平，
0: 对，
3: 啊、
0: 胡伟平，对，还有像杨丽君。
3: 杨丽君，
0: 对，杨丽君，
3: 杨丽君，
0: 嗯
3: 啊，都是一打二的，
0: 对，都是一打二的，一打二口腔修复的，
3: 哦，
0: 记好没有？这
3: 个庆贺，你看看一大一有没有好点的？
0: 那你就自己找一找吧，行吧？我告诉您这几位够您选的了，你就足够了。这三位啊，还有其他事吗？没有，咱们要接通话了，阿姨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可以参与到咱们互动当中。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牛肉酱大家可以加单了，好不好？今天牛肉酱又重新回归节目销售了，大家可以加一单牛肉酱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久而久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 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

0: 啊，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降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炒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二先生，穆先生，穆先生您好。
1: 哎，你好，千鹤。
0: 嗯，您说。嗯，
1: 那个我家是有个那么个房产的事儿，就那个我父母有个房子，我父亲去世了。现在这个房子呢，我母亲也想把这个房子过户到我名下，想给我，但我还有个弟弟，我弟弟他因为我父亲那份不还有个继承吗？
0: 对呀，您说的对呀。
1: 他还有一份，他不同意。
0: 那他肯定不同意啊。
1: 就是我就是给他的那个继承份额那份钱，我给他钱，他也不同意。
0: 嗯，
1: 他也不同意把这房子。
0: 那人家就得保留人家的名字了。
1: 那这个，如果要是上法院，
0: 你起诉也是一样啊。起诉法院不能强制剥夺他的继承权啊。能明白这意思吗？
1: 啊，那
0: 因为现在涉及到的是有多位继承人，有多位继承人，大家是都可以体现把名字体现在房产证上的。然后你不能说。你现在有这个诉求，就是我要房子，然后让他们都不体现，我就是硬性的给他们做经济补偿，法院也不会硬性的去这么判。就即使是你看你哥哥起诉的弟弟，你把他起诉了，然后你母亲愿意把他的那一部分赠予你，相当于你拥有房产的大部分，但你弟弟他就算是有1%，咱就说极端的情况下，你弟弟有1%，那也是他的份额呀。人家法院不会强制性的就是判他必须把这1%给你，然后你给他1%的钱，法院是不会那么判的，因为你弟弟并不认同嘛，人家就是要房啊，他可以要他1%体现在房产证上。就这么个事儿，就法院他不会强判的，只是在判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协调。就是他可能会
1: 就如果他不同意的话，这个房子人就不会判过来。就是你必须人家这还是占的份额是吗？
0: 是啊，就是对啊，人家就是他会协商不成的话，他会有一些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实物分割，实物分割的话呢，就是体现份额呗，该多少就是多少呗。
1: 就房产证上体现出还是有的份额是吧？
0: 对，就是一般的法院通常判决呢，房屋是由全体继承人按份儿共有的，那么配合呢办理叫共有产权证，他不会强制你弟弟去出售他的那个产权。
1: 如果他要是我就是不卖，我你给我钱我也不卖，这个就得体现人家有的人的份儿，这房子就卖。
0: 但是一般情况下，他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协商啊。对不对？只要他坚持保留份额，拒绝经济补偿，法院一般他不会强判让出份额的，因为你弟弟他会主张就是共有产权登记。所以说，但是在判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他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现在你们是私下协商嘛，私下协商和最终走到法院肯定还是不一样的。就这么个意思。
1: 现在协商不通了。
0: 那他什么想法呢？他就是要觉得不公平，是这意思吗？
1: 对，
0: 他就是觉得，他其实我觉得更多的点在于你母亲把他的份额都给到你了，他不认同这个。
1: 对，
0: 对吧？他就觉得吃亏了。
1: 对，所以这房子人就不同意，我就是不卖，我份额我也不卖，我也不转让。
0: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如果真的协商不成的话呢，可以申请法院整体拍卖房产，然后你
1: 整体都
0: 卖掉。但是它的难点也在于那种就是拍卖的话，那价格就低了。是不是他拒不配合这时候也可以有一些强制的方案，但是其实人家的要求不过分， 他的要求不过分，就是他主张的是保留他的份额。

0: 对。
1: 对，人家这个要求是不过分的。
0: 这是正常的啊。
1: 对，其实我觉得你保留份额也行，保留份额就保留份额呗，你有多少他有多少，时间长了他自己就是这个事儿落地了，我觉得他的心情也会发生变化的。比如说这个房
0: 就是
1: 子
0: 他
1: 大部
0: 保
1: 分
0: 留
1: 都
0: 份
1: 在你
0: 额，
1: 的，
0: 那这房子我要是想卖的话，就卖不了，
1: 当然卖不了了呀，
0: 因为有他的，是吧？
1: 当然卖不了了呀，是这个意思呀，当然就卖不了了呀。就卖不了了。但你们要是说想彻底取得整套房产，你不是说逼他卖他的份额，而是说司法拍卖整套房产的话，那你这个房子有可能作价也会低。我觉得是这样。具体情况你可以跟律师再沟通一下，但是就是不能强制剥夺人家的份
0: 因
1: 额。
0: 为法院不会强制交易的，
1: 法
0: 不会
1: 院
0: 强
1: 不
0: 制
1: 会，
0: 把那
1: 法院
0: 房子
1: 不会
0: 给你
1: 强
0: 卖出
1: 制。他没有什么错啊，能明白我这个意
0: 对。
1: 思吧？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你和你弟弟换一个角色，如果现在这个人是你，你就是拒不同意出让你的份额，你觉得法院会强制让你出让吗？一个道理的，
0: 也不会
1: 对呀，他不会剥夺别人的一些权利的呀。
0: 那如果是我妈起诉他，管
1: 谁
0: 他要
1: 起
0: 这
1: 诉
0: 个，
1: 他，他都得。
0: 管他要抚养费呢？
1: 那是两件事儿啊，它不是一个东西啊，你不可能再，对呀，那是两个问题啊，那是你母亲起诉他，跟他房产继承有啥关系？没有关系啊，人继承是自己父亲的份额呀。
0: 是，如果要是起诉他，要是起诉的工资让他交那个抚养费，但我妈有工资。
1: 你母亲有工资也可以让自己拿赡养费用的。
0: 那这个赡
1: 这
0: 养费用呢？
1: 赡养费用就是酌情了，根据生活标准和收入情况酌情去判，一般赡养费用判的不高。
0: 因为我弟弟吧，他工资低，
1: 对呀，我刚才说嘛，
0: 他
1: 根据你
0: 一年
1: 母
0: 才
1: 亲的
0: 两
1: 需
0: 千多
1: 求，
0: 块，
1: 再
0: 他还
1: 根
0: 没
1: 据，
0: 我母亲工资高呢。
1: 是啊，根据你母亲的需求，她的工资，然后去综合评判的，还要考虑到你的情况呢，因为你也是一个孩子呀，你也要去赡养母亲的呀，这都要考量的呀，才能最终去测算出你，就是您的弟弟拿多少钱，明白吗？
0: 明白。
1: 对。所以，这个事儿整体情况，如果你想通过那种方式去倒逼他，只会越来越僵啊。你母亲如果真的去起诉他了，他不更不会拿钱了吗？况且你母亲也不差这个钱呢。这个事儿不就把你们的关系推向一个极端了吗？我不是硬劝你，你仔细想这个事儿，他也是你的亲弟，他也是你的亲
0: 现在
1: 弟
0: 就是
1: 弟呀，
0: 我
1: 就
0: 母
1: 是。
0: 亲就想把这房子
1: 我知道，
0: 过
1: 就想把
0: 户，
1: 房子给你，但是你不要因为这个房子的事儿走向一个极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房子的事儿而变得不择手段。所以我问的问题是，就是你的弟弟跟你妈妈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矛盾，会导致今天这个结局？如果前提条件是，如果你这个弟弟他真的是一个恶贯满盈的人，说这个人啊，他做的就太过分了，甚至对你的母亲非打即骂这种。
0: 那没
1: 我
0: 有，
1: 都支
0: 没
1: 持
0: 有，
1: 你去这么做，你能明白这意思吗？但如果仅仅你们家是财产纠纷，那你就不能鼓捣你母亲去告自己的儿子呀？因为你母亲，
0: 我没鼓捣我母亲，
1: 我，
0: 是我母亲想这么做，说如果他不同意，我就管他要抚养费。
1: 这那你可以劝他呀，就看你母亲去少不少这个钱啊，你能明白这意思吗？如果你母亲真的是生活所需，她退休金不够，或者咱们生重病了。
0: 退
1: 当然是通
0: 休
1: 过，
0: 金就我弟弟这些，
1: 对呀，所以
0: 就我
1: 我的
0: 弟弟
1: 想
0: 这
1: 法
0: 边
1: 就是，
0: 出
1: 咱们
0: 来
1: 这个
0: 管。
1: 事儿，你还得不能够丢失掉一些基本原则。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再激化矛盾了。如果咱们真的，也就是我刚才把这个用词不当，把这个收回，不是你鼓捣的，是你母亲的想法，那你就应该劝你妈妈呀。你就得劝你妈说，哎呀妈，那没必要了，是不是？到时候你们再去打官司，好像，这我怎么样了似的，那这不是关系不就断了吗？
0: 对。
1: 你说是不是？那这不就等于说他们的母子关系断了，你们的兄弟情分不就彻底没了吗？就因为这个继承的事儿，那你说这亲戚朋友啥的不也都看着呢吗？我觉得没必要。要真打官司呢，就是你们打这种继承官司，是不是？你就别让你母
0: 对，
1: 亲
0: 完
1: 再
0: 全
1: 去
0: 就
1: 打
0: 是
1: 那个
0: 你
1: 什
0: 要
1: 么
0: 打
1: 抚养
0: 官司
1: 费、
0: 吧，
1: 赡养
0: 最
1: 费
0: 后
1: 的
0: 最
1: 了。
0: 后，没有必要，本身也没多钱反而
1: 对，
0: 房子
1: 你说，然后
0: 就
1: 再整的就是关系整那么僵，然后母亲再去告他。这那以后再老死不相往来， 是不是？那他再到处去跟别人讲，说你们就一起合伙去整他去，是不是？然后这不最后把最后所有的责任不都得扣到你身上吗？他都得说是。那你看我刚才都说的，我说那是你鼓捣的，那要亲戚怎么想啊？亲戚不都得认为是你整，是你整事儿？佟志岩，你为了占这个房子，然后让你母亲去打他，这个打官司告他，等等等等。那最终你就算是整来整去，这个房子真整到手了。兄弟姐妹关系散了，母子关系也散了，然后那名声也臭了，你其实这犯不上，我是觉得犯不上。就有些官司我肯定会坚持让你们去打的，但有些官司我认为要酌情。像你这个就是你跟你弟弟打这种继承官司，我觉得没啥问题，是不是？但其他的就不好弄了。
0: 就是必须得体现人家份额了，这个房子是吧？要不就是整体。
1: 对，你就跟他讲，现在我认为是这样的，你就跟他讲，那行，把你的份额做保留，体现在房产证上。他真正拿到这个证了，他的份额少了，他的心态会发生变化的。他的心态会发生变化的。是不是？我觉得更多的他就是不配合，他不会去办。因为他实现不了他的诉求啊。就是房产证上体现他的份额很少，这不是他的诉求啊！你自己你想这个事儿是不是？他的份额那么点儿，然后你占有房产的大部分，最终就是出这个证也不是他的诉求。他其实更多的就是想要这个房子的一半，他认为这个房子是父母的房子，他有一半，你有一半，这就是你弟弟他心中的真实想法。对不对？这就是他的真实想法。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不知道，那你妈妈为什么就是想把这个东西都给你呢？是因为你照顾的多吗？是这意思吧？平时你付出的多一点。
0: 对，但其实我弟弟他也付出了，他也不是啥也不管，他也付出。
1: 那妈妈为什么非得这么干呢？那你就主张就房子一家一半呗，兄弟一家一半多好啊。
0: 是啊，但我母亲不干，我母亲不同意。那回谈了一次。坐到一块儿谈了，
1: 那坐一块儿谈，你妈妈为什么不同意？这是他的这种想法，他坑自己呀、
0: 啊。对呀、啊，他就不同意，他就不同意给我弟弟、啊，他就说我把这个就都给你，你那份我这份我就不给你，就我这份坚决不给，所以就把我弟弟就也整翻了。我弟说，那我就要我父亲那份。
1: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劝劝你妈妈，不行，那你就
0: 完，我妈就说了，那我就不行，我上法院起诉你，我就要
1: 啊，那就是谈崩了，
0: 我就要你的。
1: 那我听明白了，就是谈崩了，暂缓吧这个事儿。
0: 对，
1: 暂缓吧，也不用太着急了，缓和，慢慢就好了。反正最终理想状态呢，是房子你俩兄弟俩一家一半，这理想状态。然后因为你讲这个房子应该也不是特别值钱的。
0: 对，不值钱这房子，
1: 是不是特别值钱的？大家就把这个房子，对呀、啊，一家一半把这个房子卖了呗，或者你俩配合都写的，
0: 就是这个地段好一些，地段好一些，
1: 把它变成钱多好啊！变成钱就把它卖了，然后你和你弟弟一家分一半，这多好啊！也不打官司，不干啥的，兄弟情分还在，完一起孝顺母亲，完你母亲也不用去起诉，让你俩去拿什么赡养费，是不是？或者呢，你就这样把这个房子都卖了。其实最开始要咱们出主意折中方案，就把这房子完全卖了，分成三份，你母亲钱拿一份，你拿一份，他拿一份，或后期你母亲把钱偷偷给你呗。
0: 不是我母亲闲的吧，对吧？
1: 早点其实把房子还是要卖的，就
0: 孩子这个能上这个学校，所以这个房子就不打算卖处理了。
1: 就是你这边你有未来有孙子啥的是吗？
0: 对，有孙子家那不就完了就。
1: 那还是你有需求嘛。说到底还是你有需求，
0: 对，
1: 说到底真实就是你有需求，想要这个房子，
0: 卖的分钱，
1: 你有份额，那你不是100%产权，以后上学很难的，那你就实现不了你心愿了，
0: 是不是？
1: 实现不了心愿了，要不就是卖掉，大家分钱嘛。你要对呀，你要是好的校区房，他要求100%产权的，那你那个你不是100%产权，未来很难上学的。
0: 但我弟弟的户口吧。也始终跟我妈在一块儿来的，
1: 不跟他户口没关系，房产证啊，我说房产证，房产证份额上，如果你是大
0: 户口吧，他们两口子户口就始终也没签，和孩子户口都在我妈的户口上面，
1: 反正有难度，再商量商量吧，不行就多给他补点钱吧，

0: 多的补点钱呗，那咋整？多的补点钱，你要房呗。但是多补呢，你别补到，这像接近一半吧，因为这个房子还得有市场价格呢，还得有一些更名过户的一些费用呢，是不是？嗯，尤其那个价格不一定能够真正卖出去啊。所以你的那个价格，假设你要是说我宁可我再吃点亏，也是在目前的基础上多给他往上加一些。
1: 嗯，
0: 能明白这意思吗？
1: 明白。
0: 因为你要是真正评估，假设说这个房子评估到80万，它卖不上80啊，你实际成交价格可能70多才成就成交了，还有一些各种税费啥的呢，是不是？所以如果你真想给他补的话，可以以现有基础上给他往一半那个趋势上去补，但就往接近呗，让他也别吃太多的亏。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你们去商量商量吧。我觉得还是本着商量来解决，实在不行的情况之下就去起诉。起诉过程当中呢，也是诉讼上去调解你的请求，就是我给他经济补偿，然后他配合你办手续，嗯，好不好？然后就你俩打官司，最多就你俩打官司了，就别把老妈再牵扯进来了。
1: 嗯，
0: 好嘞，好，再见。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大家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7。其实最后才说到的关键，其实就是他要这个房子是用来给晚辈上学用的，所以就是特别想要这个房子。但是呢，弟弟又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吃亏了。然后他前面又谈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弟弟做的并不差啊，就他跟他的弟弟其实对于母亲的养老都是有付出的。嗯，所以最后吧，就客观的还原了事情的过程，是吧？好，有请大家继续收听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 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

0: 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然后做那个炖菜的时候啊，家里边没有像什么粉条啥的，来不及弄的话，你就做炖菜的时候往里扔一把凉皮就行啊，扔一把凉皮就行。导播是给他反打一下，嗯。好，听众朋友，继续参与到我们直播当中啊，就拨打直播电话啊，87996984，咱们电话线路畅通啊。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已经预约参与咱们的节目，一会儿咱们再逐一听一下听众朋友的分享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订凉皮啊，订牛肉酱啊，都是打场外电话啊，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武县要打个招呼是吗？武县上曲女士，母亲叫苏景燕，74岁。你好，曲女士。
2: 喂。
1: 要替母亲打招呼是不是？嗯。
2: 哎，你是庆贺吧？
1: 嗯，是我。嗯。
2: 哎，庆贺，你听，我听你节目听十来年了，我从来没给你挂个电话。
1: 嗯。
2: 我搁咱电视台没少买东西。
1: 嗯。
2: 牛肉酱啊，这回我又买了两种。
1: 嗯。
2: 我这回我就听你说这个张璐吧，介绍这个。
1: 嗯。
2: 我听挺好，我昨天去了。昨天去看的，看完了吧，他让我周三做手术，做着白内障。
1: 行，
2: 我就想让你给我个
1: 没问题，你把全名告诉我。
2: 我叫苏景燕。
1: 啊，苏景燕，行，放心吧。
2: 嗯、
1: 手术排到周几、嗯？
2: 周三。
1: 周三，行，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嗯，好。
2: 嗯，我就想让张璐亲自给我。
1: 你放心，放心，我去打、
2: 嗯，
1: 我去打招呼啊。
2: 好，
1: 好，好，再见。
2: 谢谢你了。
1: 别客气，别客气。
2: 哦、
1: 好，再见。
2: 哎，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李先生啊、李先生你好，李大叔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电话接通了，李大叔，嗯，你好，
3: 哎好、
1: 嗯，
3: 我有事儿跟您反映一下
1: 啊，您说，嗯，
3: 这个我买了两桶牛肉酱，
1: 嗯，
3: 还好啊，
1: 啊，牛肉酱很不错，是这意思吧？啊，
3: 对对对，
1: 好的，好的，
3: 我还买了一桶，
1: 嗯。
3: 这个山药凉皮儿，
1: 对他俩，哎，你可以，
3: 好，
1: 你就把他俩放在一块儿吃就行，用那牛肉酱拌凉皮儿就非常好吃了。二线听众朋友，你好。
4: 啊，好，你好。
1: 嗯，你好，王女士，你好。
4: 我叫王桂兰。
1: 嗯，你好，您说，嗯。
4: 我问那个南岗区这个肿瘤医院有没有耳鼻喉科？
1: 肿瘤医院那我不清楚啊，耳鼻喉科我们对接的不是肿瘤医院的，我不清楚他肿瘤医院的情况。肿瘤医院咱们这边有像乳腺呢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他的耳鼻喉科我们不了解，肿瘤医院咱们了解他那个乳腺的那一科，嗯，
4: 啊，那知道了，谢谢、
1: 啊、好，就是每一科咱们对接的医院不一样，耳鼻喉科咱们主要对接的是一大一和一大二，你要是说上一大一、
4: 啊、
1: 一大二咱们这边可以给你找一找，好吧，
4: 啊， 啊，
1: 啊，
4: 好，谢谢，
1: 那行，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好吗？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聊。现在电话，各位听众朋友有非常少的空线，大家可以往这边打了。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抢先播87996984。之后咱们接新一轮电话，直播时间大概还有20多分钟，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啊、节奏啊、重音呐、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
0: 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三线的听众朋友，是表扬赵芳老师，是不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5: 是的，清辉老师。
0: 嗯，您说。
5: 感谢你，没说为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平台。
0: 嗯。你去找赵芳老师了是吧？嗯，
5: 对，赵芳老师非常热情，
0: 嗯，
5: 和蔼可亲，
0: 好的，
5: 艺术高明，
0: 嗯，是
5: 那个
0: 他水平很高的，因为我自己看牙都找他嘛，我之前跟大家说，嗯嗯，
5: 是，感谢你搭建这么好的平台，也感谢他的团队，
0: 嗯、好，没问题，
5: 谢谢
0: 好，哎，好、
5: 嗯，转达一下的对我那个赵芳老师的谢意，
0: 好，没问题，放心吧，
5: 嗯、
0: 好嘞，啊、
5: 嗯嗯，
0: 那行，
5: 咱们的那个产品也非常好，
0: 啊、
5: 那个，
0: 谢谢，嗯。
5: 那个牛肉酱，我也是3天就吃了一瓶。
0: 这个牛肉酱真的是，这牛肉酱现在成明星产品了，就好像家家户户都在买这个牛肉酱。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嗯，
5: 那些饺子啊什么的，你推荐那些产品都非常好吃，
0: 嗯、
5: 谢谢您。
0: 好，
5: 您辛苦了啊。
0: 好，再见，再见，阿姨。
5: 健康。
0: 好，
5: 啊、
0: 好，祝您生活顺利，再见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请进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是孩子在工作当中昏倒了，是吧？陈阿姨，陈阿姨你好。
6: 你好，千鹤。
0: 你好，您说。嗯，
6: 我是孩子的奶奶，孩子在青岛工作，下班时间没出走廊就昏倒了。
0: 嗯，
6: 昏倒单位就给送到青岛医院了。
0: 嗯，
6: 联系家里他父亲和母亲从小就是离异了。
0: 嗯，
6: 完了我联系到他妈妈，他妈妈现在一直在单位陪护，单位现在不管。
0: 他得看什么原因的昏倒啊？
6: 嗯，他是那个，他也不没说是啥原因，
0: 得查原因。
6: 后边检查，后边吧，在那抢救室抢救，
0: 嗯，
6: 好几天，完了单位联系到家里了，家里我给他妈打电话，他妈去了，说孩子是心脏有毛病，
0: 心脏病就不能算，自发疾病不算。
6: 啊
0: 啊！我跟你讲一下，它是两种情况。
6: 啊、
0: 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比如说呢我给你举例子 啊，像高强度体力劳动，然后比如说这个工作时候非常的累辛苦，突发的这种晕厥、
6: 啊、
0: 还有就是像一些高温呐、啊、露天作业呀，就这种，明白
6: 啊？
0: 还有像工作的时候磕伤了，设备事故了，有一些外力冲击了，这些明白，其实就是说工作时间加工作场所加上晕倒是由工作原因引发的，那么这个就没有问题
6: 啊，
0: 包括像晕倒之后有一些摔伤骨折头部撞击什么的，这些也都可以认定工伤的，好吗？但是、
6: 啊、
0: 咱们讲下一种情况，就是自身疾病晕倒是很难的，他必须是从初次诊断起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了，像他这种人抢救过来的就不能认定为工伤了，高血压呀、
6: 啊、
0: 心脏病啊、脑梗啊、低血糖啊、贫血啊，就自身基础性疾病晕倒的，那这个就不能算工伤了。嗯，所以他这是心脏病。心脏病的话，他这个东西要看，尤其是像先天的一些心脏病之类的，这个跟单位其实就没啥关系。
6: 啊。
0: 嗯，就这么个意思。自身疾病晕倒，他得再加上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叫视同为工伤。嗯，自身疾病晕倒人救过来了就不算工伤。
6: 不上不上，那单位就不能给负责。
1: 啥叫自、
6: 哎、
1: 就是自身级别。

0: 病，您自己体会一下，自身疾病的意思就是它是自己的病。
1: 啊。
0: 哦，但是，肯定跟工作压力什么的这些也有关系，但这个东西就是很难界定。这个医院它不会出这样的诊断的呀。能明白我说这个意思吗？
1: 啊，明白。
0: 医院它不会出这样诊断的，比如说因为这个人长期工作压力大导致心脏病，它不会这样说的呀。
1: 啊。
0: 嗯，就是。诊断当中他不会体现说这个人工作压力大了呀，比如说工作老累了呀，导致他心脏病啊怎么地的，他不会这样体现的呀。
1: 啊，
0: 因为他只体现的是他有心脏病昏倒了，那这个心脏病呢就是自发疾病了。
1: 啊，
0: 所以说是有难度的，这就是为啥单位没有不跟他管。正常情况下，他不是单位，他是什么单位啊？嗯，
1: 好像也是个人一个企业。
0: 那会给他交工伤保险吗？工伤保险的话，我跟你讲一下，就假设企业给他交了工伤保险了，但企业就没有理由不给他往上报，能明白？嗯。所以说，满足条件才会认定的，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就很难。你比如说咱们要证明心脏病的发作是工作刺激的，这就难了。比如说他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内有毒气体了，比如说现场突发了这种剧烈的惊吓了，比如说的确有高强度的这种劳动了，是不是？我们还得拿出长期的考勤记录、加班记录、排班表、工作聊天记录、多人证明证人证言，证明的确此人是连续多日超负荷工作导致的，还得申请司法鉴定，是不是？司法鉴定得鉴定本次心脏病的发作是和超负荷工作有直接关系的，你想这个难度是不是很大？
1: 是，
0: 是不是？因为这个医院这边是不会直接去写什么工作劳累诱发心脏病，哪个医院能那么写？
1: 嗯，
0: 你自己想，是不是？一般医院是不给写的，所以我才说，就是心脏病的发病。然后认定工伤的很难，一般就是我说这个话有点太直接了，我怕你接受不了。一般都得是说在工作岗位上像猝死或者是送到医院人没救过来这种的，他往工伤上获得赔偿那种行。你只要是人抢救回来了，你想往工伤认定很难的。哦，好不好？就是如果想认定，那就得搜集加班高强度工作证据，申请专家鉴定，成功率非常非常低。那这个我是不是讲清楚了？应该，哦，人抢救回来就没事就行呗。人咋样啊？他现在人状态怎么样啊？
1: 人现在也不行，现在两个月了还在医院呢。
0: 意识恢复了吗？
1: 嗯，现在恢复了。
0: 哦，恢复意识了。
1: 嗯，
0: 说话啥的呢？
1: 说话不行，
0: 说话不利索，是不是？
1: 对。
0: 哦哦，再养养吧，再养养。
1: 啊，那好，我知道了，谢谢你，
0: 哥。好，好，再见。
1: 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这个事儿咱们律师多次在节目中回复过大家，是不是？不是第一次分享这种在工作岗位上自发疾病的事儿了。但是如果说想让单位去赔偿，搜集证据挺难，就按我说那些方法去搜集证据就行。牛肉酱今天还是有很多好朋友说这牛肉酱非常非常好啊。行，牛肉酱今天到货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十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

0: 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要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刚刚到货啊，各位听众朋友，5879-1984新一批的刚刚到货，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我看看是在吴先生等候啊，12345。吴先生听众朋友，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1: 啊，你好，请问。
0: 刘女士您说。
1: 我是农村的，交那个养老保险，我现在一点都没交呢。我是66年生人。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 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

0: 我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那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咱们呢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只有现在此时此刻，你现在听到节目了，现在打通电话直接跟我报名成功，才能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团购政策啊！大家仔细听好了，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原来是6桶，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羊奶粉，一个厂家一个品牌的，就是买一箱赠一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变成7大桶了，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原来是一桶160啊！经常喝咱们羊奶粉的，咱们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吧，对不对？团购了10几年的时间，羊奶粉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你就记着，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以后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步入了一个该是给自己来补充均衡营养的时间段了，所以大家想要预定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活动就这两天的时间，马上就没有了啊！960块钱还是一整箱，但是我要额外赠送给您一模一样的一大桶。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一桶
0: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还赠您额外赠您一桶啊，今天是7桶。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咱这羊奶粉真太好了，全家人都爱喝。然后那个今天额外赠一桶，是不是？
0: 没错，
3: 给我留一组吧。
0: 啊，给您留上了啊，就家里没喝没的，你都赶紧把它订上，因为以后一箱就是6桶了，以后没有额外赠的一桶了啊。啊，你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4: 哎，今天有赠品哈？
0: 对对对，赠的那个羊奶粉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就单独给您赠出来一桶啊，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太合适了
4: 啊！再订一组
0: 啊！原来买过，老听众是不是？
4: 买过，
0: 家里的还没喝没呢，是不是？
4: 没有。
0: 不但是你今天，就你今天打进电话赠您一桶，就是一共是7桶了吧？不但原来你买过没有赠品，咱这10几年都没有过赠品，而且以后也没有赠品啊！你别过后说了，哎，海兰，上次你给我7桶，这回咋6桶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还是6桶，大家记住了啊！行，这回赶上了就是幸运，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一直关注咱那羊奶粉，然后没订过，这回有活动，给我留一组吧。
0: 哎呀，
3: 合适的，
0: 你对你试试吧。咱们很多的新听众朋友，从头一会儿喝完羊奶粉之后，都成为咱们老听众了，一直在喝。但今天这个活动真是非常难得，从这个活动开始，你尝试尝试咱这羊奶粉，你就知道了啊、哦。好，
3: 这个赠的一桶是一起送吗？
0: 一起送过去，而且赠的那个和你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哦，就是多一桶了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7大桶，赶紧打电话订。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5: 您你好，我订2组。
0: 2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
5: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

0: 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7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这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1: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0: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 啊，等着接电话、
1: 哎、
0: 给您送到家啊、哦，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啊？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0: 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啊、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万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羊奶粉来活动了哈。
0: 对对，不是来活动了、哎、我告诉你，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大桶，从来没有过任何活动，当然以后也没有。所以说您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原来是喝过咱这羊奶粉吗？
3: 哎呦，我妈都喝了好多年了，但是一直喝着羊奶粉，从来没听说过活动。
0: 对，从来都没有，
3: 感觉挺合适的。
0: 合适啊，那你这多给一桶，不要白不要啊！你平时就是六桶啊，反正你也喝这个羊奶粉，而且阿姨喝着还挺好的。咱干啥不趁着这个活动多要这一桶呢？是不是？行，
3: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了，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3: 有我地址给我送就行。
0: 可以，好，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啊、哎哦，放心吧。哎，订上了，
4: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6+1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六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一直十几年的时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5: 海兰你好，
0: 哎，
5: 一桶多少钱喝出来？
0: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0: 买一

0: 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1: 啊，那行，给我订上 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有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
2: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3: 好、啊、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哦、哎
3: 啊，
0: 您等着接电话 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4: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

0: 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您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呐。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啊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六大桶，只有最近这两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定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啊，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哦！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哎，
5: 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5: 对
0: 啊，那行，
5: 前两年都断了。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要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6: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7: 好，
0: 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0: 我订一组
1: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2: 我来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啊，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公众微信平台上啊，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7桶吗？是的，没错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1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5: 赠一桶。
1: 对对对，没错。
5: 啊，行，
1: 一箱赠一桶，阿姨连同赠品
5: 一
1: 块。啊，一块给您送过去，阿姨买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哦。哎，
5: 好嘞，
1: 好嘞，
5: 谢谢，
1: 别客气，感谢参与。平时960块钱是6大桶，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对不对？海兰也跟大家去介绍过很多这个羊乳啊，对于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小孩和老人和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特别特别的好啊。而且本身羊乳它就是优质蛋白质啊，脂肪球小，吸收的又非常好。你自己上网查一下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看一看啊，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有什么样的解答，大家就知道了。过去呢，羊乳它几乎在古医书当中都算作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了，很多的药用方子里边都要加入羊乳的，更何况咱们来自于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一点膻味没有，哎，喝着口感非常好，淡淡的乳香味，没有膻味，还能够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啊，有除膻的这个工艺，所以呢，怕膻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喝这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平时就是6桶，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打通是7大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二线的赵先生您好。啊，订上一组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我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优惠政策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有羊奶粉960块钱给您7桶，我说现在还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等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六桶了，我就告诉你这政策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要订羊奶粉一组是不是啊？
6: 哎，
1: 连同那个赠品一桶，跟你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一桶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
4: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咱们这个羊奶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就能拿到这个价格，你想一想啊，它十几年没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呢还给大家拿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优惠政策，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羊奶粉啊，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啊，口感非常不错，特别好喝，你就说再有营养它又喝不进去，不好喝，特别膻，谁还能喝呀？就咱们这么多年回头客这么多，就是因为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老人小孩尤其是针对于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啊，吃啥不容易消化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一天跑好几趟厕所的，或者好几天都不上一趟厕所的，肠道菌群长期紊乱的，我都建议大家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尤其今天有这个优惠政策，现在啊非常好好的养羊的时间，所以羊奶粉这段时间大家放心的喝，不但不上火，而且还有平筋润燥的作用呢，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家里有羊奶粉的别留着，赶紧喝啊。960是买6桶赠一桶，一共7桶给您送到家，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我看到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啊，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就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我们拨通电话。今天960块钱7大桶，每桶都是还是500克一斤装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哦！抓紧预定吧！啊，它跟普通的那个大桶或者大袋的包装的羊奶粉不一样，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哦，一小袋一小袋的啊，非常的方便携带啊，直接拆一袋喝一袋， 960块钱，今天送到家的是7大桶。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预定
4: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邀请的是二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好吧，尾号是9499，听收音机呢，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包括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老伴儿啊，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3岁以上啊，3岁的小孩戒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3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他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的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赶紧打电话。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儿，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了，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0: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所以大家赶紧订。新听众朋友啊，你如果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你看到这么多老听众朋友都回过头来回头客来订这个羊奶粉，而且今天是960块钱一整组，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们额外要加赠您一桶羊奶粉，也就是说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7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平时你想啊，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呢，都没有这个任何的价格方面的变化，多给大家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是7大桶。那你想啊，原来960六大桶和160一桶，那现在和130多块钱一桶啊，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而且500克一整桶的，一斤装的，里边分20个小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25克一袋，20袋，那不正好是500克吗？对不对？喝一袋拆一袋非常的方便。最重要一点啊，咱们这个羊奶粉非常非常好，它专门针对于老人小孩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东西不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是说好几天不上一趟厕所的这部分人群，帮助你想自己来改善改善胃肠功能的，肠道菌群经常紊乱的，你试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一天喝一袋或者早一袋晚一袋都可以，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来进行补养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960块钱送到家的是7大桶啊。三线的乔先生你好。乔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7: 谁呀？姓乔啊。
1: 啊，对，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一组羊奶粉，
7: 是
1: 不是？
7: 我是新客户
1: 啊，从来没喝过，那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你可能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尝试着喝一喝就知道了，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啊。好不好？
7: 能喝多长时间呢？
1: 7桶，1桶20包，就喝140天呗，一天喝一包的话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太合适了，赶上这个活动。我告诉大家，如果能就是你自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羊奶粉，十几年的老回头客了，那你就赶紧订。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在喝这个羊奶粉，今天他恰好没听到我们这档节目，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打87996984，在我节目结束之前赶紧给我打电话啊、哦，跟我报上名。这羊奶粉啊，960块钱一组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要多赠送您一桶。平时喝咱们960块钱六大桶也喝了好几年了，喝了好多年了，十几年前就有咱们的回头客，对不对？喝了这么多年960块钱六桶的，那现在呢额外多赠您一桶，对不对？这多给的一桶不要白不要啊，非常非常合适，是不是？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呢，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喝一袋拆一袋，不用担心它坏了有哈喇味什么的，放冰箱它又潮解又结块的，咱这个不用，常温储存就行了，因为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打电话预定赶紧打。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1: 哎，要订羊奶粉哈。
8: 我听你介绍，就现在一组送一桶。
1: 对，没错，原来960块钱就是六桶、现在太合适了，因为
8: 我订两组
1: 啊，可以没问题，原来买过、是不是啊？
8: 我妈拿一组。
1: 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太合适了、因为十几年的时间里、老听众喝的这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桶，那今天额外赠一桶。就是不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就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以后还会恢复就是六桶那个价格啊、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
8: 两组、
1: 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真的是这样，以后可能还会恢复啊960块钱六大桶，所以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千万别给我找后账，只有现在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给您送一桶，送去的是这一整箱加一桶，一共是7大桶，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才能拿到这个优惠政策，等我节目结束了咱们赠品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大家去争取，以后没有那就是没有，咱回来别回来找后账啊！现在960块钱六大桶赠一桶，一共是7大桶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打电话
4: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3112。
1: 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是不是都找上来？

0: 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啊？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啊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啊，吃人参呐、啊，啊，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呐。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啊？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
1: 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3: 好，
1: 再见。哎，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
4: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到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呢，孩子总生病啊，说这不行，我得去给他淘到点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
0: 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

0: 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
1: 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腾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2: 我建议说
1: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3: 我来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
4: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这羊奶粉因为它脂肪球小，好吸收，所以在你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可以看得到，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而我们的羊奶粉当中呢，又加入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成分。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就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你的眼睛里边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呀？你的骨骼里边，你要不想缺钙的话，是不是也得大量需要维生素 D 呀？对不对？你的皮肤是不是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呀？你的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吧，维生素 B 吧，对不对？所以整个身体是不是都需要这些营养啊？那这些营养我们给你按照科学的配比添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吧，对不对？还有益生菌，你上网查一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非常非常的贵，都很贵。那咱们节目里边呢，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但是价格却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呀？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粉的价格，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喝没的，那你就赶紧打电话订。欢迎的是三线的周先生，您好。哎，周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5: 对对，订祖南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平时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但是今天现在打通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是多少？七大桶，买六桶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500克一斤装的，也就是说赠的那桶和您买的那六桶是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平时960块钱六整箱啊，一整箱六大桶的话，咱们啊，已经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如果您今天听到了，不管您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如果您就听说咱这羊奶粉特别的好，主要是针对于胃肠功能非常虚弱的，平时这个吃饭吃的不怎么好的，不怎么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不容易代谢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喝咱这羊奶粉。尤其有一些喝完那个鲜奶之后啊，总是跑厕所肚子叽噜咕噜叫的，您试一试添加了益生菌的这个羊奶粉，试一试喝一喝，感受感受。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好的时节，特别容易带走身体营养的，在这段时间感觉特别累非常乏的，总是这个身体没有劲儿的，我建议您喝一喝咱这个羊奶粉，你改善改善整个身体的状况，喝一段时间之后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960块钱是七大桶，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一箱赠一桶，六桶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太合适了，赶紧打电话订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六线的冯先生，您好。
6: 哦，那个羊奶粉，
0: 嗯，
6: 对，消防区
0: 啊，那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着急的话今天就能送，等着下节目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你让他啥时候送，家里留人他就给您送去了，咱们不用等着现货啊、哦、哎，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您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好嘞。 哎，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唐女士您好。
7: 好，要
0: 订羊奶粉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2: 您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哦。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7: 订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7: 好。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8: 你好。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8: 我订奶粉是，我问是纯羊奶粉吗？
1: 羊奶粉里边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纯羊奶粉不添加这些活性冻干粉，什么益生菌啥的，没有这么贵，明白了吧？它的市场指导价格也不可能300多块钱一桶啊，您明白了吧？
8: 啥产的呀？
1: 陕西富平啊，看来真是新朋友了。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了。陕西富平啊，秦源乳业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您了解一下，多听一听节目啊、哦！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只要你是我们984文艺广播的老听众、老用户，那您就应该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团购这个品牌的奶粉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一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而今天打通我们直播间电话啊，是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大桶，不用多说了，就是你以前喝过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过很多个品牌，甚至有人啊，就是这个到什么程度，喝的那个品牌都出问题了，喝的那个品牌明明保质期没到这个时间，里边都结块的嘎的喽嗖了，他还能坚持去喝那个品牌。我建议你试一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你喝一喝，感受感受，你就知道了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今天打进电话是960块钱七大桶啊，七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多合适啊，所以赶紧订。欢迎五线的范先生，您好。
9: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就行。哎，好嘞，老听众朋友啊，喝咱这个羊奶粉的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咱家羊奶粉现在已经喝没了，因为咱们之前断货了，断货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好多人家的羊奶粉都喝没了。那我就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给我发微信说，海兰，你们这个羊奶粉啥时候到货呀？啊，说家里老人喝的一直都挺好啊，啊，肠胃功能调整的也挺好啊，睡眠调整的也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感觉喝的非常非常舒服。但是没有了，别的地方买不着啊！啊，有的地方好容易能买着的，它也太贵了，不合适啊！就等着咱们给大家去团购呢。实在没办法呢，他买了其他的品牌的，价格倒是挺便宜，但是他说喝着不怎么好，没有啥感觉。那我建议大家再重新回来啊！咱们的羊奶粉到货了，咱们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打电话把这羊奶粉给他订上啊！
4: 0451-823-2312，823-2312，823-2312。823-2312，
1: 欢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的老听众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你看我刚开始啊，去做节目的时候，告诉大家羊奶粉到货了，就好多人都在订，就是原来喝过的。对于这款羊奶粉的品质，那是相当之放心了，对不对？所以赶紧订吧，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货到了啊，您再这个付款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放心。平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正常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呢就是也了解到过一些这个营养学的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但是今天这档特别节目，我为什么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去讲，跟大家去分享咱们这个羊奶粉？这段时间羊奶粉经常断货，赶紧订啊！三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3077，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1: 啊，对对对。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告诉我们您家在哪儿，然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11: 哎，好了
1: 好
11: 了，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我来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
12: 谢谢，
1: 感谢参与，再见。今天可是960块钱七大桶啊，平时960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您要想预定这个羊奶粉，千万别错过，大概咱们现货有赠品的现货大概就剩个3组5组的了，所以想要订羊奶粉，想订现货的羊奶粉并且是带赠品的，买6桶赠一桶的，以后没有了啊，以后都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今天打通电话在节目里边跟海兰报名成功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就等下一回到货啊。羊奶粉这个季节喝正适合啊，这个季节喝正适合，不但不会上火，它还有平筋润燥的这样的作用，而且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 之后，好多新听众朋友，尤其是三岁以上的小孩，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就可以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因为他们那个小胃肠啊可弱可弱的了。中老年朋友更是都说生命是一个轮回，人到年龄大了之后，你那个胃肠功能就跟小朋友似的，就跟小小孩似的，特别特别的弱，营养吸收不了，你吃再多的营养吸收不了，不也白瞎了吗？对不对？哎，毒素垃圾又代谢不到体外去，所以啊，平时呢，有的人这个，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老是控制饮食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咱们羊奶粉啊、哦，更要喝在这个季节。为啥？你会觉得这段时间身体没劲儿，是不是啊？本身咱们的羊奶粉它不含蔗糖，所以咱们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都是糖尿病患者，一直在喝咱的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不含蔗糖啊。这个马上就要没有这个赠品了啊，买六桶赠一桶，赶紧订
4: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大宋朝徽宗年间，朝里有四大奸党：高俅、杨戬、童贯、蔡京。这四个奸臣在朝纲中上欺天子，下压群臣，贪赃枉法，无所不为。朝纲中还有一位刚直不阿的清官，他叫周灵印。周天官跟着四大奸党，那可以说是忠奸不并立，冰火不同炉，还有的时候在皇上的眼前参奏那四大奸党的不法行为。这么一来，使四大奸党对周天官恨入了骨髓，于是他们串通一气，暗设一个陷阱，给周天官罗织了一个罪名。他们仿照周天官的笔迹，写了一封里通外国的反书，愣说吏部天官私通外国。皇上当时听信了谗言，一怒之下绑了老周家全家96口，是开刀问斩。就在执行的这一天，烟云密布，凄风惨惨，正在刽子手一个一个杀人的时候，忽然刮起一阵大风，

0: 这阵风可不是一般的风，这阵风从东京汴梁的东北一条线刮往西南，用现在的话说，那叫龙卷风，只刮得房倒屋塌，大树搬家，就光活人都刮走了不老少。风过之后，蔡京一看少了老周家两个人，一个是吏部天官周灵印的儿子周顺周景龙，一个是周天官的妻子周老夫人。蔡京立刻命人四处搜查，结果这娘俩呀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蔡京可气坏了，赶快命人周城府县画影图形捉拿他们娘俩，要是拿住他们娘两个，装囚车掐不拢送往东京汴梁太师府，他就悬赏10000两黄金。这娘俩到哪去了呢？被这阵风刮出东京汴梁有20多里地，他们借助于大自然的威力，刮到一个小土丘灌木壳子里才掉下来，衣服刮破了点儿，稍受了点轻伤，除此以外别的事儿没有。周老太太眼望着苍天，天哪，这是老天爷知道我们老周家冤哪，刮了一阵大风，打了个抱不平，给我们老周家留了这么一条根哪。儿啊，咱们快跑吧。周景龙说，娘啊，咱们娘俩往哪儿去呀？哎，老太太说，从今天起呀，咱就四海为家，要饭谋生吧。从今天起，娘两个就挨门乞讨，这天要饭来到山东济宁州，离着济宁有4-5里地，有个刘家庄，里头有个员外叫刘秉忠，知道他们娘两个很可怜，就把他收留在他们家的敞篷住下来。这个敞篷啊，是夏天看长院的，也没有窗户也没有门，上面挂着草帘子。现在是腊月23，小年都过了，外头刮着北风，飘着小雪花，天是嘎巴嘎巴那么冷。周景龙站到母亲的眼前说，娘啊，咱们娘俩还怎么能活下去呀？老太太说，儿啊，咱们要饭到什么地方了？娘啊，咱们来到山东济宁州了。啊，到山东济宁了？孩儿啊，这回咱们可有救了。济宁州北门里呀，咱们还有门亲戚呢，是你岳父叫梁师太呀，孩子你忘了。你岳父是东京汴梁城的总兵，他过去呀克扣军粮，犯了罪了，万岁绑着他们全家5门开刀问斩。那个时候啊，你爹爹在金殿上苦苦地给他求情，万岁饶过他全家的性命，把梁师太贬家为民了。梁师太呀，他无恩可报，把他女儿梁秀英就许配我儿身旁为妻了。哎，要不是咱家被奸臣所害呀，也早就给你成亲了。孩子，你到城里去投趟亲吧，啊，叫他周济周济咱们娘俩。娘啊，万一我岳父坏良心怎么办？我看呐，不能，他认下你也回来，不认下你也回来，我琢磨着不能有错，孩子你就去一趟吧。周景龙母命难违，辞别了母亲，离开了敞篷，走道带着小跑，就来到了济宁州的北门外。过去常有这么一句话，腊月的花子快入马吗？天冷啊。周景龙来到北门外，刚想进城，一抬头看城门脸上挂着2张影像，都是半截身，一张是个老太太，一张是一个薄面书生大公子。哎呀，周景龙吓得赶紧把头就低下了，这上头画的不是我们娘两个吗？ 周景龙再往门洞里一看，门洞里还站着两个门军，腰里头都挂着腰刀，他们俩人呢嘀嘀咕咕在那说话呢。兄弟干什么？哥哥，你说周景龙出东京汴梁都好几个月了，到现在没拿住，要是拿住他可是一万两黄金呢、啊、也不知道咱们哥俩有没有这个财命啊。要是抓住周景龙一万两黄金，咱哥俩你一半我一半，那就二一天作五，这叫十字加俩点，那算抖起来，十字要加八个点，转圆圈可是抖念抖啊。哼，我看呐，应该十字加四十八个点，你不怕把你抖散了花啊？你死这条心吧，天底下这么大，上哪儿去抓周景龙啊？他们俩这嘀咕着，周景龙趁他们没注意，几步就进了城了。周景龙一想啊，这一关我算闯过来了，我浑身上下穿张打扮是破烂不堪，他们也许辨认不出来了。周景龙见人打听，小十字街往东一拐，眼前来到梁家府。来到府门外一看，好阔气的一片宅院呐、啊！这片宅子前出一廊，后出一上，硬不雕开，画几雕梁。再看门洞外头，有上马石、下马石，还有几凳石头台阶儿。门洞上呢，挂着铁丝观心灯。门洞里头有一条板凳，板凳上坐着两个家将，书中烂表，一个叫梁安，一个叫梁夫。周景龙慢慢的上了台阶儿，双手一抱腕：“二位，请来见礼。”“
1: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这时候还没有剩饭剩菜，待会儿再来。周景龙腾的一下子脸就红了，人家拿我当了要饭的了。二位，我不是要饭的。
1: 你不是要饭的，不是要饭的，你也是个叫花子。
0: 二位，我真不是要饭的，请问这是梁家府吗？
1: 是啊，灯笼上不是有字吗？
0: 哦，你家员外是叫梁师太吗？
1: 哎呀，我说你胆儿真不小啊，叫太老爷都得起早来，来晚了都不赶趟，你管我们太老爷敢叫梁师太，不怕大风把你舌头给你扇了啊？
0: 二位别生气，我要是不说你们不是不知道吗？
1: 好，你们到里边传禀一声，就说我是你府的姑老爷前来投亲呐、啊、
0: 哎呀，我看你胆子真不小，你是找死催的吧？就凭我们小姐长得是千娇百媚，万中风流，能嫁给你个要饭花子吗？你是跑这冒认官亲呢、啊、我非揍你不可。说着话，梁安由打旁边摘下了鞭子，冲着周景龙这就打下来了。周景龙赶紧退下了台阶：“二位不要无礼。”正这个时候，听府门里有人嚷了一声：“住手！”由打里边出来一个老爷子，看岁数也就在60上下的年纪，头上戴普头巾，身穿蓝衫，腰系着丝绦，有一部花白的胡须扇满胸前，看样子可能是常年劳累，还有些驼背，脸上是皱纹累累。老爷子来到梁干的跟前，夺过了鞭子扔到了地下：“梁干、梁夫，你们怎么随便打人呢？”“
1: 哎呦，老管家，您不知道，这小子跑日来冒认官亲，他说是咱府的姑老爷前来投亲。”“
0: 嗯，梁干、梁夫，真是姑老爷你们认识吗？难道说谁要穷了就能穷掉了底儿，谁要富了就扎住根吗？姑老爷过去家里万贯家财，家庭很好，万一要是天灾人祸，现在家贫如洗，姑老爷穷了来到投亲，你要给得罪了，太老爷怪罪下来，要说把你们打一顿撵出府去，那是轻说着，重着二指宽的纸条把你们送到州官衙门，说压你一个月29天里出不来。”“
1: 老爷子，您看他是不是我们姑老爷呀？”
0: 梁中
1: 往台阶底下一看，

0: 看着这位公子虽然说穿张打扮是破烂不堪，但是带着一身的书气，长得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官端正，可成是相貌堂堂。老头点了点头，心里合计，是他，是我们周顾老爷。老爷子赶紧下了台阶，来到周景龙的眼前。顾老爷，老奴才梁中迎接来迟，眼前请罪了。扑通，老头跪下了。梁安梁夫一看，可了不得了，老总管都跪下了，咱俩呀快趴下吧。顾老爷您饶命吧，您抬抬手我们过得去，把手一低过不去。郭老爷无论如何您饶过我们这一次吧。周景龙把梁中搀起来说，你们两个从今往后不许再小瞧人了。郭老爷您放心吧，从今往后我们知过必改了。梁中说，郭老爷外头不是讲话之地，请到府里头吧。周景龙跟着梁中就进了府了，来到了外书房，叫周景龙坐下。顾老爷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1: 唉，我是从东京汴梁来呀。
0: 顾老爷听说您家里头摊了点事儿啊。这句话话音未落，周景龙这眼泪可就下来。顾老爷您不用说了，我们明白了。好，这回就到家了，你在这坐着，我到里头传禀一声。老爷子梁中来到内客厅，来到里头看梁师太正在那儿坐着喝茶呢。
2: 太老爷，我给您道喜了。
0: 梁中啊，大早晨的我有什么喜事啊？
2: 太老爷，我们的周顾老爷前来偷亲呐。
0: 他来了，他是骑马来的还是坐着轿来的？
2: 顾老爷衣衫褴褛，这么走着来的。
0: 好吧，到外头你对他去说，就说我大不揭晓，叫他自己进来。
2: 哎，梁中合计，太老爷怎么有点不太高兴啊？
0: 梁中赶紧来到了外书房，这叫会做事两头瞒，不会做事两头传，到外头没有多说话。顾老爷呀，您里边请吧。把周景龙让到了客厅，周景龙一进来，看梁师太还在那儿坐着呢。周景龙一打量太师椅子上坐的这个人，也就在50多岁的年纪，头上戴姜紫色的员外巾，身上穿姜紫色的员外裳，前后白月瓜绣着寿字，手里端着扣碗茶，用这个碗盖正拨了这个茶叶棍呢，连眼皮都没撩。梁中一看，太老爷这有点太冷淡了吧。
2: 梁中赶紧过来，顾老爷这就是您的老岳父啊。
0: 周景龙紧走了几步，来到了跟前，扑通跪倒，岳父大人在上，小婿叩头。梁师太这才把眼皮撩起来，啪，把碗往旁边一放，站起来吧，
2: 多谢岳父。
0: 你知道你们家犯的是什么罪吗？周景龙这句话出乎意料啊，就像一瓢凉水浇到头上，从脑瓜顶上都凉到脚跟了。这个当时周景龙是无言答对。哼，你家犯的是抄家灭门之罪呀。姓周的，你这是来看我来了吗？你这不是偷亲呐、啊，你这是来害我来了。谁要是隐藏老周家不往外头现，得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啊。姓周的，我女儿虽然过去跟

0: 你定下这门亲事，我看现在那就算罢了。我就这么一个闺女，不能跟你去挨刀。嗯，再说你爹爹待我那点人情，我早就补服过去了。按理说呀，我应该把你送到衙门，我们家免跟着吃挂烙。不管怎么说，我跟你爹爹还有点交情，没别的，俩山字摞一块儿，你给我请出吧。周景龙听到这儿，火冒三丈，也很有志气，二话没说，是转身就走。站住！姓周的，不能就这么走，你得给我写一张退亲的文约，以免以后再有麻烦。周景龙气得手全哆嗦了。好，好吧，把笔墨纸张你准备好吧。梁中啊，给他预备。老爷子梁中把笔墨纸张准备好，把小茶几给搬过来。周景龙刷刷刷写了一张退亲的文约，写完之后又往外走。等会儿我得看看有没有反悔。梁中把这张文约递过去，梁师太一看，嗯，写的还不错，我不能让你白写，大概你们娘两个这几个月也挺困难吧。梁中啊，给他拿四两银子。梁中赶紧拿过四两银子来递给周景龙。周景龙接过这四两银子一掂量，哼哼，堂堂的千金小姐，难道说就值这四两银子吗？啪，往地下一扔，是转身就走。梁师太看着周景龙的后影，心想这个穷酸骨气还不小呢。周景龙一口气儿跑出了梁家府，刚出府门，走出不算太远，听后边有人喊他一声，古老爷留步。周景龙一回头，正是老管家梁中。古老爷，你先别走。老头从身上掏出两个纸包来，古老爷呀，这是我的二十两银子，年积月累我也用不着，在我那破棉裤里头缝着，古老爷拿去吧。不管怎么样，过年的时候娘两个买身棉裤棉袄，再包上一顿饺子吃，这料表老奴才的寸心，顾老爷你拿去吧。周景龙这眼泪实在可止不住了，老人家呀，我怎么能要您的钱呢？顾老爷你别客气了，当初吏部天官待我也救命之恩呢，过去的时候全家被斩也有我梁中一份啊，顾老爷我这算报恩，你拿去吧。正这个时候，就听府门里又有人嚷了一声，
1: 梁中啊，我妹夫呢？
0: 就听到怪腔怪调的，由打里头出来这个人，也就在二十多岁，头戴泥巾，身穿花袍，腰系着丝绦，短眉毛，三角眼，两腮无肉，黄黄尖尖的一张脸，面带着尖花焦炸。
1: 梁中啊，这是我妹夫吗？
0: 梁中赶紧过来引荐，古老爷，这是我们少爷梁滚。周景龙没有主动跟他说话，梁滚过来拉住了他的手，
1: 妹夫真生气了，
0: 咱爹是心疼的，他埋怨你应该早来，你怎么才来呢？走走走，跟我回去，他叫我把你请回去，我要是请不回去你呀，他要我的命。妹夫走走走走，梁中啊，你忙你的去吧。周景龙是真假难辨，跟着梁滚就进了府，来到客厅。他们两个人一进来，梁师太的态度跟刚才就截然不同了。孩子真生气了，哎，岳父上了几岁年纪，昨天晚上可能多贪了几杯水酒，稀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孩子你别往心里去，能原谅你的岳父吗？孩儿啊，这是你写的这张退亲文约，你看是你写的不？把它撕了，撕了！从今往后，我的万贯家财可都是你的了。这是我的干儿子，他叫梁滚，这叫敏灵义子。将来我愿意给他点儿，就给他点儿；我要是不愿意给他，他什么也捞不着。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一个姑娘

0: 半老儿，你是我的姑娘女婿，跟我亲儿一个样。孩儿啊，将来这个家就是你的了，快把它给我撕喽。周景龙接过了文约，看了看，还没等撕，梁滚过来把文约抢过去，撕撕撕，撕碎了扔到炭火盆里头了。梁师太说，孩儿啊，你娘呢？周景龙说，我娘现在城外，一会儿把咱们这绵围的轿车准备好喽，我陪你一块儿去把老太太接到城里，从今往后咱们就共享荣华富贵了啊。梁滚呐，给你妹夫沏茶。孩子，我还有点事儿，前边李员外家请帖，我必须得去。这么办吧，你等着我，我一会儿就回来，我陪你去啊。周景龙听到这儿，老岳父走了，梁滚赶紧过来给周景龙沏好了茶水，一会儿把酒席上来。周景龙这饭也吃不下去呀，心想，我得等到什么钱儿啊，我娘不放心呐。说话天都黑下来了，梁师太还没回来，周景龙赶紧把身站起来，梁滚哥哥，我得走了，要不然我娘挂着我。老爷子临走时候怎么说的？他叫你等着他，如果你要这么走了，我也交代不了啊。再说天也黑下来了，再等一会儿吧。再等一会儿，梁师太还没回来，天就大黑下来了。哎呀，周青龙说，这会儿说什么也不能等了，我一定得走。不行啊，城门都关了，城里也出不去，再说晚上盘查得更紧呢。这么着吧，今晚住这儿吧，明天一早晨我陪你们一起去啊。周景龙心里合计，想走也走不了了，城门都关了。哎，那就自好如此了。梁滚说呀，我给你找个清静的地方，你住到这儿，找点闲书看，一晃天就亮啊。说着话，梁滚挑着灯笼领着周景龙就来到了花园。花园有个书房，把书房门打开，里头把灯给点着了，一看书架子有不少的书。妹夫，你要闷得慌，看看闲书，一会儿呢我给你送壶茶来。梁滚当时出去了，把门倒带上。周景龙这个时候心急如焚，心里想，娘啊，这宿你可怎么过呀？哎，不管怎么样，我今天晚上是出不去梁家府了。周景龙在这正合计着呢，忽然有人当了一脚把门踹开，左手端着一碗拔不断长伞，胳膊上搭着一条绳子，右手提着一把明光锃亮的钢刀。周景龙在书房里正在思念自己的母亲，忽然有人一脚把门踹开，由外头进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左手端着一碗拔不断长伞，胳膊上搭着一条绳子，右手提着一把钢刀。周景龙吓得倒退了好几步，直吓得是魂飞魄散。一看，正是梁师太的义子干儿，叫梁滚。周景龙说：“梁滚哥哥，您这是什么意思？”“
1: 哼哼，姓周的，今天事不相瞒，打个天窗说亮话，你认为我爹真把你收留下了吗？嗯，我爹爹把你撵出去，他太欠思考了。你要是跑出去不被官家抓住那还可以，要是被官家把你拿了去，你要是反咬一口，那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我们爷们儿都得吃挂烙。姓周的，我们这叫稳军之计，把你诓回来。我跟你说实话，这个主意是我出的，因为老梁家这一家子还有我一份儿呢。周景龙啊，叫你闹个撑死鬼，别闹个饿死鬼，把你诓到花园里头，准备把你治死，然后呢扔到浇花井里头，把井一囤，人不知鬼不晓，天不知地不知，慢说不犯事儿，就犯了事儿，我们爷们儿也没有什么罪。姓张的，没看见吗？这是断肠伞，这是绳子，这是钢刀， 这三样任你选。

择。你要想落个胡烂尸首，你就复读喝断肠散；你要想抹脖子，这有钢刀；乐于上吊，这有绳子，怎么样吧？周景龙当时双手抱腕，叩尊梁滚哥哥，我周景龙到这投亲，认下我是人情，不认下我是本分，怎么能把我置于死地呢？梁滚哥哥，你千不看万不看，要看我死去的爹爹力不天官的面上，再看着我50多岁上了年纪的母亲，那大年岁就是要饭都找不着大门啊，梁滚哥哥，你就把我饶了吧。梁滚说，你还不要哀告我，大丈夫生有处，死有地，阎王造定三更死，没有人留你到五更天。周景龙啊，这三样任你选择。周景龙一看，哀告他是没有用的了。梁滚把钢刀拿着，这三样怎么死？周景龙说，好吧，那我就落个胡烂尸首吧，一会儿我就复读吧，我看也这么死好。好吧，那我在外头等着你。说着话，梁滚出去，夸把门带上，嘎嘣用锁头把门锁了。书房外头有一个尸堆儿，这小子就坐到尸堆上了，他手里头拿着钢刀，因为他穿着一身皮草的衣服，坐到这儿他也不觉着凉，在外头嘴里头还叨咕着，姓周的快点死啊，你要是耽误我的功夫，在里头时间耽误长喽，我要是急了进去，我可剁你七八十的刀，听见没有啊，啊快死。周景龙在里头这个决心下不了，这死是不容易的，但是他思前想后，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扑腾跪到书房地下，眼望着鸡宁州的北门外，娘啊娘啊，您生孩我一来，今年我18岁，这叫生我不养，死我不葬，我是忤逆不孝之子，孩儿我不能养老送终，爹爹的冤仇也不能再报了，我只好给您在书房里磕仨头，就算孩儿我尽到了孝心，我只能一死了之，梁家府我是出不去了，娘啊，大概您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啊。周景龙哭了一阵，由打下边站起身来，来到桌子的跟前，端过这半碗红药水，那是烈性的毒药，那个年头叫8步断肠散，据说走8步人当时就七窍流血。周景龙端起断肠散，自己一咬牙一狠心，不死也没道了，端到嘴边这儿，刚想往下咽，忽听有人轻轻的叫了他一声，姑老爷可不能喝呀。啊，外边是什么人？我是老管家梁忠。梁忠怎么来的？因为梁滚这小子在外头坐着，他还有点胆小，鼻子里还直哼哼，因为这里头他逼一条人命啊。正这个时候，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呀，这不是少爷梁滚吗？你叫我好找啊。哎呦，华玲啊，梁滚这小子是一个酒色之徒，他跟他府里有个丫鬟叫华玲，两个人是勾搭连环，有下贱苟且之事。华玲说，梁滚，白天咱们两个人不是约会好了吗？怎么今天跑这儿来了？是不是你把我给忘了？嗨，华玲，我就是把我亲爹亲妈忘了，我也忘不了你呀。不过今晚上啊，我还有点事儿，这里有个仇人，我准备要把他治死在里头。不过，好好好，咱俩找个地方。嗨，愿意去不去？不然呢，我就走了。走走走走走。不过，我得找。

0: 个人替我看一会儿啊。深宅大院的，我看这书房门不是锁着吗？哎呦，还拿着一口刀，怪吓人的呢。不要紧，我一会儿把刀扔到那个树棵子底下，一会儿回来再说。花灵啊，走走走。他领着花灵他们两个人就离开书房，往前边走了不远，他周围学嘛找人。这时候有打前边梁中就过来了。哟，是梁中啊，梁中，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周景龙被我可关到书房里头了，我告诉你，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你太老爷的意思。因为周景龙要被官家拿了去，我们老梁家得全家该斩，也有你一份儿。我到前边办点事儿，你呀、在书房外头给我好好看着，一会儿回来我得验尸，听明白了没有？啊，他要是跑喽，我可要你的命。嗯，是少爷。花灵啊，走吧。两个人叽叽嘎嘎扯扯拉拉的，他俩可就往前边去了。梁中来到书房外头，隔着门缝正看周景龙端起断肠伞。老爷子是里边的老管家，身上带着一串钥匙，把锁头就打开，老头进来慢慢的把门关上。顾老爷，你可千万不能喝呀。老爷子上前夺过了断肠伞放到桌子上，周景龙泪如雨下。老人家，您这时候到这儿来，不怕我把您连累吗？您快出去吧。顾老爷，我怎么能眼巴巴看你死到府中？我真没有想到，梁家父子真是心狠手毒啊，他们能下此毒手，恩不讲恩报，反来仇报。周公子，我有办法，我把你救出梁家府。老人家，这样深宅大院我怎么能走得了啊？再说你老人家，没事儿，我有一个良权之策。顾老爷，你要听我的，在这儿坐着等我一会儿。梁滚到前面去了，一会儿半会儿他回不来，我这就回来。好，那您可得快点回来，你等着吧。说着话，梁中出了书房就来到自己的房间，把自个儿的傻儿子给叫醒了。傻儿啊，醒一醒，起来起来起来。老爷子有个傻儿子叫梁红，今年20岁了，从小老伴儿就死了，就留这么一个傻儿子。这傻孩子就知道吃喝拉撒睡，什么也不知道，是痴捏带傻。老爷子跟自个儿的儿子那真是相依为命，别看儿子傻，当老人的更疼啊。孩儿啊，快起来。
1: 爹爹，吃烧饼喝面茶。
0: 就知道吃呢，要不说。孩儿啊，来，爹爹领你去吃烧饼喝面茶去啊。领着傻小子来到了书房。顾老爷，这是我的傻儿子，叫梁红，你们哥俩呀把衣服换一换，然后我好救你出去。周景龙就愣了，老人家，我跟这位傻哥哥换衣服，这是什么用意？
2: 你还别多心，没别的事儿，
0: 主要换好了衣服啊，你逃跑的时候好方便，没有别的意思。唉，他哪知道老爷子心里的用意呀。周景龙跟傻小子把衣服换过来，老爷子把那两包银子由打傻小子那身上又揣到周景龙的怀里。来吧，咱们俩快走。儿啊，一会儿爹爹就给你拿烧饼来啊。周姑老爷，跟我来吧。领着周景龙就出了书房，两人脚底下踩着干花，高抬脚轻落步，虽然说没有太大的声音，但是也有干花的响动，哗啦哗啦哗啦。老爷子这心都揪起来了，心中暗想，但愿苍天有眼，神佛保佑，保佑着周姑老爷安然无恙，能够太平的

0: 逃出梁家府啊。老爷子领着周景龙来到花园花墙底下，顾老爷就在这儿跳出去吧。周景龙说，老人家，我也上不去呀。老头说，这阵儿找梯子可就来不及了。这么办吧，我蹲到地下，你踩到我的肩膀上，我把你驮上去。周景龙听到这儿，扑通就给老爷子跪下了。爹爹呀，爹爹，您就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啊。老人家，没有您，我大概现在早死到九泉之下了。老人家，您就是我的爹爹，将来我要出去，我死了不用提，我要是活着，你老人家养老送终全由孩儿我来承担。爹爹，我给您磕头了。顾老爷呀，我可担当不起呀，把老奴才我给烧死了。老人家，您要是认下我这个干儿，那我就走，您要不认下我这干儿，我就不起来了。老爷子说，好好，孩子，我就实受了，你快站起来，来来来，时间可不能耽搁了，我蹲下，你踩到我的肩膀上，我慢慢的把你驮起来，你那一片腿骑到墙头上，慢慢的往外出溜，可别摔着啊。周景龙说，好，爹爹，咱爷俩还能够相逢见面，但愿神佛有眼保我除去，我这条命能够保存下来，咱爷俩将来还能够团聚。老人家，那我就走了，孩子别多说了，快着快着。老爷子蹲下，周景龙登到他的肩头上，一点一点，老头慢慢的站起来，周景龙一片腿骑到墙头上，两只手扶着墙头，慢慢一点一点的扑通跳出去了。老年间念书人呢，就是个书呆子，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呀。周景龙就跳到外头了，老爷子隔着墙问了一声，孩子摔着没有啊？爹爹，一点也没有摔着啊。那好，你就快走吧，道上加点小心，我要回去了啊。说着话，老爷子转身回来，来到了书房，傻小子还在那坐着。
1: 爹爹，吃烧饼喝面茶呀。
0: 老爷子这回这个心实在也忍不住了，这眼泪像珍珠断线一样不分个的往下掉了。孩子，爹爹给你拿面茶呀。老爷子端起这半碗八步断肠散，递到傻儿子的跟前，这手就可不能再往前边递了。老爷子心里想，孩儿啊，梁红啊，不是爹爹我心狠呐、因为梁滚一会儿回来他得验尸啊，我知道梁滚他胆小，只要有个死的盯着，稀里糊涂就能扔到浇花井里，这件事情就算罢了了。孩子，没有这一条命，梁滚绝不能算完，周公子也跑不了。孩儿啊，因为吏部天官周灵印用他那条性命救过爹爹这条老命，本应该爹爹用我这条老命救周姑老爷这条命，可是爹爹我老了，就得用你这条命救周景龙的这条命。孩儿啊，你就替周景龙死了吧，爹爹我这也算是报恩呐、儿啊，你死了埋怨不要埋怨爹，你要恨梁世泰和梁滚。儿啊，喝吧。傻小子一把就夺过去了，咕咕两口就咽下去了。老爷子这手都哆嗦了，孩子你叫着怎么样啊？傻小子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就觉着在地下直转摸摸。
1: 爹爹，我肚子疼。
0: 八步断肠散，走八步那么大的功夫人就得完。傻小子呆了一会儿，就看这嘴呀、

0: 血沫子喷出来了，七窍流血，扑通倒下了。老爷子心疼的，儿哎，孩子你死得好苦啊。老爷子这眼泪像雨一样不分个的往下淌了。老头哭了半天，把心一狠，心里合计，我别哭了，我不能再感情用事，因为周姑老爷还不知道能不能逃得走呢。一会儿梁滚就回来了，他要堵上这就完了。老爷子赶紧把身站起来，噗，把蜡灯吹灭了。老头出来，用锁头嘎嘣又把门锁上。老头坐到石墩这儿，但是这眼泪还不断地往下流啊。儿啊，你显灵显圣，保护你兄弟周景龙能够出了济宁州吧。不说梁中，单说周景龙，周景龙他哪知道梁家府发生这一切呀。晚上是夜静更深，现在也就半夜的时候，周景龙啊，那叫人慌不择路。他没往北门去，就奔东边来了。来到济宁州的东门里，天还没亮，未开城呢。周景龙找了一个墙旮旯避风的地方，冻得浑身直哆嗦，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这天还不亮啊！傻小子这身衣服比自己那身也强不多少，也是补丁罗补丁，有的地界也露着棉花呀。周景龙心里着急，天怎么还不亮？这天不该亮它就不能亮啊。一会儿天亮了，远处有人嚷开城门喽，吱溜溜咣当，吱呀呀杠当，城门开了。周景龙来到城门里头一看呢，人还真不少，挑挑的担担的，做买做卖的，出城进城的人还挺多。周景龙一低头一抱肩，跟着人群他就混出来了。唉，周景龙出了城门这才松了一口气，他想起这么两句话。有人常说，砸了玉龙飞彩凤，蹬断金锁走蛟龙。哎，这两句话我不敢比，我真敢比落网外之鱼出笼中的野鸟啊。行了，我快点走吧。周景龙往前走出不算太远，一看前边有一伙人围着个圆圈，八头探脑的往里看。周景龙不知他们看什么，这是年轻人好胜，因为周景龙本身还有事儿啊，他今年才18，还证明他年轻啊。他好信儿想去看一看。来到人群的外头，众位借借光，我进去看看。有人一回头看了看他，哼，不用看呐，你们俩是同行啊。嗯，同行？哦，难道说拿我当要饭的了？里头也是要饭的。周景龙慢慢就挤进来了，来到里头一看，当间站着一个大个子。这个人身高有1丈开外，身上是穿青挂皂，可是也补着补丁，靴子上打着包头。这个人面如黑锅底，黑中透亮，重眉毛，大眼睛，秤砣鼻子，大嘴叉，背后还背着一对打将的钢鞭，露着鞭把像小房领儿一样。一看他一伸手，像小簸箕似的，那手指头像棒槌那么粗。这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解着上身的铜领带。
1: 众位啊，今天大伙行行好，积积德吧。我呀是外乡人，跟我娘啊是偷亲的，没想到偷亲不遇，我娘在道上啊就病了，路上的盘费银子也没了，我娘又没有钱抓药，就冻死了。 在前边这个小关帝庙里停着呢，没有钱买棺材。众位，大伙儿给我凑几两银子，给我娘买口棺材，别叫他老土盖了脸呢。众位，你们大家赏我几个吧。说着话，解开了铜领带，露出黑胸脯子来。他由打地下拿起一块大砖来，照定这胸脯上，啪，噗，这砖就碎了。看热闹的噼里啪啦往里扔大钱儿。周锦龙一看，这是打砖叫街的。大个子接着又说了：“众位啊，你们就给我这么几个钱，得什么时候能凑够棺材钱呢？我就是把胸脯都砸烂了，大概也不够了吧？你们多给几个吧！啊，众位。”周锦龙一看周围呀，这些人有的还嘀嘀咕咕的说话，嗨。咱们早晨还腰里头都没带多少钱，做买卖这钱还没下来，哎，也怪可怜的。有的还跟着大个子掉眼泪。周景龙由打身上拿出一包银子来，十两。大个子，这位英雄，这十两银子给你娘买棺材去吧。啪，就扔在大个子的眼前。
2: 哎。哎，这个小花子，你怎么给我这么些钱呢？
1: 旁边这人呢，还有的好多嘴。哎哎，我大个子，你看他穿张打扮比你还次呢。他有钱自个儿不买身好衣裳穿？我看呢，不是包块砖头来调理你啊？
2: 嗯，能吗？我看看。
1: 他一哈腰，把这个纸包捡起来，撕开一块纸儿。
2: 哎呀！真是雪花白银呢，哟，十两，只多不少啊！小花子，你太好了。众位啊，这钱呢够买棺材的了，你们散一散吧。小花子，你叫什么名字？
1: 这句话，周景龙吓得差点把魂都要飞了，心里想：我哪敢跟你说实话呀？我要说我叫周景龙，人心割肚皮，办事两不知，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呐、啊。谁要拿住我，是一万两黄金呐、啊。我知道周围哪个看着要发财呀、啊。周景龙吓得一转身，大个子，给你娘买棺材去吧，转身就往外走。
2: 哎，小花子，你别走啊，我娘啊活着时候告诉我了，受人点水之恩应该涌泉相报，你自个儿都不买身衣裳穿，给我十两银子，我怎么能落忍呢？将来我好登门叩拜呀、啊！你站住！
1: 周景龙不回头，顺着城墙就往北下去了。大个子系好了铜领带，把大带把腰也系好了，把几个大钱的银子一块揣到怀里。
2: 众位啊，要饭的有什么看头？散开，散开，散开吧！
0: 小花子慢走，我注意下去了。
1: 这一嗓子像打个沉雷一样啊！看样子这个人很粗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就追下去了。周景龙头前跑着跑着，一看大个子追上来了，顺着城墙往北走。这个地点是冰天雪地，前后可就没人了。周景龙站住了，大个子。你给你妈买棺材去吧，你这么苦苦的追我。
2: 你看看，我追你不是别的，你这个人呢太好了，周围那帮人都比你穿得阔，谁也没给我这么多钱，我呀被你这十两银子把我给交下了，咱俩呀是朋友了，今后要饭的时候咱俩还能搭个伴儿呢，对不对呀？啊，咱俩今后啊就是把兄弟了。
0: 哎呀，这位英雄，我不敢高攀，
2: 还别客气，磕头不？
1: 按照周景龙就磕头。
2: 我准比你大，我23了，你多大？
0: 周景龙说：“我18。”
2: 那你是兄弟，给我磕头。
1: 周景龙一想，这人倒挺实惠。大哥呀，我不是说别的，我跟你磕头，你不怕我连累你吗？
2: 有什么连累的？大哥，我生的体格又好，我就比你多要点呗。再说将来有我打砖叫街打去卖艺，咱哥俩就不会再受罪了。
1: 大哥呀，你哪知道啊，
0: 我不敢告诉你的真名实姓，因为我的名字犯错。

0: 丝啊。
1: 嗯，范丝，
0: 官家知道他们要拿我呀。
1: 不怕，有哥哥我呢，谁敢拿你？谁要拿你，哥哥我背后这一对鞭你看见没，我要摆开我的打将钢鞭，他就是官兵来个十个八个板八十个，我一百鞭，我说好小子回去吧，我都把他们包圆，你信不信？
0: 大哥，你不知道我是谁吧，我就是被他们州城府县画影图形悬赏捉拿的犯官后代，我叫周顺周景龙啊。
1: 哎呦，你还是忠良的后代，吏部天官是好人，家喻户晓都知道啊。兄弟，大哥跟你的命运一样，我还有人命官司呢。
0: 怎么，大哥您是哪位？
1: 我呀，提起我本人倒不怎么地，我祖先可挺有名望啊。你知道大唐朝黑袍元帅敬德尉迟恭不知道吧？那是我的祖先，我是他十八代的先孙，福姓尉迟，单字明霄，我叫尉迟霄，我的大号叫尉迟雷霆。在家里头啊，有一个霸道抢亲，我打抱不平，失了手了，把他给砸死了，惹了人命官司，官家抓我，我背着我娘就跑出来了，路上盘费银子这不断了，我娘练有病再着急，他老人家可就死了，我算是不孝的孩儿啊。我娘死了之后没有钱买棺材，这不打砖叫街，咱哥俩有缘才碰上啊。兄弟，从今往后有大哥保你，是料者无方。

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纣王传下四道密旨，要把四大诸侯骗进京城，一律斩杀。这是一个更大的阴谋。咱们前文书说了，奔西边送信这位天使就进了封京，来给西伯侯姬昌送诏旨。这姬昌啊，就是未来的周文王，现在官封西伯侯，坐镇西岐。在历史上，姬昌是个很出色的政治家，他的所作所为跟纣王正好相反。纣王穷奢极欲，造宫殿，讲享受，刮尽民脂民膏，那是个暴君。姬昌则不然，是个有道的明君。他父亲叫胆父，在数年前被封在这个地方。这个胆父也很了不起，当封在这个地方之后，他发现受到很大的威胁，这西北部有犬戎和犀狄不住地进犯，而且土地贫瘠。后来领着部族，他就搬到洛水边上了，选了个好地方建造都城，这就是封京。传到姬昌这辈儿上，这姬昌更能干，采取了很多措施，主要以恩教化百姓，把这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啊。而且姬昌以身作则，顺从民意，向来不专横无理，大事小情跟文武百官商议。而且呢，他奖励农桑，多打粮食，多产布，多出茧，这给予鼓励，老百姓当然是乐意干了。因此数年来，人家这块地方成为宝地，老百姓安居乐业。今儿个姬昌啊，正跟百官商讨治国大计，有人禀报天使到。姬昌就一愣啊，每四年进一次宫，平时没有圣旨，今日旨意到，莫非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吗？姬昌赶紧率领文武百官接旨，天使官到了里边宣读旨意，大致的意思是说，北海猖獗造反多年，太师文仲远征在外，现在胜负难分，朕忧心如焚，召卿家进京商讨治国安邦大计，招旨到日望速行。钦此，就这么几句话。

0: 姬昌谢恩之后，设酒宴款待天使官，告诉天使先行一步，咱们京城见，我随后就起身。天使一看呢，姬昌一点觉察都没有，暗自摇头叹息。住了一夜，他走了不说，但说姬昌，这也不明白什么事儿啊，天子叫去，敢不去吗？这就处理后事。上大夫散医生、大将南宫科全来了，问姬昌：“主公，您真决定要去吗？”啊，天子见着，焉敢不去？哎呀，君侯啊，这纣王乃无道的昏王啊，喜怒无常，今无故调君侯进京，莫非要在君侯身上打什么主意不成吗？我看您不宜远行，最好叫人打探打探，我们心里有了底，您再去也不迟啊。
1: 哎，不必不必不必，主公不必怀疑。
0: 慢说天子不会有这种心，即使有，天命难违，我也非去不可，岂能落下个抗旨不尊的罪名呢？这样办，我走之后，请等好好保护国家，爱惜百姓，绝不准违背过去的章法。内事托给上大夫散医生，外事托给爱卿南宫科，由我长子伯邑考主持朝政，你等众人要兢兢业业等我回来才是，臣等遵旨就是。西伯侯姬昌啊，把儿子伯邑考叫到近前。姬昌有99个儿子，24个老婆，您说这是户大人多不？长子是伯邑考啊。姬昌拉着他的手，含着眼泪告诉他，为父此次进京恐怕凶多吉少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天子喜怒无常，令人难以琢磨呀。他的身边全都是佞臣，特别有费仲、游魂这两个东西，竟给他出坏主意。倘若为父这次去回不来，将来你就代替我主持咱们西岐一切事务，你要牢牢记住，任何事情不准独断专行，要与百官商议，特别要与大将军南宫科、上大夫散医生商议。我不在，他就是你的父辈，懂吗？儿臣牢记就是。姬昌安排完了，又进了内宫了，见他母亲太姜。这老太太身子骨挺结实，俩眼倍儿亮，一点都不糊涂。姬昌把要去京城的原因向母亲讲说一遍，老夫人闻听心如刀绞，儿啊，最近娘耳鸣眼跳，坐卧不安，每晚都做噩梦，而此去并非吉兆，你要多加注意才是。儿记住了。姬昌还最孝顺，那是个大孝子，陪着母亲谈了一个多时辰，想方设法让母亲宽心，最后回到自己宫里见原配夫人太姬。他24个老婆，太姬是原配，夫妻二人长谈，他把这次要进京的事情也讲了，太姬也非常难过，但又挽留不住，一切全安排好了。西伯侯姬昌带着50名随从及应用职务，这才启程。

等临走这天，百官送行啊，上大夫散医生、大将南宫科、毛公随、周公旦、昭公仪、毕公、荣公、新甲、新年、太边四贤八郡全来送来了。长子伯邑考、次子姬发也跟着来送行。姬昌又嘱咐了一遍，这才洒泪分别，安下百官不提。单说西伯侯急急赞路，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京城，等知道是什么事儿，这才放心。这一天正往前走着，突然烟云四布，刮起了狂风。西伯侯抬头一看，不好，要下雨。正走到深山密林里，往哪儿背雨去呢？自有进树林，带着人钻到树林里了。刚一进树林，一个雷一个闪，紧跟着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咕噜噜噜，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把大伙身上全浇湿了。这个暴雨就是个急劲儿，时间不大，雨停了，云散水收，露出太阳。大伙儿这个嘛呀，出了树林，把湿衣服脱了，在这晾一晾。西伯侯也不例外，身上也浇湿了，从马上下来，找块石头坐着休息，把衣服脱了，有人给晾晒。可就在这时候，听着远处有个孩子啼哭，和嗓音这个大，哇哇的，山谷都应回音呢。西伯侯就一愣，哎，在这深山老林之中哪有小孩的哭声，快去给我寻来。哎，是。手下人分四路去找，其中有一路在一座孤坟的旁边发现了小孩，身底下垫着一堆草，小孩在那躺着，攥着俩小拳头，蹬着两个小腿儿，就是他在这儿哭呢，还是个小小子。手下人赶紧用袍服兜着这孩子抱到西伯侯姬昌近前。主公，就是这小孩啼哭，周围并无成人，不知谁扔到这儿的。姬昌啊非常善良，你看他99个儿子吧，他也喜欢小孩，把这孩子抱过来看了看，方便大耳，你看这么点的小孩吧，眼睛瞪得溜圆，小眼倍儿亮，看这意思这孩子能有2生日3岁，光哭不说话。心说谁家大人这么狠心，把这孩子扔到这儿了，吩咐手下人继续寻找，一定把他们家的人找来。结果找了半天呢，没人。众人回来纷纷送信。姬昌一听，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想了半天也没猜出来。后来一想，算了，我也甭找了，这孩子我收下吧，这就算我儿子了。我一共有99子，差一个不够整数，这回有这孩子正好够整了。但是给这孩子起个什么名呢？哎呀，再说我抱着个孩子进京，这也不像话呀，是不是派人送回西岐呢？他正在这发愁呢，就听山头上有人说话：贤侯贫道来也。西伯侯抬头一看，一道霞光落在面前，闪出一位出家的道者。见此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一目漠然，头顶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背后背剑，手提竹篮。

0: 姬昌当然是不认识了，赶紧把孩子交付给从人，跪倒施礼，请问仙人何处洞府，哪座名山，来见姬昌有何见教？先侯免礼平身。贫道自幼出家在终南山玉柱洞，我乃云中子是也。哦，原来是上仙，不敢。仙侯啊，你这是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呀？啊，我奉天子的诏旨进京见驾。哦，那个孩子是你刚才捡到的吧？
1: 正是，不知是谁家的孩子扔到荒郊，我听见哭啼之声，命人寻找，这才把孩子给抱来。
0: 既然如此，把孩子抱过来我看看。有人把这孩子递给云中子，云中子抱到怀里的连笑了几声啊，好好好，妙妙妙。贤侯啊，你打算把这孩子怎么处置呢？回仙人，昌一共有99子，还喜欢不够，我打算收这孩子为子，凑上100整数。
2: 好主意，好主意啊，人生一世要有百子，这可是奇事啊，可见你福大命大造化大。
0: 那么贤侯啊，你抱这孩子怎么能进京见驾呢？贫道有一办法，不如把这孩子交给我，我收他为徒，带回终南山教给他兵马武艺及其仙术，等他长大成人之后，我让你父子相见，他能助你一臂之力，不知意下如何呀？
1: 哎呀，多谢真人，多谢仙长。
0: 不过请问仙长，咱们应当给这孩子起个名儿，将来等见着的时候我好认识他是谁。
2: 好，容我思索。
0: 云中子想了一会儿乐了，贤侯啊，方才是雷声响过之后发现的这孩子，那咱就起名叫雷震子，你认为如何？
1: 好，就叫雷震子。
0: 云中子说罢又唠了几句闲话，把雷震子抱走了。到了后文书，西伯侯姬昌遇难，雷震子下山相助，父子相认，咱们再详细说。这件事过去之后，姬昌上了马，如飞似箭，飞止一日，这一天进了朝歌城。这朝歌咱说了不是一次了，就是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一带呀，那当时那繁华的不得了，那是商朝的国都，四通八达。等进了城，住的金庭馆。西伯侯刚一到金庭馆，里边有人接出来了。姬昌一看是谁呀？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阿崇禹，北伯侯崇侯武，人家三位都早到了，四大诸侯见面非常高兴，安排了住处，一切都完事儿，四大诸侯坐在一起饮酒。大伙儿就问：“你怎么才来呀？”姬昌说：“路上啊，遇上点事儿。”什么事儿他可没讲，因此迟来一步，望三位诸侯见谅。
1: 哎，没说的，没说的，谁还没有事儿吗？
0: 可姬昌就问：“三位，你们早到一步，可知天子因何把咱们调到京都？
1: 什么紧要的事情非来不可呢？”“
3: 不清楚，不清楚。”“

0: 自从我们住在这儿之后，谁也没见着啊。究竟天子为什么叫咱们进京，其他的人也是一无所知啊。
1: 哦，
0: 姬昌说，这样吧，明天咱们四个人联合上本面见天子，一问便知。
1: 对
0: 对，晚上四个人接茶喝酒，边喝边谈，谈话嘛不受拘束，上至国家大事，朝堂出的事儿，下至家庭纠纷，无话不说，无所不包。这个酒喝到一定的程度都有点迷糊糊的。南伯侯鄂崇禹的对面坐的是北伯侯崇侯虎，这鄂崇禹为人正直，性如烈火呀，刚直不阿。通过这一天谈话，他总觉着北伯侯崇侯虎这人别扭，怎么跟他谈不到一块儿呢？哦，明白了，崇侯虎跟我们走的不是一条道，听说他跟费仲游魂往来甚密呀，估计我们不清楚，他什么事都清楚。再这一说，有他在这坐着，我们说话诸多不便，背不住哪句话走板了，他就去把这话告密去，最好把他打发出去。鄂崇禹想到这儿，把酒杯放下了。三位大侯爷，我呢想起一件事儿了。哦，侯爷有话请讲吧。我这番话是对北伯侯说的，君侯能听我一言吗？崇侯虎也乐了，侯爷有话请讲当面，我愿洗耳恭听。
1: 好，
0: 你说的也甭太客气了。北伯侯，听说你跟费仲游魂两个往来密切，国有此事乎？这一问呢，崇侯虎脸红了。这，哎呀，那都是谣传。你想，他们二人都是朝堂重臣，我每次进京，总免不了跟他有来往，这也就是一般的交情，谈不到密切。
1: 得了吧你，
0: 崇侯爷，你那套秘密我全了解，但是你跟他们好我们不反对，谁没几个好朋友啊，只是有一条，你们别坐在一块儿想歪歪道，别净在别人身上打主意，你们找便宜。咱举个例子说，三年前你跟费仲游魂监造摘星楼，有没有这事儿？费仲游魂给天子出个主意，修了这么一座楼，花了多少钱，累死多少人。听说你给招募的工匠，你是总监工，楼也修好了，你也发了横财了，你跟费仲游魂三一三十一，每人一份儿，有没有这事儿？
1: 这
0: 有吧？你再不承认也不行。我说北伯侯啊，未曾拿这笔钱的时候，你拍拍良心想想，这是什么钱？这是血汗！你于心何忍呢？你晚上睡得着觉吗？你身为一镇的大诸侯，统兵百万，管着几百万老百姓，你却在他们身上打主意，刮尽民脂民膏，难道你不心疼吗？你就为了你一个人的享乐，不管别人的死活，这一点太缺德点儿了。酒后吐真情，今天我说话可能直率一点，望君侯莫怪。为人要光明磊落，一步两个脚印儿，

不能叫别人指脊梁骨，你懂吗？比如说有人要骂你，连我们三位脸上脚的也不光彩。望君侯，今后要切切改过才是。这北伯侯啊，哪受过这个？让南伯侯给损的这脸跟外国鸡似的，一会儿一变，这，最后气得他把酒杯一蹲，哎，鹅虫女，闭住你的臭嘴！你别忘了，咱们同殿称臣，我也是四大诸侯之一呀、啊。我比你不是矮这一大截儿，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训教我？你简直是信口雌黄，简直欺人太甚！宠侯虎这一翻脸，南伯侯鄂崇宇也有点挂不住了，啪，把酒杯摔了个粉碎，用手指着北伯侯的鼻子，你说什么？你不比我矮半截，你呀、啊、矮得我脚跟底下了，因为你不值钱，你不是人。刚才我说的是轻的，你那些致命的毛病我还没碰着呢。我问你，你跟费仲游魂勾搭连环还做了哪些坏事？今天你非讲说明白不可，不然这屋你出不去。哎呀，鄂崇宇呀、啊，你简直太欺负人了！本侯爷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嘎巴嚓亮亮亮！宠侯虎拽出宝剑，要与南伯侯拼命。南伯侯鄂崇宇是个正人君子，心里有什么，嘴就说什么。当着东伯侯和西伯侯的面，把这宠侯虎的短处都给兜出来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凭着矬人还别说短话呀。宠侯虎挂不住了，这脸一红一白的，最后把宝剑拽出来了，跟南伯侯要拼命。东西两大伯侯赶紧站起来把他拦住，哎，别！一人拽住宠侯虎一只胳膊，把宝剑给他夺过去了。姬昌就说，君侯，你怎么动这么大的肝火呀？可咱们喝着酒在这闲谈，无话不说，也犯不上武力解决。先侯啊，难道你没听见吗？他刚才说的是什么话？简直是当众辱骂于我，欺人太甚。不见得那么严重吧？姬昌一笑，矫正不怕邪歪呀。先侯啊，方才南伯侯所说一字不差呀，话说的是激烈点，但是这些事儿都存在。我且问你，给天子监工修宅行楼，你赚了多少银子？你累死了多少民夫？你从中得了多少好处？尽人皆知啊，你不承认也不行。你可知文武百官京城百姓要提起你来，没有不咬牙切齿的。南伯侯所说都是实话，你别不爱听啊，要忠言逆耳就不对了。再者一说，可能有些事儿是过分点，但是有则改之，无则自勉，这就对了。东伯侯姜桓楚也说，对，是这么回事。我君侯啊，你得听别人的话，他也没说的太过分，你亮宝剑这就不对了。耶，宠侯虎一看，他们仨是一头的啊，有动硬的，有动软的，这酒还能吃吗？啊，好好。

0: 哈，我知错，我知错，我一个人斗不过你们三位，我告退行不行？南伯侯恶崇禹心中暗笑，我就是叫你滚蛋，你在这坐着，我们几个人谈话不方便，因为你是个坏蛋。你不定听着哪句话记在心里头，然后你偷着跟费仲游魂去说，在片子面前揍上一本就够我们仨呛。你要走啊？正合适，大伙儿也没拦着他。崇侯虎灰溜溜的回自己屋了，他走了，南伯侯乐了，来人，重新摆酒，把这筷子这盘子都给我摔了。狗食铲子没人用，别人吃的都沾了嘴。那两大军侯也乐了，人这仨人谈得投机，重新排摆酒宴，话锋一转，谈到朝堂上的事儿。鄂崇禹就说：“二位啊，我听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天子时政啊，滋纳妲己，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国是日非呀，老百姓怨声载道。二位君侯，你看应该怎么办呢？”“是啊，君侯所说不差。我看这样吧，咱们几个人最好修写一份奏章，直言上谏。不管天子爱听不爱听，爱看不爱看，咱们身为大臣的必须得这么办。对，写奏章，写奏章。”他们把晚餐家伙叫人捡下去，桌子擦干净，灯拨亮了，三个人写了一份奏章。等写完把名字签上了，你看四大诸侯呢，缺一个也不像话呀。有西伯侯季昌拿着去找崇侯虎，让他签名。这崇侯虎是一个不干，一百个不干。不，没有我的份，没。姬昌就劝：“你看，咱们四大镇诸侯，缺一个难以交代，而且咱是同时进京的，你不要计较方才的事情。你看看，我们写的是不是实话？你要有忠心，你是商臣，你就应当签字。”把崇侯虎说的没词儿了，最后堵着气把名写到后头了。其实也该着崇侯虎倒霉，把他气得连北都找不着了，他也没好好看看那奏章都写的是什么。这份奏章分量十分重，隶属着纣王的所作所为，杀其诸子，骂名千载呀。那纣王要见这奏章，能不发脾气吗？那崇侯虎能好得了吗？他也没仔细看看内容，胡了八图把名签上了。西伯侯姬昌告诉他，明日早朝我们把奏章就递上，咱明儿个见吧。回到自己屋里头，人家仨人照样在那喝酒，可正喝着呢，不知道是谁在窗户外头叹息了那么一声：“哎，今日高高兴兴在这喝酒，明天就要血染世曹啊，就做了刀下之鬼喽。看来人呐没有先见之明啊。”“哎，这谁？谁在窗外说话？”姬昌拉门出去了，一看没人，回来问那两个人，那俩人也听见了，肯定没听错。究竟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们把金庭驿馆所有的仆人全集合起来，一共五六十个，问谁谁没说。后来东伯侯姜桓楚急了：“好吧，你们不都不承认吗？拉出去，都砍了。”一听要掉脑袋，有人胆小了：“慢着，不是我说的。”“谁说的？”“呀，是他姚福说的。” 这姚福啊60多岁了，扑通就跪下了。东伯侯一摆手，让别人全退出去了，唯独把姚福给留下。把姚福吓得体如筛糠，一个劲儿的磕头，嘴都搬家了。西伯侯姬昌过来，起来，起起来，别害怕，别害怕，你叫姚福啊？小人是姚福。方才在窗户外头说话是你不？
1: 是我。
0: 为什么不承认？
1: 事关重大，我不敢说。
0: 哎，你说了想不承认也不行，我们每个人都听清楚了。姚福，你别害怕，我们绝不伤害你。你再把你那话重复一遍，好不好？
1: 怪不得都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话一点都不假，我一时怎么说出这么句话来？好吧，那我说今儿晚上三位君侯高高兴兴在这喝酒，明天就得血染世曹，人没有先见之明，故此我长叹了一声。
0: 哦，对对。那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怎见得明天我们要血染世曹就得掉脑袋呢？
1: 他没别的意思。
0: 不对不对，说实话吧，究竟怎么回事？东伯侯一瞪眼，不说实话就宰了你。
1: 我说三位侯爷息怒，这个事儿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我家九口人要叫上边知道了，一个都活不了。因为呢，我家主人是雅相比干，前些时我被调到金庭馆驿，可有时候呢回到相府去溜达溜达，见着熟人啊聊聊天儿。相府有位总管耳目灵通，他听说这次天子下密诏把四大镇诸侯调进来，说有个阴谋，也不要抓什么一招之错，把四大君侯全给杀了，免除后患。哎呀，因为这个事儿我听见之后我就睡不着觉了。我深知各位君侯都是圣人，无缘无故就掉了脑袋了，多可惜呀。方才见几位喝酒，我一时冲动信口雌黄，我就胡说八道说了这么几句。
0: 啊，此话当真？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听来的就是这么个意思，
1: 我一字没敢隐瞒呢。
0: 原来如此。姚福，你下去吧，不要对外人演讲。
1: 哎，
0: 江环楚又把他叫回来了。回来，还点事儿我问你，你话没说完。我问问你，最近一时期朝堂里都发生什么事了？你要如实地讲。
1: 三位还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们在外镇怎么知道京城的事情？消息隔绝是半字不小，你说一说。
1: 哎呀，
0: 这事儿出的太多了。
1: 正宫皇后江娘娘被挖去一墓，刨了二手，天子降旨要杀二位殿下殷郊殷红，老首相商荣碰死在九间殿，上大夫赵启、梅伯都被刨落了。这些事情简直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呢。
0: 啊！江魂楚把他抓住了。我请问你，那皇后后来怎么样？
1: 后来活活的被折磨死了。
0: 哎呀！江环楚大叫一声，是昏厥于地，把这姚福吓得滋溜就跑了。什么原因？江环楚的女儿就是朝阳正宫啊。你想，几年没见面了，他能不想吗？同时女儿得了这么个结果，当爹的心里什么滋味？十指连心呐、啊、 顾死老头子。

叫一声，人事不省。鄂崇禹、姬昌赶紧进行抢救，好半天呢，东伯侯才明白过来。老头子顿足捶胸，嚎啕大哭：“丫头啊，我那可怜的女儿啊，你死的太惨了！昏君，纣王，你不是个人，老夫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啊？”这人一冲动啊，就不顾后果了，连吵是带喊呐、啊，多远都能听见呐、啊。有的人听了个闷针，这些人都是费仲游魂的走狗，马上出了金庭馆，赶奔费仲那里就去告密了。费仲一听，哈哈。姜桓楚在金庭馆驿大骂圣主，这还了得，连夜进宫启奏给纣王。纣王闻听重重大怒：“哦，你们都来了，我正想杀你们呢，你们还敢背着骂我，明天再算账。”书说简短，次日平明，纣王生变，400名文官武将山呼万岁，排列两厢，有殿头官启奏，4大诸侯在殿下候旨选。东伯侯姜桓楚在头前引路，3大诸侯后边跟着，进了九间殿，行了君臣大礼。要是往常，纣王欠欠身得赐平身，好好还赐个座，今天则不然。纣王一看着他们四个，就气冲斗牛啊：“你们都来了，臣等奉诏不敢不来，现在金庭馆驿候旨。”“好，来得太好了。姜桓楚，昨天晚上你在金庭馆说什么来着？哎，你背着朕不知道，你都骂些什么？你敢重复一遍不？”姜桓楚正在火头上，还管这个？闻听此言就站起来了：“昏君，你不问我还要问你呢。我那女儿自从许配给你之后，犯了哪些过错？她入主中宫，究竟哪点不称职？你因何无缘无故挖去他一个眼睛，刨落他的双手，用了这种酷刑，所谓何故？你说。”纣王一看，这还了得，身为大臣，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指着鼻子质问君主，这就犯了大不敬的罪名啊。纣王连拍桌子，再咬牙：“姜桓楚，你没问我，我还问你呢。你跟你女儿勾搭连环，买出家奴行刺孤家，准备迎接你入主朝歌，你反过来还装糊涂，简直是罪大恶极呀！来呀，把他们四个推到外头杀！”百官刚要动本，纣王把耳朵堵上了：“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杀，快杀，从速行刑。”这就叫不讲理。百官也傻了，到底为点什么呢？要说姜桓楚方才骂昏君来的，犯下大不敬的罪，还有情可原。可是那三位一句话还没说呢，究竟犯了什么罪了？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把4大诸侯给推下去了。费仲游魂一看，其中有宠侯虎啊，是他们俩的好朋友，哪能一块掉脑袋呢？而且宠侯虎这次进京，当天晚上就拜会了他们俩，把那值钱的东西每人送了2车呀。这俩小子一想，我们得说

0: 己越好画呀。费仲出班跪倒，天子圣明，小臣有本上奏。讲。陛下，姜桓楚犯下不赦之罪，掉脑袋是便宜，理当问斩。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外面忠厚，内揣奸诈，绝非善类，与姜桓楚同谋，也理应斩首。唯独北伯侯崇侯虎，乃是国之栋梁，朝廷大臣，一向忠于陛下。陛下请想，数年前修造宅兴楼，受仙功，侯虎立下汗马功劳，我二人深知侯虎屏前背后对天子忠心不二啊，请陛下下到赦旨，饶恕侯虎不死，实乃小臣之万幸也。
1: 清言有理，不错，崇侯虎是替我办了不少好事，传旨赦免侯虎无罪，其他三人马上斩首。
0: 武成王黄飞虎牙向鼻干，出班跪倒，陛下圣明，我想这三位贤侯相无过错，虽然说姜桓楚当殿侮辱君王，犯下大不敬的罪名，但是痛女心切，情有可原。况且这两大诸侯坐镇塞外，能保住咱们商朝的安全，请陛下宽免才是。
2: 都不行，就是不行，非杀不可。
0: 黄飞虎和比干跪那儿不起来。这时微子、棋子、微子启、微子衍四大亲王也跪在后边了。臣等请陛下宽免西伯侯姬昌，姬昌素有圣人之名啊，对主上忠心不二，并无疑心，如果要杀贤人恐丧失人心，请陛下宽免。紧跟着又跪倒几十个大臣保西伯侯姬昌。
1: 纣王寻思了一会儿，也罢，看在你众人的份上，就饶了姬昌，那两个人一定不饶，从速行刑。
0: 结果怎么样？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两个人死在午门之外。到底给杀了，姬昌算幸免呐。这件事过去之后，牙相比干连夜到金庭馆驿看西伯侯姬昌，西伯侯坐在屋里头正擦眼泪呢。昨天晚上坐在一块还喝酒，没想到姚福说的一点不假，这天子一点理也不讲啊，把两个人就给杀了。现在剩了我孤身一人，虽然说这次幸免，可下次呢，你知什么时候也走这条路啊。正这时雅相比干来了，分宾主落座之后，比干告诉姬昌，贤君侯啊，这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要从速离开，明天就走啊。夜长了梦多，也许大祸就临到你的头上，多谢丞相，多谢丞相，此恩此德当铭刻肺腑，明日我就回西岐。到了第二天，姬昌急冲冲的吃罢了早饭，打点行装，带着五十名从人 离开京

城要回西岐。到了十里街官厅一看呢，哎呦，满朝文武都在这等着呢，干什么呢？要给西伯侯姬昌饯行。武成王黄飞虎、牙相比干、微子棋子、微子启、微子衍、上大夫杨震都在这儿呢。姬昌只好下马，大家进了十里长亭，酒宴早就摆下了。黄飞虎啊，就劝说西伯侯：“君侯啊，虽然天子震怒，杀了两大镇诸侯，但是你千万别介意，别因为这点事情生了疑心呐、啊，要以社稷为重。王爷放心，我活着是大商的臣，死了是大商朝的鬼，绝不敢反对天子啊。这件事情您就放心事了。好啊，但愿你一路保重。”可大伙刚要说知心话，外头马挂銮铃所响，费仲尤浑这俩坏蛋来了。怎么回事呢？昨天纣王跟他们俩没商议就赦免了姬昌，俩人心里不痛快，因此半夜进到宫里头见纣王，埋怨纣王不该传这样的旨意。他俩说，这四大诸侯当中别人都外露，唯独是姬昌，外君子内小人，奸猾无比呀、啊！要把他放了，无异于纵虎归山。纣王也后悔了，朕旨意已出，岂能出乎反乎？臣等还有一计，明早到十里长亭给他饯行，用话套他的话，看看他说什么。他要感谢天子，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他要发一句牢骚，说一句走板的话，咱们就抓他一招之错，把他就定。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

0: 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九八四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心脏24小时不停跳啊，所以我们一定得保护好它，对不对？无论是在生活习惯方面对您提出的要求，还是饮食运动方面对您提出的要求，咱们尽量都要配合，因为你配合好了，其实就是养护好自己的心脏了。心肌细胞啊，如果缺乏了营养，大家就会感觉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不舒服的症状。为什么？因为你想啊，你晚上躺在睡觉啊的时候，你的大脑皮层休息了，对不对？你的啊肝、脾、肺、四肢啊这个等等，所有身体上的组织器官，除了心脏还一直在跳的之外，在工作之外都休息了。心脏它没有歇着的时候啊，24小时不停跳，停跳就坏了。但是就正是因为它一直不停跳，咱们的心脏才需要很多的营养。所以你心肝脾肺肾都是需要营养的，但是心肌细胞所需要的营养你一定要重视，千万别让它缺了营养。人一旦心肌细胞缺了营养，心脏就会因为营养匮乏导致的最初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偶然有点心悸，偶然有点乏力，稍微有点早搏，一累着了有点不得劲儿。但是如果有说你没有及时的关注，那么越来发展到越严重的话，那以后可能会出现心脏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产生的一些急症或者大问题，对不对呀？所以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分享的一款是我们啊团购了几年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一个产品，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10。辅酶 Q10 还是248块钱一组，一组是10瓶，一瓶是30粒，一天吃一粒的话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的时间。辅酶 Q10 这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的一个营养物质，本身你身体就有，心脏里边含量是最高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基本过了40岁往上，你的辅酶 Q10 的含量就比你年轻的时候少了很多。大概啊，到了40-50岁的时候，会比你25岁的时候少65%左右。你看看，就是你心肌细胞里所需要的这种营养，在上了40-50岁的时候会少了60%多。所以怎么办呢？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也在下降，你吃到那些食物里边辅酶 Q10 的营养也逐渐的吸收的越来越少，那身体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这个一些问题。同时还有，如果说你平时服用着一些他汀类的药物，降胆固醇药物的这个同时，在我们啊一些这个神经性退行性病变方面还有一些问题。所以如果说长时间身体缺乏辅酶 Q10 了，这个问题就会非常严重。如果你身体不缺乏辅酶 Q10 的话，你服用这个医生给您开的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副作用，但是如果辅酶 Q10 缺乏的严重的话，这类的副作用就会非常之大了啊！不光是心脏，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这个胰腺，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肝脏都是需要辅酶 Q10 的。所以咱们今天这款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10 跟大家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回头客特别的多，每瓶是30粒啊，它是30毫克的含量，248块钱一组10瓶。现在老听众朋友想要预定的就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辅酶 Q10 不是含量越高越好，而是因人而异，因为我们自身就有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如果说你选择那个辅酶 Q10 的这个含量过高了，哎，对于你的这个身体健康状况来说呢，有点什么呀？啊，就是这个现在你还没缺那么严重，完了你补的那个含量太高了，这样的话就会影响你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这一点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大家就明白了，抓紧预定吧。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辅酶 Q10 的，感觉方方面面都被调理的挺好的，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啊，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就是一种营养素。 素啊、哦。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的啊，原来就吃过的，感觉效果不错的，你可以抓紧去进行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

0: 四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订一组
0: 辅酶 Q10 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2: 订一组辅酶 Q10。
0: 辅酶 Q10， 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的咱们辅酶 Q10 断货好长时间了啊，就连我们的导播老师都说，哎呀，好久都没有辅酶 Q10 了。很多听众朋友都打电话问，老是问啊，辅酶 Q10 什么时候有货呀，什么时候到货呀，咱们断货好长时间了，但这回到货了，数量也不多。所以老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如果你在之前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辅酶 Q10， 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啊、哦、这一波到的现货也不多，等到现货被大家抢没了，啥时候再到货咱也不知道了。就网上卖这个，咱们合24.8块一瓶，对不对？10瓶248啊，网上在某宝某东你去看吧，基本上都合到39.9块，最便宜的时候啊也得是32.9块一瓶，咱们才合到24.8块一瓶，自己说合不合适。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给我订一组 Q10。
0: 辅酶 Q1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不用说了啊，你吃好了赶紧打电话订。那新听众朋友，如果从来没买过没吃过，你听我在节目里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想要啊，让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增强更多的营养啊，不光是要吃一些含有辅酶 Q10 的食物，因为这些里边啊，它的这个，你别说你吃多少，说我天天吃黑鱼片，我天天吃花椰菜，吃苹果含辅酶 Q10 的水果，对不对？吃西红柿，你也不见得你都能吸收，因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整个身体的代谢能力的下降，导致你吸收营养物质在大大的下降，这点大家都知道。你说你黑鱼里边含有辅酶 Q10 多少咱且不说，你吃这一碗或者一盘子黑鱼片，你能吸收到其中的多少？大概中老年朋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都慢了，消化吸收能力减弱了之后，你吃，你要能吸收50%啊，那都是非常之高的了，很可能你只吸收到10%-20%，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可能就需要你大量的去补给，才能够吸收到够你身体所利用的。打电话预定就行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星现在赵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辅酶 Q10。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4: 对对对、嗯、我刚才听你讲那个黑鱼这个挺好，但是我也不会做呀，我就给我妈买点
0: 啊。可以，没问题啊。这个辅酶 Q1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来吃，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在吃、嗯、就是平时经常熬夜的，压力挺大的，经常运动的啊，总是感觉特别累没劲儿的，好多人都在吃啊、哦、行、
4: 嗯、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辅酶 Q10 就别说中老年人了，我啊40多岁我都在吃，每天我都建议大家辅酶 Q10 啥时候吃啊，上午啊，早上那顿饭或者中午那顿饭尽量不要下午吃啊，因为它这种是属于脂溶性的高端维生素，什么时候吃吸收的最好？早餐或者是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吸收的是最好的，早餐或者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吸收的最好的，尽量不要下午或者晚上吃啊。辅酶 Q10 早上或者是中午吃是最好的。248块钱是10瓶啊，一个月吃一瓶啊，一瓶30粒，一天就吃一粒，正好够你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一共才248块钱，大家去对比一下吧。啊，之前好多人都买过进口的辅酶 Q10 吧，都知道吧，对不对？啊，买过这样那样的，买过很多个品牌的辅酶 Q10 都很贵啊。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辅酶 Q10， 它是食品级的，不伤肝不伤肾，非常的安全，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哦！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10 都很贵，有的四个字那个品牌，国产的90粒的那个卖400多块钱呢。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或者你到药店去打听打听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的火，而且价格都是非常之高的。这款国货之光，我相信吃过的朋友啊，尤其是你自己已经啊这个吃完效果之后非常之好的这个朋友，看完也上网查了，也上药店去对比过了，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有多合适了。六线的郑女士，你好。
5: 哎，海兰
1: 谢谢那个，我非常喜欢你啊！
0: 谢谢您啊，要订辅酶 Q 十
1: 粉丝，哎，
0: 谢谢
1: 吧。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

0: 话就行了啊。
1: 好，再见。
0: 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没有打进电话的，想定辅酶 Q 使的说，哎呦，海兰所说到的那些症状啊，就是我心脏啊近期所产生的这些症状。到医院查了，啥毛病没查出来，但是呢，就是整天的突突，稍微累着点了，生点气了，一着急上火了，没睡好觉了，这心脏跳的呀，心悸乏力特别的严重啊。平时呢，也经常愿意运动的我呢。也是感觉老是让自己呢感觉拿不成个儿啊，老感觉在那站着站着全身都发软就要倒下了似的。那你心肌细胞需要营养的时候咱不给它补营养那就不对了，对不对？辅酶 Q 十啊，虽然说在心脏、肝脏、肾脏和我们的胰腺内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但是最需要它的就是心脏。你体内随着年龄的增长，辅酶 Q 十呢大量流失，尤其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啊，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的一些这个人群，包括啊尿酸比较高的一些担心自己痛风的人群整天都在控制饮食，你控制这个控制那个，很多的营养匮乏，营养不良了。尤其你心脏特别需要的营养就是辅酶 Q 十啊，对不对？你的心脏24小时都不会停跳，停跳就坏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它给你工作的时间是最长的，比你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都需要更多的营养。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一共是30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啊，这样的话就能吃300天的服用量。248块钱300粒，大家要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每粒是30毫克的。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是这个辅酶 Q 十含量越高越好啊，含量越高，你补充的够了，我们自己人体呢就不产生辅酶 Q 十了。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影响你自身产生辅酶 Q 十的机能。所以按照咱们这个量，248块钱十瓶，心脏不咋好的，平时经常运动的，我建议大家赶紧把它补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87996984，300天服用量的才248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2: 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原来买过是吗？
3: 对，买过。
0: 我说早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一直在吃辅酶 Q 十，吃着非常非常好，是不是？我家人，我爸我妈也一直在吃，我这回也得坚持吃了，一直吃肯定是有好处。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于先生您好，于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 十哈。
2: 哎，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2: 我说这辅酶 Q 十咱们这个吃多少啊？
0: 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儿。
2: 啊，一天吃一次。就是咱买这个200几，
0: 248块钱是十瓶，一瓶30粒，一瓶吃一个月，十瓶248块钱，一共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
2: 哦，哎，好了，
0: 嗯，好嘞，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孙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海兰，
0: 哎、
4: 那个给我订一组
0: 辅酶 Q 十，好嘞，预定成功了，
4: 哎、
0: 等着接电话、
4: 哎、
0: 啊。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辅酶 Q 十，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石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6: 对呀、
0: 啊，
6: 我要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
6: 哎、好嘞，
0: 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六线的李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 十哈。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啊，哎，
8: 哎，
0: 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8: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8: 一组，
0: 一组，
8: 哎、
0: 预定成功，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
9: 对，
0: 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9: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大家自己拨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请进的是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10: 哎，
0: 你好，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0: 对对对。

0: 对，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0: 谢谢，
1: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大家赶紧打电话，就趁着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现在打87996984，87996984，现在赶紧打。一会儿啊，我再讲一讲，咱们的老听众都听见辅酶 Q 十又到货了啊，都想给自己家里的老人呢 啊或者平时自己的这个啊运动量挺大的一些这个人群呢，担心自己的心肌细胞受损，经常感冒的，运动量大的，哪怕你是年轻人。您也要吃，保护好咱们的心肌细胞呗，对不对？它就是营养品，是不是？营养咱们心肌细胞的多好啊！87996984，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你们就打不进来了，抓紧打哦！87996984，欢迎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2: 哎，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1: 辅酶 Q 十，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吴女士您好。
3: 哎。
1: 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
3: 谢谢，
1: 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童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那个、哎、那什么童女士，
1: 啊，
4: 我给我姐订点辅酶 Q 十，
1: 可以啊。
4: 完了，那个打电话说我报她的地址，好吧？
1: 可以啊，没问题啊。
4: 哎，248，十个月是不是？
1: 对对对，十瓶，一个月一瓶啊。哦哎，
4: 好的，
1: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跟大家普及常识这个问题啊，好多人都说了，哎，那平时食物当中什么东西含辅酶 Q 十啊？我会多次在节目里边来进行介绍啊。你像花椰菜呀、菠菜呀、西红柿啊，对不对？因为花椰菜本身就很常见，花椰菜当中通常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成分，而且花椰菜里边含有辅酶 Q 十含量也比较多，菠菜里边也是含有的啊。另外西红柿也是。那肉类里边是什么呀？像牛肉啊，这个黑鱼啊，金枪鱼啊等等。但是呢，中老年朋友可能 有很多这些东西呢不是很这个愿意吃，红肉和坚果类的沙丁鱼啊，对不对啊？这类的这个食物当中含有辅酶 Q 十也是比较多的。还有什么东西？橄榄鱼啊，橄榄油，秋刀鱼。哎，这里边呢也是含有辅酶 Q 十的，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我感觉含辅酶 Q 十的这个食物，我呀，就我本人，不知道其他人啊，是不是常吃？我感觉我总结起来，这些食物里边没有几样是我经常吃的。所以说，这个辅酶 Q 十，我从这个我们最开始团购到现在为止三四年的时间了，我一直坚持在吃。就我这个年龄段，40多岁我都一直在坚持，因为平时我要运动，所以平时啊，40多岁就运动的人一定要吃。啊，上了50多岁，就即便您不运动，也把这个心脏啊、心肌细胞所需要的一些营养都补充充足了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大家自己去订啊、哦，每瓶是30粒啊，一瓶一天吃一粒，一瓶吃一个月，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这个用量呢，可以依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您的这个心肌细胞受损的比较严重，需要的营养多一点，一天2粒也是可以的啊。正常人来讲，就是你没有任何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只是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加强营养，一天1粒就可以了。它是软胶囊啊，它是软胶囊，辅酶 Q 十是软胶囊。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报名预定。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辅酶 Q 十。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来吧，你们自己打电话去订，我再继续跟大家去普及健康方面的常识啊。《生命时报》的一篇文章提醒我们大家了，一天当中最该保护心脏的6个时刻。心血管系统啊，是为了全身输送燃料和氧气的生命通道啊，它的运作也是受人体生物钟的影响的，所以一天当中在某些特定的时段，它对外界刺激更敏感，也更加容易受生活方式的影响。所以呢，《生命时报》邀请专家教会我们大家在每一天的6个时刻减轻心脏负担，筑牢预防心血管疾病的防线呢、啊。 受访专家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尚菊菊，

0: 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来小磊。那这两位医生会跟我们大家说这六个时刻是哪六个时刻啊，什么时候你该关注自己的心脏健康。一会儿大家准备好笔和纸来记录一下啊。欢迎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1: 啊，你好海兰。我想那个问一下子，我这那个定辅酶秋实，但是我吧就那个就你做的节目什么辅酶秋实啊，是那个叶黄素啊，什么氨糖啊，还有那个B 族啊，我这几样吧我都连着吃有一年多了，一天没歇都挨着就是吃一年多了。我就想问一问用不用停一下子再吃啊。
0: 首先一点啊，我们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去推荐保健品和药，就我在节目里边只要是我跟大家去说的介绍推荐的产品都是食品级的。就是为什么要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肯定会缺这些东西。那你想叶黄素咱身体就不能合成它，你说你不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你吃那点食物里边的那个叶黄素远远不够你眼睛所用的，对不对？哎，那辅酶 Q 十相对来讲还好一点，自身还能合成一部分，所以我呢就向大家推荐含量不是那么特别高的辅酶 Q 十。如果说你买的那种啊，这个含量超级高的啊，每一粒都有300-400毫克的那个得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要不然时间长了会影响你自身啊整个心脏合成辅酶 Q十的这个能力，明白了吧？但是这种低含量的不会对您这个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有影响，所以你可以常吃，常年吃都没有任何问题，放心吧。
1: 啊，没事哈，
0: 没事儿。
1: 那我订这辅酶 Q 十，谢谢你了，给你添麻烦了。
0: 不麻烦，哎，谢谢阿姨的支持。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预定就行了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辅酶 Q 十是248块钱一组，10瓶啊。我跟大家去继续普及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啊。这个我觉得听我节目，咱就是你团不团购这些产品，您吃不吃，咱们也应该对于自己的身体有一些了解，对不对呀？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两位主任医师，一位叫尚菊菊，一位叫来小磊，跟我们来分享一天当中有六个时刻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来减轻心脏的负担。首先第一个是在醒来之后缓慢起身，这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睡醒之后人体的交感神经迅速激活，血压和心率都会迎来晨风啊，早上的高峰，哎，早高峰。如果猛然起身容易导致血压骤升啊，甚至诱发什么急性的心梗或者是脑卒中。医生的建议，起床的时候可以采用221的原则，醒来之后在床上躺他2分钟，起身之后在床边坐他2分钟，站立之后稳定他1分钟，再行动，给心血管系统一个平稳过渡的时间。这个221的原则我们大家记录一下。第二一点呢，就是用餐要8分饱，你饱餐一顿之后消化系统需要大量的血液参与工作，心脏的负担就会随之加重。对于心血管功能脆弱的人群，暴饮暴食可能就会成为压垮你心脏的最后一根稻草啊。所以医生建议大家每餐最好吃到不饿也不撑的状态，帮助控制体重，并避免饱餐之后心绞痛或者心衰的发作啊。那细嚼慢咽，进餐时间呢不少于20分钟，是做到8分饱的有效方法，慢点吃。第三点就是午睡半小时啊。既往研究显示每周坚持3次，每次睡30分钟的午觉，有助于降低血压，缓解交感神经的兴奋。但是午睡并非是越久越好，超过1个小时反而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啊。所以医生建议您想午睡的时间一定要控制在20到30分钟，尽量平躺或者是半卧，避免趴在桌子上压迫胸腔，影响呼吸和循环。如果条件有限只能趴着，你可以购买一点比较高的不容易变形的枕头，双手自然抱着入睡，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垫高头部减轻趴着入睡的时候颈椎和颈后肌肉群受到压力。如果不困也不用强求一定睡着，闭眼休息也可以。第四个保护心脏的时刻，哎，就是忙的时候喝口水。忙碌的时候啊，很多人会在觉得口渴的时候才喝水，不是，此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脱水会使血液粘稠度增高，增加心脏的泵血能力 阻力啊，去诱发血栓的形成，尤其长期处于空调环境或者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群。所以医生建议您每个小时起身活动的时候顺便喝它几口温水，维持血容量的稳定啊。第五个就是运动扣钱。

0: 动是心血管健康的天然良药啊，对不对？这个我们也经常对来说，快走啊、慢跑啊、爬楼梯啊、中等强度的运动啊，啊，对健康非常好。但是医生建议您，健步走是最容易坚持的有氧运动之一，每天快走30分钟，每分啊步频在110到130步，达到微微出汗、能说话但不能唱歌的强度，就能够改善心肺功能，降低血压、血糖和血脂啊。但是要尽量选择空气清新、环境安全的时间和地点，避开污染物浓度高的早晚高峰的时间段啊。第六个就是睡前深呼吸。入睡之前呢，是这个交感神经向副交感神经切换的一个关键阶段，此时进行5到10分钟的腹式深呼吸，就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降低你的心率，平稳你的血压，帮助身体放松。所以经过研究表明，长期坚持深呼吸练习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减少夜间的心绞痛发作。医生建议深呼吸的时候呢，要鼻吸口吐，用鼻子吸气，用口吐气。吸气的时候呢，要有意识的凸起你的腹部啊，吸气的时候鼓肚，哎，动作要缓慢。吐气的时候呢，收缩腹部啊，收缩腹部。吐气的时候肚子要瘪，哎，尽量把一口气儿给它吐干净，做到真正的深呼吸。再配合点温水泡脚，听轻柔的音乐，就更能够形成良好的睡前仪式感。现在这个季节啊，昼夜温差比较大，是心血管疾病较为高发的时期了。所以啊，中老年朋友，尤其我之前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讲的那些啊，一些这个看指标的啊，一些注意事项啊，哎，我们心血管病患者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时候，头部、颈部、脚部做好保暖工作，早上起来锻炼不要太早，适量多吃一些温性的食物，像姜啊、葱啊、红枣啊等等，帮助驱寒护阳，保持心态平和，规律作息。哎，那希望大家心脏啊都是健健康康的，身体倍儿棒的啊。今天的第二个知识分享，就是一天当中最该护心的六个时刻，我们医生给大家提供的，醒来起早上起来之后缓慢起身，第二用餐八分饱，第三午睡半小时，第四忙的时候喝口水，第五运动扣强度，第六睡前深呼吸。收音机前的您都学会了吗？好了，想听抚媚 Q 10的抓紧打电话吧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1: 哎，我想说一下子，你那个是静修堂的吗？
0: 对，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
1: 啊，那行，给我订一个
0: 啊，给您订上了。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抚媚 Q 10已经跟大家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啊，回头客特别的多。你想，大家如果说吃着没啥感觉的话，能一直买一直吃吗？对不对啊？这个道理大家非常的明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广州白云山静修堂啊，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就是我们到药店去买一些板蓝根呢、啊，有买一些这个日常的补药，有好多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但是咱们今天这款抚媚 Q 10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哦！它不是药，我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各种药物啊、哦！哎，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吃，对我们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的负担。248块钱10瓶，1瓶30粒，一天吃一粒的话，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在身体内，你的心肝脾肺肾呢，都是需要大量的营养的，尤其是心脏。为什么我说心脏需要大量的营养啊？因为它24小时不停跳啊。你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除了心脏，其他的脾呀、肺呀、胃呀、肝啊、你的大脑啊、四肢啊、五官呐、都休息了，只有心脏给你去值班，对不对呀？24小时不停跳，这心脏要停跳了可就坏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心脏它就需要大量的营养，心肌细胞需要的最多的营养就是辅酶 Q 十啊，辅酶 Q 十啊，就是帮助我们去产生细胞能量的，所以我们的精力、体力、耐力才会增强。好多的听众朋友，心脏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到医院一查，做心电也没事儿，待24小时 Holter 都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做个心脏 CT， 甚至连64排都查了也没啥事儿，但是呢，就是稍微累着点了，生气了，着急上火了，整个身体啊就拿不成个了，一点力气都没有，那心脏跳的都快跳到说嗓子眼了，就是突、心悸、乏力，这些症状特别的多，对不对呀？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发现这种情况愈发的严重了。

0: 那于是呢到医院去看，医生呢没查出来什么毛病的情况下，可能医生就说你回去吃点辅酶 Q10 吧。没错，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人目前都在吃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10。 辅酶 Q10 一组是10瓶248块钱，24.8块一瓶，一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吃一粒，10瓶是300粒，天天吃，每天吃一粒的话是吃300天的服用量，248块钱，248块钱是吃300天的服用量。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身体的这个辅酶 Q10 缺乏，除了你的心脏会受到一些累积之外，你在身体的其他的很多的地方，包括你的肝脏、你的肾脏、你的胰腺里边，都是需要辅酶 Q10 的。正常人的辅酶 Q10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所消耗的越来越多，那么你所吃到的大多数的红肉、坚果、沙丁鱼这一类的食物当中，黑鱼、秋刀鱼，这里边都有辅酶 Q10， 像西兰花、菠菜、胡萝卜、苹果都有辅酶 Q10， 但是这其中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些身体产生一些疾病的，需要服用他汀类药物降低胆固醇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辅酶 Q10， 因为它可以减少他汀类药物的一些副作用。如果说啊，中老年有一些神经性、退行性方面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有一些想要预防什么中风啊、帕金森氏综合症啊，对不对？咱们也在神经退行性系统疾病预防方面，也要身体需要的就是辅酶 Q10， 不能缺乏。身体当中辅酶 Q10 缺乏，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心脏啊，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心肌细胞大量缺乏营养导致的一些心脏问题。所以说，如果说您呐心脏现在也是有这种症状，哎呀，谁在哪块大声说句话呀，你都会觉得吓一跳，心悸或者什么东西扑通一下掉地下了啊，吓一跳，害怕。有的时候呢，稍微累着一点啊，这心突突的跳的都不行了。像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都要科学合理的去补充辅酶 Q10。咱们这个辅酶 Q10 呢，啊，每粒是30毫克的，但是我建议大家啊，这是中国营养学会对于大家的一个日常补充量。辅酶 Q10 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因为含量特别高的辅酶 Q10 会影响你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所以说呢，吃含量特别高的辅酶 Q10 要遵医嘱，咱们再吃，否则的话就吃这种含量低一点的营养素就可以了。咱们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10， 这个大家都知道，248块钱十瓶，吃300天的服用量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所以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都在吃的辅酶 Q10， 心脏养护的都非常非常之好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广州白云山静修堂是世界500强的企业，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呀？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想要预定的，赶紧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87996984。缺少辅酶 Q10， 就缺少了给你心脏提供能量、提供营养的这样一个方式跟方法。所以说呢，第一引起我们心脏不舒服的，那就是大量缺少辅酶 Q10 所导致的。尤其是平时愿意走走圈的、愿意做一些体育锻炼的、体育运动的、跳个广场舞的，是不是平时路走的比较多的，我都建议大家辅酶 Q10 赶紧吃上。如果说你的心肌细胞现在已经大量匮乏营养了，辅酶 Q10 赶紧吃上。248块钱十瓶，300粒，吃300天的服用量，一天几毛钱，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就行了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再付款就行。87996984，87996984，现货只有20组，能订上你就抓紧时间抢现，等我们现货订没了就得等下一批到货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辅酶 Q10 的抓紧打电话，电话会特别特别热，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现在我就看到好多电话都在闪个不停了啊，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2线的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1: 哎，对，现在就辅酶 Q10。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助手就 哎，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石女士你好。
2: 哎，您好，我订一组辅酶 Q10。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哎哎，
0: 好，再见，
2: 谢谢，
0: 别客气。4线的曹女士你好。
3: 哎，我订一组辅酶 Q10。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6线的汪女士，手机号587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三建的程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吧？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白女士你好。
2: 炒菜瓜。
0: 白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白女士，尾号是5652，已经预定成功了。欢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三线的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刘女士，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你好。
3: 啊，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吧？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4: 哎，
0: 你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
4: 哎，对，我订一种。
0: 好，
4: 辅酶 Q10。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4: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248块钱一组十瓶啊，248一组十瓶，大家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吴先生，您好，吴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
4: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5: 那个辅酶 Q10 现在还能订吗？
0: 能订，今天正好有少量的现货啊。
5: 哇，
0: 还是248块钱十瓶。
5: 好，那个我订两组
0: 啊，两组辅酶 Q10，好嘞，啊，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说到辅酶 Q10，这个好像也不用我多说了，辅酶 Q10的老听众太多了，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吧啊，中医上有以形补形，以心养心的说法，那不还是吃啥补啥吗？大家明白了吧？就是这意思啊。说鸡心能够保护心肌细胞，预防和缓解心悸、心律失常等等。为什么啊，吃鸡心能保护心肌细胞，预防和缓解心悸、心律失常啊？因为它其中含有很多的辅酶 Q10， 辅酶 Q10 是我们心肌细胞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就在这个季节啊，不管你熬不熬夜，大家都会感觉到，哎呀，有的时候就心悸。啥叫心悸啊？心慌啊，那砰砰砰砰砰跳的，心律失常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早搏，对不对？还有人就是什么心脏特别怕吓。就旁边扑通一声啊，感觉就吓一跳，就经常就能吓一跳啊。晚上睡不好觉，早上起来心呐，那家伙一个慌啊。有的呢，晚上这个是熬夜，早上起来这个心脏就是不舒服啊，胸闷呐，气短呐，这个心慌心悸的难受，乏力啊，浑身都没有劲儿啊。我告诉您，这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大量营养匮乏所导致的。辅酶 Q10 是20岁的时候，20岁的年轻人体内心脏当中的辅酶 Q10 是一个峰值，从20岁往后就开始往后掉了。70岁的人，70岁的中老年人啊，他心脏里边的心肌细胞里的辅酶 Q10 的含量跟20岁的年轻人去比，缺了一半还带拐弯，减少了 57%。 所以你自己不补怎么办呢？对不对？欢迎二线的高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哎，
6: 我想订一组辅酶 Q10。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是吗？
6: 对，是的，那个家里快吃完了。
0: 快吃。
6: 是的，
0: 那行，那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三线的林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哎，
7: 一组辅酶 Q10。
0: 一组辅酶 Q10， 好嘞，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哈。
8: 我要订一组啊。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8: 谢谢。
0: 您等着接电话，别客气。三线的景女士您好。
9: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9: 哎，
8: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抚媚秋实。
3: 我订两组。
0: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季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哎，
9: 我订一份抚媚秋实。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要订抚媚秋实哈。
10: 我要订一组啊。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0: 谢谢，
0: 您等着接电话，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抚媚秋实，248块钱十瓶。这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吃着抚媚秋实，包括我。我的好多同事都在吃着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啊，一瓶的一个月的服用量才224块8，每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这个软胶囊，24块8啊，吃一个月，248块钱一组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真的是太合适了。并且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呀，对不对？人家还有中国人保保险公司去承保的呢。网上正品最便宜都卖30多块钱，所以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己去进行衡量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有时间呢，我真得多给大家去普及普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了，不能就光教大家去做菜了。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咱们大家得了解一点，就是你身体上的疾病，你必须得到正规的医院去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别自己给自己乱用药。明白了吧？药可不是乱用的。我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我不是医生，我可不能随便给大家去开药，对不对呀？你呢也不能听风就是雨，听谁说啊？这个心脏病吃这药好使，那个这个病啊吃那药好使，哎，我就跟他吃一样的药，你跟他症状一样吗？啊，我们整个人体是非常精密的一台仪器呀。你的心脏和别人的心脏，它所患有的一些病症，它是一样的吗？心脏可以衍生出来好多类的疾病啊，明白了吗？所以说啊，咱们可以给他增强营养，但是绝对不能给他乱用药，生病了一定要寻求正规医院临床医生的帮助，咱们遵医嘱，该吃药吃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给咱们的心肌细胞、我们的肝脏细胞、肾脏细胞、胰腺细胞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呀？来，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六线的苍女士，你好。
11: 你好，给我订一组辅酶 Q 十和 B 族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块儿给您带过去啊。哦，
11: 好嘞，
0: 哎，
11: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四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3244，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曾女士，手机尾号是5256，预定成功了。二线的邵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2: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辅酶 Q 十是软胶囊啊，软胶囊它也是咱们这个静修堂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248块钱一组十瓶，一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这是我们中华营养学会啊给大家的制定的一个标准啊，一天就吃一粒就行了。就是它本身，因为咱这个心肌细胞里边它就需要辅酶 Q 十啊。为啥说平时大家可以吃点沙丁鱼、黑鱼、牛肉啊，还有一些坚果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十的。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人体自身它肯定是不能合成了，但你吃的那些东西里边的辅酶 Q 十含量也不高啊，不咋够咱身体所需要的。而你不光是你的心脏需要辅酶 Q 十，咱们的这个脾脏甚至是胰腺啊，胰腺容易出现问题的人有很多都是因为辅酶 Q 十摄取不足导致的啊。所以辅酶 Q 十是身体非常需要的一种，其实说白的就是高端营养素、高端维生素那一类的啊。248块钱是十瓶，大家自己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来订辅酶 Q 十。五线的陈女士，你好，哎，欢迎您，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13: 哎，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13: 辅酶 Q 十，它那个一颗是多少量，含多少？
0: 它的克数是 0.5 克，是30毫克的啊，含辅酶 Q10 是30毫克的啊。
11: 哎，
0: 嗯，好嘞，对对对，欢迎的是二。

0: 二线的赵先生您好，赵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1: 辅酶 Q 十，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辅酶 Q 十咋吃啊？辅酶 Q 十上午吃啊，就是每天的早餐随餐吃一粒也可以，午餐吃午饭的时候随餐吃一粒也是可以的，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它是30毫克含量的啊。建议大家，这是中华营养学会给大家的一个科学的补给量，不是含量越高越好。这个啊，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啊，有些听众朋友说这个，哎呀，辅酶 Q 十，我到药店买的400多块钱一瓶，那含量有300毫克的啊，15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不是含量越高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说啊，这个大家要自己去吃的话，你不在医生的指导下，你就应该去了解了解常识性的问题啊。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好，我想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感谢参与，再见。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辅酶 Q 十，你要再不定，今天的现货就没有了啊、哦！辅酶 Q 十不是含量越高越好的，这个大家切记，而是越适合越好。如果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是得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的，不要乱吃啊、哦！中华营养学会给咱们大家建议就是30毫克一天，咱们就如果说你这个心脏需要补给的挺多的，就是说心脏挺严重的，就平时这个心脏营养缺失的挺多的，你可以加成两粒儿，但我们正常来讲一天一粒儿30毫克就可以了，它可不是含量越高越好。上网查，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上网查就按照这个原话去输进去，辅酶 Q 十含量越高越好吗？不是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高含量的，那个高含量的得遵医嘱啊、哦。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3: 您好，我想订一组
0: 辅酶 Q 十，好嘞，预定成功，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孙女士手机尾号是1360，已经预定成功了啊啊，87996984。平时你看秋刀鱼、黑鱼、沙丁鱼，你看胡萝卜、苹果、菠菜、西兰花，这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十的。那你现在你整个那个西兰花呛也行，炒也行，对不对？菠菜做个菠菜鸡蛋汤，西红柿里边也有辅酶 Q 十啊，对不对？你哪怕你做个西红柿炖牛肉，哎，牛肉里边辅酶 Q 十含量还挺高呢，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这些菜咱们都可以吃一吃。五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32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问我。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辅酶 Q 十是248块钱一组10瓶，每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他吃10个月的服用量，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邹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5: 对，
0: 好嘞，
5: 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5: 广州白云山的是不是？
0: 对，净修堂的辅酶 Q 十一直是这个啊、哦，放心吧。
5: 好，
0: 哎，好嘞，哎，87996984，继续来邀请您三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啊？孟女士啊，
5: 对，
0: 哎，
5: 对，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辅酶 Q 十，我告诉大家都不用我说，只要有货的时候需要的叔叔阿姨们就赶紧去订了。欢迎的是五线的邓先生，您好。
6: 你好，你好，就是我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一盒多少片儿啊、
0: 一盒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辅酶 Q 十是软胶囊，一天早上起来空腹，不是空腹，随餐吃一粒，一边吃饭一边吃，一天就吃一粒。
6: 那给我留一组吧，我
0: 可以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
2: 哎、我想订辅酶 Q 十。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哦、哎，
2: 好，
0: 好嘞，
2: 什么时候送啊？
0: 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啥时候家里留人，你跟他约一下时间好不好？
2: 好，那行，
0: 哎，好嘞，再见。四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1: 今晚上我要订辅酶秋实。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1: 啊，那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嘞，再见，阿姨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没有打进电话的，想订辅酶秋实的，说，哎呦，海兰所说到的那些症状啊，就是我心脏。

0: 近期所产生的这些症状，到医院查了啥毛病没查出来，但是呢就是整天的突突，稍微累着点了，生点气了，一着急上火了，没睡好觉了，这心脏跳的呀，心悸乏力特别的严重啊。平时呢也经常愿意运动的我呢，也是感觉老是让自己呢感觉拿不成个啊，老感觉在那站着站着全身都发软，就要倒下了似的。那你心肌细胞需要营养的时候，咱不给它补营养，那就不对了，对不对？辅酶 Q 十啊，虽然说在心脏、肝脏、肾脏和我们的胰腺内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但是最需要它的就是心脏。你体内随着年龄的增长，辅酶 Q 十呢大量流失，尤其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啊，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的一些这个人群，包括啊尿酸比较高的一些担心自己痛风的人群，整天都在控制饮食，你控制这个控制那个，很多的营养匮乏、营养不良了。尤其你心脏特别需要的营养就是辅酶 Q 十啊，对不对？你的心脏24小时都不会停跳，停跳就坏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它给你工作的时间是最长的，比你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都需要更多的营养。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一共是30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啊，这样的话就能吃300天的服用量，248块钱300粒，大家要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每粒是30毫克的。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是这个辅酶 Q 十含量越高越好啊，含量越高，你补充的够了，我们自己人体呢就不产生辅酶 Q 十了。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影响你自身产生辅酶 Q 十的机能。所以按照咱们这个量，248块钱十瓶，心脏不咋好的，平时经常运动的，我建议大家赶紧把它补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87996984，300天服用量的才248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是荣女士，你好，荣女士啊，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1: 哎，你好，对，
0: 哎，我是海兰，电话切到直播间了。
1: 海兰，你好，你好，给我订辅酶 Q 十。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1: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十是248块钱十瓶，248这一组是十瓶，一瓶30粒，一天吃一粒，早上随餐吃。中老年朋友辅酶 Q 十，我建议大家不要在午饭之后吃，就不要下午和晚上吃。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这也是知识点。订过辅酶 Q 十的，或者已经预定成功的，我要跟大家讲个知识点：咱们的辅酶 Q 十要在早餐或者是上午吃，最晚也是中午饭的时候把它吃下去，尽量不要下午或者是晚上吃，因为呢啊，那个上午吃或者早上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呦，我的节目时间太短了啊，还有好多听众朋友在打电话，那你就是到我节目结束之后，最后的几组辅酶 Q 十了，现货，明后两天就给您送去的，现货最后几组了，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啊。248块钱十瓶啊，一天吃一粒的话，吃10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北京时间五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

0: 好，哎，牙口好，能吃有营养的东西，营养能够吸收得了。但是有人会觉得咯嘎打嗝，有点反酸水。那您知道有的情况哈，可能是咱们的胃气不足了。不思饮食也好，食不消化也好，腹痛啊，腹胀啊，有人反酸水，有人是咯嘎打嗝，那个叫嗳气。有人呢，由于脾的运化能力差，哎呀，这个肿啊，你的水代谢不出去呀，啊，疲劳倦怠。有的人形体消瘦，但有的人就是痰湿困脾而胖，或者是叫胖肿、水肿，甚至有人手脚麻木，舌苔要不就淡，要不就又黄又厚。照镜子看看，听众朋友们，一照镜子，那牙齿印子在舌苔上，舌头周围一圈啊，就像印上去卡上戳了似的。这其实也都是胃气不足的表现。那胃动力足，吃有营养的东西，能够吸收营养。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我们可能要控制血压，控制血糖，我们调理身体，对吧？或者是咱们要用一些人参呐、鹿茸啊、西洋参呐、哎，或者我们做药膳呢，那你这些东西也得靠胃去消化吸收。当然有的人会说了，那我找中医大夫把脉调理，吃一些能够针对胃气虚弱。胃气是什么？其实就是胃里的阳气，阳气足才能正常蠕动。你阳气弱，胃特别的寒凉，都不怎么动弹，它就失去它胃肠运化食物吸收水谷精微的那个能量跟营养，就失去它的功能了。有人说了，那医生让我吃的是补中益气丸，或者有人吃附子理中丸、参苓白术散。那我们说做食疗嘛，那怎么吃养胃呢？山药啊、茯苓啊、百合呀，熬粥喝，或者我们熬小米汤，兑点那个山药粉，或者鸡内金粉，或者吃点大头菜，里边有那个粘液部分的那个果胶部分，也是能够修复胃黏膜的。哎，山楂也比较不错。但是怎么坚持呢？有的时候吧，围着锅台转，掉边上坐，咱也不知道做啥。重要的是坚持不住。就这么说吧，你用小米汤兑点山药粉来喝，你很难坚持得住。所以呀，我们给大家介绍美味的食疗营养的对应方式。手脚寒吗？胃肠虚寒吗？胃气不足，阳气没有，动力不行，咱们喝点羊乳。羊乳在千金方当中太多的褒奖了。如果我们胃寒肢冷，胃脘冷痛，包括你有那个慢性的腹泻啊，胃里边有溃疡，我们都可以用点羊乳补中益气，健脾和胃，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和淮山药粉食之，合之作羹，补脾益胃。从古啊就对它有那么大的褒奖跟记载。一会儿我们就研究研究羊乳，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怎么用它来做食疗？羊乳可以兑点姜汁儿，胃寒的用这个方法特别好。那具体这个食疗该怎么做？还有其他的养胃方案吗？羊乳可以炖什么呢？羊乳可以炖木瓜，羊乳还可以兑点肉桂粉，羊乳可以兑山药泥，太多的做法了，马上了解了解。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手脚特别凉，小腿肚子特别的凉，血液循环特别不好，这个胃肠啊，吃点凉的，碰点凉的，咱们说不是说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冰凉的东西，而是说这个东西的性质是偏寒凉的。比如说您吃了点苦瓜，吃了点冬瓜，哎呦，就噼里扑噜腹泻呀。这个时候多用点羊乳，温温阳，补补阳气。而羊乳补阳气完全不上火。那么肉桂呀，是一个挺好的东西，它是引火归元，增强温阳的一个价值的。所以特别怕冷的，手脚凉的，最近你也由于胃寒咯嘎打嗝，反酸水啊，不得劲儿啊，还吃点凉的，碰点凉的就胃揪巴的疼，特难受。您可以这样做，羊乳买回来。当然了，我们现在早市应该很少能够碰到现挤的哈。我记着我小的时候还看到过呢，早市有牵羊来现挤的，哎呦那个味儿啊，确实很膻啊。但是现在我如果我们从这个超市啊、商场买来的一袋一袋的羊奶也有。

0: 或者是用水冲着那种羊奶粉也有。您别忘了冲好的，或者是插管就喝的，或者一袋一袋的，大概250克。然后兑大概3到5克的肉桂粉，搅和搅和您来喝，每天早上空腹或者随餐用，把它当饭喝，当饭吃，能够增强温阳的能量。肉桂引火归元，阳气不断的上升，羊乳加上肉桂粉。同样的道理啊，如果您胃气不足，胃动力差，咯嘎的打嗝哈，然后吃点东西就胀啊，其实你也没吃啥。我们都说要养生，我们要吃七八分饱，但您可能刚点不两口你就觉得顶得慌，然后一会儿还饿，吃点就饱，你这个咋整啊？用羊乳加上山药泥，山药可以把那个皮戴着手套你给刮掉，然后呢切成块儿，切成段儿，上锅您先蒸山药，把山药蒸熟了烂乎了，怼一怼，怼成泥了。哎，我们也把这个羊乳热好了，兑在一起搅和搅和就可以喝了。而且根据个人的体质跟情况，如果您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嘴唇干，咽喉也干，您兑点枸杞子啊。那如果您特别怕冷，你加点那个姜汁儿啊，也都是可以的。羊乳摆在这儿，兑大概2到3勺的姜汁儿，驱寒，促进我们经络的血液循环也非常不错。就平时您单不愣只用羊奶来养生，就已经真的很好很好了。千金实质当中记载了羊乳确确实实是很好的一种食疗佳品。那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哈，清肝火呀，调脾胃呀，而且羊乳有很多很多的特点，这是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不具备所没有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养胃，然后我们喝羊奶，羊奶太多的其他的东西代替不了的。比如说啊，刚才我们讲到了《本草纲目拾遗》记载，说这个羊乳补而不燥，然后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和之作羹。古书籍《胃书》当中记载，常饮羊乳，色如归处，就是你从打小阳气旺的那个状态，你要是常年喝羊乳，你就不老。哎，我们从现代营养学的理念来分析分析，就我们人体那个细胞是需要营养的，而五脏六腑结缔组织之间的那些黏膜啥的需要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叫 EGF， 它的名字叫生长因子，也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您瞅着这名儿，那可不是依然给起的啊！我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啊，看那个健康之路啊，看很多医学杂志啊，学习到的那个叫 EGF 生长因子。那我们皮肤的细胞的一个修复活跃，还有我们五脏六腑的细胞的修复跟活跃，您知道我们的肠黏膜、胃黏膜太需要这个 EGF 生长因子了，包括我们的心血管黏膜、眼角膜、鼻腔黏膜、胃黏膜都需要这个东西。而我们发现国外进口的口服液 EGF 生长因子可贵了呢，哎呀，真是老百姓可能企及不了的。但是您别忘了，羊乳当中有丰富的 EGF 生长因子啊，羊乳当中天生天养它就自带的，你可不得喝点羊乳呗。而且羊乳当中有 ATP， 这个东西牛奶当中太少了，所以喝牛奶有的人噼里扑噜跑多拉稀，有的人咯嘎打嗝，那个叫啥，乳糖不耐受，是不是啊？很多人受不了那个牛奶啊。那从性质分析，牛奶是偏寒凉的，羊乳可是偏温和的。那怎么办呢？我们生活当中可以选择羊奶粉来冲调喝一喝，非常健康，非常方便。那么还可以有很多搭配，比如说羊奶可以蒸鸡蛋羹，羊奶还可以炖猪手，羊奶可以炖花生，好多好多吃法和喝法。要跟新朋友介绍一下，咱们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我们都说喝羊奶，营养价值高，里边有蛋白质，有 EGF 生长因子，而且小分子球颗粒好消化好吸收，尤其是你个儿嘎不得劲儿的哈，哎，各种身体当中什么胃有什么溃烂炎症的，就不能喝牛奶，太寒凉了。那么我们用羊乳来补充营养的话，刚刚就有听众说，那依然呢，那很膻该怎么解决呢？有没有去掉膻味的妙招呢？咱们节目当中没有，但是咱们节目当中有啊，已经完全脱膻工艺应运而生，非常娴熟的国际领先技术的这个羊奶粉。这个羊奶粉呀，咱团购了 10年左右了啊，老朋友对他爱不释手，太喜欢了，每次团购都得抢。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依然又开始接听我们新老朋友订购富阳优源牌对益生菌羊奶粉的电话了。老朋友知道啊，咱这羊奶不膻了，先进脱膻工一次成粉闪蒸工艺脱去了那个膻味因子，它不膻了。再一个是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的，一大桶一大桶的，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每一袋25克。产地非常好，富阳优源牌，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个羊啊，是溜溜达达长大的啊，吃山草，喝山泉水，自由奔跑长大，所以奶源基地又好，脱膻工艺又特别的过硬，国际领先。它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不膻了。一袋一袋的，咱们早晚各一袋，或者一天一袋，或者2天一袋都可以。您算过账没有啊，老朋友们？现在可以拨通87996984来进行订购了，都不用一单多介绍，老朋友和他呀10年左右了，对他爱不释手，太喜欢了啊。团购价格不但没有涨价，反而回馈大家，感恩大家的支持跟信任。现在咱们是特别特惠价格，原来一桶320，2桶640，是不是这么多年10年左右了没变化，对吧？买3桶的时候一下子到960，三桶一下子多给3桶，一模一样的，买3赠3，960，10年左右都是这个价格。现在大伙儿听一听啊，不是原来的买3赠3了，回馈大家，感恩大家10年的信任跟支持，回馈老朋友，又是必须喝羊乳来进行养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季节。现在你把身体养好了，脾胃运化能力上来了，你吃人参、鹿茸、枸杞子什么的养生也能吸收。叔叔阿姨们如果吃药调理身体，哎，这个药效都能够更好的去吸收。所以老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市场指导价1桶320，2桶640，3桶960。原来咱们10年左右的团购就是买3赠3，9606桶，买3赠3。现在960买3赠4，等于买3赠3一个组合，多给3桶，也多给1桶，一模一样的，等于买3赠4了，太合适了。你算过账没有？原来是买3赠3，960六桶，960六桶和160一桶，而现在买3赠4和130出头，等于单不楞一桶，就给大家省去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的省啊！87996984，咯嘎打嗝的，往上反酸水的，肚子咕噜咕噜叫的，吃不对喝不对就跑肚拉稀的，早上起来5、6点钟必须去排队上厕所的，这样的你赶快用羊乳来养一养。如果咱们吃啥都消化不动，有点咯嘎打嗝难受，我们赶快用羊奶粉来养一养。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现在买3赠4了，960给到大家，到手7桶，到手7桶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1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刘女士是不是喝过呀？
1: 喝过。
0: 我一猜就是，我给您订上，先把电话打进来，听众一准都是喝过的。咱们的羊奶粉太合适了，大家伙逛不逛过商场超市，一桶如果带益生菌的，带多种维生素的，都得300-400块钱。我们这个额外添加益生菌，额外添加多种维生素，现在和买3赠4和130出头，上哪儿能找到？叔叔阿姨们，你想想，上哪儿都找不着这个价格。咱们这是批发特惠团购，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要1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一大桶一大桶的，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保质期18个月，87996984，闪蒸工艺一次成粉，它不膻了，脱膻工艺不膻了啊，细腻滑溜嫩滑，奶香奶香，奶扑扑的，可香可顺滑，特别好喝。哎，当然了，我们可以自己再次二创作嘛，你可以加什么燕麦片呐、加黄瓜籽粉啊，你像兑点咖啡粉啊，都可好喝可好喝了。更重要的，都胃肠好，是不是？87996984，原来买3赠3，960六桶就已经太合适了，全网你都比价，全球你估计都找不着。现在回馈大家10年左右的信赖跟支持，又赶上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时候，现在多给大家一桶，多给大家一桶，白给大家的，就算按团购价格来算，白给到大家手的也值了，160一桶了，平均每一桶单不扔的也给你省去了将近30块钱。7桶啊，这是7桶啊，960七桶，87996984，买1组960六桶，额外多给1桶，87996984，赠给大家是一模一样的，大家抓紧报名吧，87996984。 966桶一个组合，现在来订购额外单独赠送一大桶，500克的重量，赠的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 87996984、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订一组。
0: 林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我要一组。
0: 好的，林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3: 对，我总喝。
0: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六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听众朋友们必须抢先，因为咱们的赠品数量是特别特别有限的，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我想订，我打电话就能订，订不了。我们现在不是有节目在这陪伴大家吗？在这陪伴大家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问题，依然特别乐意帮助大家解答。你把电话打进来，送货上门，能够订上，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87996984，常年都在喝的，我们赶快续上储存上。哎，续上，趁着有优惠，因为咱们买六桶一个组合，买三赠三之后，哎，额外再赠一桶，这太难遇到了，一年也就那么一两回。您这一波赶上了，你抓紧时间报名，等着下一波如果没有咱们优惠买赠了，就是原来的团购价买三赠三了。咱有的叔叔阿姨还觉得有点后悔，是不是？所以趁现在有赠送，买一个组合966桶，再额外给一桶一模一样的，你抓紧报名。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定下来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血不够太虚了，你看看你那个眼皮底下，你扒拉扒拉你的眼皮子，你看看那是不是惨白的，然后还有啊，说话说多了累得慌啊，掉头发呀，就是血虚的这个表现哈、啊。你可以用羊奶来炖猪手，把猪手洗干净切成块，清水泡半个小时，我们再把猪手再清洗清洗，我们入锅加清水，适量的白醋，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然后我们再兑大概250毫升，如果两个人用就500毫升的这个羊奶，再一点点盐煮沸之后就来喝就行了，太补我们的气，让我们的这个血这个含量也高一些了。所以你看生活当中啊，羊乳的做法也真的挺丰富的。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现在买三赠四啊，您知道是不是？
3: 是，我刚才听广播了。
0: 好的，我给您盯上，祝您健康。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87996984，感恩回馈大家。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就已经很合适了，你上哪儿能找着？现在买三赠四啊，和130出头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的羊奶粉啊，真的市面上太难了，根本就找不着。我们这是特别特别的团购价格，特别特批的团购价格啊，感恩回馈10年的一个信任跟喜欢，所以老朋友太抓紧时间把这个续上啊，储存上。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你好，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是以前喝过还是第一次订啊？
4: 哎呀，订过好多次了，但是没赶上过咱赠一桶这个活动。
0: 哎呀，你赶快订上吧，太合适了这一把啊！我给您订上87996984。现在新老朋友们听好了啊，买一个组合，原来买三赠三一组960，就已经是贴地皮儿打。都找不着的价格，这个呢，我这个到那个网店上旗舰店上给大家看了一下啊，市场指导价，但凡加益生菌，但凡加多种维生素，但凡大品牌的啊，咱不能买的杂牌子，全是添加剂防腐剂，不是那个，咱说好的啊、体育运动员代言的，我就不提牌子了，你大伙儿去看看，叔叔阿姨都逛商场超市，都是300-400块钱，我们这个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太合适了，而现在感恩老朋友，但我觉得新朋友更合适，新朋友因为你现在赶上的是老朋友团购了10年8年的一个感恩回馈价格，新朋友赶上了，你抓紧时间报名，960，现在是7桶，买三赠4桶，7桶，每一桶500克，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呢。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哎，你好，给我留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了啊。李女士是不是买过呀？
5: 对，之前喝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盯上。是不是挺好啊？可滑溜了，
5: 哎、
0: 可香了哈、啊！更重要的是健康，里边有益生菌，有多种维生素。我给您盯上啊，87996984。你看李女士刚喝，之前喝过一回。您知道吗？我们好多听众喝2年的、3年的、10年的，有的是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你看看，如果它不好，咱就说实在的，如果它不好，咱们的广播节目也在跟商家合作，不早就换牌子了吗？大家不认可，不早就换品牌了吗？咱们什 小十年没有换啊，百姓认可，口碑传承，听众信任，口口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的。因为好多听众都是没有听过咱们幸福一道节目，这是怎么回事呢？上邻居朋友家串门或者同学战友聚会，偶尔喝到了，这么好喝，你给我链接发过来，说没有链接，电台独有的，是不是？好多听众打电话慕名而来，好多朋友，可见我们的羊奶粉真的是太受欢迎了。没喝过的咋地也得试试，你趁这一波买三赠四，你不试试不喝，这个太遗憾了。87996984，87996984。再告诉大家一个巧招，这也是我们幸福味道的听众告诉给我的。他是上厕所困难，三天两天不上一次大号，然后吧就是那个可硬可硬了啊，他就喝我们的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本身有益生菌，再者说羊乳本身就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球颗粒嘛本来就好消化好吸收，然后呢这个里边又添加益生菌，然后他怎么喝啊，他用的是羊乳冲完了吧，早上一包晚上一包，他每次喝都会对那个蜂蜜来喝，搅和搅和来喝，他觉得他自己上厕所困难这件事儿哈，就此而有非常明显的帮助，他就微信告诉给我了。你看看，这我们听众亲身体验，所以如果你也是上厕所困难的，又硬又难受的哈，哎呀蹲那儿半天，尤其是中老年听众，万一咱们各种指标有点高，你使劲排便可不行，有危险，对不对？那我们一定要是自己的肠道有这个运化能力，这个巧招，这个食疗你可以搭配一下，羊奶粉冲调完了之后，我建议大家用咱们类似这样的羊奶粉，添加益生菌的羊奶粉啊，有好处没负担的，然后冲调完了之后温度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我们兑两勺蜂蜜，你试试这个招，87996984。陈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想问一下，它这个奶粉酸不酸呢？
0: 它是有那个先进的国际领先的脱膻工艺存在的，要不怎么说这几年喝羊奶粉的人越来越多了呢？因为原来都怕它膻，最近这个技术这几年特别的好，各个品牌都出产了这个羊乳，它不膻了，脱膻工艺它不膻了啊。
2: 那行，
0: 嗯，你可以放心大胆尝试一下啊。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要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拨通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对于我们胃肠的养护有用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有听众刚刚就问啊，胃反酸该怎么办？如果能够快速让我们那个胃反酸的情况好一点、舒服一点吧，你嚼几粒生的花生米儿。那蔬菜的选择当中呢，吃圆白菜，吃那个黄瓜，哎，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反酸水的情况会缓解一些。吃圆白菜，你是圆白菜炒西红柿，圆白菜炖汤，圆白菜包馅儿，你就尽量多吃，有好处，尤其对于胃反酸的咯嘎打嗝的。那水果当中啊，我们多吃点中和性质的，就是它的性质是温和的水果。你比如说你反酸，你就更加不能吃特别甜的，比如说什么菠萝呀、芒果啊，胃反酸的人千万不能吃这些，越吃越严重。但是胃反酸的人可以吃什么呢？吃苹果呀，吃性质比较温和的苹果，哎，这样就比较能够缓解了。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多吃这个发面，就一定要吃特别软和的好消化的东西。如果你是大白米饭特别硬啊，然后里边还各种那个杂豆，你的肠胃确实是消化不了的，反酸会更加严重。所以听幸福味道节目，我们研究对应不同的身体状况应该怎么选择怎么饮食。我们的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依然给您介绍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你抓紧时间报名，咯嘎打嗝的，晚上反酸水的，吃点东西就消化不动的，不咋吃东西，胃可鼓溜可鼓溜了。你看你的舌苔又白又厚又黄又厚，我们赶快来补补羊乳。羊乳啊，性温和，然后呢，它是和小肠利大肠，在古代书籍《随机均饮食谱》药性考，包括《本草纲目》。大伙儿现在感兴趣啊，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也会用智能手机，您上手机上小肚那儿，或者直接家里有小肚，小肚你问。问问羊乳的营养价值，他巴拉巴拉给你说一多，说一堆，从微信上或者是我们智能手机上都能看得到《本草纲目》记载的258页记载的这个羊乳啊，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羊乳真的是很好的，又有太多的营养价值在这个羊乳本身当中，所以我们反酸水啊，咯嘎打嗝啊，往上反气啊，没事啊，我们用羊乳来养一养啊，87996984。 0877996984。平时你可以到早市啊，或者是商场啊去买那个成袋的那个雅漾奶。你有没有发现，但凡是成袋的或者插管就喝的，它一定会比牛奶贵很多很多。为什么？因为它比牛奶有营养价值，有丰富的 EGF 生长因子，有丰富的这个 ATP。ATP 是让快速乳糖分解消化的，是让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的，所以牛奶里边太少了，所以很多人喝牛奶会咯嘎打嗝，乳糖不耐受，对吧？从这一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了，羊乳比牛奶要高档，羊乳比牛奶要营养价值高，所以它贵呀，是不是？插管就喝的250毫升的牛奶可能5块钱8块钱，羊奶就得12、18、20多，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你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很好的对胃肠补充营养都特别好的方式。哎，我们这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里面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哎，揣兜就走，卫生干净。比如说我们出门啦，出去旅游啦，这个都可以揣包就走啊，是不是很方便？或者我们说附近泡个温泉，三天两天，我们就揣三包、四包、五包、六包的羊奶粉就行了，用温水一冲就行。87996984，尤其很多大哥叔叔们啊，去喝酒之前都会冲两包羊奶粉喝一喝，你垫垫胃，然后让我们那个胃黏膜啊得到了一层保护，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太多老朋友了，对我们的羊奶粉爱不释手，没喝过的赶快尝试。8799-6984，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这个羊奶粉，咱们已经团购小十年左右了。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的重量。这个羊奶粉当中啊，非常的细粉，方便冲调，方便携带。然后呢，这里边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对眼睛、对头发、对皮肤好，维生素 E 对血管、对眼睛、对大脑好，维生素 D 对骨骼、对牙齿好。这里边添加的真的比较全面了，我们的营养素，因为羊乳本身确实有铁、有磷、有钙这些营养，怕你不够啊，所以添加了很多营养素，钙呀、磷呀、钾呀，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 呀，还有益生菌呢，鼠李糖乳杆菌、甘蓝乳杆菌、嗜链球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酸菌杆菌，巴拉巴拉，好多好多益生菌的添加，你单独买益生菌的钱省了，对不对？然后你单独额外补充那个多种维生素的钱，这不也省了吗？我们这个羊奶粉确实营养比较全面了，现在又是喝羊奶养我们的这个身体补充营养的关键阶段。8799-6984，没试过的尝试尝试。8799-6984，现在我们要通过调补脾胃的方式来吸收营养、储存营养，来转化为阳气，尤其是牙口胃口都不太行的老爸爸老妈妈，你说上了点岁数吧，哎呦，这个牙呀，还有几个大窟窿眼子，我得堵，又种牙又镶牙的，我这牙吃不了肥甘厚腻的东西。再者说呢，有人呢胃口真不行，反酸水啊，咯咯打嗝啊，吃点油腻的东西就胀肚，然后你不吃这些有营养的大肘子、大排骨的鱼虾蟹这种东西吧，你还没有能量，那你说咋办呢？天天清汤寡水、土豆白菜、茄子，它也不养人呢，也没有办法补阳气呀。哎，咱们喝点温润如玉的羊乳是不是很好？太好了，这种方式啊，然后对胃肠还好，尤其是你要选择咱们的羊奶粉的话，里边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这是我们理想的选择，你说是不是？听众朋友们抓紧报名，买三赠四，等于960，现在7桶，原来966桶，966桶和160一桶，现在买三赠四，967桶和130出头一桶，单不愣一桶就便宜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感恩回馈。所以老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多储存储存，多储存几组，我们好多听众2组3组那么定。新朋友啊，你真赶得好啊，新朋友像那享受到的是老朋友团购了10年左右的一个回馈价格，买三赠四，967桶，安排送货到家，和130出头一桶，8799-6984，1桶20袋嘛，你要一天一袋，1桶20天，我们这是7桶140天，4-5个月呢，对不对？当然了，这羊奶粉你今天喝后天喝，或者我们隔一天一喝，或者隔两天一喝，所以他喝的喝的很长久很长久。现在7桶给大家送货到家，哎，我们自己的物流公司免费配送到家，自己的送货专员全程售后无忧，那就放心来订购，放心的来团购，又合适又划算又营养。8799-6984，但是名额不多啊，抓紧时间报名，买三赠四，960现在7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500克的重量，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而且你到市面上看，这样的羊奶粉都是300-400块钱的，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酸歧杆菌，特别多丰沛的营养价值。你说健康长寿的基石，是不是就是肠胃好、睡眠好、吃得香、排得畅？那羊奶粉就能够很好的在这几个方面帮助到大家，吃得香、排得畅，尤其是那种咯嘎打嗝的、肠胃不得劲儿的，哎，你订上一组尝试尝试。8799-6984，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2: 对了。
1: 哎，好的，现在买三赠四了，对不对？您知道对吧？嗯。好的，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哎，订一组羊奶粉。
1: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要一组。
1: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4: 对。
1: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要一组，
1: 一组好了，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1: 要一组，给您盯上。老朋友，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您赶快往里打电话，名额不多呀、啊。因为这么难得的优惠买赠，感恩回馈小十年的支持跟信任。现在我们一定要补充营养，把脾胃养得好，咱们才能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我们调理身体吃的一些药物。你也得好吸收啊，你得有好的肠胃呀、啊。包括青少年小朋友，你要长大个儿，也得孩子也得脾胃好。中老年听众，我们要健康长寿，也得脾胃好，太重要了。中医把那个胃呀、啊、叫做仓廪，仓廪是干啥的呢？它是粮食的仓库，就证明我们要冲胃肠去要很多的营养，要我们的精气神，要我们的阳气。你胃肠里边这个仓廪仓库里边没有粮食了，没有精气神了，没有阳气了，我们整个人就赖赖哒哒的。你发没发现肠胃不好的人往那一堆碎，往那一躺，然后呢这个就五个胃五个肚子，是不是也不愿意

0: 用它这样的人群补补羊奶粉。接下来依然跟您分享一下生羊暖胃菜，越吃越不怕冷，越吃胃越舒服，越吃能够越消化得动食物。第一样哈，南瓜。南瓜是性质味甘，入脾胃经，它这里边也有果胶。比如说我们打一个南瓜粥或南瓜糊糊，你发现粘稠，是不是挺黏糊的啊？这里边有多种维生素，也有果胶的成分，这东西特别能够保护胃黏膜，促进溃疡面的愈合，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帮助大家消化。怎么做呢？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熬南瓜米糊或者是南瓜粥。然后呢，如果你手脚凉又缺铁缺血的，你就把南瓜粥和红枣一起熬煮。哎，这个真是特别温阳补阳，补我们的气血。但是啊，依然跟您说一下温馨提示，如果您最近上火了，口舌生疮，然后呢嘴唇起皮起大泡，可能大枣就要少放点啊。87996984 87996984。第二样，它被叫做地下人参。听众朋友们，你想想地下人参对胃肠好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先卖个关子啊，我们继续接听大伙订购的电话，87996984。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养奶粉，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是链球乳杆菌，可多可多了。益生菌对胃肠好咱们都了解，是不是根嘎打嗝的、反酸水的、消化不动食物的，是不是我们得补点益生菌？单独额外买你一个月也得1-2百块钱。我们这个羊奶粉一桶现在来团购买三赠四，966桶一个组合，额外再给一桶，等于原来买三赠三现在买三赠四了，合130出头。哎，咱们能用这个很长久。而且你想啊，如果咱2天喝一回、3天喝一回呢，是不是特别长久？我们这七桶啊可以喝小半年左右了。所以单独额外买什么钙片不用了，应该是能省了。单独额外买益生菌不用了，可以省了。单独补什么铁剂不用了，可以省了。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里边添加的比较丰富了。那你看看是不是一样顶好一样啊，是不是？这个账谁都会算。叔叔阿姨们要想胃肠健康，吸收营养，就算我们保养身体，吃什么人参鹿茸药膳，或者吃什么控制血脂血压的你这药物，你也得有好肠胃啊。肠胃健康太重要了。87996984 960现在7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肖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第一组。
0: 好的，
1: 羊奶粉。
0: 哎，也是老朋友是不是？
1: 是
0: 经常喝，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请邱女士，你好。
2: 我给我订一组。
0: 好的，邱阿姨订过吗？
2: 以前老吃，多年吃了，这两天我胃肠不好，大夫叫我吃益生菌，我还不如订你羊奶粉吃呢。
0: 是啊，阿姨您太聪明了，好好养一养，祝您健康。87996984。哎，像邱阿姨这样原来一直喝，原来就对羊奶粉有特别好的印象，最近肠胃又不得劲儿了。那换句话说，如果咱们一直喝着羊奶粉，是不是肠胃就一直挺得劲儿，一直挺得劲儿？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啊。那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会一直很得劲儿啊。因为羊乳本身它的脂肪球颗粒小，有的人呢比如说身体当中啊有一些那个机能的下降，咱们消化食物的能力有点减弱，胃肠蠕动能力差，那你越是这样的话，你越吃特别寒凉的羊奶，或者越吃肥甘厚腻偏寒凉性质的东西，你肠胃越不得劲儿，越消化不动，然后越影响体质。因为好多东西都是寒凉体质、寒凉性质，牛奶就是寒凉的性质，所以中医大夫一般都建议肠胃不好的、咯嘎打嗝、反酸水的、晚上那个觉得特别顶的、晚上反气儿的啊、消化不太好的、膨闷胀饱的，就说你啊最好别喝牛奶了，对吧？但是羊乳不一样，羊乳是非常温和的，在一个小分子团，好消化、好吸收。更重要的是里边有啥 ATP 这种东西，牛奶当中几乎没有，特少，羊乳当中可多可多了。 ATP 就是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呀，我们喝牛奶会不舒服，喝羊奶就会贼得劲儿，好上加好，因为家里益生菌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标配。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吃的太好了，买外卖，这个喝奶茶喝饮料，然后呢吃下饭店，那你说胃肠负担是不是重油重盐的一些负担？好多人就已经是生活的习惯、生活的标配，无论老的少的都补益生菌。那么好，我们的羊奶粉当中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而且羊乳有的 EGF 生长因子、 ATP 什么的都保留的特别特别好。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
0: 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咱们现在买三赠四啊，咱们现在

0: 那是买三赠四，市场指导价格一桶就要320，两桶640，三桶960，买三赠三，买三赠三之后是多给一桶，等于买三赠四，口气重的，消化不动食物的，嘎嘎往上反酸的，隐隐作痛揪不到一起的，哎，有的时候还恶心呢，贼难受的，肠胃不舒服的，我们补益生菌都已经挺好的了，更何况带有益生菌又有好消化的小分子球颗粒的羊乳，脱膻工艺它不膻了。87996984 87996984，好多好多的活性益生菌在我们的羊奶粉当中，所以啊，冲调羊奶粉的水温不要太高，大概40-50度左右就够了，粉末细腻方便冲调。87996984，羊乳您上手机上查一查，找一找，问一问小杜啥的啊。这个羊乳是小分子球颗粒，非常非常的好消化好吸收，它的脂肪球颗粒只是牛奶的脂肪球颗粒的1/3左右，你说它好不好消化，不用过多的靠脾胃去运化它，所以羊乳喝进胃里边真的贼得劲儿。87996984，960现在买三赠四，和130出头一桶，500克的重量，市面上带益生菌带有多种维生素的羊乳都得300-400，我们这100多块钱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卢女士你好，要几种羊奶粉啊？
1: 你好，医院，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所有老朋友听好了，常年都喝，胃越喝越舒服。刚刚已经有好多阿姨在这个话里话外之间说了啊，哎呀，原来喝的就挺好的，可能最近又不得劲儿了，又想起咱羊奶粉了，是不是？可以的，没问题。我们的羊奶粉就是这样的，随时随地服务大家。你要是喝的特别舒坦，你说你暂时搁那不喝也行，因为它也不是药物，它也没有啥疗程，就是说越喝胃越舒服嘛。你要是能够长期保证每天都喝。更好，一桶20袋，如果每天一袋，二十天呗，那7桶，现在是7桶960，7桶啊，140天，哇家伙，好几个月呢，小半年，对不对？是不是140天，对吧？能喝4个多月，将近5个月了。那如果我们喝了2-3个月之后，改成1天1袋，或者2天1袋，或者是3天喝1袋，那不更吃得更省，喝得更省，是不是？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杨女士，感谢幸运喜欢。
2: 哎，我以前订过。
0: 订过是吗？哎，您家怎么喝？用水冲就喝了是不是？
2: 对，
0: 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啊，杨女士，祝您健康。哎，我们好多听众，杨女士是买了2回了，我们好多听众买了2年，买了3年的，买了8年的，是不是？有目共睹，百姓信任，口碑传承，他们不好的话，不可能回头客，不好的话，咱们早就换品牌。换产品，为啥他这么多年的屹立不倒的品牌的团购这么多年没变化呀？变化的只有特别优惠的买赠价格，因为赶上现在也确确实实商品嘛，他为了让老百姓知道和了解，不都得宣传推广吗？对吧？现在市场也竞争比较激烈，所以呢羊奶粉富羊油原牌也说了，搞一波福利，感谢老朋友的信任，走个量，批发量，我们就让它亮起来，但是价格真是不惜成本啊，真的不惜成本啊。87996984，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就已经太合适了，上哪能找着，找不着，现在更加打着灯笼都找不着，所以赶上了就合适，买三赠四。好的，涛波老师提醒我了，还剩最后25组了，只剩最后25组了，你现在如果不报名，这一波就捞不着了，活动随时随地就结束，赠品赠没了就没了。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啊，地下人参它叫做山药，补脾益肾的山药是个好东西啊，益气养阴，地下小人参。而且重要的是了解一件事儿，山药当中那个粘液蛋白，你山药不是粘吗？对不对？粘了骨拽的哈，就那个粘液蛋白可养胃了，保护胃黏膜，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那平时我们可以用山药泥熬粥，山药泥蒸好了，我们兑点羊奶粉，羊奶粉冲完了，兑山药泥里边，哎，一和可好喝了，这比外面卖的奶茶都强太多了。一杯奶茶搁点芋泥啥的，是不是都得卖个27、18、19？我们这自己在家做这么香的奶茶，又健康又是食材本身的一个样子，多健康，是不是？山药平时可以熬排骨汤啊，对吧？87996984，另外多吃点生姜，尤其是怕冷的，我们可以冲调1-2包羊奶粉，然后呢可以兑点生姜的姜汁儿，或者羊奶粉直接搁点姜片一煮，哎呦，它的驱寒的价值老厉害了，发散风寒，温中止呕，生姜是暖胃的厨房良药。 对吧？生姜红糖水，兑点羊奶粉，冲调的奶也特别特别的好。87996984，87996984。

0: 984-879-9684，你可抓紧时间报名吧。咱们的节目马上也就结束了，羊奶粉还剩20几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现在买3赠3之后额外多给一桶，活动马上就结束，也就这两天就结束了，所以赶上就合适。确实是大俗话哈，赶上就合适。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来批发富羊油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羊乳性质温和不上火，里边有 ATP、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额外添加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D。维生素 D 对骨骼牙齿好，维生素 E 对血管大脑好，维生素 E 对眼睛和头发都好，你说是不是挺全面的营养了？这样的羊奶粉咱们赶快得喝，因为这个季节是我们很好的养脾胃的关键。87996984，尤其是手脚凉、体质差、总生病感冒，我们需要丰富的蛋白质，羊乳蛋白质多丰富啊，是不是？87996984，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960现在7桶给到大家，87996984。范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一组啊。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啊。
0: 好的，给您订上。欢迎李先生。
2: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啊。金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
6: 你好，要一组。
0: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7: 我要一组。
0: 好，订上了啊。87996984，可能啊，大家知道咱的羊奶粉马上就结束买赠优惠了，就这几天就结束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报名。节目也马上结束了，我们还剩20个左右的名额，我们的羊奶粉这一波的团购就没有名额了，所以抓紧报名吧。87996984，如果我们热爱生活，崇尚健康，咱又平时不太会做饭，那如果有那个食疗的爱好者，药膳的一个研究者哈，或者是什么营养师，那当然了，咱们会调样做，会有很好的营养搭配。但你说咱普通老百姓，或者像我似的，真不乐意做饭，也真不会做饭，没那手艺，就没这方面天赋。我家里摆着羊奶粉，我就觉得随时随地都可以创一些美味，然后又暖身又暖胃又营养又健康，是不是？我记得我儿小时候啊，他不喝婴儿配方奶粉之后，他不喝牛奶，不爱喝，就鲜牛奶不爱喝呀。那怎么办呢？冲调那个奶粉吧，他也不怎么爱喝，哎，压根儿就不接受。那你说咋办呢？又不能不喝奶啊，对吧？不喝婴儿配方奶粉之后，他没啥可喝的了。然后呢，偶然的机会，我就试了试羊奶粉，哎呦，孩子就很接受，而且他觉得很好喝。听众朋友们，您放心，他已经不膻了。先进脱膻工艺他不膻了，先进脱膻工艺他不膻了。叔叔阿姨们可以尝试一下，尤其是年龄大了之后，牙口、胃口都不行，您试试羊乳给我们补充营养，孩子都可以接受，老人也可以接受。87996984。还有一个这个我做过的哈，这个是羊乳蒸鸡蛋羹，特细腐特滑溜，有一种淡淡的那个乳香，但是呢又比较嫩，真的是很好吃，你可以尝试一下啊。这个呢很简单，就是鸡蛋打2到3个，你兑点羊奶咯楞咯楞，然后我们泼去上面的浮沫，你盖上保鲜膜扎几个眼，上锅蒸熟就行了，它比兑水要蒸要嫩滑多了。我们可以试试羊乳鸡蛋羹。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富羊优原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原来买3赠3，966桶送货到家，已经是太难得，全球都找不着的优惠买赠，太便宜了。加益生菌啊，底下多种维生素啊，哪有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是这么便宜的羊奶啊，羊奶粉啊，市面上大概其加益生菌只加益生菌的都得189，或者不加益生菌只加多种维生素的也得156，我们这个合130出头，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而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富羊优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人是有资质有证书的，奶源基地特别的好，就是在奶业这个范畴当中有这样一个认知，得奶源者得天下，得奶源者得天下，你那个奶源基地好，你这个企业奶制品的企业几乎成功一半了，一大半了。我们的富羊优原牌只不过没有找体育运动员代言，所以它的市场指导价300-400块钱特别正常。那我们这么想吧，如果是体育运动员代言、奥运冠军代言某个品牌的奶或者是蛋白粉，200多克就得卖400-500，是不是太昂贵了？对不对？我们老百姓实得慌的，您就跟着咱节目团购富羊优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嘎嘎好，喂贼得劲儿，越喝喂越舒服。 8799-6984。

0: 7996984。如果你最近呀，嘴唇起皮，皮肤干燥，脸上的皮都能这个撕下来啊，起好几层那种啊，或者是刀枪刺特别的多，然后呢，或者是我们这个胸部臀部都下垂，你这么的啊，你用羊奶冲调一两包兑好之后，我们把那个鲜这个木瓜切成块，上锅一起蒸熟，烂烂糊糊的，哎呀，奶香奶香的，软软糯糯的，哎，这个食疗挺适合刚刚提到的这类人群的啊。7996984，羊奶炖木瓜，这个季节也太合适了，太适合来吃，你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富阳幼园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马上结束订购，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这一波订购了。所以如果您没有喝过的，我们赶上合适啊，团购十年左右了，这一波新朋友来团购，您就等于赶上了老朋友团购了十年八年才会得到的一个回馈价格，买三赠四，966桶，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500克一大桶，按单个独立包装，里边是20袋，里边是20袋，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你看那么多的老朋友是买过的朋友啊，8799-6984，刚刚也有听众订两组，你说他这么多年如果喝不好，不喜欢，不相中，不养成习惯，不认可，怎么可能回头买两组那么的定啊，是不是？8799-6984，一大桶500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然后呢，一大桶500克重量哈，里边20袋，我们当然可以早一袋晚一袋啊，如果有根嘎打嗝反酸水胀肚跑肚拉稀不得劲儿难受的，我们可以早一袋晚一袋，你喝两个月一个月也行，你再改成一天一袋，或者是只是两天喝一袋，三天喝一袋，这也就都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细水长流补充营养。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的5个名额了，只剩最后5组了，只剩最后5组了，有需要羊奶粉的抓紧报名，我们现在的团购套组比原来还合适，买三赠三，966桶，团购了10年左右了，这一把买三赠四，赠的跟你买的一模一样，听众朋友们，967桶，原来160一桶，因为966桶嘛，160一桶就已经很划算很合适了，因为它是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市面上但凡好一点的牌子，单纯单不愣只加多种维生素的都得卖到156，我们这个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和130出头，单不愣一桶就给你省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是不是？那你想想7桶啊，对不对？将近30块钱，那给你省200块钱左右呢，买点啥不好，是不是？8799-6984。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下羊奶冰糖鸡蛋汤。这个适合那种啊中气下陷的，然后年龄大了之后吧，五脏六腑都下垂，胸部也下垂，臀部也下垂，然后呢说话也没有力气，走道走多了就累啊，这种中气下陷阳气不足的。哎，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不上火的情况下来补充营养。8799-6984，只有最后5组了，一个组合买三赠四，960，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现在买三赠四和130出头一桶特别合适。那这个羊乳冰糖鸡蛋汤怎么做呢？适量的开水，我们把那个大概看你自己的这个耐糖量，有人可以用多一点，有人可以用少一点，血糖太高咱不放冰糖也行，不怕血糖高的咱们放20克30克的冰糖，你给融化了，锅里边倒200毫升的羊奶，或者咱们的羊奶粉1到2包，你冲完了之后倒进去，然后我们煮开之后打1到2个鸡蛋焖一会儿，等于用我们的这个糖水羊奶汤来握这个荷包蛋似的，哎，然后你打碎了也行，握鸡蛋也行，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是加更多的这个蜂蜜，对吧？尤其上不出来厕所的，上厕所费劲的，你加点蜂蜜啥的也都不错，加点黑芝麻粉啊，燕麦粉啊，是不是非常好的一道早餐？8799-6984，陈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1: 好的，
0: 哎，
1: 谢谢，
0: 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刘女士你好。
1: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1: 我原来买过，买过一次了。
0: 啊，原来是老朋友，您家怎么喝？
1: 直接用水冲就喝了。
0: 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创意喝法很多，像我还可以兑点咖啡粉什么的，非常好喝，非常细腹。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订购一组，不接近直播间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只剩最后2组了，最后这2组富阳优园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赶上有活动太合适了，咱们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就这2天了，而且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赶快把这最后2组的福根给团购回家。

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现在买三赠三的基础之上等于买三赠四，给大家安排送货。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一组了，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

0: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跟大家一起探讨经典验方的回顾，让大家收获更多的知识常识。
1: 家有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2: 青春痘湿疹可怎么办呢？买绿药膏一瓶，顺丰康王一瓶，病毒灵五片，甲硝唑五片，片剂研成粉末，粉末和适量的膏状的药混合在一起，然后涂擦患处。
0: 爱心听众董荣给我们推荐的胃下垂的方法，韭菜籽60克，捣烂糊了，120克的蜂蜜用开水冲服，韭菜籽60克，捣烂糊，120克的蜂蜜搅拌之后，我们用开水冲着喝，每天一次。韭菜籽60克捣碎，120克的蜂蜜调和之后，用开水送服，搅拌搅拌，我们每天喝一次。也许你会问了哈，得放多少水呀？那么像这样的方法，我们的听众董荣推荐方法的时候，并没有强调一定的这个水的量，那就适量即可。你想啊，本身韭菜籽60克捣碎，120克的蜂蜜调和，没有太多的东西，这个水啊肯定不会特别的多，差不多就行，比如说一杯两杯，2到3杯就可以。那么这个一天一次，针对的是胃下垂，你啊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你吃药也好啊，辅助的方式也好啊，你再配合着食疗，您看看坚持1到2个月有没有任何的改善，这个需要自己的身体去慢慢感知。
3: 迅速缓解牙疼，三叉神经痛有哪些妙招呢？我推荐您呢，七瓣大蒜捣成泥儿，或者呢用独头蒜一头也是捣成泥儿，然后啊用纱布包好这大蒜泥，敷在内关穴上。用纱布包好这大蒜泥，敷在内关穴上，必须是吃完饭的半个小时后，你再敷到这内关穴上。左边牙疼敷右边内关穴，右边牙疼敷左边内关穴，20分钟左右就不疼了。然后啊，再找疼痛的病因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4: 有一项有关长寿的研究列出了一系列有科学依据的长寿的征兆，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第一个征兆就是在出生的时候母亲还很年轻。一个出生的时候母亲年龄小于25岁的人，他活到100岁的几率是出生时母亲大于25岁的人的2倍。第二个征兆就是很爱喝茶，每天喝1到2杯茶对心脏是很有好处的，不过要确保茶是当天新沏的。第三个征兆就是多数的时候你更愿意步行。一项对2603名男女进行的最新研究表明，每天坚持步行30分钟的人可以定义为身体健康，不管他们体内的脂肪含量有多高，都比每天步行少于30分钟的人更加长寿。第四个征兆就是很少喝碳酸饮料，这是波士顿大学的研究发现，每天喝一次或者喝多次的可乐都会使我们患上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加倍。第五个长寿的征兆就是有一双强健的腿，背靠墙站立，脚慢慢的往前走，然后呢再退回来，直到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背的下半部要始终紧贴着墙壁，尽最大可能保持这种姿势，每天做一

0: 次，并且每次增加几秒钟的时间。第六，就是爱吃紫色的食物，紫葡萄、蓝莓和红葡萄酒富含多酚，多酚能使血管保持韧性，有助于预防心脏病和老年痴呆症。第七个征兆就是青少年时期体重保持在正常范围内。一项研究显示，14岁的时候体重超重会增加成年时患糖尿病的几率，糖尿病患者得心脏病的几率是正常人的2到4倍。
1: 接下来详细说一说骨刺、骨质增生、足跟疼。爱心听众，江苏扬州的爱心听众叫张乔兰，爱心听众张乔兰给我们介绍的，公园里啊有鹅卵石的那种地面，就是凸起的小石头的那种地面，去试着去踩，一开始肯定有点不适应，那咱就多穿几层袜子，厚一点的袜子，咱不穿鞋，根据自己的体重和感觉，可以多穿几双袜子，两双也行，厚实一点的，三双也可以。穿着袜子直接踩在鹅卵石上，一开始肯定你是不能够慢跑啊，快走啊，一开始是适应不了的，但是你慢慢来呀，一开始就站在那上面踩踏几下，适应一下，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慢慢就适应了。每天锻炼15分钟左右，哎，他坚持了3个月，非常有收获，这足跟疼的情况就改善了。因为足底呀，有老多个穴位了，咱们踩这种凸起的小石头，它肯定是刺激我们足底的一些相关穴位，打通经络呀，舒筋活血呀，哎，我们脚底板气血运行调达了，气机就畅通了。然后我们有听众曾经描述过，用醋泡一泡，足跟有骨刺的，足跟疼的，用醋泡一泡，然后你再穿硬底鞋走路，咱听众讲话了，可能骨刺就泡软乎了，你再踩一踩就踩回去了，就踩平了，就踩没了。这样说可能医生并不认可，但是听众亲身体验的这个感知就是这样的。所以咱们找到适合的方式去锻炼脚底板的适应能力，然后刺激脚底板的一些穴位，也是有好处的。

0: 回过一个针对尿不出尿，哎，怎么办啊？喝纯豆浆，好的纯的豆浆，别忘了好的纯的豆浆熬好了，加一勺白醋，一天喝一碗，啥时候喝都行。爱心听众推荐的，当年自己家的老人啊，也是卧床，然后呢尿不出来尿，喝了这个就是将近两个月吧，就明显改善了啊。看个人的情况和病症的情况，特别严重的那种，还是得及时就医，找到原因，对症调理和治疗。
1: 快乐养生，乐享天年，老有所爱，家兴人顺，
2: 快乐老家，
1: 快乐老家，
2: 快乐老家。主持人怡然带您走进984快乐老家。
0: 大伙儿的经验我们都值得参考，然后您再从中啊选择适合自己的。感谢月铁友的推荐，他也是脚脖子痒痒，他用的招啊就是涂双氧水，哎，洗干净之后涂双氧水，双氧水干了之后涂金霉素软膏，双氧水干了之后涂金霉素软膏，薄薄涂一层，基本上就24小时内都操作一遍，也许几次就好了。他自己亲身体验可是去根儿了啊，康复了，感谢月铁友的推荐和帮助。
3: 疏肝解郁有啥小妙招？玫瑰花、茉莉花、鸡蛋花各三克，热水冲泡代茶饮。玫瑰花、茉莉花、鸡蛋花各三克，热水冲泡代茶饮。

全身瘙痒的情况，很多人都把皮肤挠坏了。那么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挠。听众给我们推荐的有一种药膏叫做云南白药裂可宁霜，说是保湿护肤还防冻，不严重的皮肤瘙痒可以尝试尝试。另外也有听众给我们推荐叫做八圣膏，大写的八，圣人的圣，诗圣的圣，八圣膏是草本抑菌的乳膏。那提醒大家要用要咨询医生，问问医生，医生判断了您的皮肤病的严重程度和诱发因素，让医生判断能不能用云南白药裂可宁霜或者八圣膏。再次提醒，药物要谨慎选择。

0: 有听众啊再次来咨询了脑梗的小偏方。这个针对脑梗的小偏方可不是真正的小偏方，这里边有很多药物，同样是爱心听众给我们推荐的啊，说是非常好使啊，骑自行车都得骑歪了的那种，后来喝了这个完全好了。水蛭一两，川芎二两，葛根三两，三七三两，丹参四两，都研成粉末，早一勺晚一勺，每一勺四克的量，可以直接用水送服，也可以用水调和一下喝下去。水蛭一两，川芎二两，葛根三两，三七三两，丹参四两，一起研成粉末，早一勺晚一勺，每一勺的量是四克，每一勺四克，用水混合混合，然后喝下去。水蛭一两，川芎二两，葛根三两，三七三两，丹参四两，都研成粉末，早一勺晚一勺，每一勺四克的量，可以直接用水送服，也可以用水调和一下喝下去。水蛭一两，川芎二两，葛根三两，三七三两，丹参四两，一起研成粉末，早一勺晚一勺，每一勺的量是四克，每一勺四克，用水混合混合，然后喝下去。是药物，谨慎选择。
1: 针对胆管结石、胆管堵塞，针对胆管结石、胆管堵塞，有一个不用药的方法，是艾灸，就到中药店买这个艾灸条，灸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名字叫做霞溪穴。霞溪穴，这个霞是就是女侠大侠那个霞啊，单立人那个霞，溪是溪水的溪，小溪河流的那个溪，霞溪穴，就来艾灸霞溪穴就可以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当然了，这是中医的一个传下来的一个方式方法，那利用通过经络穴位打通气血疏通经络吧，然后能够对于我们的胆管结石的一个排石化石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当然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然后呢可以中西结合呗，就是你看你能不能吃消石化石的一些西药，然后同时去艾灸或者喝中药，多管齐下，来一个综合疗法，再配合艾灸，可能就会有效果了。其实艾灸跟针灸也是同样的道理，都是相同作用于穴位而发挥作用。
2: 中医认为夏天属火，内应于心，炎热天气容易助心火亢奋，出现烦躁易怒、情绪失控、爱发脾气等情绪中暑的现象，而情绪中暑又会导致身体不适，生气时肝脏的疏泄功能失常，从而影响脾的运化功能，易出现腹胀、腹痛、泄泻、便溏、不思饮食等症，恼怒时肝气横逆犯胃，胃气不降反而上逆，易出现恶心、呕吐、打嗝等脾胃不运的症状。夏天静心尤为重要，努力做到静心安神，戒躁息怒，若遇到不顺心的事，可通过以下方法进行自我调节。一、开心法，可以看一些喜剧、笑话等，保持良好的心情，减少情绪失控的发生。二、延缓法，即将发脾气时可以从一数到三十，三思而后行。三、娱乐法，可用娱乐活动调节心态，不限于听音乐、看电影、下棋、打牌等，提高对生活的兴趣和热情。
1: 针对痛风尿酸高，爱心听众李桂荣给我们反馈的这样一个妙招，这个妙招啊是用芹菜来煮水代茶饮，坚持了一年，指标就 下降了，就明显好使。同时更加重要的是，这个方子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怎么操作呢？特别简单，芹菜整一颗，咱把这芹菜叶扒掉，然后切成一段一段的，加水煮就行。加多少水呢？咕嘟完了煮成芹菜水，煮剩下一小奶锅这个水量，差不多够一个人一天喝的就成。因为这个吧是纯食疗的调理，所以这芹菜一颗大点小点高点矮点胖点瘦点水呀、多点少点都没那么重要，关键是要坚持将近一年。那这份坚持的精神也是挺值得鼓励的，找到好的养生方式，建议大家持续坚持。类似这样的纯食补，建议大家一开始啊少量尝试。比如说一开始让咱哩哩啦啦代茶饮喝一天，那咱就可以早晚各喝一小碗儿，咱试试。像胃肠啊，其他的身体的感知啊，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没有任何的影响，咱再改成天天喝代茶饮。有家人啊咨询说，主持人能不能介绍一下针对便秘的小妙招？可多了。比如说啊，刘桂香刘阿姨推荐的木耳，你给它泡几个小时，多点少点都可以啊，一碗两碗都行，开水给它焯一下，或者上锅蒸熟都可以。然后啊，你每顿饭都吃一点，吃个四五朵五六朵，拌着香油来吃，针对便秘的好妙招。刘桂香用这个那也是非常非常好使的。感谢爱心听众推荐的针对灰指甲的药物的配合吃法，说是亲属亲身体验，见效可快了，也是老中医介绍的。灰指甲的朋友哈，你可以听听。如果您用到的比如说大蒜泥外敷、碘酒外涂，就这些个招吧，哎呀效果一般般，你可以试试吃吃药物哈。毕竟很多人很着急想要把这个治好了。这个药物叫做灰黄霉素片儿，灰色的灰，石灰的灰啊，黄就是黄色的黄，梅子黄石杏子肥啊，就这个黄黄色。然后还有多酶片的酶，多酶片的酶，霉菌的那个酶，灰黄霉素片，素就是维生素的素，灰黄霉素片配合来吃，九合维生素丸，九合维生素丸，九是大写的这个九啊，大写的这个九，合是联合的合啊，九合维生素丸。也有人大概七八个吧都给我留言说，依然没有这个药吧，没找着呢。咱没找到的话，您可以到药店多问几个药店，没有的话您上网上买，我到网上看到过这个药物啊，也算是营养品，维生素丸它不算药物啊。一起配合吃，说明书告诉您咋吃就咋吃，听众的亲属吃了一两盒就完全好了。微信上啊咨询拉肚子，自己来擀那个面条，自己擀面条，把面条煮好了，用凉水给它过一下，整那个小的独头紫皮独头蒜，小的紫皮独头蒜去掉皮剁不碎了，和在这个自己擀的自己煮的这个面条子里，然后就和了就吃啊。我们爱心听众推荐的，他其实一开始这拉肚子嘛，吃了一些药物并不好使，但是吃这个好使了啊，就还是对症是吧。

感谢马文娟给我们推荐的针对失眠的泡酒的方式。马文娟自己亲身体验，非常有好处。五味子，五味子，味道的味啊，一二三四五大写的五，五味子一两，枸杞子一两，枸杞子一两，五味子一两，枸杞子一两，泡酒，一斤60度的白酒，泡7天之后就可以喝了。一斤60度的白酒，把五味子一两，枸杞子一两，泡1个礼拜，然后可以喝，1天3次，一次喝1小盅。当然了，这个呢比较适合能喝点酒的人。如果不能喝酒的人呢，五味子用3两，枸杞子用3两，一斤60度的白酒泡7天，1天喝几口，你就当品酒了也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许振山，今天给大家介绍山楂配陈皮调胃肠通血管，日常泡水就喝就行。山楂消食化积，活血化瘀，对于高血脂、血管堵、饭后胀闷的人特别有好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山楂陈皮一个消食活血，一个理气健脾，一消一理，是养护胃肠和血管的好搭档。可以这样搭配：干山楂6至10颗，陈皮3至5颗，干山楂6至10颗，陈皮3至5颗，热水冲泡代茶饮。如果胃酸过多，胃溃疡，每次少喝，空腹坚决不能喝。这个小方子不能代替药物，有冠心病、胃肠溃疡，一定要找医生系统治疗。

线盐用到的是马齿苋250克左右，多点少点都行，煮水代茶饮也是代代拉拉喝一天。那如果我们没有鲜的，我们就用干的，干的马齿苋这个量啊就可以少一点，150克左右。如果是鲜的250克左右，煮水代茶饮。如果是干的150克左右，煮水代茶饮。然后同时如果能够找到鲜的马齿苋更好，咱把鲜的马齿苋洗干净，沥干水分，然后我们给它捣碎乎了，加一点点的盐，可以外敷，睡觉之前敷一宿，睡觉之前敷，第二天早上拿掉，这不敷一宿吗？每天晚上换新，同时内服加外用，这三线盐啊，好的还挺快的，都是听众的真实体验的经验。

多数的超市手推车使用频率非常大，所以清洁消毒工作根本是无暇顾及。去超市少吃免费试吃的熟食，这很多熟食都摆在外面，没有任何的盖儿，顾客伸手就能拿起来挑选，而且有的加工熟食的人又不戴口罩，那这些都成为熟食不安全的因素。所以最好不要试吃免费的熟食，购买的熟食吃之前要煮熟杀菌，并在2小时内吃。隔夜或者冷藏的熟食吃之前一定要加热，达到食品中心温度在80摄氏度以上。有一个调查发现，货架最外面的物品被拿出来的频率是最高的，容易染上各类皮肤油脂和细菌，所以我们建议拿货架最里面的物品。当然我们说超市的细菌不会对人体产生直接的伤害，但如果用沾满细菌的脏手吃东西就很容易感染，尤其是对孩子来说。所以呢，我们从超市回来，回家之后应该立刻洗手。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让心灵呼吸养分，让健康与快乐同行。快乐老家每天清晨带您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1: 阴虚火旺，视物模糊，双目干涩，这可怎么办呢？
2: 嘿嘿，用二子茶。
1: 决明子50克，炒一下盐碎，枸杞子15克，冰糖20克。决明子50克，炒一下盐碎，枸杞子15克，冰糖20克，沸水冲泡15分钟即可，记得代茶饮。
3: 胃下垂的人可以吃一种中成药，叫做补中益气丸。其实从中医理论来讲哈，这个就是中气下陷，无论是就是胃下垂也好，还是子宫脱垂也好啊等等，就中气下陷固摄不住了啊，然后就脏气都不能在原来位置待着了，它掉了，就是这个概念啊。吃点补中益气丸是有间接的辅助帮助，是有好处的。平时啊，补点气，补气大枣，黄芪，你可以大枣黄芪一样一点一起来泡水喝，平时作为一个营养的补给啊，补充个食疗。宋桂芹推荐的针对

0: 一下锤子食粮啊，吃啥补啥吗？你可以试试，因为它没有坏处啊。猪肚250克，白胡椒15克，不放别的，就是白胡椒15克。猪肚你给改改刀，猪肚250，250克啊，白胡椒15克，加水炖，不放别的，吃猪肚喝汤，吃不完你就两次吃，吃得完就一次吃。记得啊，你吃完了，比如说你每一天吃两次，分两顿吃完，每顿饭吃完，你都记得上床上躺半个小时，把脚腿垫高了，然后你再正常的这个行动啊之类的啊。吃完饭，别人得走，饭后百步走，活到99，胃下垂的人饭后得躺着去啊。好多家人都来问治疗胃病的那个药方，复方铝酸B颗粒加上奥美拉唑，你像各种胃炎、溃疡、胃疼啊、反酸胀肚都能用。但是大家有没有明白一件事儿？我们如果吃药也好，还是用食粮也好，那补充营养是非常基础的。哎，也就是说，你药物不可能一直吃下去，对不对？但是食补调理方案，你是可以在吃药过后长期坚持下去的，它是我们养脾胃的一个手段和方式。
1: 针对尿频尿失禁的小偏方。话说呀，这气血亏虚造成的尿频尿失禁，咱们啊得吃归脾丸，连续吃8个多月会有明显的效果，坚持1年彻底改善。最后啊，我得跟您唠叨两句，吃这个归脾丸啊，切记不能吃凉的，更不能着凉，您可得啊记好了。

感谢冯玉婷的推荐，针对的是便血痔疮内痔这么个方法，用到的是中药材白藓皮一份儿，另外一味中药材叫独角莲半份儿，就是它的一个比例，白藓皮一份儿，独角莲半份儿，应该比例就是2:1，大概这个概念啊。然后都打成粉，用凡士林油来调和，您看看有没有粗一点的这个针管啊，还是怎么样啊？因为它已经和完了嘛，和完了像药膏似的了，是不是？你就用这个针管或者是什么吸管之类的，最好能够推到我们这个内痔内部里边，就肛门内部里面，你可以睡觉之前这样塞进去，第二天就自然如厕，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它是给身边80岁的老人来解决问题，用这个方几天就好了，这是帮助老人家解决痛苦了啊。感谢冯玉婷的推荐。哎，你看看，这也是身边的人亲身体验好转，然后他也把这个方法告诉给广大听众了。如果你也是内痔、便血痔疮，我们可以试一试啊。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许振山，今天给大家介绍山楂配陈皮调胃肠通血管，日常泡水就喝就行。山楂消食化积，活血化瘀，对于高血脂、血管堵、饭后胀闷的人特别有好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山楂陈皮一个消食活血，一个理气健脾，一消一理，是养护胃肠和血管的好搭档。可以这样搭配：干山楂6至10颗，陈皮3至5颗，干山楂6至10颗，陈皮3至5颗，热水冲泡代茶饮。如果胃酸过多，胃溃疡，每次少喝，空腹坚决不能喝。这个小方子不能代替药物，有冠心病、胃肠溃疡，一定要找医生系统治疗。
1: 肠道是人的最大的叫做排污工厂，负责排出身体80%-90%的垃圾毒素。你要是肠道淤堵了，毒素代谢不出去，表现在皮肤上，要不就脸色特别的暗沉，一看像那个肝儿不好似的，是吧？都就吓坏了，是不是有什么严重问题？再就是啊，爆痘痘，这个可不是清纯痘啊，尤其是你下巴壳啊、嘴唇旁边啊、这个嘴周围那个地方哈、无论是男士、女士、中老年听众，还是多大的年龄的人，都长老多痘了，鼓好多包。再就是有色斑呐、皮肤状态差呀、细纹多呀、脸色不好啊。再就是大肚腩、水桶腰，那个腰啊，一掐老厚的肉了，是不是严重超标？当然了，我们说如果面临着这种情况，怎么改变呢？有很多很多润肠的、通便的、促进肠道蠕动的，擦亮眼睛，市面上有特别好的、丰富的果蔬酵素复合酶，咱们擦亮眼睛去选一选啊。它除了能够促进消化，因为复合酶才有多种酶，有干这个的，有干那个的，因为单一性不行，单一不够啊。多种酶相互帮助，分解蛋白质，让你消化吸收，分解脂肪，让你代谢，然后就是吸收老多营养，而排除废物，而这个过程会比你不吃酵素，要快得多，利用率好，对吧？你肠道不淤堵了，你该排气排气，然后呢，你该吸收营养吸收营养，就不会出现淤堵啊、梗阻啊、口腔异味啊等等一些问题了。润肠通便，补充营养，快速吸收营养和能量。还有就是，想减减重的，是不是你配合用点多种酵素的这种方式，是不是更好一点啊？而且市面上那种果蔬酵素复合酶，膳食纤维丰富，包括益生菌，有助于肠道的平衡跟蠕动，活性酶多，微量元素多，参与人体代谢。您就记着一件事儿：多用果蔬酵素酶，只要有复合的酶，酶的种类多，就代表了我们能分解糖、分解脂肪、分解淀粉，能够转化成能量，过滤掉垃圾毒素，快速新陈代谢，让机体充满着年轻的状态，不淤堵的状态。还有就是让我们排得畅、吃得香、睡得稳，帮我们更好地进行人体的微循环。酵素是什么？它就是复合型的一种营养酶，酶类的东西啊，水果、蔬菜、粮食等等榨汁萃取，然后产生很多的酵素，这里边有有机酸、矿物质、维生素、酶类的东西。皮肤暗沉，你用它；经常吃大鱼大肉、吃大餐、吃快餐的，我们用它；亚健康的人，我们用它；精神不振、容易疲劳，我们用它。整个浪的帮我们提高代谢，焕发新生，去淤新生，淤堵的垃圾毒素排除，留下来的就是有用的东西，健康的东西。而换句话说，只要咱们平时用点酵素，然后呢，你就平时吃点什么肥膏厚腻的东西，咱也不怕。想要瘦身减重、脂肪指标高的，我们用酵素；肠道淤堵太严重了，好几天不排的，我们用酵素；宿便多的，小肚腩特别鼓胀的，其实本身你的不超重，体重不超重，但你就是小肚子又坠又胀，毒素垃圾不排不出去呀、宿便可多了，又黑又臭的，对吧？你用开塞露啊，或者用什么这个排宿便的一些泻药之类的东西，也不是长久之计。根上要从营养入手，我们就用点天然的酵素，自己来酿也挺好。但是比较讨巧的方式就是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的，我们直接嚼那个酵素片儿就行。 唐月月的酵素片，你赶快来尝试一下。这个其实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科技领域新的生活方式以及生命的一种体验，还包括一定相信现代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新产品、新食品、新用品，让人类体验更年轻、更轻松、代谢更好的生命状态。这可是新的高新技术优秀领域成果出品的一个酵素片，它就是免去了我们自己在家酿酵素你还不会，市面上可流行了，好多好多中老年听众都开始享用的果蔬酵素复合酶片，你就记着叫酵素片，又简单又方便。这市场指导价，那刚刚咱提到的单薄仁的一种菠萝蛋白酶的那个，有的呢叫六七十一瓶一个月，国外进口的二三百一个月，这个大家都能够查得到看得到的，对不对？这都是常识。那么我们团购的这一款果蔬酵素多酶片复合酶片，就是从众多的蔬菜水果当中强强联合发酵而成的，萃取出来的，那从果蔬中来焕发新生，获得新的能量，消化不好的、肠道淤堵的、然后脸色不好的、天天上厕所贼费劲贼困难的、心血管脑血管问题严重的咱还不能使大劲的这。

0: 种吧，容易出现血管破裂的风险的。我们赶快用果蔬酵素复合酶片，一瓶里边60片，早两片晚两片，一瓶半个月，两瓶一个月。咱们最早啊，咱们的合作品牌，我们商谈的这个合作价格、团购价格、批发价格啊，就是3个月的用量，6瓶199，这是出厂直推的价格了。但是我们在想，团购的负责人包括我们编辑记者都说了啊，调理周期3个月左右，那咱一旦听众用好了觉得挺满意的，那么还得这个再继续购，那么如果再多给一个巩固的这个周期不更好吗？多给大家2盒这个巩固的周期，就是4个月的用量了，没有厂价格，仍然是199。所以现在我们拿到手的给您送货到家的是3个月的调整周期左右，再加上1个月左右的巩固周期，所以给大家又争取来了2盒，等于咱们199拿到手给您送货到家是8瓶，每一瓶60粒，每天早两粒晚两粒，总共4个月的调理周期，让大家知道和了解这款果蔬酵素复合酶片是有多么能够帮助到大家，补充我们该需要的营养啊！记得啊，是复合酶，复合酶才有帮助。复合酶这个酶代表着分解、转化、过滤，快速新陈代谢，促进我们更好的血液循环，排得畅，吃得香，睡得好啊，趋于新生了，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肠道淤堵的情况、脸色不好的情况、排气老臭老臭、恶臭恶臭的情况，一定千万别错过，名额有限，87996984，199到手8瓶，到手8盒，到手8盒，87996984。87996984，全名叫做果蔬酵素复合酶，因为它是复合型的，不是单一的。市面上那种相信大伙儿都听过，调理肠道问题的听众住院调理干嘛的，你肯定听过的菠萝蛋白酶，这个东西单独一瓶国外进口的200-300一个月的用量呢，而我们这个包含了4种复合酶，有葡糖淀粉酶帮你去代谢你吃的那些淀粉的东西，什么大米啊、馒头这些东西啊，然后还有脂肪酶帮你去代谢你吃进身体当中的五花肉、大肘子、猪手什么的，还有纤维素酶，就是让我们肠道快速运转的。199，199，原来咱们的商谈团购价格就是6瓶嘛，那3个月的周期，我们的团购负责人、编辑记者，包括我主持人，我们都给大家这个又争取了1个月的巩固期，就谁买谁合适，东西好，价格低，比市面上买便宜合适多了。87996984，87996984。
1: 调理胃胀的小食疗，大枣5-6个，陈皮2-3片，陈姜2-3片，一起煮熟代茶饮。大枣5-6个，陈皮2-3片，陈姜2-3片，一起煮熟代茶饮，连续喝20多天，您的胃呀就不胀了。
2: 夏季常吃这个消肿瓜，酷暑天解暑除烦，赶跑湿气。我们一起来听，西瓜、黄瓜、苦瓜、冬瓜，这些夏天常见的瓜果，哪种瓜祛湿效果最好？答案是冬瓜。冬瓜长得5大3粗，中医药学盛典《神农本草经》却给它取个好听名字，叫水蛭。只有营养价值高的中药才配得上叫蛭。冬瓜性寒，味甘，有清热生津功效，尤其在夏季可以解暑除烦，避免中暑。冬瓜的含水量非常高，可达到96%，夏季食用可以及时补充机体水分，让肌肤保持润泽。冬瓜全身都能吃，中医认为冬瓜皮性味甘凉，归脾小肠经，其利尿消肿的功效比冬瓜瓤更好，能治肿胀、消热毒、利小便。冬瓜子有润肺化痰、消痈排脓的作用，能够治疗肠道的湿热、润肠通便，非常适合痰热人群食疗使用。
0: 肠道是人的最大的排污工厂，淤堵啊，肠道不通啊，你多吃点大萝卜，单一的东西都不行， 都不够，一定要复合型的就比较好了。复合酵素既有水果又有蔬菜，这种复合酵素，复合酵素是属于榨汁儿啊、发酵啊、萃取啊，它从果蔬、蔬菜、水果、瓜果的一套当中来，但是又焕发新生，获得新的能量。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自己酿这个果蔬酵素，复合型能量多，它其中酶就丰富。比如说市面上有单独卖菠萝蛋白酶的，那你要是能够有其他的优选的产品，比如说又有菠萝蛋白酶，又有这个凤梨粉，又有苹果粉，又有很多丰富的一些营养粉混搭在一起的，就是酵素种类多，有的是负责分解淀粉的，你吃了馒头啊、豆包啊、大饼啊、烧饼啊，多油啊，这些东西，哎，有那个复合分解蛋白淀粉酶的，那还有负责分解你的吃进身体当中的猪手啊、排骨啊，这些分解脂肪酶的东西，复合酶才有多种酶，分解糖、分解脂肪、分解淀粉，哎，能够转化成能量，过滤掉垃圾毒素，快速新陈代谢，让机体充满着年轻的状态，不淤堵的状态，还有就是让我们排得畅、吃得香、睡得稳，帮我们更好的进行人体的微循环，等于你坚持喝它三个月左右啊。当然有的液体有的是片剂哈，能够趋于新生，营养吸收的更好，废物排出的更快，省着淤堵。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的，我们直接嚼那个酵素片儿就行，静修堂爷爷的酵素片儿，代表了科技现代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新产品、新食品、新用品，体验代谢更好的生命状态。这可是新的高新技术优秀领域成果出品的一个酵素片儿，它就是免去了我们自己在家酿酵素你还不会，而吃这个酵素片儿简单方便有营养，也是国际领先的一个新技术的成果。静修堂药业传承到现在200多年了，这不今天给您团来的果蔬酵素复合酶片儿，你就记着叫酵素片儿。我们团购的这一款果蔬酵素多酶片儿、复合酶片儿，从蔬菜水果当中强强联合发酵而成的、萃取出来的，那从果蔬中来焕发新生，获得新的能量，消化不好的、肠道淤堵的啊，然后脸色不好的、天天上厕所贼费劲贼困难的、心血管脑血管问题严重的，咱还不能使大劲的这种吧，容易出现血管破裂的风险的，我们赶快用用果蔬酵素复合酶片，一瓶里边60片，早两片晚两片，一瓶半个月，两瓶一个月。咱们最早啊，咱们的合作品牌，我们商谈的这个合作价格、团购价格、批发价格啊，就是三个月的用量，6瓶199，这是出厂直推的价格了。三个月的调整周期左右，再加上一个月左右的巩固周期，所以给大家又争取来了两盒，等于咱们199拿到手给您送货到家是8瓶，每一瓶60粒，每天早两粒晚两粒，总共4个月的调理周期，让大家知道和了解这款果蔬酵素复合酶片是有多么能够帮助到大家补充我们该需要的营养啊。记得啊，是复合酶，复合酶才有帮助，复合酶这个酶代表着分解、转化、过滤，快速新陈代谢，促进我们更好的血液循环，排得畅、吃得香、睡得好啊，趋于新生了，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肠道淤堵的情况、脸色不好的情况、排气老臭老臭、恶臭恶臭的情况，一定千万别错过，名额有限，199拿到手给您送货到家是8瓶，每一瓶60粒，每天早两粒晚两粒，总共4个月的调理周期，87996984。
1: 关于心脏早搏的小食疗，莲子肉30克，去心儿，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莲子肉30克，去心儿，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每天早上记得空腹吃，半个月到一个月就见到效果了。
0: 阴道炎是困扰女性的一个比较难的难题啊，这个方是外洗的，是听众亲身体验的啊。地榆、苦参、白藓皮各30克，紫草、黄柏、龙胆草15克，蛇床子20克，肉苁蓉10克，加水 2500毫升，2500毫升，浓缩剩下1500毫升，浓缩剩1500毫升，哎，先熏后洗，先熏后洗啊，先熏后洗，当然了，你也可以到药店买。

0: 买那个就是一次性的那个就是冲洗器吧，是不是？你就可以直接流水状态去冲洗，可能更加卫生和健康。你用盆洗也行啊，这一煮这一副药可以洗两次，早晚各一次。地榆、苦参、白藓皮各30克，紫草、黄柏、龙胆草15克，蛇床子20克，肉苁蓉10克，加水浓缩剩下1500毫升，浓缩剩1500毫升，哎，先熏后洗，先熏后洗啊，先熏后洗。当然了，你也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就是一次性的那个就是冲洗器吧，是不是？你就可以直接流水状态去冲洗，可能更加卫生和健康。你用盆洗也行啊，这一副药可以洗两次，早晚各一次。
1: 中医文化认为，心气与下气相通，所以夏季的时候是心脏负担最重的时候，同时也是安静养心的最好时期。要想夏季养心，平时就要注意加强自己的修养，逐步养成乐观豁达的心态，自然就可以做到心静自然凉。
0: 也有朋友来问针对心脏病的鹅蛋速效救心丸的妙招，好多人问，我再来回顾一下啊。这个呢也是听众推荐的，说是一个中医专家告诉的方法啊。每天早上吃一个鹅蛋，把鹅蛋扎个眼儿，放7粒速效救心丸，那个眼儿啊您再给封上啊，你是塞点纸啊，或者弄点别的东西，整块面啥的糊上也行啊，然后把眼儿堵上，把这个鹅蛋再放碗里，碗呢搁在屉上，底下加水哈，锅里加水，上锅蒸熟，然后蒸熟了就可以吃了，早餐当早餐吃。如果咱觉得有点难吃，毕竟这是药物啊，那你就可以配点咸菜，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每年算是冬春季节的交替，刚开春这个阶段，坚持每天吃早上一个，连续吃15天。你等着啊，上冷了，秋冬季节的过渡的时候，秋天也吃15天，每天早上吃，空腹吃。他自己的体会，连续吃了2年，心脏的偷停啊就好了，然后包括心律不齐这些症状也可以尝试。大家谨慎选择啊，毕竟这不是纯食疗，这里边还有药物呢啊。
1: 须发变白可称老，一门之内即为家，身心怡然曰快乐。岁月快乐家，变成快乐老家。收听快乐老家，书写不老人生。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快乐老家，欢迎大家明早6点继续相约，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零零七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零零七，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好的，这里是新闻007早间时分，用音乐用新闻资讯和大家共同来问好。那首先来了解一组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共同来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的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者是测试。人社部印发公告，拟发布具有着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3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极极地号从大连起航。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3号在海南省陵水自治县沿海登陆，受其影响，3号到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3号的24点开始，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37.5元。国家医保局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可以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哪里可以买到医保药品及医保的商保的创新药物。日前，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在北大红楼开幕，共展出了105套文物。3号，我国首艘的数字化改造海事公务船艇海巡14102在深圳投入试用。3号，中国科学家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及智能全球地层剖面的对比系统等新的工具，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史将会首次拥有着一个全球的共享数据库。

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来泰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保关骗局。好的，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之后，仍然会有好音乐陪伴大家轻松度过周末的晨间时光。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近日，西安货车的司机啊，谢师傅的视频呢意外走红了。他从浙江嘉兴运送货物至上海，1000多元的运费迟迟没有到账。谢师傅再次路过嘉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警。可是没有想到，在民警和街道负责人的督办之下，拖欠款10分钟就到账了。这民生啊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在这一刻具象化了。人民锐评发文说，成所以盛民也，营商环境的竞争核心是为民服务的执行力，从无事不扰到有序必应，从公正执法到暖心服务，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管理，正是最好的城市宣传，也是友好型城市题中应有之意。再来关注天气啊，共同来了解全国强降雨落区预报图。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的预警和强对流的黄色预警。今天贵州东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的东部、广西的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再来看北京文旅方面的消息，军事博物馆将于7月11号、7月25号、8月1号、8月15号提供夜间参观服务，参观时间为当日的18:30到20:19:30停止入馆。

近日，江苏啊有两车相撞之后呢，一车失控坠河，焦急关头途经此处的唐艳丽立刻呢是停车跳水潜入水下，钻进驾驶室摸索解开安全带，拼尽全力将昏迷的驾驶员拉出了水面。在多位好心人的帮助之下，伤者得到了妥善处置，唐艳默默驾车离开，直到路人拍下的救援视频走红了，大家才知道救人女侠就是她。事后呢，她表示下水前呢真是没来得及多想啊，满脑子就一件事儿，赶紧把人捞出来，向救人女侠致敬。近日，江苏泰州的70岁的退休护士张红散步的时候接到朋友的电话，说附近有位老人晕倒了。张红跑了近1公里赶到现场，立即施救。一起施救的路人小陈说，张阿姨啊跑的那是气喘吁吁的，满头大汗，跪在地上救人，看着感动又心疼。好在救治及时，目前的老人已经是脱离危险了。张红说，当时许多居民民警一起施救，生命十分可贵，必须要争分夺秒。

刚刚两条新闻让我们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情啊。那我们再来说说让我们觉得确实心里啊这很不舒服的一条新闻。佛山市顺德区啊，有一位宝爸发现出生仅十余天的孩子频繁夜间哭闹，一查监控才发现孩子遭到了月子中心月嫂粗暴的拖颈摇晃，掐着脖子拎起啊。婴儿爸爸许先生说，医生说暂时检查不出来有外伤，不排除这些动作会对婴儿后续的发育造成的影响。那涉事月子中心承认照护动作不规范，涉后已经解除了与月嫂的劳动关系。而月子中心负责人李先生表示，在更新月嫂之后，客户选择继续接受服务了。那目前呢，当事人和月子中心双方就赔偿问题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事件在进一步的调解之中。后续呢，当地的相关的职能部门将会就此纠纷将对双方进行约谈，妥善解决赔偿问题。

大家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呢，这窗户上有的都蒙灰了，有的那个眼睛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又干又涩呀。还有朋友呢，就是拼命的滴眼药水啊。那您知道眼药水的成分是啥吗？它就那几样，是不是啊？你有个炎症了，或者说有个红眼病了，你这滴滴眼药水可能能舒缓。那你就是眼睛缺少营养物质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那你这个眼睛还能够继续的忍下去吗？我跟你说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说忍一忍就过来的。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尤其是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它呢就是人体没有办法自我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那么叶黄素它是什么呢？在绿叶当中提取的营养物质。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那可真是口碑相当之好的康度叶黄素。康度叶黄素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断货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上一波团购康度叶黄素的时候呢，大家呢还是一个月之前呢。康度叶黄素之所以成为咱们护眼之优选，核心在于什么呢？我们康度的配比，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精选了那种就是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4倍左右。而且呢，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给大家增加了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啊，再还有呢里面有葡萄糖酸锌4大营养阵营，哎，然后呢它这个效果呢特别好。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啊，它是什么呢？天然蓝光的过滤器。什么有蓝光啊？电视有没有？有啊。手机有没有？有啊。哎，你日常的这个灯光也都有蓝光，所以长时间的眼睛呢受到影响和伤害之后，尤其是咱朋友一出门，哎，眼睛就迎风流泪，又干又涩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眼花呀，戴老花镜还是不解决啥问题呀，真的是缺少大量的叶黄素了。你把咱康度的吃上，康度叶黄素呢，它是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在眼睛上给大家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盾一样。市面当中您吃到那个叶黄素很多呢都是那个这个糖块那个胶囊那个糖果的，对不对？它没有这个真正的说保健食品这几个字儿，不带那个蓝色的批件和文字，大家吃完之后觉得收效甚微。那么我们这个呢是有小蓝帽，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我们这是液态的，就是它那个绒绒的液态的叶黄素在胶囊的包裹之下

0: 保留了其中的营养成分。您每天呢吃一粒儿也行，两粒儿也行，饭前饭后无所谓，都可以长期的坚持吃。你经过了吃完一瓶或者半瓶左右，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你就相当于每天呢给眼睛洗澡一样，知道吗？那眼里的黄斑区各个细胞啊，天天呢大口大口的吃叶黄素，它整个的眼睛呢就维护的就特别的好。哎，朋友们，抗毒叶黄素呢市面当中一瓶78块钱。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咱说了一瓶78，三瓶呢啊，咱说70的话三瓶210块钱，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价，抗毒叶黄素咱们今天做波活动啊，这活动都已经一个月没做了。凡是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今天呢19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不给您三瓶，我一次性给您10瓶。朋友们，如果说您听到了想呵护眼部健康的，长期以来呢用眼过度的，眼睛又花的，是不是眼睛这个又干又涩的，甚至咱们有些朋友呢血糖高，就担心眼睛这出问题的，担心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您把抗毒叶黄素呢咱给它吃上，我们为的是补充这种营养，为的是防微杜渐啊！大家记住了，199块钱给您10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是真正的叶黄素。199十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抗毒叶黄素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抗毒叶黄素我们拼的是物超所值，抗毒叶黄素呢咱们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波出厂的时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原料选择的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科技和狠活融入其中，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咱补足。你知道叶黄素你要吃的话哈，一定要吃胶囊的，你如果说你好气儿的话，你把咱的抗毒叶黄素胶囊你揽开一个，你看一下里边，哎，黄灿灿的，就是金黄色里边的营养都集中了，特别丰富。朋友们，咱今天这波活动呢也就持续2天啊，因为咱这波来的叶黄素也不多。哎，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以前吃叶黄素大家吃觉得不好用的不好使的，您吃我这个啊，朋友们，哎，400-39-0139，199块钱10瓶，哎，等了一个月终于盼来了吧，我跟你说就2天咱又得断货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预定吧。
1: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2: 继续来了解的是社会方面的新闻资讯，来看一下贵州啊，7月1号，贵阳的一名司机呢补胎之后呢，驾车起步时不慎将一名正在玩耍的幼童撞倒卷入车底，事发之后司机并未察觉异常，直接驾车驶离现场。据附近的商户黄先生介绍说，受伤幼童腿部遭到了车轮的碾压，所幸没有伤及头部，已经送医救治了。那记者了解到，肇事司机已经被警方找回，在查看公共视频还原事故经过之后呢，司机才知晓自己造成了碾压事故。通过了微信的陌生好友的申请，两个人聊成了无话不谈的所谓的闺蜜啊，几个月的嘘寒问暖竟是骗子编织的完美剧本。今年4月的一天，杭州的王女士收到了一条陌生微信好友的申请，备注上写着挡住我的车了，请紧急挪一下。王女士一头雾水的通过了微信好友的申请，正要搞清楚发生什么的时候，对方便发来了一段语音：你好，我是徐某花啊，你的车挡住了我的车，麻烦挪一下，还配了一张某超市地下停车场的照片。但是王女士的人和车都没有在这个超市啊，简单解释两句之后啊就不了了之了。而王女士呢也并未筛除对方，因为生活经历相似，就此开启了日常的闲聊模式。王女士离异之后呢，独自带着女儿生活。和王女士不同的是，小徐还没有离婚，老公又有着超强的控制。

0: 欲，总会偷看徐女士的手机。两个人因此呢，时常选择微信语音聊天，每次通话之后清空记录，不会留任何的文字信息。四月底，王女士的父亲突发脑梗，常常需要一个人跑医院照顾老人，又要处理家里的琐事。烦闷的时候呢，总会和小徐呀抱怨两句。之后两个月里，王女士收到了小徐从老家寄来的慰问的果篮，又收到了家乡的糕点，还给女儿寄来了六一儿童节的礼物，两个人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而谈到理财的时候呢，小徐分享着自己的理财经，他说他有内部销路，可以抄底囤金，低买高卖，光差价就能赚上万块钱，那你有机会你也买点吧，不会亏的。在闺蜜的洗脑之下啊，这王女士六月中旬买了200克的黄金。小徐得知之后呢，说可以安排专人上门回收，钱款次日统一结算。两天之后，一名携带着录像设备的女子来到了指定地点，向收购王女士手上的黄金。称重的时候呢，王女士发现这称重数据可不准呢。上门收黄金的女子还叫闪送送来了一把新秤，负重称量之后是198克。王女士回忆说，这个重量我是认可的，她把黄金拿走了，说明天会把钱打给她。因为有小徐做担保，我也就没放在心上，后面继续忙手头上的工作了。直到民警给她打电话，他才想到啊，自己是被骗了。事实上呢，那个陪着王女士聊了好几个月，送过礼物，哭过家里事的好闺蜜就是个骗子。上百克的黄金连同王女士付出的真心和信任就这样化为了泡影。那些聊天里的嘘寒问暖，不是缘分而是剧本，不是真情而是假意呀。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马上进一段公益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了解新闻资讯。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我是主持人柯妮，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啊，哈尔滨市区是西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雷阵雨转多云。明天白天是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是20度，雷阵雨转多云。周一呢是东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阵性降雨。欢迎大家继续来了解新闻资讯。前不久，有一位这个孩子啊，带着60岁的父亲赶到了浙江省同立德医院接诊，这个看心理科啊。为啥呢？原因是因为他的父亲呢，经常用手这个摸桌角，去抠小区楼下花坛里的洞，这样的行为已经20多年了。刚开始说说吧还能听，现在根本劝不动。有的时候这双手抠的那是血淋淋的啊，都没有办法来进行阻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与评估，诊断为强迫症，因为患者有消极言语，他建议家属安排患者住院治疗，而类似的患者门诊并不少见。说起强迫症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爱干净或者是强迫性人格，但其实呢，它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专家解释说呢，强迫症是一种以强迫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常见的精神障碍，它的核心特点是有意识的强迫和反强迫并存，患者内心

知道这些念头或者是行为没有意义，甚至痛苦不堪，但是没有办法进行控制。比如说反复确认门锁，反复洗手，或者像这位60岁的父亲一样，明知把手抠出血是不对的，却停不下来。那为什么会得强迫症呢？在生物学因素上，某些神经系统疾病，比如说帕金森症等啊，可能表现出强迫症的症状。同时呢，强迫症与遗传关系密切关联。从心理层面上来看，它心理冲突与心理防御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而社会因素方面往往是诱因，比如说工作变动啊、亲人丧失啊、人际关系紧张啊，甚至青少年时期学业压力过大、父母管教过严或教育方式差异过大，都可能会诱发这类疾病。医生也说了，这个一线的治疗方案呢，以药物治疗和认知行为疗法为主，部分物理治疗的疗法呢也是可以作为辅助的。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伙，强迫症啊并不可怕，大多数患者的病情都能够得到显著的改善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有新闻资讯和好音乐陪伴大家共同度过。

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脏呢滋一下子疼，后背着呢感觉呢胀得呼的难受，然后呢已经将近几个月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多年的情况是啥呢？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第二天的精神头不足，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走几步路呢就歇一歇喘一喘，哎，就是没有精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近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短，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它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4小时它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它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呢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哎，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 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10 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哎，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那么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它呢，咱们这个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胃冬，我吃了康度的辅酶 Q10 之后，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朋友们，您听好了，咱康度的辅酶 Q10 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儿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8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每天呢刚刚新手起步，你可以吃一粒儿啊，每天吃一次就行。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心脏问题比较严峻的话，你可以吃两粒儿，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康度啊，它深耕健康营养领域，好多年了。它呢是专注于咱们细胞的能量啊、免疫的健康的研究，就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为核心的原则，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从上市以来就受到了。

大家的一致好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预定哈，常规的市场指导价一瓶89，大家想想，三瓶呢啊，38就240、25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三瓶，我们一次性呢给大家到位啊，五瓶啊，我比这精气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九瓶。朋友们，您听好了，九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九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9个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当中有9个月都在补充辅酶 Q 十，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九瓶，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每天呢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哎。就是这个身体没电嘛，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 是我没说嘛，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哎，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哎，萎靡不振呐，精神衰颓呀，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0139，400-390-0139。259块钱，9大瓶，每瓶30粒装的，1天1粒，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1天2粒，咱能吃4个半月。我这个吃的辅酶 Q 是吃的好的朋友太多太多了，例子不胜枚举啊！有咱粉丝自己吃好的，有给家里人买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小吴女士，她妈妈啊，那家是心脏多严峻的问题呀，年年的一到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不说，冬天的时候就住院。然后吃咱辅酶 Q 十，吃第一瓶吃半瓶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不同了。他说我妈感觉有精神头了，眼睛有光了，以前的就是走两步，哎呀歇一歇喘一喘，不敢出门。来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259块钱，给大家带来9瓶，每瓶30粒装的，400-390-0139。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啊。近日呢，一段景区的 NPC 与游客互动手臂骨折的视频引发了关注啊。视频发布者呈现说，上周啊，自己被公司外派至嘉峪关方特景区担任景区的 NPC， 在景区的工作期间与一名游客进行掰手腕互动的时候，对方突然发力，导致其左臂的断裂，并且伴有神经性损伤。据程先生回忆说，6月16号下午，他和几名同事呢，在景区以 NPC 男团形式与游客进行互动。游客呢，通过石头剪刀布、俯卧撑、蹲起等小游戏赢得银票，也就是游戏币。而掰手腕原本不是固定项目，也没有明确规定，是一名游客单方面临时提出，对方主动提出，并反复要求坚持要掰。程先生说，那名游客先后和3名 NPC 掰过啊，对方借着桌面力量，突然以旋转的方式发力，他就听到一声咔嚓啊，这左臂直接就断了啊！受伤瞬间，他感觉到当场晕倒，大约10分钟之后才醒了过来啊。随后被同事送医，期间仍然穿着 NPC 的演出服，医生诊断为螺旋形骨折，相当于被直接扭断了。那根据程先生提供的医院的诊断报告啊，他的左臂呢伴有着神经损伤骨折。他本人呢是一名运动员，此前呢曾经获得过省级跆拳道比赛冠军。在他印象里，那名游客体型壮实，对方骨架明显比他大，应该是健过身，力量也很大。让程先生难以接受的是事后呢游客的态度啊，受伤当天同事加了对方的微信并且转给他，但是手术做完第二天对方就直接把他拉黑了。如今呢这名游客也失联了，他手里没有任何的联系方式，检查费、医药费、手术费，目前他已经承担了，花了10000多块钱。他坦言，他在自己发视频之前呢，公司一直推脱，迟迟不处理，景区呢也没有主动联系。视频发出之后，各方才主动来找他协商。程先生说，他也咨询过律师了，准备走法律途径进行维权。

根据新华社、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7月3号发布的显示啊，多家航空公司表示，自7月5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的航线客票附加费将会有所下调。下调之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航段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

3号，在网友啊社交媒体反映说，上海地铁16号线的车厢之内呢，有小孩在家长的陪同之下，居然随地大小便，引发了关注。那这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一个孩子正处于车厢连接处小便，身后站着一位家长，车厢的墙壁上有编号161253。对此呢，不少网友啊批评这一行为不文明，也有人指出此举可能带来电路的短路等安全隐患。那7月1号呢，就此事联系到了上海地铁，客服工作人员表示，上海地铁始终倡导着乘客的文明有序乘车，已经将相关情况转交至对应单位进行核查。那工作人员同时表示，上海地铁基本每个车站都配备卫生间，以满足乘客需求。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有新闻资讯陪伴大家轻松度过，同时呢还会有好音乐在这个晨间送给大家。

欢迎大家继续来了解一组省内的新闻资讯。为了做好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出行的保障工作，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科学调运那配齐了人员的物资，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全方位做好了公交的接驳、大客流的疏散、现场运营服务等各项的保障工作。盛夏的天气燥热，一把好看又独特的扇子是必不可少的消暑的好物了。不同于普通的成品的折扇，自带非遗质感的手工漆扇既实用又雅致，国风氛围感十足，出门打卡拍照格外的出片。近日的记者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创意集市上看到一场沉浸式的非遗漆扇手工体验，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的驻足，尤其是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动手创作，轻松之余，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的魅力。你先走，忙完通过好友再转钱也不迟。乌鲁木齐小伙第一次走进哈尔滨的一家理发店，想办张卡，老板却头也没抬让他先离开。素不相识，老板就把这样的一个外地人这账目啊轻轻放下了。小伙意外之余心里暖起的是一股暖意，他把这段小事呢随手发到了短视频平台，没想到短短几天评论区里攒下了7000多条的留言，一场关于在哈尔滨被信任的集体回忆悄无声息的铺展开来。

3号，哈尔滨市消费者协会公益志愿律师团线上法律咨询通道正式开通了。即日起，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端、微信、支付宝搜索“消协315”小程序，登录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就可以获得市消协公益律师团队的律师的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拜拜。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2: 哈广购物。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无论是年轻人、小朋友们，还是中老年朋友，在这个季节呀，都会感觉到什么呀？特别的累，非常的乏，是不是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呢，在这段时间就是稍稍有些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就不比从前的几年了哈。偶尔的呢，就会感觉到有点小毛病，哎，今天感个冒，明天发个烧，后天呢支原体肺炎了，哎，等等等等。身边有人有个风吹草动的，他可能啊就会出现感冒的一些症状。我们身边呢，就别说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这部分弱势群体，就连咱们的年轻人有很多也有这些症状吧，对不对？年轻人有很多也会感觉到白天力不从心，非常的累啊，没等干什么呢就非常非常累。说过去啊，3年前5年前我还能出去爬个山呢，这个出去玩一玩啊，现在连走楼梯都觉得心慌气短的，是不是啊？那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的营养一定得加大力度，受我们饮食的情况，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痛快嘴了，有啥好吃的吃点什么好吃的，对不对呀？喜欢吃什么就吃点什么。但是正是因为大家比较注重自己的胃口了，就很难注重到营养了，是不是啊？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说我今天想吃鱼就吃鱼，明天呢想吃排骨就吃排骨，后天哎呦我馋的大肘子了，我整个大肘子